0: 英国队二垒的双飞。唱得太薄。
1: 也行。黄球露出来了。
0: 是的。
1: 对。
2: Nearly. The pick two thirds.

0: 两分到三分，
1: 其实还是三分。
0: 对，
1: 因为那个球的话，用上面的打黄再去找中间的这个黄，确实太难了，而且要打到第一个点的一个保点，完才能折到这儿来。
0: 对，那如果要正沾圆心黄的上方呢？
1: 你正沾圆心的这个上方的话，那就是逼着对手再去打完不留头呗。
0: 对，其实还是三分啊，
1: 也会有三分。
0: 对对，现在其实就是大概率的三分局。
1: 对，但是你粘的成功率要比你去用红找两个黄，而且还是边区的红，站位红去找两个黄，
0: 还能好点。
1: 这个难度上来讲的话，相对粘是更容易。
2: And we're on like a 14-1, 14-2.
3: Very similar to the last time down here.
1: See, 这个球，你这个球的话，英国队粘死之后，他也做好了这个对方得三分的准备。
0: 是。
1: 但是如果说一旦他这个球打完双飞，他头留不下来了呢，那就是两分成功了。
0: 对，但是这要粘没粘好。搞出来一个四分局啊，先看这球吧。
1: 这个时候也得搏呀。
0: 穆阿特投壶成功率并不算太高。
1: 这个球他不沾，其实也没有办法，必须得搏。
3: Always you, Bob. Easy then, easy then.
0: 这球是要沾圆心的黄。
3: Still Bob.
0: 一定要粘得非常精细，非常精细，非常精细，磕出来角度了。
1: 那这个球加拿大
0: 有四分了，
1: 打薄。
0: 对，
1: 而且力量这块就不能太大。
0: 对，要只要确保这个劲儿能把红球打出去，自己的黄哪怕停到蓝圈都行。
1: 是的，第一力量不能太大，然后呢要把红再打出去，让自己的头再留下，才能有四分。即使踢自己的后区黄，也不能踢得太远，薄蹭呗。
0: 哎呦，穆阿特喝了口水啊，紧张。雅各布斯击打成功率89%，这是他本场比赛第十次击打，目标是打掉圆心的红，多拿分。
4: Wait's perfect. Clean. Ten. Clean. Two.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0: 打到了。
1: 嗯。
0: 比较薄，黄球，黄球能出去吗？啊，黄球也出去了。三分局。
1: 三分。
0: 三分局。
1: 其实这一局的话，还是英国队从二垒开始击打。
0: 对，那么连着几手四颗球吧。
1: 是的，他的一个击打加上三垒的两个，完加上他的第一个，
0: 对，
1: 是连续这四个都没有把对手打成双飞。
0: 这个呀，我觉得英国队多少还带着一点劫后余生的这种庆幸。
1: 对，
0: 真打出来一个四分局，第十局想要一下子拿三分，
1: 是的，
0: 那就难上加难了。
1: 那这个球三分对于加拿大来讲的话，至少从这个团队的气势来讲，和比分的话呢，就要轻松一点。
0: 是。加拿大队刚才在第八局就做了非常好的防守，逼得对手拿一分。
1: 对。
0: 英国队打到现在有过两局的两分局。除此之外呢，就是两个一分局了。
1: 是的，而且现在加拿大是领先两分，最后一局，那他要的就是场面简单，第一球直接进赢。
0: 两分也是本场比赛最大分差。
1: 是的，
0: 多么接近的比赛。
3: Good, good, good, easy job, guys. Good. It is long strokes on.

0: 打五环左上黄，再打右上黄。
1: 嗯。
0: 可能是生死球，这球之后一定会极大的改变场上局面的。
2: 是。
3: 11-5, hey light! High Evans! 11-5!
4: Clean!
3: 11-5!
4: Come on! Curl! Curl! Straight!
0: 下来了，下来了，打挤。
2: OK。
0: 挤出去一个。
2: 是的，而且这个角度也挺好的，改完之后呢，两个黄这个错角也能走。
0: 嗯、
3: OK。
0: 有可能打出来一个双飞，
2: 是。
0: 好球啊！
2: 好球！
0: 好球！好球啊！
5: That was what was happening all day. We just needed
3: straight, hard, straight, straight, straight.
5: Oh, right there, a little harder.
0: 嗯，这个球打完之后，赢中只有两个红了，
2: 是，
0: 而且两个红的位置也都不太好。
2: 对。而且这两个黄又比较平，他打完之后呢，想再去罗上面把黄球成为垫背的话，又不太好打。
0: 对。
2: 那他打多厚才能反弹过来留在这儿，是吧？那打甩的话，下一个球加拿大也直接找完之后两个红再走。
0: 像这种打甩的话，那两个红是不是还得是纵向排列会好一点？
2: 嗯。纵向的话打的话就是要产生这种一旦相关能留一个，
0: 嗯，
2: 但是一旦稍微有一点错角的话，那就没有任何的一个相关。
0: 对。
2: 直接找这个大补。
3: Normal. Yep. Normal.
4: Yes. Hard.
3: Normal.
4: Hard.
0: 打到了双飞。加拿大队还有最后一颗球，双方都只剩下最后一颗球。
2: 是的。
0: 英国队这局要拿两分，场上现在是有两个战场，右边孤悬的一颗红和中间的这个黄红红。
2: 嗯。其实还是这个球想再往下多走点。
0: 对对，因为现在这个纵向还是能带出来双飞的。
2: 是的，
0: 时间是够的
3: 啊。Neil, intern, nose hit mark.
5: Big nose is good.
3: Yeah, yeah.
5: Run the nose, Brad. Peel weight. Lots of time, buddy. Lots of time.
0: 加拿大这局只要不丢三分，他们都是有利的。
2: 是。
0: 7.2秒出手。
2: 那这球打成的话，
0: 有一个两分。
2: 打进的话，那就是那谁。
0: 哎，哎，能出去吗？出去了吗？回来了吗？
2: 没有，没有。
0: 啊，还是出去了，还是出去了。
2: 对。
0: 啊，那就是一个打双飞，留下拿两分，然后加局了。
2: 是的。我们行看了加拿大。

0: 队员已经一直在笑呢。
1: 穆阿特目标是打掉黄球，红球留下。
2: 嗯。
3: 哎，这个球没有打掉第二个黄，
0: 是的，
3: 所以比赛没有加局，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嗯，在过往的冬奥会男子冰壶历史当中，加拿大队是非常成功的队伍，
0: 是的，
3: 拿到过三枚金牌、两枚银牌和一枚铜牌，上一届是一枚铜牌，
0: 是的，
3: 这一次他们为加拿大队拿到了男子冰壶的第四金。而对于这一支已经非常出色的英国队来说，经过了四年的沉淀，两次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他们依然还是打到了最后一场球的最后一个关键球的处理上。
0: 是的，
3: 而结果其实与四年前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3: 英国队又一次拿到的是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的银牌。那么我们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米兰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金牌战的转播就告一段落了。本场比赛由柳英指导和王慧媛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5-5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1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彼此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第一剑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雨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我们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

黄宇威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战胜了黄宇威，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环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环当中是包含了9个内实环和16个实环。中选手黄宇威呢是653环，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实环和15个实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那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宇威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黄宇威的第二支箭是九环。朱静怡同样是九环，目前两人之间是有一环的差距。黄宇威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九环。朱静怡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4-2。

朱静怡是一个使唤。王宇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宇薇，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宇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

0: 手李彩起。
1: 给。
0: 李彩起的第一支箭八环，鱼鳍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起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起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0: 开启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10环和6个10环。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这也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李彩起的第三支箭，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1个7环。这样三支箭是累计22环。于琦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琦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李琦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2个压线的10环。于琦第一支箭9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1个9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2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三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6环。其实我们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很漂亮。于琦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9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2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琦是再下一局。恭喜于琦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雨薇交手。

0: 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宇威，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黄宇威的第二支箭九环。
1: 可以。
0: 李彩启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
1: 9环。
0: 这样的话，黄宇威和李彩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
2: 漂亮。
0: 从这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宇威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五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李彩启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宇威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十环。
1: OK。
0: 压力给到李彩启，一个9环，上来1个8 1个9。
2: 投足。
0: 不错，9环。这样黄宇威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启是一个9环。第二局比赛呢，黄宇威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0: 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佳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23环。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9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2个10环，看一下第三箭，5，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效果实在是不理想，1个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
1: 9环，
0: 不错。

0: 九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雨薇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刚刚是手握着两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一个七环的大失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上来一个八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
1: 对，
0: 九环。不错啊，十环。目前黄雨薇是领先三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九环，三支箭累计26环。黄雨薇需要7环就可以获胜了，漂亮，九环！恭喜中国队选手黄雨薇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雨薇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雨薇。好，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于琦的第三支箭一个八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七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于琦一上来是一个九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九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

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九环。与其的第三支箭十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十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十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三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雨薇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 ATP 1000男子网球大师赛蒙特卡洛站的男单半决赛。

0: 10-0.
1: 茨维列夫1997年出生的选手，现在28岁，身高1.98米，这个发球啊是他的优势。这个球感觉有点中地雷了，有点不规则，传导。茨维列夫的老爸同时也是他的教练，

这两位选手彼此之间啊，确实是非常的熟悉。今天这场比赛已经是两个人职业生涯的第13场比赛的交手了。

0: 短球给成功吊中了心脏。在之前的交手当中，辛纳是8胜4负。而且在过去的连续的7场比赛的交手当中，辛纳是取得了对于兹维列夫的7连胜。辛纳抓机会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在底线这个正手强点的一个直线变线。本赛季辛纳在蒙特卡洛网球大师赛啊，平均正手上旋球的球速是要比阳光双赛、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和迈阿密这2站大师赛的平均球速要更快。这个接发接得真漂亮，这个接发是接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拍一侧斜线的一个大角度。你看他对于兹维列夫发球的落点预判，预判得很准。底线的僵持球，兹维列夫反拍出现了一个失误，这样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面对着一个破发点。两位选手相当于是在本�赛季的一共3站大师赛的比赛当中都会是到了半决赛的轮次。本场比赛一上来，辛纳就实现了对于兹维列夫发球局的破发。
1: One more white and tissues.
2: Can I give him the napkins, please?
0: 刚才辛纳是管这个球童和主裁要了纸巾。这个在此之前呢，辛纳已经是拿到了印第安维尔斯站和迈阿密连续2站大师赛的男单冠军，实现了阳光双冠。而且在夺冠道路上不失一盘，他也是首位能够在阳光

双赛夺得双冠不失一盘的选手，这足以体现出在硬地赛场上辛纳的统治力。而且在夺冠的道路上都是在半决赛啊战胜了兹维列夫，而且都是2-0的比分。印第安维尔斯赛的男单半决赛，辛纳是6-2、6-4获胜，然后迈阿密站的半决赛，辛纳是6-3、7-6获胜。

兹贝列夫没有办法，只能上来把这个球印给擦一擦啊，让这个表面更平整一些。这也是红土比赛的一个特点，就会出现很多不太规则的弹跳。

今天蒙特卡洛也是多云的天气。反拍直线的变线，辛纳出现了一个飞受破失误。其实本赛季也能够看到，就是在底线，辛纳在进攻端的变化要比上个赛季更丰富，甚至于在很多线路上的选择啊，也要比上个赛季啊他的比赛更激进一些。就现在这些选手虽然整个的打法特点都已经很完善了，但每一年啊他们都还在寻求新的突破，新的进步。好球，包括兹维列夫啊现在也在寻求着新的改变。西蒙尼瓦格诺兹，辛纳的教练。辛纳的老爸啊也在现场。

发球。你像之前阿尔卡拉斯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他说辛纳其实在过去的一个多赛季的比赛当中，这个发球啊，其实还是要比以前啊有进步的。而阿尔卡拉斯采访的时候，他提到辛纳有一点啊，就是他特别欣赏的，就是说在底线的这个攻防转换啊，这一拍的效率非常高。这局比赛当中，辛纳反拍直线的变线啊，已经出现两次非射破失误了。

球啊，反拍啊，拍子伸出来啊，突然放了一个短球，而且这个短球啊放的极具质量，过往极坠的效果。这样开场之后，辛纳先破后保，2-0领先。

0: 这个半场反拍的进攻，兹维列夫打丢了。其实两个人都是在今年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收获了新芽全新的突破。这个辛纳拿到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男单冠军之后，他是解锁了全部的硬地的大赛的冠军。然后兹维列夫在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打进到半决赛之后啊，他也成为了德约科维奇、纳达尔、费德勒和穆雷之后第五位能够在全部的九战大师赛都至少跻身四强的选手。兹维列夫这个截击啊，截得太高了。这也来了很多意大利的球迷啊。兹维列夫发球局15-30落后。这是一个小插曲啊。
1: The second one you look.
0: 这相当于刚才这一分要重打了。应该是这个球童刚才掉出来的东西啊。如果刚才不是球童掉出来的东西，就是从场外啊掉到场里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正好是掉到这个辛纳这个接球脚下附近。哦，这是从辛纳身上掉下来的，好像是辛纳刚才揣的纸巾。非常暴力，兹维列夫的回球落点太浅了，辛纳自然不会浪费这一次的得分良机，进场之后正拍边甩的效果完成了直线的一个变线。这样开场之后，辛纳已经是两次啊实现对于兹维列夫发球局的破发。开场之后已经建立起了3-0的领先。

0: Wilkins.
1: Middle 15.
2: 本场比赛一发进球率啊，辛纳只有43%，这远远低于兹维列夫。然而现在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啊是两次被破发。
3: 好，

就是说明辛纳虽然这个发球的进球率不高啊，但是赢球率还是比较有保障的，无论是一发赢球率还是二发的赢球率。辛纳的体能师，在红土比赛当中啊，这个选手整个的站位会更靠后一些啊，这也是红土比赛的一个特点。所以吊短球在红土赛场上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战术。

球对于茨贝列夫来说运气不好啊，这个吊短球弹网让这个球的飞行距离变得更长了，也给了辛纳更充分的时间要从底线来到前场，然后回推了一个直线，直接把球的落点推到了茨贝列夫的身后。

辛纳实现了爆发，这样第一盘比赛辛纳两获两保，4-0领先于兹维列夫。这个第一盘对于辛纳来说，这个优势啊已经是建立起来了。

之前也提到过，兹维列夫其实本赛季也在寻求一些新的改变。你就像他在印第安维尔斯赛前接受采访时说的，他说过去十年我一直稳居世界前五。其实现在更多的随球来到网前了，也是兹维列夫进行的一种改变。你像他在采访的时候就说，他说过去十年他一直稳居世界前五，但是至今还没有达到他一直以来想要达到的目标。他说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方法并不奏效，所以接下来要尝试变得更加积极，或许要承担更多的风险。所以他现在相当于在比赛当中要让自己的打法变得更有进攻性。他的这种更靠前的站位更具进攻性的打法，其实在硬地赛场上已经得到了比较

大的体现。

这个时候辛纳进场到半场的位置，这个反拍想要切放一个短球，球没能过网。这个直线方向的回球过网高度还是要比中间再高一点。

Come take care. 13, 15.

0: 行，辛纳的脚可能是非常快的。所以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很多的这种短球的配送啊，他需要打出更高的质量。这球切得太高太长了，就以辛纳的这种跑动能力，这种球就是在送分。
1: 14-13.

斯维列夫终于实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爆发。不管怎么说，算是暂时稳住了阵脚。这可能在过去和辛纳的交手当中，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比赛打得会有一点郁闷，尤其是今年之前的两场大师赛男单半决赛的交手，都是0-2输给了辛纳。就让我们印象比较深的一点啊，就是在昨天男单四分之一决赛比赛结束之后啊，因为兹维列夫的比赛是先打的，然后他的比赛后面啊才是辛纳的比赛，就是在辛纳打比赛的时候，兹维列夫在训练场上啊一直在练，一直在练自己的发球，所以他对于此番啊再次在半决赛阶段迎战辛纳，他是有很强的这种企图心的啊，他是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的。但是今天这个比赛开始的阶段，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打得并不顺。

0: 谢菲列夫正手斜线的一个变线尝试，这个球也偏离了边线。
1: 对，这个

0: 目前的情况来看啊，就是在发球端效率更高的是辛纳。哇，这球中地雷了，这个遇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不规则弹跳。
1: 这里是进。

0: 现在确实需要基本列夫拿出更强势的表现。
1: 好战，特里奥尼。
0: 看看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基本列夫有没有机会逼出破发点。这也是在场面没有优势的情况之下，底线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穿越制胜分。30-30，还是一发。

0: 这个发球还是有谱啊。
1: Now on count. 40, 30.

又是简单球的失误，在底线兹维列夫正拍的一个非手破失误，这样在30-30之后，辛纳是连拿两分，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保翻，也站在了第一盘的制高点上。现在第一盘局分兹维列夫1-5落后，

而在底线，辛纳能够率先把角度给打开。这个对于辛纳来说就是底线常规的一个变线，但是你看他的直线啊，这个角度撕得够开，这一拍啊就能够成功在底线调动兹维列夫。底线的多拍相持，兹维列夫反拍掉球了。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两位选手正拍的回球质量数

值对比差了整整两分啊，辛纳9.9，兹维列夫7.9。兹维列夫迎来了大麻烦，这第一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现在0-40落后，面对辛纳连续三个第一盘的盘末局。没有一发，

辛纳反拍直线的强势变线，那在第一个盘点他就成功兑现了。第一盘比赛辛纳打的极具统治力，6-1先胜一盘。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两位选手的这个比分还是有点大，这个仅耗时30分钟出头，辛娜就6-1拿下了首盘比赛的胜利。

这个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辛纳在一发赢球率、二发赢球率上、都是要高于兹维列夫。然后在接发球方面，接一发、接二发的赢球率啊，全部高于兹维列夫。好球！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制胜分。你像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辛纳接兹维列夫一发的赢球率高达80%。

好发球，外脚的一个带切的发球。

0: 直落四球 ，Love Game 辛纳强势爆发。这个比赛打到目前为止，辛纳发球局上都没有给兹维列夫什么机会。
1: Pitch and love.

0: 杰布列夫刚才这个反拍的回球还是够深啊，进底线的一个落点。
1: 对了。

球，就是你看这一分，辛纳抢兹贝列夫的发球，抢完之后他在底线的衔接非常紧凑。埃德伯格。兹维列夫简单球的失误，这个比赛其实到现在为止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打的还是有点郁闷啊。这现场的观众也在给兹维列夫加油，为他鼓掌，也

希望他能够有更好的表现，让这场比赛就是打得更加激烈，更加精彩一些。辛纳反拍回球出现了失误。这辛纳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是2-0战胜了阿利亚西姆，但在昨天的比赛当中，辛纳这个非受迫失误的数量啊就不少。斯维列夫完成了保发。

球。这次在底线啊，兹维列夫并没有手软，选择率先甩开大角度的斜线。这个其实就是兹维列夫在采访当中说到的，就是他要在比赛当中打得更有侵略性，打得更积极。这也是他本赛季希望做出的调整和改变。

就是你看辛纳他整个在底线的一个多拍的布局，前两板啊都是变线，加上这种上旋球的支撑，把整个兹维列夫的站位啊压得非常靠后，然后这个时候再放短球，再把你从底线啊拽到往前，你长途奔袭过后再往前很难回出质量高的回球，然后这个时候辛纳再随球上网赌下一拍。这个一发没接准，本场比赛辛纳16个制胜分，8个非受迫失误，兹维列夫12个非受迫失误，只有5个制胜分。下一拍啊，兹维列夫是做出了比较好的判断，做出了及时的补救，因为这个发球上网啊，这个反拍低点的截击啊，其实截的并不好，好在他是赌到了直线的方向啊，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判断是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0: 球。杰弗列夫正手直线的制胜分帮助他完成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1: Das ist mein.

0: 15-0.
1: 这个球，辛纳是想放一个对角线的短球。
0: 那
1: 对于自己出手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Take hands. 3:15.

0: that counts.
1: 14, 15.
2: 在第二盘比赛当中，辛纳让对方没有办法接起的发球占比达到36%。而相反，兹维列夫啊，刚才这个数值只有不到10%，这个其实就能够体现出两位选手在发球端的一个穿透性啊，包括发球端的一个得分效率。因为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他几乎没有露出什么破绽。这个现场也来了很多辛纳的支持者。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0: 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3: 现在在底线，对于兹布列夫来说，进入到长多派能够等到辛纳的一个非受迫失误，这个确实是挺不容易的。

Cancer. 15 all.

Home to the kids. 13, 15.

这一次的二发够稳定。这个时候镜头也再次捕捉到了埃德伯格，还有坐在后排的贝克尔，两个人都是大满贯的冠军。

杰维列夫实现了爆发啊！这一局比赛对于他来说也稍微有一点不容易啊。鲍里斯·贝克以及埃德伯格，第二盘局分3-3。

前三拍的这种 one two punch 的得分效率，这个辛纳打的确实是非常强势。就在场面上建立明显优势的情况之下，这个下一拍的得分，辛纳几乎不会让对手碰到球。

0: 正手斜线，哎，卷开了足够大的角度。
1: 13.

好球。这个前三拍的威胁性就已经足够大了，然后下一拍你看辛纳还有随上，

0: 打了一个发哨，但这个一发的质量足够高，直落四球啊！辛纳再次强势爆发。就目前来看，在辛纳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啊，真的是没有任何破绽。今天的发球状态也在线。
1: Thank you for the balance, please.

0: 其实从线路来看，谢娜还是把这个回球的线路，就是掰到兹维列夫的反拍一侧。所以总体来看，兹维列夫的击球重心啊，还是有点偏高啊，不如辛纳那么低。好球！
1: Hands up, Dave Dinoy.

放短球啊，首先就是引开的动作就有点大。这其实在准备放短球的时候，我们看这个辛纳就已经有所预判了，就已经准备往前跑了。再加上兹维列夫这个短球放的质量也很有限，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就是你面对辛纳的这种快速的移动能力，你放短球必须得放出极高的质量，要不然就是在送分。

直线的方向，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兹维列夫是选择了推一个深的落点。这个侧身正手吊短球其实是起到对于兹维列夫的这种调动作用。这个辛纳其实更多的是把自己的这个重心啊，包括战术的重心都放到了下一拍上，但这个下一拍没有判断准。电子丝线互报出界，又是30-30的关键比分。

这个球辛纳反拍跳起来打，但是回球没有过网。就说明这个球啊，其实没有辛纳判断的落地之后反弹的那么高。他这个跳起来打更多的是想，就是更好的完成对于这一拍球的下压。这一个关闭式的站位反拍直线的尝试，在进攻的时候兹维列夫出现了失误。

这个辛纳正手想要提速变斜线啊，这个球完全没有打准。这个在天然场地上打比赛啊，对于选手来说需要时刻保持对于这颗球的专注。第一盘第二盘啊，辛纳都是在正拍位置有两个非受迫失误，因为像在红土啊，包括在草地的赛事当中啊，这种天然赛场上，这出现不规则弹跳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这个跟硬地赛事是完全不一样的。让斯维列夫完成了保八，将局分追到4-4平。

你像辛纳最早的时候，他是在硬地赛事当中展现出了自己非凡的实力，但是从上个赛季开始，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在红土包括在草地的比赛，这个辛纳过渡的很快，这个学习能力确实很强，调整能力也强。这个去年温网拿到了冠军啊，然后法网也打入到了决赛。随着在红土场上越来越得心应手，这个辛纳的目标和他的野心肯定会越来越大。比如说，他现在全满贯，只差法网。他已经拿到了全部的硬地的大师赛的男单冠军啊，现在就要把目标放到红土大师赛上。进攻的这个时机选择，这个把握真的是太合理了，这个就是辛纳可怕的地方。你看他底线首先非常稳定，正拍反拍啊都有很强的变线和提速能力，然后这一次反拍突然放了一个短球，兹维列夫已经没有办法追了，看动作也比较隐蔽。弹网有劲，还是一发。

0: 外角方向一发直接得分。
1: 然后这个最后后追了。
0: 这相当于是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个总体的表现的评分。这个球兹维列夫看到辛纳来到网前，就感觉他也没有多想，就是去尝试一下这个斜线的破网线路，看看能不能成功，结果真成了，正手快速提拉，完成了斜线的破网。就刚才给出的数据啊，就是两位选手本场比赛的一个总体表现的评分。这个是综合了选手的发球、接发、正手、反手、移动啊各个方面。

就是一个讲工作的放短球，第一时间啊是在正手侧身的位置上，在这个地方突然的放了一个直线的短球，那第一时间斯维列夫是判断错了方向，他是堵到了斜线的方向，这就是现在在进攻端啊辛纳多变的一面。

再来看一下外脚方向的发球，然后快速回位，直线，然后进场之后反拍的直线。这时候兹维列夫在场面上已经非常被动了，然后在中间位，辛纳里给兹维列夫拍与拍的衔接还是不够紧凑。

娜拿到连续的两个赛点。这个一发应该是错区了。

现了制胜分，加罗奇纳直落两盘啊，战胜了斯维列夫。本赛季连续的三个大师赛的男单半决赛，两个人都在半决赛阶段相遇，斯维列夫三次全部输给了辛纳。我们也恭喜辛纳进入到了蒙特卡洛网球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进入到决赛当中，他将会迎战阿尔卡纳斯。

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的网球赛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珀斯的巨型球场，在这里马上将要进行的是2026年亚足联第21届女子亚洲杯的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女足对阵中国台北女足。这场比赛呢，也是珀斯巨型球场在本届女足亚洲杯赛事当中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在之前一天进行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作为东道主在这里出战，以2-1的比分击败了朝鲜女足，成为了第一支晋级半决赛的球队。而澳大利亚队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就将在今天登场的两支队伍之间产生。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本场比赛开始。这是2026年亚足联第21届女子亚洲杯的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的双方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中国女足。上半场比赛，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中国台北队呢是身穿着白色上衣、蓝色的短裤。上半场，中国台北是从右来向左攻，这是中国队的主教练米利西奇。在米利西奇的带领下呢，中国女足在小组赛当中以3战全胜的成绩拿到了小组的第一名。特别是在最后一轮比赛当中，中国队是在0-1落后的情况下逆转击败了朝鲜女足，拿到了小组的头名。这样的话呢，是在这个球场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对阵 C 组的第二名中国台北队。这是中国台北队的主教练巴素楚格。中国台北队呢，在此前的小组赛当中，尽管他们第一轮0-2败给了日本队，但是在接下来呢是取得了2连胜，1-0击败了越南，3-1击败了印度，最终呢是拿到了小组第二。目前呢，在国际足联的排名当中，中国队呢是排在第17位，而中国台北队是排在第40。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手来看，24次交锋，中国队呢是取得了全胜，并且打进87个球，只丢2个球。不过呢，这两个丢球呢就发生在2025年的7月份的东亚杯比赛当中，也就是双方的最近的一次交手当中。刚才是邵子钦。中国队呢今天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在门将的位置上，中国队是做了调整，12号彭诗梦首发出场，取代了此前呢腿部有伤的陈晨。在赛前的采场训练当中啊，我们看到呢陈晨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似乎呢还有一些一瘸一拐，所以今天呢彭诗梦是成为了首发的门将，这也是他在本次比赛当中的第一次亮相。其实随着彭诗梦的登场呢，在本届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呢基本上只剩下朱玉一个人啊没有过出场了，其他的队员呢基本上都已经出场亮相。在后防线上呢是4号汪琳琳和5号队长吴海燕坐镇中卫，左右两边呢是3号陈巧珠和21号李梦文。在中前卫的位置上是14号李行彤搭档10号王彦文，这是中国队在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时候祭出的这个双后腰的组合。在他们的身前呢是6号张欣和7号王双，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吴成书搭档23号邵子钦。比赛开始之后呢，中国队把自己的整体阵型压得非常靠上，通过自己的中后卫直接向两侧或者是对方的防线身后出球，利用吴成书的跑动以及邵子钦的这个高点的冲击能力啊，给对方的后防线带来压力。而特别是邵子钦呢，他的争顶能力应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会有重要的发挥。中国台北队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门将呢是23号程思瑜，这也是由于呢他们的首发门将1号王玉婷在上一场比赛，也就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对阵印度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在

撞击过程当中的头部似乎是有一些受伤，在被换下场之后，这场比赛应该是没有恢复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当中，所以呢，程思瑜是作为首发门将出场。在中后卫的位置上，依旧是三号苏新云和二十号陈英慧两个人搭档，左右两边呢是22号黄可欣和2号张继兰。在中前卫的位置上，有9号许逸云和10号松永早基，以及14号吴凯晴。左右两边是21号陈玉琴和17号陈进文，顶在锋线上的是19号苏玉轩。中国台北队的21号陈玉琴呢，2007年的8月出生，年龄虽然非常小，但是呢是球队在进攻端非常有突破能力的、有突击能力的一匹左路快马，不仅速度快，而且呢脚下技术比较灵活。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右路防守，对于他的个人突击能力要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徐云主罚左侧的角球，球在空中直接出了底线。从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派出的这个阵容来看，首先在锋线上，邵子钦他的身高刚才我们提到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支点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吴成书，他在自己的出场时间当中展现出了自己通过跑动撕扯对方防守为队友创造空间的能力。另外呢，就是王霜和张鑫两个人的个人持球能力。另外李晴彤呢，在小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也是独中两元，所以说看一看这套组合在这场比赛当中面对对手的这种防守的厚度是否能够撕开一道口子，并且呢尽快的破门，对于这场比赛的走势还是非常重要。而对于中国台北队来说，今天呢他们把这个九号许云的位置啊顶的是比较靠前的，而他们在几场比赛面对不同对手的时候呢，其实或者是采取这个五后卫的站位，或者是4-1-4-1，或者是4-2-3-1，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变化点就是他们的九号许逸云到底是站在后防线当中，还是站在后腰的位置上，还是站在攻击型中场的位置上。中国队的左侧传中，李梦文，中国队的前场就地逼抢，让松永早基呢拿球之后只能向回撤，在前场给对手施压，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李梦文再推直线送到了邵子钦的身后，两支球队呢在亚洲杯的赛场上有过7次的交手，本场比赛呢也是双方第8次在亚洲杯当中碰面。在这7场比赛当中，中国队呢是取得了全胜，打进24球，并且呢是零失球。双方的最后一次碰面，先来看这个球到禁区里第一下邵子钦没有顶上，外围的2点球控制再回做，李晴彤敲到王岩门的脚下，王岩门呢稍稍的控制一下节奏啊，因为刚才中国队这个横向转移过程当中节奏呢稍稍的有一点乱。邵子钦这个球，邵子钦如果能够正向的摆下来顶到吴成书前进的方向上的话，会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两个前锋之间的配合。在面对朝鲜队的时候，邵子钦的支点作用发挥得非常的明显，自己呢牺牲了很多的直接攻击对方球门的机会，而是选择呢为自己的队友做嫁衣。特别是陈巧珠啊，那记远射破门就是邵子钦的回敲创造了机会。吴海燕，还是吴海燕自己后场直接出球，
中国台北队呢，在防守的过程当中，确实在

深度退守的时候，自己的腹地会有很多的队员把这个位置啊给填满，但是对于外围的二点球争夺其实很重要。王琳琳再给陈巧珠，哎，这个过顶球送到了王霜的身前，王霜的视线被对方稍稍的干扰了一下，但是左侧张欣再传，应该是张继兰在封堵张欣传球的路线的时候被球给闷到，这个球传的还是非常的巧妙的，正好越过了防守球员的头顶，但是防守球员呢挡住了王霜的视线，使得王霜对于球路的判断出现了些许的偏差。在这场比赛之前，在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啊，球员们也都表示当时呢获得了小组第一是非常的高兴的，但是从第二天开始就要开始一段新的征程，新的挑战。尽管我们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的对手从国际足联的排名上来看确实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但是呢很多时候赛场上的情况并不由排名来决定，所以就像主教练米利西奇所说的，中国台北队在过去一年的时间当中随着主教练的更换战术的变化已经和之前在东亚杯的比赛交手的时候呢不太一样，所以说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自身的水平的发挥之上，同时呢要强调每个人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都保持高度的专注。黄克欣准备是把球敲给陈玉琴，但是给的力量呢有一点大，这几次进攻中国台北队是连续的通过自己的左侧的两个边路队员黄克欣和陈玉琴两个人呢去冲击李梦文的这一个防守点，中国队在这个时候也确实是需要小心。其实在开场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这场比赛中国队的右路防守针对对方的左路进攻一定要有非常明确的部署，非常明确的任务分工。王霜再交到邵子欣的脚下，看看张欣如何处理，搓起来到中间头球的吊射漂亮，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39分钟的时候，中国队终于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进球的依旧是王霜，这也是王霜在本届女足亚洲杯打进的第三个进球。在连续的两届亚洲杯赛场上对阵中国台北，王霜都有斩获。当然这个球中国队从左侧到右侧的转移再加上右侧张欣的右脚起球给得非常的清楚，王霜其实这一下啊头球是有难度的，球稍稍的有一点靠后，他需要把自己的整个重心呢向后侧急停之后后仰啊，有点像篮球当中的这个后仰跳投一样，但是呢这也是王霜跟张欣两个人在位置上发生了对调之后两个人的在场上的这个作用呢发生了变化。王霜在本届女足亚洲杯的小组赛当中是完成了七脚打门，并且呢有四次射正，最终打进两个进球。这个球呢可能是要看一下王霜在接球的时候是否有手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韩国的吴贤廷，

王霜再向裁判示意自己是肩部触球。最终呢，这个进球是被判无效，场上的比分呢暂时还是0-0。当然在比赛过程当中，任何的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中国队也需要保持自己的头脑冷静，当然有一些情绪的表达，适度的情绪表达也是有必要的，但是回到自己的这个比赛当中，要保持头脑的冷静，稳定住自己的节奏。中国台北队的球员呢，在防守的时候上来的速度很快，而且对于球的压迫比较主动，所以在拿球的过程当中，中国队的球员在拿球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不要去等，要主动的去上前去赢，并且在原地调整的不要太多。其实这一点从小组赛的第一轮对阵孟加拉国的时候呢，就应该能够感受到。最终的这个球是判了邵子钦的越位。赵子钦想分左侧被干扰了一下，上半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场上的比分呢依旧是0-0。这个时候呢是需要中国队能够保持住自己的耐心，能够稳定住自己的心态。李青桐前场的逼抢之后倒地，但是裁判并没有鸣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5分钟的时间，黄彦文、李青桐两个人一个交错，王彦文再往前送，张鑫到了禁区里，角度比较小了，准备扫向门前的时候被解围出来，看看李梦文，王彦文呢其实在东亚杯的比赛当中面对中国台北队有过一次世界波的破门，但今天啊中国台北队在弧顶处对于他的限制比较的多，特别是松永早机，当松永早机深度回撤之后呢，许玉云也会贴在他的周围。中场球权转换之后，中国台北队依旧是走左边路找陈玉琴这个点。王霜交到邵子钦的脚下，邵子钦这个球传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王霜在拿球的时候，对方上来贴身防守的中后卫苏新云脚下有犯规的动作，中国队呢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

看看是否能够通过上半场临近尾声的这次定位球打破场上的僵局。但这个位置呢比较正对球门，所以说做这种斜线式的配合，看看中国队会怎么去设计。王霜呢现在是拉到比较靠近右边的位置，汪琳琳站在球前。中国队的进攻呢也是分成了两条线，一部分球员呢是贴在对方的禁区前沿，王霜和张欣两个人左右拉开，还是横向的找到吴海燕要一个角度，吴海燕的左脚传球落点比较靠近门将，被程思玉得到。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呢也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但是在伤停补时期间由于有比赛的停滞，所以可能会酌情的再多给那么一点点时间。李行彤，张欣，王琳琳这一下打透了对方的边路防守，左侧的起球传中还是太靠近门将。由于程思玉呢今天他在自己的球门区内活动范围比较大，并且有着提前的预判，这对于中国队的两个边路的传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球的时机和传球的落点。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的比分呢是0-0，中国队呢有一个进球但是被吹掉。在整个的上半场比赛当中，中国队在控球率上占据着明显的优势，但同时呢中国台北队也有一些有威胁的反击。下半场呢中国队是面对阳光来进攻，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右来向左攻，身穿着白色上衣和蓝色短裤的中国台北队是从左来向右攻。上半场的比分呢是0-0，王霜曾经有一个进球但是呢是被吹掉。从整个上半场来看，中国队在控球率上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在射门的次数上中国队呢是5次射门1次射正，而中国台北队是1次射门。下半场比赛9号乌日古布拉替补出场，换下了吴成书，而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20号张成雪替补出场，换下了李梦文。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中国台北队的左路进攻，特别是他们的21号陈玉琴和左边后卫22号黄可欣两个人的配合，在攻防两端都体现出了不错的效果。下半场呢，中国队的换人也是针对对方的这个左路，在自己的右路做出调整。张成雪上来之后呢，他在防守和进攻的时候会给对方带来更多的压迫感，包括在上半场的对抗过程当中，其实中国台北队呢他们主动上身体的意愿比较强烈，而中国队在下半场也可以让自己呢变得更加的硬一些。陈小珠，张欣局部的3-3逼抢，好球邵子欣，第一下

两岸有点向外侧了，横向的转移。这个球呢是奔着张成雪插上的方向，被陈玉琴解围出了边线。张成雪呢，他的跑动确实，他的冲击力是比较强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进攻的过程当中，他可能脚下啊没有那么多的持球，但是呢，他的进攻简单直接。张鑫左脚再起，禁区内凌空的大门来自于邵子谦，左脚的端射稍稍的偏了一点。上半场比赛呢，其实除了王霜的那个被吹掉的进球之外，包括张鑫的打门，包括在刚才邵子谦的这脚射门呢，其实也都是形成了有效的配合，只是在禁区内能够更好的把握机会，提高进攻的效率，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还是中国队的球权，邵子谦利用个人的支点能力把球给护下来，横向做转移交给张睿，吴海燕直接起球往禁区里边给，助理裁判举旗了，应该是在起球的一瞬间，姚伟在越位的位置上。右侧的起球，邵子谦争到了第一点，而中国台北队的防守队员呢，知道自己在争顶高空球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赢过邵子谦，但是防守的时候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干扰。张睿张成雪抢身前，自己拿球之后内切，但是中间自己没有出球的选择。姚伟刚才的上抢，王霜横向再做转移，姚伟是想向左侧交给张林燕，但是中国队的队员呢认为对方有手球，但是这个球是在禁区外，所以呢视频助理裁判是无法启动的。吴海燕的大范围转移找到了张林燕，这是一个不错的一对一机会，张林燕再往禁区里边给，线路比较靠近门将，而王霜呢之前有过那一次犯规之后呢，现在在往前插冲击的过程当中也小心谨慎了很多。当然对于中国队来说，在接下来不管对方如何去做调整，不管对方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和策略，自己首先要做到啊，真的是能够把自己创造出来的机会给把握住。张林燕王霜伸手再要，准备打反越位，但是张林燕这个球是给远端的乌日古木拉的。张睿调整过来之后，姚伟

还是张林燕推直线，看看姚伟在左侧能不能够挤开。中国队再次获得角球的机会，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的十分钟以内了。在角球比，中国队是6-1领先。在此前的不同的角球当中呢，也尝试了不同的落点。看看这一次王霜的角球是否能够像上一次一样制造威胁，还是往球门区的前沿去罚，这一次找前点。前点姚伟的攻门高出了横梁。张林燕自己在中路拿球向前突进，吸引防守之后再交到王霜左侧的起球。这个线路只要是冲着对方的门将程思瑜去的，以程思瑜呢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状态，对他来讲难度就不会太大。陈巧珠、邵子钦身体对抗，面对吴凯晴，邵子钦还是突过来，虽然最后呢在对抗过程当中倒地，但是裁判没有鸣哨。

王霜正向面对对方的球门推直线，而这个时候感觉邵子鑫的这个速度啊，最后这两下蹬不出去了。当然这个球呢也可以选择角度再稍稍的向外掰一点交给张琳艳，张琳艳的体能呢会更加的充沛一些，然后呢再由张琳艳选择到底是小角度直接打还是再推回到中路来。其实上一场比赛王霜跟张琳艳两个人的同时出场效果不错，陈巧珠还是出了底线，依旧是中国队的左侧角球。在张燕上场之后呢，中国队在左侧进攻明显有所加强，在左侧制造角球的机会呢也多了。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边路传中啊已经达到了43次。张琳艳倒地，裁判呢是示意比赛继续，中国队中场把球权转换抢回来，陈巧珠推直线找张琳艳，王霜吴海燕再分右侧给张成雪，张成雪的起球邵子鑫头球攻门还是顶正了，

这段时间球权一直是控制在中国台北队的半场，双方呢似乎在进行着半场的攻防演练，但是中国台北队的这种密集的防守啊，确实也是使得中国队呢把球打到对方的禁区内比较困难。尝试挤高球，力量还是大了。在比赛临近尾声，体能出现了急剧下降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球员会对于自己的这个肌肉的控制能力，包括感知度啊，也有所下降。所以呢，发力的感觉跟自己体能充沛的时候，正常的时候会不太一样。中国台北队的门将程思瑜，再一次捂着自己的髋关节倒地。主裁判吴贤庭呢，也是示意会根据这样的情况，酌情的在伤停补时的基础之上，再做时间的累加。现在呢，距离之前王霜跟吴先这个程思瑜发生碰撞的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很长的时间了。但是由于门将的这个位置比较特殊，门将倒地之后必须要等待着处理结束才能够重新恢复比赛。所以作为门将呢，很多的时候不仅仅承担着终极防线的任务，

0: 伤停补时也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那相信呢，主裁判会酌情的在比赛的时间上做一些增加。胡海燕向前送直传，王霜禁区内再做传递，横向的扫进来，再打门球打在了横梁上。乌日古姆拉，乌日古姆拉在调整的过程当中被对方解围出来，外围中国队尝试着再做二次的进攻。刚才中国队是距离进球非常近的一次，但是被门框拒绝了，差点形成了一次绝杀。比赛的时间还有，王琳琳找张琳艳，外围乌日古姆拉，张瑞推直线到了禁区内，邵子清打门，哎呀，球滑门而出，偏出了远端的立柱。最后的这两次进攻啊，至少到现在为止最近的两次进攻，中国队打的都是已经非常有威胁，已经非常接近进球了。主裁判吴先廷呢也在不断的看着自己的计时器，比赛随时都有可能停止，但是在裁判鸣哨之前一刻也不能够松懈。邵子谦，陈巧竹接外球直接找到了吴海燕，张成雪，张瑞，陈巧竹还是推直线找王霜，王霜禁区内踩球准备传中的时候，为中国队再一次赢得了角球的机会。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来到了99分钟，这一次的攻防挑战着每一个人的心脏。王霜角球开出来奔后点头球，没有能够顶正。这个时候主裁判呢是吹响了90分钟比赛结束的哨音，90分钟时间内双方打成了0-0。在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中国队曾经是有三次非常接近破门，但是很遗憾还是没有能够将球打进。那这样的话稍后将会进入到加时赛当中。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再次回到珀斯举行球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女足亚洲杯的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同中国台北队的比赛。在90分钟的比赛战罢，双方都没有能够进球，比分是0-0。在最后时刻，在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最后时刻，中国队呢是连续的创造了3到4次的机会，包括有一脚打门打在了门框上，已经无限的接近了进球。但是加时赛还是到来了，当然呢，在进入到加时赛之后，中国队呢还可以再次获得一个换人的机会，看看中国队如何去部署接下来的加时赛的挑战，并且呢从比赛进行到了最后时刻，也能够看到中国台北队呢在防守不停地进行高强度防守的过程当中，体能呢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所以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对于中国队把握机会需要提出更高的要求。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波折，出现一些意外，这都是对于球员们心理成熟度的考验。

加时赛的上半场开始了，在加时赛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身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左来向右攻，中国台北队是从右来向左攻。中国台北身穿的是白色的上衣和蓝色的短裤，

下半场比赛呢，中国队在中前卫的位置上，包括在锋线上做了多处人员的调整，包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用了两个换人，这也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着自我的修复。吴海燕，张成雪，不是古穆拉，张睿拿球之后再做横向的转移，还是以吴海燕这为一个出球点。吴海燕呢能够向前做传递，张睿跟姚伟两个人呢就可以做适时的插上。而在比赛最后时刻，中国队有威胁的进攻，其实呢都有这两个中前卫的参与其中。前场的球权转换，张林燕。张睿到了对方的禁区内，卡住位置之后准备再扫向中路的时候，球有变线，被门将程思瑜得到。现在呢，对于中国台北队来说，他们肯定是在加时赛当中把所有的注意力啊都放在防守当中，尽量的通过自己的对于腹地的保护，使得中国队呢没有办法制造威胁，然后争取把比赛拖入到最后的点球大战。但是从中国队的角度上来看，还是需要通过自己在加时赛当中运动战去解决问题，要延续自己在常规时间最后伤停补时阶段那个时间的进攻势头，包括打破对方防守这样的传球的能力，在场上要体现出来。王双右脚停球，左脚摆脱，再做球到邵子钦的脚下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来得太不容易了，伤停补时阶段的第四分钟，邵子钦终于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这个进球来得太不容易了。还是王双在禁区内的做球，他在禁区内的停球摆脱，使得中国队的这次进攻可以延续。虽然自己没有射门的机会，但是脚腕一抖，助攻给了邵子钦。邵子钦在伤停补时的那个时间段里有过不错的机会，没有能够打进，自己脸上写满了遗憾，但是这个进球会让他把所有的这些遗憾都抛到一边去。而且这个打门应该说啊，是在他自己本场比赛所有的射门质量当中最高的一个。在之前呢，他的射门打在门框范围里的射门其实要的角度都不是特别的大，也给了对方的门将程思瑜很好的表演机会，但这一次要的角度确实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角度，再加上近距离的打门。邵子钦打进了自己本届女足亚洲杯的第二个进球，她的上一个进球是小组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自己创造的点球，自己打进。比分发生了变化，这样的话看一看中国台北队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而一旦中国台北队攻上来，首先中国队要做好中国台北队凶猛反扑的心理准备。而一旦当对方攻上来之后，后防线上也必定会给中国队留下更多的空当，更多的机会。

从现在来看，中国台北队的三个攻击手明显把自己的位置提的已经是提的非常靠上了，而现在三条线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的拉大。这个进球对于中国队来说是鼓舞士气的，但同时也可能让对方在90分钟内建立起来的信念在这一瞬间形成崩塌的状态。张睿，乌日古木拉直线推过来，给的力量有一些大。张成雪中国队前场的就地反抢，张丽艳和吴海燕和张睿两个人的夹击，中国台北的球员呢再一次出现了抽筋倒地的情况，应该是首发的前锋苏玉轩。中国队要再次做人员上的调整了，金坤要替补出场，换下王霜。中国台北队的刘玉桥替补出场，换下苏玉轩。金坤上来之后呢，是和邵子钦一样顶在锋线的最前面，可能主教练米利西奇呢也希望利用加时赛的这些时间，剩下的这些时间啊，演练一下王霜不在场上，球队呢进攻端到底应该如何去应对。金坤，张丽艳一对一面对吴凯晴，球打到禁区内，邵子钦向左脚直接端，金坤利用速度摆脱刘玉桥的防守，刘玉桥在身后其实是有一个手臂推搡的发力犯规的，破坏了金坤向前突进的平衡和连续性。中国台北队这边刘玉桥上来之后呢，是打到了左边锋的位置上，而把八号替补出场之前打左边的李毅文呢是顶到了锋线上。

0: 张睿。中国队没有急于进攻，而是把球先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张成雪再起球到后点，第一点虽然没有顶到，外围姚伟拿到球，前场做就地的逼抢。刘玉桥再一次啊，手上是连续的有动作，但是这一次裁判还是没有吹。无论是之前那次防守金坤的纵向突破，还是刚才呢在本方半场的反抢，替补上来的刘玉桥呢，明显他进入比赛的节奏会比较的慢一些，所以手上的动作也比较多。哎，看看这一次有没有越位呢？助理裁判还是举旗了。尽管如此啊，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还是要给对方中场持球的队员更多的压力。像吴凯晴这样的球员，包括像这个苏永早基，一旦给他们向前传递的机会的话，其实中国台北队目前在场上的像陈金文这样的球员呢，还是有着个人快速前插的能力的。包括他们的九号苏逸云。陈巧珠，中国台北队现在也是把所有的兵力呢压到了，压过了中线。
1: 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
0: 姚伟刚才是封住了孙勇早机向前传递的路线，迫使呢对手只能是向后去做转移。现在就是要小心啊，中国台北队这种中场或者后场直接打中国队防线的身后。陈巧珠这一下放铲的很坚决，而且对于对方的传中的判断也非常的清晰，但是这一次放铲之后自己好像也出现了抽筋的情况。加时赛的上半场补时两分钟，张成雪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主教练米利西奇呢在场边也非常的着急，不停地在向场上的球员传达着自己的指令，就是要让自己的球员阵型收缩得更加的紧凑一些，后防线的四名队员在做连续传导的时候，其他的队员一定要回来做接应。

中国台北队是打到了禁区内，而这一次呢，金坤是利用自己的合理身体对抗，化解了对方的进攻。邵子谦突然间的一个变线，再传到中间交乌日古穆拉，张睿，看看张睿是选择稳一下，还是继续进攻？姚伟自己尝试着打了一脚，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场结束了，凭借着邵子谦在第94分钟的进球，现在呢，中国队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中国台北队。而在丢球之后，中国台北队呢也展现出了自己的反扑势头，所以在接下来剩下的比赛时间当中，中国队一方面在进攻的时候如果出现了机会，还是需要高质量的把握，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时时刻刻小心对手的反击，做好防守，毕竟赢下比赛是第一目标。而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队来说，在90分钟的时间当中，自己创造的机会其实是不少的。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在除了在把握机会的这方面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升之外，另外呢，可能是由于在今天的这个阵容轮换呀，在中前场的这种转移包括配合，并不像上一场比赛那样流畅。上一场比赛呢，虽然说双方都是采用这种强硬的对抗，但是在强硬的对抗当中呢，是有着自己的秩序。所以说下半场的人员调整很重要。现在进入到伤停补时，进入到加时赛之后呢，最后一个人员调整也用了，那就是为接下来的比赛去做一些提前的准备了。

队长吴海燕还是把所有的队员叫到一起。这场比赛确实可能在赛前我们想到过，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每一场比赛都不好打，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会本场比赛面对的困难如此之大。当然呢是有客观也有主观的因素，但还好现在邵子琴的进球使得中国队呢暂时是处于1-0的领先。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这是加时赛的下半场的较量。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身穿白色球衣蓝色短裤的中国台北是从左来向右攻。陈巧珠、金坤直线的加速能力是他擅长的，尽管这个球给的力度比较大，但金坤啊居然还是把球在底线附近给踩住了，并且为中国队赢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在王霜下场之后呢，现在这一侧的角球由姚伟来主罚。那从整场比赛来看，当角球机会出现的时候呢，这个球的落点如果说落在球门区里，基本上都能够被门将程思宇所控制，特别是落在球门区里靠近中部的位置。吴海燕、张琳连续的变线穿裆过了黄可欣，最后是陈英慧过来做了横向的破坏。

还是走张琳艳的这一侧，张琳艳现在已经是在身位上赢得了优势，左侧传到中间来，中路两名队员没有包抄到位，张成雪右侧再起，还有机会，邵子钦能够梅开二度吗？左脚的大门还是稍稍的偏了一些。这个球中国队的两侧传中呢，其实都是制造了威胁，特别是第一波的左路传中来自于张琳艳的传球，中间呢其实两个人都有包抄的可能，而且确实从单点一对一上来看，现在呢张琳艳她在这一侧的启动包括她在跑动过程当中的续航能力比首发出场的对方从左挪到右侧的22号黄可欣显然呢在体能上效果要更好一些。中国台北队要换下三名球员啊，7号丁奇和11号何家轩两个人呢都是攻击手，24号潘叶欣是后防线上的球员。潘叶欣呢是应该对位换下了中后卫苏新云，但同时在前场中国台北队是增加了自己的攻击力，换下了吴凯晴和陈继文，这两名球员呢应该说体能也已经到了极限。从位置上来看呢，丁奇现在是顶在中国台北队的锋线位置上，把替补出场的陈继文他的位置呢往后去撤一下，丁奇呢是打在右边锋的位置上直接对位换下陈继文。陈乔珠这一次防守相当硬，非常坚决的主动发力身体对抗。姚伟，作为队长呢，吴海燕也是眼神当中透露着坚定，这个时候他必须用自己的话语用自己的喊声来激励队友，并且呢他在后防线上对于球队的整体形势观察得非常的清晰，刚才他也在一边向后退一边呢在指挥着自己的队友在中场的站位。张睿非常有经验的贴身防守，金坤再敲回来，张睿可以向右侧去分了。张成雪自己回坐一下再交到张睿的脚下，张琳艳的一对一摆脱了防守并不着急进攻，这个传球呢似乎也在向自己的队友传达着一个信号，就是把球先稳在自己的脚下。吴海燕这个大范围的转移空当拉出来了，看看张琳艳有没有一对一突破的机会，自己到了禁区里还在往里走，张琳艳左脚起球往中间给的时候，在几名队员的干扰下虽然有变线，但是邵子钦抢身位之后被对方绊倒，主裁判的手指向了点球点。

啊，确实是这一下替补出场的潘彦昕并没有碰到球，在倒地放铲的时候呢是直接踢到了邵子钦的脚上。邵子钦也是从比赛的第一分钟一直是拼到了现在，但是呢他的体能状态其实看储备还是不错的。最终裁决这是一个点球，乌日古穆拉站在点球点前。乌日古穆拉面对着中国台北队的门将程思瑜，这不仅仅是两个人技术上的博弈，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博弈。乌日古穆拉打门，这一下球被程思瑜挡了出来。乌日古穆拉的这脚射门呢，要的角度并不是非常的刁，程思瑜也判断对了方向，中国队是错失了一个将比分领先优势扩大的机会。彭世茂这一下的出击没有能够铲到球，李玉问拿球之后自己也没有能够控制住，球出了底线。中国台北队的这次反击啊，也确实是穿透性极强，中国队的后防线一定要注意。在连续的几次换人之后，中国台北队呢在锋线上换上了体能充沛的球员，就是要这样反击的机会。包括替补出场的丁奇，包括替补出场的刘玉桥和何家轩，都是要他们在反击过程当中快速推进的速度。小伟球是踢到了对方的身上，踢到了何家轩的身上，出了底线。主裁判应该是认为彭世茂啊拖延了比赛的时间，而这个时候吴海燕呢也上前和主裁判去做一个交涉。裁判对于彭世茂出示了一张黄牌，吴海燕一对一面对丁奇，不要给对方起脚的机会。吴海燕迅速的做贴靠，这一下最后的两步上的很关键，但还是中国台北队的球权。邵子钦把球垫过来，乌日古穆拉张瑞这脚传球呢，也是意味着球队整体的节奏啊要稍稍的慢一些。作为一个中场的指挥官，在比赛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他的传球其实代表着一种语言的传递，他用脚在告诉自己的队友现在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比赛。中国队的边路配合，金坤倒了禁区里了，金坤小角度把球搓起来，有变线，这一下中国队在右路快速

推进的过程当中，金坤把球扫向中路，球变线破网，117分钟，中国队2-0领先。金坤确实在这次进攻当中体现出自己在加时赛替补出场之后自己的体能充沛所带来的优势，甩开了防守队员，而最后的传中呢是打在了中后卫陈英慧的身上，陈英慧的乌龙球。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算上本场比赛在近15场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啊，有14场比赛的进球都在一球以上。这样加时赛剩下的时间呢也不多了，这个进球的出现应该说可以让大家一直悬着的心又稍稍的放下去了一些。当然比赛没有结束，在场上的任何一个人精神都不可能放松。这个时候场地内也是出现了阳光，好像随着这个进球举行球场上空的这片乌云呢也渐渐的散去。赵子欣在两个人的包夹下把球还给摘出来了，目的很清楚啊，把球往角旗的这个区域去送，看看张丽艳是否能够靠得住。因为张丽艳呢她的体重是比较小的，在角球区的争夺过程当中确实是一种力量的比拼。加时赛已经来到了常规的最后1分钟，陈巧珠、吴海燕，加时赛的下半场呢要补时3分钟的时间，张睿自己带球向前做突进，贴着边后卫再交到张丽艳的脚下，张丽艳左脚的起球，禁区内没有人包抄。在阵型拉开之后啊，中国队这些下半场替补出场特别是直线冲击力强的球员其实作用可以发挥出来了。张丽艳看到对方把球给漏过来之后直接选择了左脚打门，角度比较小打在了边网上。对于张丽艳来说，在下一场的比赛当中她可能会承担着更重的任务。中国队的球员们也在相互的鼓励着，面对对方持球的时候呢也是相互的去激励，并且呢提醒自己的队友做好防守调整好位置。邵子谦右脚的分球给张琳艳。

做一个直线。张睿跟陈小竹的撞墙，张睿获得了继续向前走的空间。张立燕这个时候比赛剩下的时间呢也已经不多了，张立燕也并不急于进攻，看看张睿再敲回来给乌日古木拉。三分钟的补时的时间现在呢也已经到了，裁判随时可能吹响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好，这个时候120分钟的鏖战终于结束了。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打了一场相当艰难的比赛，在加时赛里凭借着邵子钦的进球以及金坤制造的对方的乌龙球，2-0击败了中国台北队，成功的打进了半决赛，也顺利的拿到了巴西女足世界杯的入场券，在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之后，实现了又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性的目标。当然这场胜利来的并不容易，我们也需要让每一场比赛，这样的比赛，这样艰苦的比赛，成为球队成长和蜕变道路上的重要的因素，从中呢去吸取经验，以便在接下来面对更难的挑战。下一场比赛，中国队将会在3月17号在珀斯的另一座球场珀斯体育场迎战之前一天已经胜出的东道主澳大利亚队，去争夺进入决赛的资格，那也会是一个新的和更加艰难的挑战。再一次祝贺中国女足获得了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此外呢，在今晚在篮球的赛场上，我们的中国女篮也将为自己的世界杯梦想而继续战斗，就让我们一起祝福这些姑娘们，祝福他们绽放出自己在赛场上最美丽的色彩。好了，我们本场比赛的前方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一个是摔跤的意思，一个是结实健壮的意思。
1: 这种雄健气质，这种热血豪迈，一种强烈的力量感，
0: 必须把它拿掉。互相争嘛，谁赢了不记仇，
1: 相互僵持，感觉势均力敌，
0: 是蒙古族的一个明星。
1: 稳稳的一座山一样屹立着，像雄鹰一样。
0: 这有资格的摔跤手可以在
1: 年轻强壮充满生命活力，
0: 一跤决定胜负，这必须要传承下去。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啊，我们要通过几件不同的艺术作品呢，和大家来聊一聊蒙古式摔跤，也叫做搏克。首先呢，大家要看到的，这是一件著名的雕塑作品，刘焕章先生的摔跤手。您看到刘老师的这件作品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董老师，
1: 刘焕章老师啊，是中国雕塑界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曾经在这个1956年来过内蒙古，体验过

生活。1958年呢，创作了这件青铜雕塑，可以说这是一件画了半个多世纪的作品。这件作品并不大，它高度只有102厘米，但是它给人的第一感觉啊，是这个蒙古族摔跤手非常静含蓄。从这个艺术风格上讲呢，首先这件作品有一种很自然很纯真的这种感觉。作品的材质它是青铜的，

很纯真的这种感觉。作品的材质它是青铜的，青铜给人一种古朴厚重。你看这个摔跤汉的双手下垂，目视前方，很自然朴实，没有说过多的这种夸张的这种动作。但是我们通过他这种的身材也好啊，这种他造型的这个简化的特点也好啊，能感到一种强烈的力量感，稳稳的一座山一样在那屹立着，等待着这种爆发，这种生命和动感。

0: 这个衣服，试图把它放倒。但是他的对手呢，同时也在伸出一只脚相伴。我们这个作者观察得很细，把这个画面当中的一个动的感觉很典型化的画出来了。他找这个点也找得非常好。你像这幅作品与刚才那幅作品比起来呢，有明显的不同。首先它的这个色彩是一个冷色调的，邢小玉那张作品呢，它是在赛场上热闹的这种感觉。这幅作品呢，他们在草原上远处蓝天，给我们一种很空旷的那种感觉。通过这种色调，通过这种人物透视关系，我们一下能带到不同的这种环境当中。从构图上和内容上讲呢，几个蒙古博客手他围了一圈，形成一个中心圆点的构图，一下就把我们引到这几个人像的中心部位。他更有创意的就是啥呢，就是他顶上画了几只雄鹰，这个雄鹰啊很有象征意义，象征在草原上的博客手像雄鹰一样有力量。
1: 特老师，有一种说法说博客手刚开始的这个动作其实就有点模仿这个鹰在草原上踏步的这个形象，是这样吗？
2: 对，这是博客手马上要上场，雄鹰那样的是阿拉善那一点的西部地区的，中部地区是要我们锡林郭勒盟和赤峰科尔沁这块是狮子舞这样的，所以就是地方的这个起步都不一样。
1: 博客手带这个彩色的这个项圈，上面还有彩带，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2: 那是叫江嘎，这有资格的摔跤手可以带这个东西。这个江嘎是有五个颜色嘛，蓝天、白云、绿地，还有这个红太阳，还有一个黄沙，这都是吉祥物。这个衣服上交易后边那个，那也是吉祥物，长寿或者是要健康健壮的。这个这个膝盖穿的裤子上边那个狮子，那也是吉祥物。博客啊有四种地区摔跤摔法，第一个摔法是中部地区，我们现在的摔法就是要穿胶衣带这个彩带，这样的摔就是占80%-90%的比例。第二个就是阿拉善那样的沙拉巴尔，那是要两肩着地，摔法不一样，你穿的衣服也不一样。第三个是鄂尔多斯摔法，那就是要有个腰带这块一抓，没有这个教辅直接摔了。第四个就是呼伦贝尔摔法，塔利亚特这膝盖上戴的那个虎板，那个他没有这个彩带。这个画面是那个锡林郭勒和赤峰这样中部地区的摔法，就这个教义这个钉子那个都有数，最低是64个，最多是1024个，这也是中部地区。穿的裤子都一样，上边那个右侧这个那是呼伦贝尔的摔法，他膝盖这块有个虎板嘛，那是呼伦贝尔。
1: 阿巴嘎奇跟这个博客运动之间有什么渊源呢？
2: 阿巴嘎奇的一个体育主任叫黎巴特尔老师，他呢从76年开始到05年对蒙古博客做了很多的贡献。76年到88年之间，博客不叫博客，叫蒙古式摔跤。80年开始恢复到这个博客这个名字，根据这个他就制定了蒙古博客的规则，原来没有正式规则。黎巴特老师把这个规则制定了以后，列入了全国的大型比赛当中，比如说能牧民比赛，还有这个全国的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
1: 我们来看看丛有卓的《青青草》和李满春的《博客》，请董老师带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两幅作品。
0: 这两幅作品都是油画作品，这幅《青青草》的构图视角我觉得比较独特，是一个仰视的角度，感觉像趴在地上去观看这两位博客手的竞技，形成了一种很特殊的构图关系。这个博客手一个小技巧把那个人抱起来了，他利用这种构图和这种视角呢，就是一下就说明了摔跤手在运动过程当中重心不稳。他这个构图就是把画面撑得比较满，地平线放得特别低啊，在远处辽阔的草原那种感觉。还有就是这两个博客手缠在一起，这种处理方法很不好画，因为他们的服装啊、颜色呀、还有这个线条啊，有可能融到一起，你处理不好就容易混到一起，看不出来几个人了。所以作者通过主观的色块的处理还有线条的处理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你像这幅博客手，他这个脚构图他就出去了，但是让我们感觉还是完整的，这种完整给我们一些遐想。 同时呢，他这个画面的

0: 也形成一种很好的视觉张力，画面色彩比较厚重，而且比较丰富鲜亮啊，充满这种力量感和跳跃感，让我们感觉到啊，这种年轻强壮充满生命活力的博客手正符合它这种主题设计，春天的草一样。这一张李满春的作品完全是很抽象的、主观的、平面化的，以油画材料为主，包括这里丙烯啊，他用很多综合材料来处理这个画面，整个画面形成了很独特的视觉效果。这幅作品的整体构图富有装饰性，有点像汉画像砖那种，是一种平面装饰性效果，而且还有一种剪纸的味道在里面。它是一个上面是圆拱形的，有点像我们过去住那个窑洞那种形状，就是把方形的破了一下，这也是作者一种独特的这种审美追求。还有一个比较这个独特的，就是他这种色彩关系的处理，整体色调啊是很凝重的暖的灰色调，边线呢包括小的色块，他用了一些这个土红来处理，增加了整个画面这种色块的流动性和丰富性。
1: 陶老师，您觉得博客这项运动它具备怎样的文化内涵呢？
2: 一个是要这个公平竞争，它不分领域，也不分这个运动经历，规则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只要勇敢你就来。我们这个博客摔跤这块是有数的运动员参加的，最低是16对32个人，往上走64、128、2048，最多这些个。如果是这次要是比赛，我们定是128，不过数的情况下谁都可以参加，谁都愿意参加，所以就是要最吸引能牧民群众的博客这个运动。原来这博客是没有时间限制，我们原来可以拿他们大伙14到5天，现在是一天就完事，所以就是传统的东西，教衣、彩带、靴子、裤子，这个必须要传承。这个是一教决定胜负，这必须要传承下去。现在就是从小学开始要摔跤，小学、初中、高中，哎，然后爱好体育、爱好博客的一帮小伙子们，就是上专业上，这柔道啦、自由式摔跤啦、古典式，然后专业上一下来，又接着就开始这个咱们的现在的博客参加比赛了，这么个发展。
1: 今天我们通过五件艺术作品呢，跟大家一起聊到博客这样的一个话题。从体育研究的学者和艺术家的角度，两位老师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
0: 无论是雕塑、摔跤手，还有我们看到的这个工笔、油画、蒙古博客手的这种雄健气质，啊，草原民族这种热血豪迈，都折射出了这个蒙古民族这种阳刚和雄健，这也成为草原文化的一种核心的内涵。
2: 博客是在战胜大自然和自我的斗争中传承下来的一项有挑战性的运动，体现出了带有民族特色的豪情和奋进，是蒙古族勇敢和力量的象征。
1: 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

0: 然后呢，它的在室外呢，我们使用的球压呢，大概是在0.3到0.5个大气压。
1: 我在看比赛的时候，基本上全都是大家下半身在参与，是像踢过去一样。所以在具体的规则上，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
0: 它是2014年问世的，正式问世。啊，这个起源于呢，这个匈牙利，它结合了我们的乒乓球的规则，结合了我们网球的规则，结合了我们足球的规则，还有。有一些类似我们排球的规则，我们是以3局2胜制为整个的它的竞赛规则，是以12分为一局。决胜局的时候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要求我们最终的胜方要有2个净胜球，我们是这个双发制，也就是说我们2次发球全部都失误了，直接失分啊。那如果第一次发球触网，我们还有一次再发球的机会。那么当发球的时候直接出现擦边球的话，我们是重新再发这个球的。我们在整个这个身体啊，我们有9个部分是可以这个触球的，包括我们的头部、左肩、右肩，包括我们的胸部、我们的背部，还有我们的这个大腿，左大腿、右大腿，左小腿和左脚，右小腿和右脚，我们是不能够使用手球的。那这个对于手球的判定呢，就是包括我们的手、我们的小臂和我们的这个大臂，都是我们不能触球的这个范围。不管是单打还是双打，我们本侧这个运动员在第3下的时候一定要回到对方球台。针对每一个运动员，我们是不允许他连续2次用同一个部位触球的。比如说，如果我第一次用头顶了一个球，第二次我一定要换部位，我就不能连续2次颠2次球。或者我用脚，用左脚连续颠2次，这是不允许的。但是我可以左脚换到右脚，然后再换到左脚把球踢过去。
1: 哇，这个有一点点让我一下。

0: 子就想到了花式足球啊，你不能同时就是只用这一个部位。
1: 所以呢，这也是一项非常适合大众来全民健身的运动，因为它呢锻炼整个身体的全身的肌群啊，包括我们的整个的平衡能力，还有我们各个肌群的这种协调发展。在双打里呢，这个规则呢会稍微的复杂一点，这个三次的击球至少有一次是我们两个人之间传球完成的，
0: 所以咱俩之间必须要有这么一来一回的配合，
1: 双方在进行一来一回的进攻和防守的时候，任何一方第一次把球踢到对方的这个球台所使用的部位，当对方把球回过来，我第二次再回过去的时候是不能用相同部位的。比如说我第一次用头把球顶了过去，那么我们的对手把球以任何一种方式回过来以后，第二次我们再回球的时候，不论是我还是您都不能再用头，我们要换一个部位。
0: 哦，双打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用了这个部位，就相当于这个部位被锁住了。
1: 对，也是极其考验我们运动员和裁判员的这个记忆力的。
0: 那如果说遇到了犯规的情况，具体该怎么去判罚呢？
1: 一旦有违例和犯规的情况，对方直接得分。台式运动要求我们不能触碰对方的运动员的身体的任何部位，也不能触碰竞赛器材，不能触碰球桌的任何部位。如果发生了这个肢体的碰撞，那么主动先产生这个碰撞动作的这个运动员会被判违例。是我们在发球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一支支撑点，或者要有一支支撑腿，是不能离地的。那么在单打过程当中，这个个人触球超过三次，那么就是多次触球。这个在双打三次传球的时候，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队友之间那种传球，这是犯规的。我们是不能够过中线击球的，过中线击球被视为进攻违例。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击球的触球点过中线，第二一个就是我们的支撑腿，我们的支撑点过中线。我可以跨过中线把球传回给我本次的队友，在这种情况下规则是允许的。所以台克球呢也是一项非常安全和非常文明的运动。
0: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基本技术是什么，看看咱们能不能学会。
1: 我们颠球、垫球、停球、投球，然后还有我们的扣球进攻，那这些呢构成了这个台克球的基本的这个进攻技术。发球和接发球那么构成了我们基本技术的核心要素。高质量的发球很有可能直接得分。发出球的这个效果我们分为大概分为四种。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快平球，就是用头部和用我们的这个腿部这种扣发式可以做出这种快平球的这种效果。第二种呢是我们的这个高吊球啊，比如说我们用腿来用大腿来发球时，一颠颠出来以后呢，球会走出一条完美的弧线。那么第三一个就是旋转球，如果我们用脚步进行扣发或者用脚步进行这个挑发的时候呢，会对球造成一定的旋转。那么这个是旋转球呢。最后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角度球，角度球呢我们通常用头球也可以做出来，我们用这种脚步的扣发也可以做出来，基本上是以比如说近远台的对角线呀，一些比较刁钻的角度来这个获得这个发球这个得分的机会。威胁最大的可能是我们这种旋转带旋转式的这种扣发式的这种发球，因为它的力量大，旋转强，角度刁，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接发球运动员的这个控球的技能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接发球呢实际上我们最主要常用的几种这个部位呢，一个是我们的胸部、头部，还有就是我们的脚。我们接发球的第一个要点是要把球接住，会给我们第二次颠球也好传球也好给我们的队友来进行这种配合。如果是单打的话也会给自己调整这个身体的位置和调整姿势，以及为我们第三次触球这个一击这个得分而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0: 谢谢王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分享，相信屏幕前的很多观众都跟我一样收获满满。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下期节目，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CCTV 16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了解奥林匹克

0: 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混合接力项目短道速滑赛场上的比赛。马上将要进行的是混合接力项目的半决赛啊，依旧是由我和大靖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在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会在第一小组当中出场。在这一小组当中呢，中国队在人员上做出了一个调整。首先呢是在女队当中，把张楚桐换成了王欣然，换成了一个速度感更为出色啊，滑法更加灵动飘逸的年轻选手。另外呢，就是把林孝俊换成了刘少昂啊，刘少昂在第一轮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没有打。林孝俊呢在第一轮是打的最后一棒啊，这样呢做一个体能上的这种充分的调配，
1: 保存体力一个状态，
0: 对
1: 啊，
0: 这样呢中国队是功利王欣然刘少昂和孙龙，王欣然来打第一棒，利用他启动能力好的这个特点。那么另外呢，中国队同组的还有荷兰队和意大利队啊，和东道主队以及荷兰队分在一组，这个也是压力非常大。我们来看王欣然，
1: 没想到现在跑到了第四个位置。
0: 法国队现在挤到了第一的位置啊，这对中国队来说目前面临的压力巨大，
1: 这一轮是生死局，必须得进。
0: 荷兰队应该是妹妹打的第一棒啊，这个米歇尔·沃尔泽布尔这一次呢是姐妹俩同上阵，意大利队利用交接棒完成了反超。
1: 现在中国队已经把这个距离拉跟上了，已经没问题。现在荷兰就进行超越。
0: 荷兰队再次反超回来，
1: 前面越乱对咱们越有优势越好。现在荷兰队现在上来已经把速度带起来了。
0: 现在是女棒交接给了男棒，
1: 我们现在要尽快的把法国队过去，
0: 因为法国队相对来说整体棒次上比较慢，
1: 是
0: 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压速度。中国队过了这一棒，
1: 孙龙超越了，
0: 孙龙完成超越之后，现在要快速的追上前面的两支队伍，利用交接棒给到刘少昂，刘少昂要把速度追上来。好的，现在刘少昂已经跟两支队伍咬在一起，前三支队伍形成了第一集团。这一下意大利队和荷兰队之间有一个非常接近的这种接触啊，让中国队顺势能够把速度带动起来咬住。交接棒不错，中国队利用交接棒，王欣然站住第二位，站住压住米歇尔，不错，王欣然这一棒还是打得很有信心。看这个交接棒给到功力，交接棒出来加两刀，哇，和桑德拉两个人之间的对抗
1: 非常激烈。
0: 桑德拉毕竟是现在5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而且也是
1: 谁摔出去了？荷兰队摔出去了，
0: 因为镜头刚才在一瞬间并没有跟上。我们从现场的反应看到荷兰队这边摔倒了，
1: 摔倒了，孙龙是拼命全力在追。
0: 这就是短道速滑整个的变化是非常多的。最后一次交接棒，
1: 少昂在追，差距还有点差距，但没关系。
0: 刘少昂现在仍然滑在第二的位置，
1: 我们先保证进下轮啊。
0: 意大利队现在滑在第一，刘少昂距离意大利队还稍微有点远，意大利队相对比较平顺的完成了比赛。所以这就是接力的比赛啊，赛场上意外频出，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纷繁复杂的局面。
1: 对，刚才镜头没跟上，不知道他们是自己是不是应该是自己摔的。
0: 而且摔倒的位置正好在我们评论席正下方右侧，就是
1: 对，
0: 因为这个场地非常陡，所以我们其实是看不见的，在评论席上。
1: 是的，是的。但今天王欣然滑得非常好。
0: 那次交接棒完成超越之后，王欣然顶住了米歇尔
1: ·
0: 沃尔泽布尔的两次冲击，在这个位置，
1: 在这儿就顶住了，已经。

0: 这个交接棒完成的还是相当不错啊，质量很高的一次交接。这是桑德拉，桑德拉
1: 自己摔
0: 倒了，在这个位置上，桑德拉进弯道的时候啊，腿软了一下，
1: 是的，
0: 没有蹬住。这样的话应该是意大利队和中国队联手晋级到了 A 组决赛，你必须要保证能够顺利晋级才有下一轮的机会。
1: 是的，这个率先出场的是意大利队。
0: 来，我们一起关注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的第一枚金牌即将产生。
1: 是，我现在感觉
0: 混合接力 A 组别赛，
1: 哇，
0: 中国队出场，
1: 气息都颤抖着啊！
0: 中国队出场，看一下
1: 孙龙、邵昂，
0: 孙龙、刘邵昂，然后是巩俐和张楚桐。张楚桐是打了四分之一决赛，然后半决赛让王欣然打，现在决赛再让张楚桐打。因为林孝俊啊，这个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肩伤的影响，但是做了手术，这个恢复这一个赛季有些起伏。我们看到今天在一千米和这个刚才的混接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啊，多少还是有一点影响，所以这个时候用了刘少昂和孙龙的这样一个组合。来看加拿大队，这绝对是加拿大队最强的一个组合了，金伯丁、萨罗尔特、丹金诺和罗塞尔啊。这个杜博伊斯上一场打了半决赛，所以呢让他在这一场当中休息。四道的是比利时队，
1: 比利时队
0: 多尔克、德斯美特姐弟俩，另外还有佩特里。
1: 比利时能进决赛其实也有点出乎意外。
0: 哇，比利时队这个
1: 功夫
0: 有点功夫入场的意思啊，
1: 中国功夫行礼的感觉。
0: 今天是小年儿，
1: 小年儿
0: 啊，比利时队也祝咱们
1: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啊，
1: 谢谢比利时
0: 拜个老年儿。这个意大利队这边是康夫特拉，然后六届冬奥会传奇参赛运动员，意大利队的国民象征方塔纳，然后还有纳达里尼，还有西盖尔。西盖尔这个赛季世界杯排名第二啊，整个意大利队也是祭出最强阵容。
1: 现在感觉冰上的这个气流啊都跟着抖啊，这个一直是速度与勇气的终极碰撞，每次摆臂可能都凝聚着四年一见的这个坚持。
0: 在这个时候既要有技术又要有意志品质，
1: 是
0: 唯有坚定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张楚桐划中国队第一棒，加拿大队这边的第一棒是萨洛特。
2: Go to the start.
0: 意大利队第一棒方塔纳。比赛开始，张楚桐要骑起来。好的，
1: 别让他们进来，
0: 把站位站住。
1: 站住第二位，
0: 哎，方塔纳，方塔纳
1: 在第一位，在第一位，
0: 虽然有一点点掉速，在这个位置弯道要站进来。好的，张楚桐不错，第一棒滑得相当出色。方塔纳居然在第一个半圈当中啊有一些降速，让张楚桐抓住了机会。看这次交接棒，稳住，功力
1: 漂亮，
0: 功力身后是康特拉，
1: 稳住啊。现在加拿大似乎在找机会，
0: 加拿大金伯丁
1: 金伯丁在找机会。
0: 三届参加冬奥会，在平昌冬奥会之后从圣克莱斯手中接过了加拿大队女队领军的大旗，这是他的最后一届冬奥会。看功力，
1: 功力，功力，
0: 交接棒，
1: 孙龙，孙龙来自长春的，长春帅小伙，挺住。好，稳住，稳住。
0: 意大利队这一棒是纳达里尼，孙龙在这一棒上整体速度是要比纳达里尼有一点优势的，
1: 是的，
0: 要保持住这个速度，交接给刘少昂，
1: 后面都跟得非常紧，
0: 打到决赛了，四支队伍都是拼尽全力，而且

0: 整体的实力都非常强，没有一支队伍啊速度上是会拉开，是会掉下去的。这个时候意大利队仍然在
1: 好
0: 第二的位置，
1: 比利时
0: 队
1: 上
0: 来
1: 了，
0: 加拿大队前面
1: 第四位，
0: 中队现在交接棒再给到张楚桐，张楚桐面对方塔纳一定要注意，方塔纳老将啊，经验非常丰富，
1: 张楚桐使劲滑就行，
0: 要把自己的速度和年轻，
1: 不用，不用看他们。哎呀，现在意大利上到第一位，
0: 方塔纳这一次
1: 张楚桐滑有点紧了自己，
0: 很厉害，
1: 你别看人家，
0: 来看功利这棒，
1: 功利，功利往前追，追功利，现在加拿大队超到了第三位，
0: 加拿大队整体速度非常快，这球交接完了，孙龙的这一棒很关键，孙龙这一棒面对对方的罗塞尔是非常关键的一棒，
1: 孙龙打的也是，
0: 小心，哎呀，来看交接棒，不要放弃，
1: 别放弃，别放弃，
0: 不要放弃，
1: 少
0: 看看刘少昂最后一棒，面对前面德斯梅特还有两圈，少昂能不能再上一些，这个时候意大利队仍然滑在第一的位置，
1: 还有一圈，
0: 面对德斯梅特还有最后的半圈，弯道出来，
1: 哎呀，
0: 哇，意大利队非常完美的完成了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太遗憾了，对于中国队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拼尽全力，但是相对年轻的一个组合，一支队伍，功利、张楚桐、孙龙，这是新生代选手的代表。我们还是要把掌声，要把祝贺送给意大利队，在本土作战的意大利队，这场比赛为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完美的比拼，
2: 是
0: 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场较量。意大利队方塔纳在第一棒出发之后并没有急于站在前面，
1: 是的，
0: 保留了一些体能之后在第二次交接棒找到机会完成了一次非常出色的超越，这就是老将的能力，从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时隔20年的漫长的里程，第六届冬奥会，方塔纳仍然在用他的经验，用他的能力帮助着东道主，还是要把祝贺的掌声送给意大利队，但是对于中国队这些年轻的队员来说，尽管刘少昂已经27岁，孙龙25岁，但是功利、张楚桐都是新生代的非常年轻的队员，
1: 这一支队伍还是比较年轻，
0: 非常年轻，对于他们来说前路依旧漫长，对于他们来说希望近在前方，
1: 吸取教训，好好总结，总结之后我们之后还有其他的比赛项目，
0: 对，
1: 抓紧时间恢复过来，
0: 短道速滑项目500米的女子半决赛，来看下一组，中国选手老将范可欣将会出战，但是对于范可欣来说这是挑战极大的一组，因为他将在
3: 第五道
0: 出战，对于范可欣来说每一步奥运之旅或者说每一场比赛的晋级都是极其不易的，今年32岁的范可欣已经是中国队现在最年长的一位老将了，第四届奥运会的比赛，
3: 在他同组的是3名加拿大选手，而且启动也是非常快，
0: 在最内道的是韩国队的选手崔敏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世界名将，再看起跑不错，加拿大队起到前面，这个时候对于范可欣来说啊，机会要出在3个加拿大队对崔敏静的冲击上，
3: 对，金布丁跟崔敏静的时候在第一个弯道身体上有个小碰撞的，对，
0: 因为加拿大队绝不会甘心只进一个选手到 A 组，所以他们一定会发动攻击，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是范可欣的机会，但3个加拿大选手这个阵容实在太强了，
3: 是的，战将金布丁选的那一道，
0: 上来，金布丁那一道上来
3: 过去了，
0: 来看一下萨洛尔特在身后似乎还要继续完成超越，我加拿大队配合相当不错，这个时候范可欣再跟一下看有没有机会，加拿大队和崔敏静还是好的，哎呀，对于范可欣来说已经
3: 很好了，
0: 相当不容易了，
3: 对，
0: 就是能够在这么难的一场比赛里尽可能的去抓住机会，让自己的位次稍稍再往前一些，
3: 从第五道的道次然后到最后冲刺能够以第三名，小组第三名能够冲到终点线，我就觉得他已经很棒了，所以在这儿可以看到金布丁和崔敏静手臂上在入弯道稍微有一点点小动作的，所以金布丁在这儿是慢放那一道选择去做超越，看他们两个的手臂，
0: 崔敏静的启动速度确实在这些选手

0: 手当中相对啊，两个加拿大选手要慢一点。金伯丁启动是比较快的，
1: 嗯，
0: 他是两届500米的奥运铜牌得主，
1: 是的，
0: 他也非常希望能在自己最后一届冬奥会上去更进一步。范克辛不容易，这场比赛对于范克辛来说，最大的机会就在加拿大和崔敏静之间的争夺，他找机会，而这个机会对于范克辛来说找到了。但是三个加拿大选手的这个整体团体优势太强了，
1: 而且小范的心态特别好，这也许是他最后一届，他在每一场比赛当中都当最后一场决赛我去打。
0: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收拾一下心情，一起进入到女子500米 A 组决赛的赛场，看一看世界排名第一的沃尔泽布尔，世界排名第二的萨洛尔特，500米项目当中竞争非常激烈，以及两届冬奥会500米金牌得主，目标直指三连冠的方塔纳东道主，这一场争夺确实是世界最高水平。
1: 对，两名荷兰选手，两名加拿大选手，然后包括还有方塔纳的话，他可能是比较难滑的，
0: 嗯。
1: 但这个起跑肯定大家都是要争的，
0: 对，
1: 就起跑很关键。
2: Go to the start。 Ready。
0: 比赛开始，看启动。
1: 好，桑塔纳还是跟着，但是桑德拉启动真的是第一圈特别快，
0: 嗯，来看方塔纳，这个时候已经被桑德拉逐渐拉开了，桑德拉的绝对速度非常非常快，
1: 对，
0: 然后看他能不能守住身后的波斯马
1: 那一道，因为方塔纳是追滑的，所以他那道要如果守不住的话，荷兰选手就是有机会的。
0: 对，方塔纳这个时候线路整体守的还不错，最后的一圈看看方塔纳能不能守住，这个时候桑德拉拿下这枚金牌已经毫无疑问，最后一个弯道出来，方塔纳无论如何，对于方塔纳来说，已经是一场了不起的比赛了。虽然没能实现500米金牌的三连冠，但是连续三届奥运会两金一银在这个单项上，第六届奥运会，我觉得对于方塔纳来说，足以值得所有的掌声和尊敬。而此时此刻，桑德拉·沃尔泽波尔成为了新的500米。奥运金牌得主，而且是在这一天的比赛当中以打破自己保持世界纪录的方式展现着自己在这个单项当中的统治力，所以足以值得骄傲。在自己的第六届冬奥之旅上，方塔纳仍然能够在前两个单项拿下一金一银的成绩。
1: 所以这一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孙龙，还有加拿大选手
0: 丹基诺，另外呢有韩国选手申东民，有荷兰选手波尔，还有拉脱维亚选手克鲁斯伯格斯，这一组同样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组。丹基诺在整个这个奥运周期当中，虽然这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会，但是他的整体实力毋庸置疑，相当相当的出色。他在2024年世锦赛上是1000米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啊，本赛季他的500和1000米都是排名世界第一。
1: 是的。
0: 来看孙龙，
1: 孙龙还是要抢到第二位，所以跟在丹尼努身后。
0: 嗯。
1: 因为丹尼努他是想他的滑法，我们刚才在四分之一的决赛当中，比赛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他是喜欢领滑，
0: 对，因为
1: 掌控比赛的节奏，
0: 他的速度耐力能力很强，他既是500米的世界排名第一，又是1500的世界排名第一，所以他对自己的速度耐力很有信心，而且他愿意在前面领。这个时候韩国队其实是汲取了之前的一些经验，不能让丹尼努在前面领。你看
1: 选择了反超，
0: 丹尼努还是很积极，
1: 这个位置我不想让。对，孙龙选择反超，这滑得比较聪明，
0: 非常
1: 非常好。
0: 而且在
1: 荷兰选手选择小心一下，孙龙要把内线要收好的，我在这儿 因为丹尼努

0: 速度很快，但他圈很大，
1: 对，
0: 所以孙龙他俩就相当于我就相当于一个队，我们要打配合，你打外面，我打内侧，我把里面收住了，里面谁有能力你就从外道过了。
1: 对，就孙龙现在守住内道，外道因为丹尼姆出弯道的时候会滑得大，你们有这个速度，你们就从外道去超丹尼姆，那你能连超两个人你厉害。现在丹尼姆速度带得很快，孙龙跟住了，非常不错。后面的克里克伯多斯稍稍拉开一点，孙龙要小心内道，
2: 要
1: 防内道，最后的弯道内道守住，好的。
0: 那孙龙今天比赛确实还不错，就沉稳了很多，但是丹尼努的速度确实挺快，
1: 就他500又是世界排名，1500又世界排名第一，就一长一短他都有非常强的能力，所以他在途中滑变速的时候他也有信心，我可以加两刀就冲上去，
0: 对，
1: 而且后程
0: 他启动很快，
1: 对，而且他后程的这个速度耐力又很强，
0: 就是中国能力太强的运动员确实挺可怕的。
1: 对，而且他个儿又高，
0: 对，身位上你就过他就比较难，因为腿长嘛。
1: 所以孙龙的这个战术制定是很合适的，我跟着丹宁奴，他拉外道滑，
0: 我
1: 守
0: 内
1: 道，
0: 对，这就是一个完美的配合，
1: 根据对手来决定这场比赛的战术。
0: 是的，就运动员在看到分组的时候他就应该想到我在这一组应该怎么滑，
1: 对，
0: 对，我如果中国队只有我自己的话，我如何利用对手把他当成我队友一起打配合进入到决赛，这才是最关键的，这是一个聪明运动员的一个做法。
1: 这样的话在这一组孙龙和丹尼奴是进入到了 A 组决赛，我们还是要期待一下。我们来看男子组的 B 组决赛，在 B 组决赛当中呢，有中国选手刘少昂将会出战。啊，现在看到的是申东明，韩国队的队员。啊，这是涅文斯基，来自波兰队的选手。而一道出发的呢是荷兰队的选手波尔。现在镜头给到了中国选手刘少昂。对于刘少昂来说，其实前面的整个设计包括比赛的滑法都展现了他丰富的这种奥运大赛的经验，但是有些遗憾啊，在这个意外和偶然性比较大的半决赛当中出现了一些这种碰撞和变化。啊，最内道的哦，最外道的是加拿大选手卢瑟尔。
3: Ready。
0: 对，刘少昂起滑也没有着急，现在第四位更猛。加拿大选手选择外道超到第一位，韩国选择一个内道反超。刘少昂要选择外道，嗯，在这儿过的还是挺漂亮的。
1: 在 Final B 组的决赛当中，刘少昂滑的还是比较积极的，现在波尔要上第一，但是刘少昂加了一刀，啊，在这个弯道处稍稍的有一个变速，让自己保持在第一的位置，还有四圈。
0: 还剩两圈了，刘少昂还在领先滑顶滑的位置，
1: 圈速滑到8秒8，这个速度整体来说属于一个比较适中的速度。最后一圈，
0: 韩国选手选择外道，好，最后冲刺，
1: 不错。刘少昂其实还是在展现着自己在这届大赛当中不断在提升自己的兴奋感和这种竞技状态。这场比赛其实作为一个 B 组决赛，刘少昂打得相对这么积极主动，可能在一方面也是想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兴奋点。
0: 是的，
1: 去刺激一下这种比赛的感觉。
0: 其实对于少昂来说，他这场比赛在这一组比赛当中其实还是比较轻松的。
1: 对，
0: 对，他还是证明他还是在1000米当中有这个能力的。
1: 对，我们来看现场灯光暗下，男子1000米 A 组决赛马上开始， 首先入场最内道的是加拿大选手丹金诺，也是现在加拿大队整体实力最为出色的选手，这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之旅。他在2024年的世锦赛上拿到了这个项目1000米的金牌。本赛季他500米排第一，1000米排第五，1500米排第一，标志性的大鸟飞翔的动作伴随着他入场。接下来将要入场的中国运动员孙龙，2024年世锦赛上，孙龙在1500米项目夺金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变得更加的沉稳和自信。这个赛季他500米排名第五，1000米排第九，1500米排名第四。希望孙龙在今天能够延续四分之一和半决赛当中的这种沉稳，延续他的这种稳扎稳打的状态，在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表现。三道出场的是克鲁泽伯格斯，拉脱维亚的选手，虽然之前在单项比赛上没有太过耀眼的表现，但是搅局能力极强，孙龙一定要非常留意克鲁泽伯格斯。四道出场的是来自韩国队18岁的年轻的选手林中彦，也是他首次冬奥之旅。林中彦目前1000米世界排名在第二，刚刚出道就获得了极出色的这种成绩。最外道是来自荷兰队的选手范德沃特，琴斯范德沃特也是这次范德沃特兄弟俩当中的弟弟，2024年世锦赛1500米的第二名，在今年世锦赛上的500米他也是拿到了第三名，目前1000米的世界排名是第六。啊，琴斯是排第七。这个对于孙龙来说，在半决赛当中跟着丹金奴滑的那个整个竞技状态，还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选择。

0: 克鲁泽伯格斯和林忠言都是搅局和变速能力很强的选手啊，要更加的留意。比赛马上开始。
1: Ready。
0: 比赛开始。
2: 好，孙龙还是要抢住第二位。
0: 这个时候，林忠言上到了第三的位置。
2: 是的。荷兰选手选择了外道
0: 范特沃特，滑得相当的积极主动，一上来就把速度带得比较快，上到了最前面。丹金奴似乎在准备，他应该不会给范特沃特太长的时间在前面
2: 滑，对，反超回来。
0: 对，丹金奴是非常希望自己用最主动的方式去滑行。现在孙龙在第三位，这个时候
2: 林忠言是在孙龙后面。
0: 对，这个时候因为范特沃特和丹金奴的变速啊，圈速快接近9秒，在1000米当中，这个圈速带的是比较快的前期。克鲁泽伯格斯，我们刚才说过，变速能力非常强，要小心啊！这个时候孙龙掉到了第四的位置。
2: 好，林忠言选择外道，
0: 孙龙还是在守内道。
2: 范特沃特也选择外套，但丹金奴防的挺好，没让他过。
0: 现在克鲁泽伯格斯在找机会，孙龙这个时候还是稳扎稳打，还有三圈。
2: 孙龙这时候就应该稳一点，要找一下机会，
0: 看一看前三名他们之间的这种短兵相接有没有机会。孙龙上两道，再上，再上，老大上到第三的位置，控制住内道升上来，
2: 等待机会，
0: 丹金奴现在掉到第二外道，再上，不错，压过来，
2: 直接
0: 到下一道，哇！太漂亮了，哇，太棒了。
2: 孙龙还差了一个半圈，仅仅差一个半圈，真要再有一个半圈的机会，我感觉他都能冲到第一位。
0: 哇，孙龙这时候冲到赛场边和刘少昂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孙龙这个时候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感觉这个时候孙龙的眼泪马上就要下来了。稳扎稳打的一场比赛，而爆发在最后的两圈。同时也要恭喜荷兰选手范德沃特，在这场比赛当中，范德沃特滑出了自己一往无前的那种气势，无论是在前面去争抢这个领滑的位置，还是最后对丹金奴的反超，他有那股气势，就是我要冲这块金牌。掌声送给孙龙，非常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孙龙的几次超越，包括最后那半圈时机的把控，
2: 太棒了。
0: 当丹金奴在这个时候被范特沃特反超之后，丹金奴其实自己也出现了降速，孙龙抓住了这一点，最后一个弯道
2: 超越，最后冲刺
0: 了。
2: 哇，
0: 真的是极其精彩的一场比赛。
2: 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就是太精彩了，
0: 真的很不容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看到孙龙扑到场边，投入刘少昂的怀抱当中去紧紧拥抱，然后眼泪都流下来的时候去拥抱张金指导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动容。
2: 不容易，
0: 唯有意志坚定才能战胜一切困难。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Go to the start。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短道速滑。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男子1500米的半决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半决赛的第一组，在这一组当中有我们非常关注的中国选手刘少昂。
2: 是。
3: 国标。
2: 然后现在滑行第一位置的是威廉，
1: 丹基努，丹基努也是本赛季在1500米这个单项上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位选手。
2: 是，
1: 而且就像此前大靖不断提到的，就是这名选手现在心里啊憋着一股劲儿，
2: 憋股劲儿，对，
1: 1000米没比好，在1500米上非常渴望证明自己。
2: 然后现在第五位的是韩国选手黄大宪。
1: 对，其实这个赛季黄大宪状态掉的是比较快的。
2: 是的，而这儿有一个滑得比较乱的一个时候。现在少昂目前处于最后一名。
1: 是，
2: 我觉得他还是非常稳。对，非常稳，
1: 因为刘少昂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现在就需要找到合适的时间点，看看什么时候来启动，什么时候来变速。
2: 是，
1: 现在丹基努还是领滑，但是美国选手希望现在成为了领滑的选手。意大利选手斯佩申豪瑟现在在第三，
2: 少昂现在往外滑，
1: 准备开始启动了。
2: 怎么启动了？
1: 在这一圈看到选手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变速。
2: 是的，
1: 少昂在外道连续超过了三位选手。
2: 那少昂能不能上到
1: 进内道之后继续从外道？刘少昂现在从内道超过
2: 第二位啊，
1: 连续的三位选手来到了第二位。丹基努现在处于第一，刘少昂在第二，第三位的是斯佩申豪瑟。
2: 现在日本选手在外侧超越。
1: 这一箱的情况确实是变化非常的快啊！刘少昂现在还是在第二，紧紧跟着丹基努，守好内道，进入到最后一圈。
2: 哎呀，少昂！
1: 刚才也是有一个内道的超越啊。
2: 是的。
1: 少昂还是感觉稍微有点受到了这种
2: 受到日本选手的一个
1: 影响，
2: 对。
1: 这一枪对于刘少昂来说确实太可惜了，其实他之前滑的都很好，
2: 非常胖，而且他滑的他那个超越滑的非常漂亮。哎呀，可惜可惜。
1: 这就是我们现在不断提，
2: 而且前面站位非常非常乱，滑的所以就在这儿。
1: 其实这个角度能够看到，
2: 哎呀，
1: 这个冰刀踢到了一起，在弯道处。对于刘少昂来说，确实是比较遗憾啊。
2: 是的，是的，裁判现在也正在看录像。
1: 对。其实这个时候，镜头也对准了两位日本选手。
4: Final decision.
1: 我们听一下判罚的结果。日本选手宫田将吾被判犯规，中国选手刘少昂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
2: 太好了。
1: 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没有判罚的情况之下，已经没有那个小 Q 了，就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能够晋级了。
2: 是的。
1: 最终在半决赛第一组，一共是有三位选手晋级到了 A 组的决赛。丹金努第一个完赛，韩国选手黄大宪还在小组第二，中国选手刘少昂也是进入到了男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当中。半决赛第二组，在这一组当中很有意思，有三位选手都曾经站上过2024年鹿特丹世锦赛男子一千。

0: 500米的领奖台。
1: 是的，
0: 孙龙是那一届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他身旁的范托沃特是那一届世锦赛的1500米银牌获得者。Ready。比赛开始。
1: 好，孙龙在最外道，因为他是站不下了，他只能站在第二排。
0: 嗯，还是先不着急啊。
1: 嗯，
0: 因为毕竟这个圈数比较多，慢慢来。
1: 是的，而且前面容易发生意外。现在
0: 对，
1: 大家急于站位，所以你看这个没有成绩这个要求了，大家滑行的这个节奏也慢慢下来了。
0: 对，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更考验选手什么时候来打变速了。
1: 是，
0: 这个对于他们阅读比赛包括解读这个比赛是很有要求的。现在孙龙还是选择跟滑，纳达里尼啊，刚才也是没有抢到第一，
1: 这组前面也比较乱。
0: 对，现在第一已经是更换了3次了，范特沃特现在滑到前面来领。
1: 哎，
0: 当然这一组还有杜布伊斯，
1: 杜布伊斯现在
0: 杜布伊斯刚才有点掉速了啊，现在掉到了最后。
1: 杜布伊斯刚才被耽误了一下。
0: 嗯，比赛还剩下8圈，现在前3名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孙龙
1: 现在
0: 在第
1: 4，
0: 还是先选择跟着内道启动。
1: 哎，孙龙
0: 这儿小心，这儿小心，现在来到第3，
1: 换不上，现在换不上，跟他们挤。
0: 比赛还剩下6圈。现在这个外道纳达里尼是上来了，
1: 嗯，
0: 杜布伊斯也从内道启动，纳达里尼
1: 一下被带下来了，杜布伊斯也上来了，杜布伊斯现在上到第3位。孙龙现在
0: 比赛还剩下4圈，孙龙现在暂时排在第6，看看孙龙能不能找到机会起速。外道
1: 孙龙要过得干脆一点，孙龙
0: 比赛还剩3圈，现在前3名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刚才纳达里尼和杜布伊斯出现了，
1: 杜布伊斯现在
0: 降速了，孙龙现在在第4，
1: 孙龙还有机会，孙龙还有机会，
0: 加油孙龙，内道孙龙超到第3，还有机会，
1: 哎呦漂亮，孙龙
0: 漂亮，孙龙现在来到了第2，最后的直道冲刺，
1: 漂亮，
0: 孙龙第2个冲过了终点线。这就是之前大靖说的，因为这一组整体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
1: 是的，
0: 所以在前3位选手的领滑的位置不断的变化的情况之下，你看孙龙他是选择先跟着第一集团，
1: 前面一直有意外发生，
0: 没错，这个确实是前3名的情况很混乱的情况之下，孙龙找到了机会。
1: 是，现在看裁判员也去到了这个录像回放。
0: 嗯，其实在这一组比赛当中，杜布伊斯在滑行过程当中不止一次出现了明显的降速，这都是因为在他想向前滑行超越的过程当中被身前的选手给防下来了。你看这儿就是第一个接触点，第一个降速点。孙龙其实在这一块啊，内道上来的是很谨慎的。
1: 是，
0: 杜布伊斯开始启动，这个时候前3的竞争是最为激烈，最为混乱的。
1: 现在这儿杜布伊斯被挤出去了。
0: 嗯，然后这是在内道，也就是出圈之后内道，纳达里尼是被孙龙给超过了。这个其实纳达里尼内道没有守住，给了孙龙超越的机会，这是线路的问题。镜头也对准了科里。
1: 这组滑的确实前面特别乱，
0: 嗯，而且当时相当于已经形成了第一集团和追赶集团，有判罚。最终这一组是判了纳达里尼犯规啊，判了意大利选手纳达里尼犯规，加拿大选手杜布伊斯是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还是从外道进内道，变道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犯规。
1: 杜布伊斯撞出去了。
0: 对。裁判认为在这儿对于杜布伊斯的滑行是有很明显的干扰，
1: 嗯，
0: 判了纳达里尼的犯规。
1: 那目前现在看决赛就已经有8个人了，
0: 没错，
1: 这组还没比完，
0: 在半决赛第二组比赛当中，范特沃特和孙龙排在小组前二顺利晋级。此外杜布伊斯也被判入到了 A 组决赛。

0: 接下来来关注半决赛的第三组比赛开始。
1: 对，韩国选手上来就领滑，
0: 申东明现在领滑，但是你看他把速度压得非常慢。
1: 对对，
0: 加拿大选手不甘心，鲁塞尔超到了第一，但现在你看无论谁领滑都在不断低头向身后看，
1: 看第二名是谁，看他前后左右是谁。
0: 对，他不希望后面的选手突然打一个变速啊，把自己超过去。
1: 是的，而且他们要看后边谁跟着，然后他们决定是用什么样的速度来滑。
0: 没错，因为其实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大家是怕这种搅局者的出现。
1: 是的，
0: 你万一谁突然在这儿打了一个变速，把整个的速度带起来，
1: 对，节奏就乱了。
0: 对，尤其是在前两名领滑的选手。
1: 是，
0: 克雷西现在来到了第一，刚才在直道滑了一个完整的外道，超过了两位选手来到第一，
1: 速度逐渐被带起来了。
0: 鲁塞尔排在第二，申东民在第三。
1: 哎，
0: 这个内道波兰选手没有完成超越啊，皮筋内道没上来，前三位没有发生变化。克鲁斯伯格斯刚才有一个变速，但也未能成功超越。
1: 哦，这组拉脱维亚还是有机会的。
0: 对，克鲁斯伯格斯内道超过了韩国选手申东民，来到了第三。
1: 哎呦，
0: 现在速度起来了，
1: 突然间起速了。现在
0: 对
1: 英国选手，
0: 比赛还剩下五圈，克雷西现在整个的节奏带得不错。
1: 是的，哎呀，
0: 哎，这儿有一个碰撞，选手也有摔倒的情况。
1: 哦，英国选手挺能带呀。
0: 确实是，比赛还剩两圈，克雷西仍然排在第一，克鲁斯伯格斯在第二，鲁塞尔在第三。现在在没有判罚的情况之下，只有两位选手能够进入到 A 组决赛。
1: 哎呀，
0: 在内道在弯道处，两位选手排在第二和第三的选手出现了碰撞，
1: 都
0: 滑出去了。
1: 这么看，决赛不止八个人了。
0: 是的，其实能够看到连续的三场半决赛，大家的这种激烈竞争啊，确实是让本来就很拥挤的赛场变得更加难以预测，扑朔迷离了。
1: 是的，而且瞬息万变。
0: 没错，这个确实也充分体现着现在在1500米在男子这个单项长距离上的一个竞争的局面，它是比较混乱的。是给了加拿大选手鲁塞尔一张黄牌，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判罚。
1: 对，因为他犯规两次。
0: 没错，这样又有选手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拉脱维亚选手克鲁兹伯格斯被判进到 A 组决赛。
1: 那就是1500米 A 组决赛一共九个人。
0: 没错，非常拥挤的一枪。
1: Final B 反而轻松了，反而人少了。
0: 这样在这一组当中，英国选手特雷西排在小组第一晋级，申东民小组第二晋级，克鲁斯伯格斯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男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
1: 好，现在镜头给的是二号位孙龙。
0: 没错，中国名将孙龙在本届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宝贵的银牌。00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5岁，本赛季的世界排名水晶球奖排在第四位的选手。
1: 现在镜头给到的是三号位
0: 丹
1: 威廉，
0: 加拿大队的名将威廉丹吉努。
1: 丹吉努，对，外号大鸟。
0: 相信丹吉努心里也憋着一股劲儿啊，
1: 憋着一股劲儿。
0: 他连续两个赛季能够在水晶球奖是排在头名的选手。
1: 是的，
0: 但是在这一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在个人单项上还没有登上过领奖台。
1: 是的，这是韩国选手
0: 黄大宪，今年26岁的选手，北京冬奥会1500米的金牌获得者。当然相较上一个奥运周期啊，其实最近两年他的竞技状态还是有点走下坡路，
1: 要下滑。对，
0: 来自于英国的选手特雷西。
1: 特雷西刚才是一鸣惊人。
0: 没错，他制定了非常好的这种领滑的战术。
1: 是的，如果我要是他这组，我的战术只有一个，开板我就跑。
0: 所以其实这一枪啊，对于他来说也是很大的考验。
1: 很大考验。对，如果他要是能想明白，我要是他，我一定开板我就全力滑，要做这个兔子战术。
0: 接下来登场的是另外一位韩国选手，20岁的年轻小将申东民。

0: 孙东明，他也是在最近这个赛季冒头比较快的一位选手。
1: 嗯，
0: 当然目前在个人单项上还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
1: 是的。
0: 另外一位来自于加拿大的名将杜博伊斯，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北京冬奥会男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收获了银牌。他在本赛季赛季初的时候也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他也是快速的恢复，
1: 对，
0: 能够打多站的世巡赛，包括现在也站到了奥运会的舞台上。
1: 哎，现在到了我们中国选手刘少昂。
0: 另外一位来自于中国的选手刘少昂，今年27岁，他是在2025年北京世锦赛收获了男子1500米的铜牌，也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很有实力的一位选手。
1: 是的，是的。
0: 来自于拉脱维亚的选手克鲁兹·博格斯，这名选手的比赛特点呢，就是变速能力比较强，
1: 就是、
0: 经常会做一些我们可能事先预料不到的一些超越动作。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比较好捣乱。希望他能这场他能捣乱。嗯。其实可以看到决赛有很多这种名将，其实在前两轮的时候已经被淘汰了，
0: 是，
1: 而且反而现在这种能折腾能捣乱的运动员也进到了决赛了，所以这场决赛一定是非常非常乱。
0: 9位选手出发的 A 组决赛，
1: 嗯，事出罕见。
0: 我们也期待着两位中国选手孙龙和刘少昂能够有出色的表现，
1: 希望孙龙跟刘少昂他们俩能有一颗大心脏。
0: 是，嗯，镜头也对准了范特沃特，他拿到了1000米的金牌。范特沃特是内道来出发，
1: 所以我们要确保自己不出现失误。
0: 现在首先要做的是稳。
1: 对。
0: Ready。比赛开始。因为人数比较多，所以大家都想往前再去抢一抢，占据一个比较清晰的站位。
1: 是的，现在
0: 丹吉努领滑，
1: 孙龙站到了。
0: 在第四、第五的位置，
1: 的位置，
0: 因为现在人确实比较多啊，中段是比较拥挤的。刘少昂现在是跟在最后。
1: 现在是场上可以看到是两名韩国选手、两名中国选手、两名加拿大选手。其实大家都想利用集体优势。
0: 现在孙龙暂时排在第四，范特沃特领滑，克鲁兹·博格斯在第二，丹吉努在第三。有选手在这儿其实就已经有点提速了。外道刚才特雷西其实没上来。
1: 现在大鸟属于第一位置。
0: 直到特雷西滑了一个完整的内道，现在
1: 一直在
0: 对
1: 变换位置，
0: 一直在变换位置
1: 啊。
0: 现在特雷西领滑，
1: 反而少昂现在在最后一位，但我觉得他也快往前冲了，
0: 因为他是比赛经验很丰富的选手，他对于整个的速度，
1: 哎呀，摔倒一个，
0: 是很敏感的。加拿大选手摔倒了。刚才摔倒的是杜博伊斯，
1: 杜博伊斯摔倒了啊。现在少昂也在往前唱，少昂利用外道速度
0: 连续超过了3位选手。刚才在内道范特沃特收内圈，还是内道完成了对于特雷西的超越。刘少昂现在来到了第三
1: 的
0: 位置，
1: 现在少昂还在往外唱，
0: 继续外道起速，
1: 狠一下少昂，狠一下，哇，
0: 非常严重的碰撞，
1: 孙龙也出去了，
0: 孙龙和刘少昂都受到了影响。这个意外确实是出现得很突然啊！
1: 他俩别放，还有机会，因为前面一直很乱。
0: 这就是我们此前不断提到的9位选手参加这组 A 组，
1: 这场一定非常非常乱，
0: 非常的乱。进入到最后一圈，范特沃特现在处于领先。看看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
1: 哇！
0: 荷兰选手范特沃特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
1: 哇，恭喜荷兰运动员又拿一金。
0: 这一枪确实是，我相信无论对于运动员本身来说，还是对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来说，这都是很意外的。
1: 所以这是一定有判罚的。孙龙他膝盖好像有问题了，
0: 因为刚才在弯道处是3位运动员摔倒了，
1: 快看看他是不是孙龙，快看看膝盖。
0: 现在孙龙是站在场边，一只手一直在扶着围墙，另一只手扶着膝盖。

0: 其实现在选手的身体状态是我们最为担忧的。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希望所有的选手都能够安全健康的完赛。
1: 是的，是的，而且他们俩我觉得已经拼到这儿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
0: 没错，现在我们唯一期待唯一希望的就是孙龙和刘少昂他们的身体别出问题。
1: 哇，这场比赛，哎，
0: 这确实是
1: 有点可惜，
0: 混乱的比赛，混乱当中
1: 九个人
0: 充满着遗憾，
1: 九个人什么事都能发生。嗯，希望孙龙没有，希望孙龙只是皮外伤。
0: 是我们希望所有的选手都能够健康顺利的完赛。
1: 哎呀，
0: 来看孙龙，
1: 孙龙现在
0: 孙龙是被搀扶着离开了赛场，
1: 目前是能走，我觉得心里就这个大石头已经放下了一大半了。
0: 来看一下最终的判罚结果吧。
2: Final decision, penalty number 16, Great Britain.
0: 嗯、最终是判罚英国选手特雷西犯规。判罚特雷西犯规。
1: 啊，这儿。你。真是他给这两个都耽误了，就那一下子。
0: 确实是。这样最终的结果也出炉了，最终判罚英国选手特雷西犯规，孙龙因为受伤没能完赛，荷兰选手范特沃特最终收获了冠军，英国选手特雷西在这场比赛当中成绩取消，裁判判罚犯规，荷兰选手范特沃特拿到了金牌，韩国选手黄大宪收获了银牌，拉脱维亚选手克鲁兹伯格斯收获了铜牌。我们恭喜所有登上领奖台的选手，同时呢，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孙龙，送给刘少昂。
1: 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体操世界杯安塔利亚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第一决赛日的赛事转播。在这个比赛日当中呢，共要进行五个单项的角逐，分别是男子自由操、鞍马、吊环和女子跳马以及高低杠。男女项目交替来进行比赛，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男子自由操的决赛。正在进行比赛的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扎帕塔。男子自由操的比赛呢，运动员需要在12×12米的体操垫上来完成动作，规定的时间是70秒。那进入到这个周期之后，男子的动作是记录成套当中的一共8个难度动作的分值。这边出界比较多。自由操的动作分类啊，一共是4个组别。第一组是非技巧动作，刚刚我们看到加帕塔在地面上完成的是宽臂慢起手倒立。那第二个组别就是向前的技巧，第三组别向后的技巧，第四呢要有单周向前或向后且整体360度或以上的空翻动作。西班牙选手扎帕塔，这是一位老将了，今年是32岁。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一共是征战过3届奥运会，分别是里约、东京和巴黎。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他是站上了男子自由操的亚军领奖台，收获了银牌。这是一位单项高手，腿部力量见长。巴黎奥运会他的自由操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但是发挥的并不足够理想，排在了第7名。资格赛的时候他是第3，是有希望去冲击领奖台的，只可惜决赛的发挥留下了一些遗憾。今天的整体发挥还是不错的，虽然说出现

现了出界的情况，但自己完成的动作还是可圈可点。后置两周的空翻向前一小跳，来看一下今天的分数。5.6 的难度，8.033的完成，扣掉了0.3的出界分，最后得分是13.333分。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香港选手张正。张正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选手，今年是只有18岁。单脚出界啊，这是0.1的扣分。两周慢脚后跟，都是在落地的处理上不太稳定。

一个后续两周的站定，这套动作的最后结束穿完成的还是非常顺利的。这位18岁的小将呢，此前是参加过2025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他其实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嘛，就是男子体操的6个项目自己是都练，并且可以参加全能的比赛的。而在这个6个单项当中，他的自由操和跳马是他的优势项目。那今天这一套动作呢，如果和刚刚的西班牙选手扎帕塔去相比的话，难度分是低了0.4啊。扎帕塔刚才是5.6，他这一套可以达到5.2。看下最终的得分，张正获得了13.300分，目前是排名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爱尔兰选手蒙哥马利，今年23岁。

横轴先选了一个前驱两轴。后弹两周的720度，

获九百乘三百六。看结束能不能站稳。哦，一小跳，整体还是不错的。之所以这个周期我们特别强调运动员啊，男子选手在结束串是否可以站稳，是因为他实打实可以拿到加分的。新的洛杉矶奥运周期，男选手的结束串如果能够纹丝不动啊，没有任何的晃动，就可以获得0.1的额外加分。就像刚刚中国香港选手张正一样，他的那个加分就是加了0.1的落地站稳分。当然在上个赛季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有

更加强的一个结束串的加成，就是男子的组别啊，第四个组别落地组别分，它是按照这个难度最后的分值去算的，也就是说你做了一个0.7的难度啊，就可以获得0.7的组别分。但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这条规则是取消了，还和原来一样啊，每个组别都是0.5的组别分，但是落地的站稳分还是存在的。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菲律宾的选手阿尔德鲁尤洛。这位选手呢是奥运冠军菲律宾名将卡洛斯尤洛的弟弟，今年是18岁。漂亮，开场的后直260/360完成的非常出色。

或者两周的结束，左脚向后挪了一小步。他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他有着难度方面的优势，并且在完成质量上也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埃尔德鲁尤洛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此前最重要的表现就是2025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在那场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自由操的铜牌以及单杠的铜牌，另外他在跳马项目当中也是进入到了决赛，排名第四位。同样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在2025年的世青赛当中也是完成了全能的比赛，排在第八名。今天他这一套动作的表现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是呈现了一个断崖领先的态势啊，无论是在难度方面还是完成质量方面都是现在表现最好的一位。

好，来等待一下游乐的分数，14.100分。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游乐获得了本站比赛男子自由操的金牌。活动排名第二位的是爱尔兰选手蒙格玛丽，获得铜牌的是西班牙选手扎帕塔，中国香港选手张正是排在了第四位。好，马上进行的是女子跳马决赛。画面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中国香港的选手曾凯元，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今年16岁。第一跳动作完成了一个种圆直体后空翻转体360度，难度价值是4.4。曾凯元此前呢是参加过25年的卡塔尔多哈世界杯，在内战比赛当中，他的高低杠是进入到了决赛，收获了第5名，其他的单项还没有进入到决赛过，所以这一站的跳马比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跳马项目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的决赛当中。

第一跳的得分完成给到了8.433。好，再来看一下第二跳。跳马选手在比赛当中呢，需要完成两次跳跃，最后的得分是取两跳平均分。选手在比赛当中呢，必须选择来自两个组别的不同的难度动作。好，第二跳完成了一个前手翻、躯体前空翻转体180度，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4.0。这两跳的难度并不高，完成的质量第二跳还是非常出色的。

跳马的比赛呢，第一组是不带空翻的跳马动作，第二组就是前手翻加空翻的动作，第三组是踵圆加后空翻的动作，四组毽子啊，幼儿琴科类的动作接后空翻，第五组是毽子在第一腾空带纵轴转体180度再接一个空翻类的动作。第二跳的得分啊，两跳平均分是12.866分，目前是排在第二位。下面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罗西娜，这位选手今年18岁，此前参加过2025年的世界锦标赛，排在个人全能的第11名。完成了一个第四组的动作，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转体720度，非常不错的难度储备，这一跳的动作难度价值是5.0分。在跳马的比赛当中，完成裁判的扣分主要要看的阶段，首先有第一腾空的阶段，后面是支撑的阶段，还有第二腾空阶段，最后是落地的部分，在这几个部分都会产生不同的扣分。这一跳的完成分给到了8.866分。再来看一下第二跳，两跳的分数相加取平均分，就是跳马的最终得分。第二跳是完成了一个踵圆直体后空翻转体360度，这个动作和他刚才的动作相比呢，难度价值是低了0.6，一个价值4.4的动作。运动员在上场之前都会去抹一些镁粉，防止手部打滑。整体来讲，他的第二跳动作比第一跳完成的质量会高一些。第一腾空呢，双腿有一个稍微明显一些的分腿情况，那落的还是非常正。看一下两跳的平均分是3.48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名将丘索维金娜。丘索维金娜今年已经是50岁的高龄了，还活跃在体操赛场上，确实是一个传奇。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已经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跳马银牌获得者。看一下今天的第一跳，完成了一个332，同样是第三组的动作，踵圆直体后空翻转体360度，难度价值是4.4。丘索维金娜从二零

2000年悉尼奥运会啊，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当时比的是个人全能。之后呢，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收获了跳马的银牌，全能的第九名。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目前他的其他单项呢就比较难再去参加比赛了，但是跳马一直是他的主项。第一跳的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出色的。再来看一下第二跳。漂亮，前手翻，躯体前空翻转体180度，它的难度配置同样是一个4.4，一个4.0，难度的平均分是4.2。作为一个50岁的老将啊，目前在跳马的赛场上还能够拥有这样的竞技能力，是相当惊人的。你看他在完成动作的时候，身体的规格、姿态啊，保持着动力性都是不错的。这个赛邱索维金娜是拿到了13.083分啊，今天是有所提升的13.133的分数，排在了目前的第二名。下面上场的是西班牙选手拉亚方特，这也是一位跳马强将，今年19岁，此前参加过23年和25年的两届世界锦标赛。看一下第一跳，跑得非常不错，完成了一个434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转体720度，难度价值达到5.0，这也是几乎可以说啊，每一位女子跳马的强将的一个标配动作。今天的第一跳整体完成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主要它的难度方面是有优势的，那撑马稍微有一些倾斜，所以最后没有完全落正啊，这是稍有遗憾之处。第一跳难度5.0，完成8.7。再来看一下第二跳，拉亚方特的难度储备和目前排在第一名的个人中立选手罗西娜是一样的，两人都是一个5.0，一个4.4，主要就是看发挥。第二跳也是没有完全落正啊，一个种圆直体后空翻转体360度。那刚刚呢，其实跟中立选手罗西娜她在完成第二跳的时候落台相当正的。两人之间也是会产生非常直接的竞争。海方特呢，此前我们刚刚提到啊，是参加过两届世锦赛，那在2023年的时候也是西班牙女队的团体成员。这个选手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就是所有的单项都可以参与角逐。在25年。

0: 的世锦赛，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22位。来看一下今天的分数，平均分是3.400，这样的话呢，方特是最终收获了一枚铜牌，获得冠军的是个人中立选手罗西娜。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男子鞍马决赛。首先画面上看到的就是一位著名的强将，来自爱尔兰的选手麦克莱纳汉。这个选手此前的职业生涯当中是已经征战过2届奥运会了，在巴黎奥运会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了金牌。看一下今天的表现。

非常出色，从头至尾一气呵成。这套动作不管是从难度上来讲还是从完成上来讲啊，都呈现出了一个不错的水平。鞍马的动作呢不能有丝毫的停顿啊，所以流畅性、动力性对于一套动作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停了，有一些任何的晃动都会给后面完成动作造成比较大的困难。动作组别第一组是单腿百越和交叉百越类的动作，比较常见的就是正反交叉的起倒立。第二组别呢就是拳旋和托马斯拳旋以及打滚，包括直角转体、俄式挺身转体、倒立还有 flops 组合动作。第三组呢就是移位类的动作，我们通常看运动员从一头移位到另一头啊，这就是第三组的动作。第四组就是下法。奥运冠军麦克莱纳汉，看一下今天的分数，他今天也是最大的一个夺冠热门，13.900分，5.8的难度，8.1的完成，

哈萨克斯坦的选手伊德里索夫。这位选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资格赛他的分数是排在了第一名，14.566分。

出现了一个晃动啊，看看后面是否会有所影响，还是调整过来了，下滑，不错，心理素质还是非常好的。我们看到在中后段的部分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分腿的情况啊。通常如果心理素质不够强大的选手，或者控制能力不够强的选手，是比较容易掉下的。但是我们看到伊德里索夫还是很顽强的顶住了，但是这样的情况呢，会很大程度的影响到他的完成分，因为他如果和爱尔兰名将去相比的话，和莱纳汉去相比，其实在难度上是不占优势的。刚刚我看到莱纳汉的难度分是达到了5.8，那他这一套的难度呢是5.5。他需要靠非常好的一个完成分去超越莱纳汉，而今天这一套动作完成下来啊，刚刚这个有一些失误的情况出现，这样的话完成分就不会太理想了。伊德里索夫今年是20岁啊，此前也是参加过25年的世锦赛，阿玛也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排在了第6位。今天还是稍有遗憾啊。看一下分数，5.5的难度，8.233的完成，最终得分13.733分，目前暂列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瑞典的选手威廉松德尔。威廉·松德尔呢，今年是24岁，此前也参加过不少世界杯的比赛，那目前还没有领奖台。也是出现了晃动。也是一套相对啊比较中规中矩的难度配置。这一套动作的流畅性还是不错的啊，中间出现了一个屈腿晃动之后啊，非常迅速的调整了过来，没有给后续的完成造成任何的困扰。那就是最后的下法呢，也是会用的比较简单一些，稍有塌腰的情况出现。我们看一下撑马的高度啊，要看运动员的身体是否蹭在环带上。运动员的支撑高度越高，对于完成的分数会越理想一些。如果身体蹭到了这个鞍马的2个环上啊，包括鞍马的马体上啊，这都是要扣分的。

13:33，目前是排在第三名。好，下面上场的是同样来自爱尔兰的选手，今年18岁的小将詹姆斯·希基。

好的，完成质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当然这套动作呢不会对目前的第一名造成任何的威胁，这也是去冲击领奖台的一套动作展示。目前爱尔兰名将莱纳汉所呈现出来的整个成套动作啊，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撼动的。但这一套动作的完成质量也是不错的。爱尔兰的鞍马呢，也是一个优势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西基啊，也是一位逐渐成长起来的年轻选手。此前呢，他参加的世界大赛并不多啊。之前2025年的挑战杯啊，在法国巴黎进行的世界杯挑战赛当中，鞍马是拿到了第7名。之后呢，进入到这个赛季是参加过巴库站的比赛，那可惜鞍马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今天的分数非常不错啊，13.566分，这样收获了自己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的奖牌。最终呢，还是要恭喜爱尔兰名将麦克莱纳汉收获冠军。马上进行的是女子高低杠决赛，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赫里巴尔。女子高低杠的比赛编排要求有4个要求，第一是必须要包含一个高杠至低杠的飞行动作，第二呢要有同一杠上的飞行动作，第三成套当中要呈现不同的握法，第四呢，就是至少要有转体360度的不是飞行的动作。这4个要求每完成一项，可以获得0.5的加分，这是编排分，满分是2分。一个成套当中啊，会记录难度价值，包括下法在内的8个最高难度动作分。赫里巴尔还是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这个选手呢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此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在女子选手当中并不算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位，而每个单项呢他都是有在练，并且都可以去参加比赛。在此前的职业生涯当中，2017年是他第一次参加世锦赛，目前是有过6届世锦赛的参赛经历啊，一直是去比全能。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成绩啊，就是在25年的世锦赛当中排在了个人全能的第20位。看一下今天的分数，5.4的难度，7.933的完成，最终得分13.333分，目前排在第一名。好，下面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卡尤莫瓦。这个选手呢非常年轻，今年只有15岁，但是他目前已经是掌握着非常不错的高低杠难度储备，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非常有竞争力。在这个赛季他已经参加过科特布斯站的世界杯比赛了，2个单项啊，高低杠拿到了银牌，平衡木拿到铜牌，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年轻小将。看下今天的发挥，应正涛360，应正涛的沙波，分正涛360，单杠沙普空翻180，定正涛180，不错。

后直两周下，漂亮，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成套动作的展示啊，看来还是稍有不满意啊，完成的已经很好的，最后还是稍微摇了摇头，可能还是希望自己在杠上的动力性会更加出色一些，包括下法要站得更稳一些，对自己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今天看到目前为止它的整个难度是最高的，并且在杠上的姿态也是保持得非常漂亮，已经是很高质量的一套动作了。高低杠呢，一直以来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强项。此前他在2025年参加过世界青年锦标赛，高低杠这个项目是收获了冠军。看一下分数，高达6.3的难度，7.933的完成，最后得分14.233分，目前排名第一位。下面上场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斯科特。斯科特呢，今年已经是24岁，此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和3届世界锦标赛。法还是非常亮眼的，直体旋。这位选手呢，在过往的几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也是越比越好啊，同样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在2025年的世锦赛，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12位，在此前的2届都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当中。另外在巴黎奥运会啊，他也是比了平衡木这一个单项，另外也是女团的成员。澳大利亚女团最终是排在了巴黎奥运会的第10位，她的个人单项的平衡木是资格赛的第12名。

这一套动作在难度方面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力啊，并不会对现在的领先者造成太多的威胁。下法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直两周转体360度啊，站得也非常的稳定。4.9的难度，7.7的完成，最后得分是12.600分，排名第三位。下面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罗西娜，她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收获了一枚跳马的金牌。看一下她的高低杠。

最后也是稳稳站定。今天两位跟中立选手在高低杠的赛场上是最具竞争力的两位，他们都拥有着非常出色的难度储备。刚刚我们看到的卡尤莫娃，她的难度可以达到 6.3， 罗西娜这一套可以达到 6.2， 也就是说从难度上

就可以和其他选手拉开比较大的差距，就看他们在当场的完成。那么选手既是队友又是直接的竞争对手，罗西娜呢也是刚刚成长起来的一位年轻运动员啊，今年是18岁。在此前她参加过一届世锦赛，在25年的世锦赛她比了个人全能，排在了第11名。另外进入到这个赛季的世界杯之后，她在跳马当中也是展示出了不错的一个优势，科特布斯站跳马是排在了第4位，而本站比赛的跳马收获了冠军。今天这一套如果和刚刚他的队友啊卡尤莫娃去相比的话，难度上低了0.1，完成质量目前来看应该还是卡尤莫娃会更加出色一些。13.433分排在了2，这样的话个人中立选手卡尤莫娃是收获了14.233分排在了第1名，而斯洛文尼亚选手赫里巴尔是收获了铜牌。好，第一决赛日当中最后要进行的比赛是男子吊环的决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阿塞拜疆的选手西蒙诺夫，这个选手今年是29岁，此前征战过多届世锦赛，大赛经验非常丰富。

后摆成倒十字，而前屈两周，后摆成倒立。后摆成水平十字，弹十字。向后大回环成倒立，非常不错的站定。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在男子的规则当中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去年我们看世锦赛的时候，其实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选手的下法组别分，直接就是下法的难度分。比如说这位选手在最后一个动作当中做了一个0.7的下法，这样的话他的组别分就可以获得0.7，这是一个超强的加分啊。就是这样的规则呢，也是导致很多选手他可能环上的动作没有那么的难，但是凭借一个下法就可以实现分数上的反超。国际体联呢看到了这样的情况，感觉对这个项目的发展也是有所不利，所以把这个规则是取消掉了。目前的下法组别分还是0.5，无论做了多难的动作，组别分呢都是一样的。这样就极大程度的避免了通过下法去争一个更好名次的这样的情况。当然落地的站稳分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落地之后选手纹丝不动可以获得0.1的额外加分。这套动作呢是14.100分，目前排在第一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名将冈胜之助，这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男子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吊环呢并不是冈胜之助的强项，他的最大强项是单杠。

后摆成水平支撑，位置保持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后摆前屈两周，向后成倒立。漂亮，站住，好的。也是不错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刚刚我们提到了刚胜支柱，它的强项并不是吊环，那作为一位全能型的选手啊，还是要把每一个单项都尽可能的练好，帮助自己的全能分数、综合的分数。刚胜支柱在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应该说是收获颇丰，全能拿到了冠军，另外他的双杠是铜牌，单杠是冠军啊。单双杠是他的最大优势项目，吊环也在成长当中。巴黎奥运会之后呢，刚胜支柱也是有所波动，去年的世锦赛刚胜支柱也参加了，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五位，然后很多单项都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确实是留下了比较大的遗憾。今天这一套动作的分数是14.033分，排在了第二名。下面上场的是英国选手塔洛克。塔洛克呢，今年是30岁，此前的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是有过多届的经历。他呢是在2022年的世锦赛当中收获了吊环的铜牌，这也是他自己最大的一个优势项目。后摆成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塌腰，水平支撑。打回环成倒立位置同样是有塌腰的情况，这也是比较大的一个习惯动作。后团的三周下，漂亮。这如果在上一个赛季啊，又是可以通过下法给到自己极大加成的一个动作，那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这样的优势就没有了。当然很多选手呢在编排的动作当中还是会保留这样的难度动作，毕竟它在成套当中啊会是一个很多分数的一个下法。

其实它的十字位置还是非常漂亮的，我们看到横平竖直的一个规格展示。各位选手对于它的下法也是振臂高呼啊，确实是非常的亮眼，而且站定了。高难度的下法并且站稳，会给到裁判员极大程度的一个好印象。非常有竞争力的一套动作，14.333分啊，目前是排在第一名。好，最后登场的也是最有竞争力的一位，来自土耳其的名将阿希尔。阿希尔呢是两届世锦赛的奖牌获得者，2022年他是收获了世锦赛的吊环金牌，25年拿到银牌。吊环呢一直以来也是他自己最大的一个优势项目，今天同样是冠军的有力竞争者。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保持绝对静止姿态之后开始比赛，拉上呈并腿水平支撑，拉上呈并腿水平十字。

后摆成倒立非常漂亮，身体保持一条直线，弹十字，后摆成冰河水平支撑，大回环倒立。他的倒立姿态就比刚刚的英国选手要漂亮，要很好的下滑展示。这一套动作呢，应该说完成的质量在规格方面要更高一些。他的静止姿态啊，尤其是倒立的姿态，可以和英国选手产生一个非常直接的对比。你看，刚刚英国选手的倒立姿态会有比较明显的塌腰，再看阿希尔的倒立，几乎是完全保持了一个没有角度的呈现。阿希尔呢，除了世锦赛的好成绩之外，他还参加过两届奥运会，东京和巴黎，他的吊环项目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但是比较可惜就是都没有收获奖牌。他其实是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的，东京的时候是第七名，巴黎奥运会是第五名。吊环这个项目一直以来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来看一下今天得分5.6的难度，8.933的高完成分，恭喜阿希尔是凭借14.533分收获冠军。好，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场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亚足联第12届20岁以下女子亚洲杯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日本队对阵朝鲜队。在球场上，日本队身穿的是蓝色的球衣，这是日本队的主教练井康明，56岁。在此前呢，曾经在2019年和2025年在越南工作，带领着越南 U 系列的女足征战。特别是在上一届 U20 女足亚洲杯的赛场上，当时她是越南 U20 女足的主教练。日本队身穿的是蓝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他们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朝鲜队身穿的是红色的球衣，朝鲜队上半场是从右来向左攻。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在日本队方面，相较于半决赛，日本队呢有一个后防线上位置的变化，在门将的位置上依然是1号岩崎友波，在后防线上有2号青木希菜、4号朝生朱石、20号佐野百音和22号佐野杏花。而佐野杏花呢，上一场比赛是替补出场的，他是顶替了上一场比赛首发出场的3号中后卫太田美月。在中前场，日本队的人员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是朝鲜队的主教练韩哲赫，韩哲赫呢44岁，他曾经呢在2024年奥运会预选赛和2026年女足亚洲杯预选赛期间担任朝鲜女足的主教练，在之前呢曾经在朝鲜女足425俱乐部执教，也是在俱乐部的执教呢使他获得了足协的认可，获得了在国家队执教的机会。那继续介绍双方的首发阵容，日本队呢在中前卫的位置上依旧是8号古田麻子搭档17号本田优良，在前场有11号田子下海突前，在他的身后有10号板村真央、7号松永卫梦和21号福岛望爱。日本队呢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他们的轮换幅度是比较大的，不过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的首发阵容和半决赛相比只更换了后防线上的一名球员。而再来看一下朝鲜女足，朝鲜女足呢这场比赛派出的首发阵容和半决赛是一模一样的。其实呢在半决赛之前一直打到半决赛啊，朝鲜女足前面的5场比赛没有一场比赛的首发阵容是一样的，而这2场比赛应该说朝鲜女足拿出的是他们从目前经过了本届赛事的磨合演练以及教练的考察之后状态最好实力最强的11人。门将是1号朴珠景，后防线上依旧是3号郑福英和17号李国香作为中卫搭档，左右两边呢是17号朴日新和5号李义景，在中场有8号徐柳青和19号卢恩香。

在两侧是七号权益正和十一号崔林正，顶在锋线上的依旧是十二号江流美和六号场上队长周怡。这场比赛呢，也是日本 U20 女足和朝鲜 U20 女足在 U20 女足亚洲杯当中第六次在决赛当中交手。在此前呢，双方有五次交手，日本队是三胜两负。2015年、2017年、2019年连续三届决赛，日本队都是击败了朝鲜女足夺冠。而在2007年和上一届，也就是2024年，朝鲜女足呢是击败日本女足夺冠。当然，在2011年的时候，2011年和2013年，由于采取的呢是单循环赛制，所以不存在在决赛当中碰面的这个情况。所以说，日本队他们在U20 女足亚洲杯的六次冠军征途当中，有三次都是击败朝鲜队夺冠，而朝鲜女足两次获得 U20 女足亚洲杯的冠军，当时击败的对手都是日本队。所以这场比赛呢，在日本队看来，特别是他们的主教练井康明在赛前呢也是表示，尽管上一届比赛日本 U20 女足是败给了朝鲜 U20 女足，但是球员们不会因此而额外的背上压力。但是其实按照同年龄段，也就是这场比赛两支队伍同年龄段的这个球员他们的交手来看，2017年，先来看一下田子下海没有能够追上。其实呢，是在2024年的 U17 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当中，他们是有过相遇的。当时朝鲜队是凭借着权益正的进球，1-0击败了日本 U17 女足，拿到了那一年 U17 女足亚洲杯的冠军。而其实，在2024年，日本队的朝鲜队 U17 和 U20 两个组别的女足队伍拿到了两个组别的两个年龄段的亚洲杯和世界冠军。这四个冠军当中啊，有三个都是击败日本队夺冠。所以目前呢，在至少在 U 系列的这个层面，这两支球队在亚洲的实力确实是顶尖的。比赛开始之后呢，双方的这种争抢主要发生在中场。这场比赛中场的绞杀应该会成为这场比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旋律。福岛茂爱，他和板村真央两个人呢，应该是日本队在前场非常重要的中前场串联以及直接威胁对方球门的球员。而朴日新，他的远射功底，特别是他的左脚，也是相当的有威力。朴日新的界外球，日本队前场的高压逼抢，两支球队呢在前场都是非常善于给对方低位出球带来极大压力。朴日新和宋永卫梦两个人拼速度，权益正大范围的横向转移。日本队呢今天在左后卫的位置上还是佐藤百音，那么22号佐野杏花他是打在了右中卫的位置上。佐野杏花呢其实也可以打两边的边后卫以及中后卫，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他就是替补这个佐野百音出场，先是打中后卫让朝生朱石呢挪到左边，随后呢自己又打到了右边后卫的位置上。两支队伍的年轻球员开场之后啊，攻防转换的节奏非常快。田子下海利用自己的身体扛开了郑福英之后，获得了向前突进的空间。而这个时候李国香也靠过来了，田子下海没有出球的机会，自己往底线走，试图能够拉开空间。李国香贴身贴得非常紧。田子下海呢，其实他在决赛前虽然说他的进球数并不算多，但是他的射门射正率是非常高的，在之前他的出场当中有18次射门，有13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而且是上赛季日本女足联赛1-1过人成功率最高的球员。目前呢，这两支球队当中他们的球员基本上也都在各自的俱乐部当中获得了很多的机会，特别是在日本队这边身披十号球衣的板村真央，目前呢是在荷兰的菲耶诺德女足效力。李国香后场直接长传。其实这两支球队呢都不是以打长传见长的球队，或者说他们的习惯战术啊并不是长传，更多的是依靠短传的配合。即便是打长传，也会在落点处呢把这种远距离的长传进攻变成局部的短传配合，再做向前的后续推进，这是这两支球队非常相似的一点。本田优良，
而在双方的绞杀过程当中，对于第一点的拼抢，对于第二点的合围，也都是这两支队伍非常擅长，也是他们能够走到最终的决赛，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在面对其他对手的过程当中很好的展现出来的。刚才在屏幕上我们看到的就是本场比赛首发出场的中后卫佐野杏花。佐野杏花呢，其实他是2008年出生的，因为这一届的比赛呢，其实年龄是在2006年的1月1号以后出生的球员就可以参赛，而佐野杏花是算是跳级，而在这场比赛的前一天，佐野杏花才迎来自己18岁的生日。或许主教练井尻明是想给佐野杏花呢一个生日礼物。而韩国朝鲜队方面朝鲜队方面他们的这支队伍的构成，除了两名球员，一个是替补门将李玉，一个是2号金珠香，是2006年出生的球员之外，其他的队员呢全部都是2007年出生的。古田麻子大脚再往前开，好像到目前为止啊，双方的门将除了接对方的长传和本方队友的回传之外，都很难能够出现在镜头当中。从比赛开始到现在将近10分钟的时间，双方的绞杀都集中在了中圈这一带，在中场附近。而在中场我们也能够看到双方是投入了大量的兵力，这就好像是在一场战斗当中争夺最重要的高地一样。佐野杏花再推一个直传，双方的防守其实呢也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当对方发动距离相对较长的传递的时候，贴身防守的队员除了跟对方上身体对抗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抢身前，这就是一个防守的主动性，包括接球的时候这种接球的主动性。崔林正准备做一个人球封过，刚才这一下其实差一点啊抹过了佐藤百音，但是跟上的朝生朱石把球给破坏出去。这场比赛其实也是连续5届 U20 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在这两支球队之间来进行了。朝鲜队呢，其实打到现在为止，他们在前面5场比赛当中打进22个进球，但是一个丢球都没有，是目前唯一的一支能够做到零封进入决赛的球队，全胜零封啊。而日本队呢也是全胜，但是丢了2个球，他们进19个球丢2个球，2个丢球呢都是在5-2对阵澳大利亚的那场比赛当中。看看权益正扣过来之后抬头找中间，1-1面对青木西塞，面对于这场比赛呢，两支队伍的主教练其实他们对于获胜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都表示并不敢保证这场比赛一定能够赢球，尽管他们在之前已经展现出了自己强大的实力，但是他们都知道在决赛当中面对的这个对手呢，至少在同年龄组的亚洲女足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级别的存在，所以说每一个教练都是在表示自己要争取带领球队，自己做好了准备争取带领球队呢去拿到冠军，但是谁也不敢说自己就能够获得冠军。朝生朱石头球解围出来，跟上的2点，朝鲜队的大门，门将人气有波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朝鲜队再把球打到后点，跟上的崔林正这脚打门稍稍的偏了一点。刚才呢朝鲜队是利用朝生朱石扑出来之后，日本队后防线的位置上出现的这个空当，由8号徐柳京先是扛开了朝生朱石完成了打门，岩崎有波把这个球已经很艰难地扑出去了，但是呢朝鲜队后续跟上的第2、第3点速度非常的快，江流美把球再扫到中间来，后点的崔林正稍稍的慢了半拍。岩崎有波让自己的队友整体上压，看来呢是要打长传，结果是个幌子，青木西灿

选队呢，他们在场上的整个的站位跟队员之间的距离，包括他们的行动，非常的统一，在前场只逼不抢。看看这一下打门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射门的是徐六京。罗恩香再挑到禁区前沿，转身的凌空抽射啊，这个球如果打进了的话就是个世界波，力量稍微的差了一点，还是来自于徐六京。徐六京在小组赛的第二轮呢有过一个进球。日本队打到现在还没有射门呢，而朝鲜队呢是三次射门打正，日本队是没有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以里。佐藤百音上来向中路去做传递的时候，朝鲜队的快速回收。如果单论在场上的奔跑能力的话，朝鲜队确实在整个这届比赛当中他们的奔跑能力是最强的，而他们的主教练韩哲赫其实呢在谈到球队的表现的时候，更多提到的就是纪律、团队合作、战术执行，其次呢是释放个人的特点，这是和两个球队的主教练他们的这个理念、训练的理念或者说他们最为看重的点还是有些许的不同。日本队的主教练井康明呢，在他的带队理念过程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的真正的重复，也就是快速识别决策以及呢在压力下采取行动的这种个人能力的培养。当然殊途同归啊，都是让球队在场上转换速度更快，打得更像一个整体。哎，这个球其实是有一点减速的，但实际上还是太靠近底线了。日本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射门，而朝鲜队六次射门，三次打正。在这场比赛之前呢，朝鲜队的射门147次，所有球队当中最多，射正67次，射正率达到了45.6%，接近46%。这个射正率也是非常的恐怖啊，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呢也是50%的射正率。看看福岛旺爱，今天福岛旺爱以及坂村真央这两个人和前锋田子下海之间能够进行的有效联系啊并不多，朝鲜队的这个双后腰罗恩香和徐柳京两个人呢确实对于后防线上的保护做得不错，他们两个人就像是站在田子下海接球方向身前的一面屏风一样。田子下海是想通过自己的一个假跑然后绕到李国香的身后，李国香其实也是在就是朝鲜队的17号中后卫，李国香也是在2024年朝鲜 U17 女足拿到 U17 女足亚洲杯冠军那支队伍的队长。罗恩香还是找右侧的崔林正，一对一就单打佐藤百音，这个时候坂村真央回来协助防守了。前点一漏，后点的江流美的射门还是被佐野杏花给挡住。朝鲜队的这两侧的边路传中，日本队的两名中后卫到目前为止呢对于对方最终射门的那个点的封堵还是到位的，但是朝鲜队在不断的积累着自己的进攻优势啊，不断的积累着自己的进攻和射门次数。又是徐六京，这一次没有选择自己打，而是分到了右边，看看。

小雨衣，岩崎有波先出来了，封住了角度，然后呢，两个人撞到了一起，看看岩崎有波是不是被踢到了面部。这个点还是徐守京，他在中场的一个突然间的加速，甩开了本田优良之后呢，使得朝鲜队在弧顶处多了一个接应点，多了一个转移点，而正是通过他这个点的分球啊，让右侧的朴宇一获得了机会。还好这一下呢，虽然是有碰撞，但是并没有那么的剧烈。现在朝鲜队呢打的这种硬桥硬马的战术，让日本队确实是有一点不太适应。关键是在这种硬桥硬马的对抗之下呢，朝鲜队的这个团队配合还是非常的出色，而且今天呢，徐柳京对于前场进攻的参与度明显的要比上一场更高。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朝鲜队3-0击败韩国队的那场半决赛，朝鲜队啊给韩国队防的全场比赛没有一脚。没有一个角球，全场比赛只有一脚禁区外的远射。借着这个短暂的暂停的机会，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裁判已经叫双方的队员赶快回到场内了。目前为止呢，依旧是日本队还没有射门，而朝鲜队是8次射门，4次打正。控球率上来看呢，朝鲜队到目前为止也是以57.1%对阵42.9%领先于日本队，这也是日本队在本届比赛当中第一次在控球率上处于明显的下风。罗文湘看一看他的左脚，之前呢他在这一侧开出的角球还是有威胁的。郑福英，这是朝鲜队外场球员当中身高最高的。这个球的弧度比较高，落在了前点，在后点应该还是江留美的转身打门。朴日新再把球搓起来，还是奔后点去，日本队的解围没有能够把球打出去。这是朝鲜队在进攻过程当中的犯规，但是这连续的两次传球啊，朝鲜队改变了自己的传球思路之后，绕过了日本队的中后卫所封堵的这个点。啊，这是朝鲜队的崔林正手球了。江留美射门非常的坚决，而今天呢，无论是佐野杏花也好，还是朝生朱史也好，封对方的这第一下打门，首先在他们所盯防的这个队员接球之前，他们的距离就已经是调整好了，距离比较近，不给对方呢太大的射门角度，然后对于对方射门动作的判断也比较的精准，所以朝鲜队射门次数虽然多，除了被岩崎有波扑到的之外，那么就是这两个中后卫啊射身堵枪眼。辅导王爱李景把球给解围出去，辅导王爱、板村真央这两名球员呢，到目前为止距离朝鲜队的球门是比较的远的，而通过这样的界外球，日本队可以把自己的阵型呢往上去提一提。吉姆西菜这个球打过来之后，你想朝鲜队他们的这种抢高空球的方式，肯定不会让在这一侧的松永卫梦呢能够轻轻松松的把球给卸下来，
上来之后就先上身体。小刘美，还是分到右侧给崔林正，崔林正一对一单打佐藤百音。哎，佐藤百音还是跟之前的防守策略是一样的，在对方拿球的时候突破的时候自己不轻易的下脚，就是封住你的角度，把你封到没有选择了之后，这次防守基本上就算成功了。而且呢，这一下传球的一瞬间，朝鲜队朴宇一是从越位的位置回撤拿球。所有的队员都在本方的半场，所以抬头想快攻，前面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接应的点，只能是向后拉栓，然后呢再争取放长传。朝鲜队今天用自己的这种强势的奔跑和高强度的极具侵略性的防守，使得日本队今天啊自己的强项没有办法发挥出来。李景拿的稍微的有一点多了，没有办法向前给。徐六京。这个球传得漂亮，全罗美把球打到左边，朴日新上来了，球速呢稍微的有一点快，朴日新想第一下调整一下，结果这一捅球速更快。朴日新也是朝鲜队后防线上的一个多面手啊，可左可右，如果非要让他客串中路呢，他也能打，只不过呢身高受限，打中后卫确实有点吃亏，但是他的这种强力的奔跑包括远距离的射门能力是超强，在本届比赛当中还曾经有过角球直接破门情况，也就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5-0击败韩国队那场比赛。武田麻子横向的转移，这个球朝鲜队在前场形成了球权转换，看看崔林正能不能够过去，一防一朝鲜中时防住了，裁判没有鸣哨，朝鲜队的进攻还在继续。这个时候响哨了，这一下古天麻子传的这个球让自己的队友看着那一瞬间的选择就会很难，本身呢是崔林正他的这个位置是更有优势的，而这个时候其实是考验朝生朱石的，朝生朱石呢选择非常的正确，没有上去跟对方去硬拼这个球的第一点，而是把位置先卡住，让自己的身后不要出现大面积的空当，而在纠缠的过程当中崔林正呢犯规。所以说这看似是双方的队员在斗脚下的技术，在斗身体，其实也有着在电光石火之间他们思考能力之间的抗衡，这种的思考就是景康明所说的通过反复的重复形成的这种决策的能力，瞬间决策快速识别的能力。刚才呢朝生朱石的这个快速识别是做得不错的。但是现在除了后场的这几名队员看起来非常的忙碌之外，前场的队员怎么能够把自己的进攻调动出来，这是现在摆在日本队面前的一个难题。而朝鲜队呢就是进攻能够打到对方的防守三区当中，甚至能够打到对方的禁区里，
那如何能够

越对方的最后一道关卡，就是这两个中后卫以及门将延期有波。 郑福英头球点下来，孙永未梦。看见这个在中场，刚才应该是这个罗恩香啊，倒地这一下真快。

0: 身和半转身的情况下呢来完成的。一方面说明自己对于自己的射门技术、射门能力很有自信，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日本队在防守的时候没有给江留美太多能够拿球之后转身正对球门射门的机会。好的对手才能够逼出自己最大的潜力来。好像在中场包括前锋这几名球员，两个中前卫两个前锋啊，不断的纵向前后的穿插跑动，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或者说在这一届赛事当中都在不断的利用着自己的高强度跑，利用着自己的冲刺来冲击着对方的防线，也冲击着对方的体能和心理。直到日金后场直接掉门了，从那个位置上来看好像是左中卫郑福英吧，还是朴瑞欣。来自下海，李国香对他的贴身盯防确实很严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只有一分钟，两支球队的这个竞打时间很长。其实上半场比赛延续有波还有倒地致伤延误了一些时间，但是除了那个之外，两支队伍基本上没有浪费任何的时间。上半场的竞打时间也很长，但是上半场呢，日本队承受的压力也不小，朝鲜队呢就差捅破最后这层窗户纸。当然对于局面相对被动的一方来说，能够以0-0的比分，能够以平局扛到中场休息，中场呢再去做调整，其实跟落后进入到中场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朝鲜队呢，他们在赛前主教练韩哲赫就说过，体能是他们的优势，越是到下半场的时候，朝鲜队在这方面的优势呢或许能够更加清晰地体现出来。所以啊，下半场比赛双方也都有自己的可以拿得出手的后招，包括人员的调整。而这个时候主裁判穆明鑫呢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双方是打成了0-0，比赛的过程非常的精彩，比赛的激烈程度也很强，而在比分上却并没有变化。我们稍事休息，再来期待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随着主裁判穆明鑫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与主队序列出战，身穿着蓝色球衣的日本队是从右来向左攻，而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朝鲜队是从左来向右攻。上半场呢，双方都没有能够进球，比分依旧是0-0。而朝鲜队在上半场他们的控球率是达到了56.4%，更重要的是在上半场他们的这种极具侵略性的防守，使得日本队上半场没有一脚射门。日本队也罕见的在控球率上比对手更低。刚才这一下，朝鲜队的右边路传中，岩崎佑波其实抢到了第一点，但是江留美在上前冲抢的时候跟岩崎佑波呢是撞到了一块。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依旧是在中场，朝鲜队还是占据着优势。朝鲜队呢，他们在场上就是每一个球员或者说每一个组群的球员，他们的之间的这种距离，他们之间的配合速度很快，而且距离很合理。焦鲁美刚才这一下其实是上手了的，如果裁判对他出示一张黄牌也没有问题啊，果然一张黄牌。而朝鲜队在上半场除了没有让日本队射门之外，他们另外的一个成功啊，日本队在进入到决赛之前是所有参赛球队里面传球次数最多的。在决赛之前他们的传球次数呢是断崖式领先，但是在这场比赛的上半场，日本队只有184次传球，而朝鲜队是231次传球。另外传球成功率上，朝鲜队把日本队的传球成功率压制到了59.2%，同时在对方半场的传球成功率把日本队呢压到了50%以下。朝鲜队呢确实是通过自己的这种强悍、这种凶悍、这种拼劲，当然这是一种合理的拼，带着战术意图、带着动脑子的这样的一种拼法，把日本队的强项完全限制住。刚才呢，日本队的后防啊，日本队的中后卫朝生朱实也在和主裁判穆云心进行着交流。而现在日本队看看是不是要真的做门将位置上的调整。在前面的五场比赛当中呢，岩崎佑波有4场比赛都是作为主力门将出战，只有在小组赛的第二轮，也就是日本队2-0击败中国台北队的那场比赛当中，是由石田日乃叶作为球队的首发门将。而日本队的第三门将明和潇湘是在3月底才顶替受伤的坂田湖林进入到这支队伍当中的。

踢尤波，这场比赛他的压力也相当大，一方面是要保护球门，另外一方面呢也要保护自己。罗文湘，陈一正在这一侧一对一面对青木希菜，左边后卫的起球，禁区内第一点没有能够抢到，那这就是朝鲜队他们合理的距离感。李景右侧再起到中间来，日本队由古田麻子收回到两名中后卫之间，完成了这次正面的防守，但是球权依旧是在朝鲜队的这边。感觉啊，这场比赛当中每一次双方对等机会的拼抢都像是一场决斗一样。这是李国湘在倒地铲球向前出球的这一瞬间碰到了球，但是呢由于身体的惯性向前冲蹬到了辅导网外。李国湘除了硬朗的防守之外还有一脚远射的功底，虽然说半决赛对阵韩国几脚远射没有能够形成进球，但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他就曾经在8-0击败越南的那场比赛当中凭借着远射在第49分钟完成了一次破门。江留美身体对抗把球转身留下来，江留美自己拿球还在往前走，进入到射程了，还是日本队啊中后卫正面的封堵朝生忠实。冈村健央有没有反击的机会，推直线，李国湘把球给留了下来。日本队呢今天在中场确实很难能够形成有效的连续传递，所以说只能选择走长距离的打长传，上半场双方的长传次数其实都超过了40次，对于日本来说180多脚传球其中有40脚长传，这跟这支队伍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完全不同的，但这也是在朝鲜队的这种压力和逼抢之下没有办法而做出的选择。当然这必定导致的一个后果呢就是在前场的传球成功率降低。朝鲜队的这种切割式的防守啊，外围罗文湘打一脚远射，这个球出去1/3的时候感觉呢就应该是高了。罗文湘在决赛之前其实他作为一个中场球员前面的5场比赛也有过10脚打门，并且呢有7次射正，这么看起来其实朝鲜队他们的射门的射正率如此之高，确实还是前场每一个人他们都是在射门的这个能力上非常的强，所以这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所谓的位置技术。作为一个进攻型的球员不一定每一脚球都能打进，但是你起码说要保证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形成足够的威胁。佐藤百音拉球的时候干扰之下球出界，这个球最后还是确实碰到了佐藤百音的脚跟上，助理裁判的判罚没有问题。这两个球队呢确实在这个年龄段的女足比赛当中从他们的整体传递速度到攻防转换速度呢都是比较快的，这也对教练对裁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呢我们的裁判团队呢他们也是常年在

女超联赛当中执法，所以执法的经验还是相当丰富。辅导王爱用自己的身体掩护把这个球给留了下来，日本队在前场终于能够有长时间拿球的机会，没有办法，只能再做回敲。低位的长距离传递，脚后跟一磕，李景、崔林正，中场朝鲜队形成了一个三打一的局面，这个球过来的很轻松了。崔林正一对一面对朝生朱石，甩开防守之后的左脚打门没有包住，实在防守的过程当中身体调整的速度啊也够快，但是崔林正呢向前推进的人球结合在时间的把握上更胜一筹。原子下海，看看这个球能不能够抢下来呢，感觉还是李国香啊在身后的犯规，李国香也要吃到一张黄牌了。下半场比赛呢，主裁判两张黄牌都是给了朝鲜队的球员。那朝鲜队呢，他们在场上从上半场的时候就不断的在进行这样的高强度跑。尽管这支队伍他们的体能确实非常的充沛啊，但是连续的两场比赛下来，包括后防线上的几名队员呢，其实在这届比赛当中的出场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所以说下半场有的时候可能会在一些瞬间由于体能的下降，包括在选位上如果说不是非常精准的话，处于位置的劣势再做防守动作呢就容易犯规。看看辅导王爱的任意球怎么样，他是日本队内的定位球高手，但是在这个角度如果想选择直接打门的话确实难度太大了。辅导王爱来自于日本足协辅导学院，2008年12月12号出生，是队内年龄最小的球员。他也是在半决赛那场比赛当中获得了当场的最有价值球员。这一球掉到后点，头球没办法，球进了。56分钟的时候，日本队全场比赛的第一脚射门就通过定位球完成了破门，来自于中后卫佐野杏花。在后点，朝鲜队的防守出了问题，在这个区域当中形成了一个二防三，而佐野杏花也把他这一侧的左边后卫朴日新甩在了身后，最后的头球还刻意的顶了一个圆角。在这个进球之前，日本队一直是处于朝鲜队的高强度压制之下，而他们第一次寻觅到射门的机会就完成了进球，这就是高水平的比赛。佐藤百音，陈子下海拿球之后，身边三个队友在跑位，哎呦，这个双脚铲球的动作其实还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不过最后这一下还是铲得很准，这一下铲得很凶啊。日本队的这个进球呢，无论是助攻的辅导王爱还是进球的佐野杏花，两个人呢都是来自于日本足协辅导学院，所以说他们之间也会非常的熟悉。而这个时候朝鲜队要进行人员上的调整，要换上13号许庆，也是一个攻击手，在此前在第3轮5-0击败韩国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呢有一个进球，包括在预选赛当中打进了8个进球，是朝鲜队预选赛的最佳射手。但是进入到决赛阶段之后，主教练韩哲赫呢认为他的状态其实是不如江流美和朴宇一的，事实上来看也是这样，所以呢许庆出场的机会并不多。现在就是看他要换下谁，是换下江流美还是换下朴宇一，亦或是朝鲜队要改变自己的打法呢？但是从朝鲜女足他们自己本身的技战术特点上来看，从 U 系列一直到成年女足国家队，他们的

0: 42，这个构建是非常稳定的，不会轻易的做阵型上的变化。日本队也要做人员上的调整，18号袁云雀要准备上，这是一个边后卫。吉布西菜，袁云雀他如果上来的话，如果真的是对位换的话，换的应该就是青木西菜的这个位置。好，双方都要做人员上的调整。哎，这是刚才给天子下海传球这一下，天子下海往中间去啊，没有那么的坚决，给了郑福英最后时刻呢把这个位置给挡住的机会。同时田子下海想倚住对手，郑福英往后一退。64分钟，许庆换下了朴玉一，这样的话朴玉一他的本届赛事的进球数停留在了7个。上场之后许庆呢也是带上了队长袖标，而日本队这边果然换下了青木西菜，换上了18号袁云雀。袁云雀呢是来自于埼玉精灵女足的。这就是刚刚上场的许庆，上来之后体能非常的充沛，自己单打独斗到了禁区里，但是在最后时刻失去了对球权的控制。朝鲜队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在于，在相对出现被动的情况之下，球员的情绪可能会在这种高压之下会显得比较的激动，比赛的感觉呢不像日本队那样会有那种松弛感，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往呢会在决策上在选择上有一些上头。日本队佐野杏花的那次头球破门
1: 啊，
0: 到场边来接受一下治疗，已经拼到抽筋了，这个时候比赛才打了60多分钟。日本队的6号通口梨花要准备上，通口梨花呢也是左中右在中场三个位置都能够打。到王爱前场把球给抢下来了，就感觉在下半场比赛日本队确实从自己的心态上啊放松了很多，在那个定位球导致进球的定位球产生之前，日本队呢其实他们的攻势就已经在逐渐的向上去推，而不是呢在后场显得比较的慌张，拿球之后在对方的压力之下呢就赶快往前。通口梨花换下了松永未梦，67分钟，日本的第二个人员调整。这样的话日本队已经用了2次换人的机会，换掉2名队员，而接下来还有3个换人的名额。但是只剩下1次换人的机会。可能松永未梦的这次换人呢确实是有一点点的意外。也是来自于埼玉精灵女足，她和替补出场的袁云雀两个人呢是俱乐部的队友。通口梨花上场之后，看看她的这个位置啊， 好像是直接是对。

这位换人的，其实呢，他如果在中场的中路组织，个人的组织能力呢也是比较强。徐刘京拿球之后转身向前的输送，徐林正右侧的起球找许晶，这个点给大了。感觉好像到了下半场之后，以体能充沛见长的朝鲜队反而是更快的显现出了疲态。第一是在精度上下降的比较多，第二防守的侵略性上逐渐的下来了，另外呢一个就是防守的时候他们的提前移动和防守的速度下降，导致呢在防守的过程当中犯规更多。当然现在一个球的差距并不能够说明呢这场比赛日本队已经把胜利握在手中。要知道在上一届 U20 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当中，也是日本队先进的球，然后朝鲜队呢是由崔日善完成了两个进球，形成了逆转。崔日善是那一年朝鲜 U20 女足的明星，亚洲杯的决赛进两个球，世界杯的决赛也进了一个球，并且拿到了最佳射手。现在呢他已经是跟随着朝鲜女足参加了女足亚洲杯的比赛了。把球再拿下来，江留美分到右侧给崔林正，这个球感觉崔林正有点蹬不起来了。而现在朝鲜队的主教练韩哲赫还不考虑再做进一步的人员调整吗？其实呢在上一场半决赛对阵韩国队的比赛当中，韩哲赫他的人员调整速度非常的快，很快的就用完了五个换人的名额。其实这在朝鲜女足的比赛当中啊也是相对比较罕见的。往回再多倒推一些时间，朝鲜女足经常整场比赛90分钟不换人，或者说到89分钟90分钟左右才象征性的换一两个人。连续有波，后场的出球出现了失误。这一下在佐藤百音的身后出现了空当，江留美右侧的起球传中，连续有波单拳打了一下，这一下很关键，如果不碰的话，权益正在身后已经像等待猎物的一头狼一样在等着了。天子下海和郑福英两个人在追，助理裁判第一时间举旗了，天子下海越位。这个队的前锋天子下海呢，目前是在大阪樱花女足效力，而这支队伍当中有17名球员目前呢都在日本国内的女足顶级联赛当中踢球。日本队的两个换人呢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右侧，一个右边后卫，一个是右边前卫。这两个人员调整下来之后呢，对于朝鲜队的左侧进攻，陈一正和朴日新所在的这一侧的防守在体能上做了补充，就相当于是在这个位置上啊充了个电。刚才又是朝鲜队的左边路传中，徐柳京第一点没有能够争抢到，第二点板村真央保护住，崔林正呢也没有办法做最后的冲顶。

江流美也被换下，换上了十号崔英雅，前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崔英雅在半决赛当中是为朝鲜队打进了第三个进球，也是替补出场完成的破门。本届比赛呢，崔英雅是有两球进账，看看她替补上来之后，朝鲜队在锋线上能不能够获得更多的活力。现在两个首发前锋啊，已经都被换下去了。今天他好像真正能够内切让自己获得射门角度的机会呢也并不多，更多的是他在边路突破之后把球扫到中间，或者是起球到中间给自己的队友呢去做传递，要么就是倒三角往回传，自己真正能够形成射门的机会不多。这可是2024年的 U17 女足亚洲杯的U17 女足世界杯的金球奖得主啊。将把球回敲，找主井，再找李一井，头球点回来，这个球给的力量有点大，所以落下来之后正好被辅导汪爱得到。辅导汪爱，这确实是在迈出去之后啊，这步幅太小了，拼速度的时候有点吃亏。右侧再起球到后点，陈一正虽然说在奋力的抢这个点，但是替补上来的袁云雀把这个第一落点还是更快一步的封住。哦，这个球镜头刚一切回来，朝鲜队完成了一次远程的吊射，并且这个球是砸在了横梁上，射门的正是崔英雅。再来看一下连击右波，这一下低平球出球呢出现了失误，崔英雅拿球之后直接起脚吊射，这脚打门其实质量还是很高的，而且射门打得也相当的果断。崔英雅呢是在我的故乡俱乐部效力，在目前场上朝鲜队的球员当中包括中后卫李国香，在中场位置上的卢恩香跟他呢都是俱乐部的队友，包括门将朴珠景也是。延期有波吃到一张黄牌，左藤百叶连续的两次，第一次没有破坏干净，再往外铲，李景，徐柳京也是尝试着打一脚远射。现在呢，朝鲜队的这个进攻配合打不起来了，由于体能下降之后，特别是中场跟前场这个衔接的紧密度啊没有上半场那么高，而且这个时候也不能够像上半场一样在同一个区域当中所有的队员呢形成这种不断的前后轮转跑位的情况。那朝鲜队他们的特点呢就是同侧的前锋边锋中前卫跟边后卫

四个人的这种配合呀，相当的紧密，在不断的轮转当中去撕扯挤压，带着对方的后防线变形，把对方调离自己的位置之后呢，寻找破门的机会，再加上中前卫的前插，那现在朝鲜队的这一招有点打不出来了。崔林正再推一个直线，这个球给的还是不错的，徐静看看能不能够转身过来正对对方的球门，再敲回来扫后点，朝生朱石的头球解围出去。现在下海，他非常的清楚自己的职责是什么，自己的职责不一定让进攻延续下去，但是一定要把球给控制住。现在下海捂着自己的头倒在地上，但是呢裁判并没有中断比赛。看看这个球，许庆第一下把球顶下来，再往禁区里面走，朝生朱石跟他再做一对一，许庆右脚一扣，左脚再打门，支撑脚打滑了。而这个时候田子下海这边或许啊还没有站起来，日本队要再做两个人员上的调整，金田乃叶和中村新乃叶，金田爱乃因和中村新乃叶两个人要替补上场。今天爱乃因呢应该是会对位换下田子下海，而中村新乃叶看看是不是换下对位打左边锋位置的板村真央。啊，是换下了福岛望爱。福岛望爱他的任意球帮助自己的俱乐部兼国家队双队友佐野杏花完成了后点的头球破门。福岛望爱呢这一届比赛他的进球也停留在了九个。九号今天爱乃因是来自于仙台七夕女足，预选赛打进六个进球。2007年的11月份出生，在这一届赛事亚足联的官方文章关注球员当中呢，提到日本队的时候，主要提到了今天爱乃因，认为呢他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潜力新星之一。现在场上的这个比分，现在场上的这个局面，如果您看过今年的女足亚洲杯决赛的话，是不是有一点相似？日本队呢也是在取得了1-0的领先之后啊，全线回收，并且那场比赛的日本队的优势也没有那么的明显。因为现在日本队给人的感觉就是呢，他们会的东西更多，他们会的打法也更多，处理不同的比赛，处理不同场面的比赛，他们有更多的应对策略。其实呢，这在这个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呢，在很多支球队身上呢都得以体现。我们对于一支球队的印象是什么，可能会相对有一个固有的印象，比如说日本队的传控啊，比如说澳大利亚队的强冲击等等，哎，但是他们会在不同的比赛当中拿出一套可能你看似完全不属于他们的足球风格来。古田麻子刚才这一下是倒地之后被对方压了一下脚踝。

的定位球，现在剩下的时间呢也不多了，大概还有十分钟多一点的时间。下半场呢出现球员倒地的情况，加上进球，下半场的伤停补时肯定会比上半场要更多一些。日本队的这个定位球呢策略跟之前一样，还是打对方的左后卫朴日新的这一侧。朝成朱石的左脚替补上来的金田爱乃因，就是身披九号球衣的这名前锋，他的身高呢是达到了1.71米的，仙台七夕女足效力，预选赛当中呢打进了6个进球，特别是在16-0击败马来西亚那场比赛当中呢打进了4个进球，但是在本届比赛当中还没有斩获。这一下快看后点，日本队的连续的进攻啊也都是被朝鲜队挡住，最后的这脚打门为了过中路防守人员的密集度，最后林雪的这脚打门高出了横梁，而朝鲜队的队员呢也是在投诉，认为进攻队员在禁区内有手球，从这个角度呢再来看一下，好像是打到了古田麻子的手臂上，但是由于确实人太多，视线受阻，看得不是特别的清晰。但是朝鲜队的这一波防守啊也是非常的顽强，日本队现在他们的定位球在这场比赛当中成为了破局的关键。全一正后场的长传，现在反而是朝鲜队的前场配合呢打不出来了，而日本队换上场的队员无论是金田爱乃因也好还是其他的队员也好，只要是留在前面作为反击点的选手呢，只要有机会后场的队员的解围就直接奔着他们所在的这个区域去。进球的佐野杏花也出现了抽筋的情况，但是现在日本队的三次换人的机会已经都用过了，64分钟袁云雀换下了青木希菜，67分钟通口梨花换下了松永未梦，而在79分钟的时候中村新乃叶和金田爱乃因替补出场，换下福岛望爱和田子下海。86分钟的时间，目前呢朝鲜队还是只做了两个人员的调整，就是锋线上的人员调整。孙林章抹进去看看能不能够占据身位上的主动，到了前点转身打门，在禁区里面古田麻子的防守成功的拦截住了对方的第一次也是最有威胁的这脚打门，而随后给岩崎有波的出击争取了时间。崔林章到这个时候还能做这样的加速跑，崔英雅这一下是往左晃转身摆脱就打，但是古田麻子先是挡住崔英雅的射门，随后当全一正上来准备补射的时候呢又牢牢地把全一正啊卡在自己的身后，

这严格意义上来说呢，现在的古田麻子还是一个大学生球员，并没有在职业俱乐部当中效力。李国香，想直接传过顶。日本队现在在防守的时候，古田麻子已经撤回到两个中后卫之间了，所以说在最后的这段时间呢，日本队几乎可以用一种五后卫五四幺的事态来应对最后的几分钟。这真的是非常像女足亚洲杯决赛日本队对阵澳大利亚队的那场比赛，而那场比赛日本队呢，就是把1-0的比分紧咬着坚持的守到了最后。其实在那场比赛之后，人们也在说，哇，原来日本队也会这么踢球。右脚一灵抹进去，左脚准备打门的时候，郑福英把球给破坏出了底线。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日本队这个时候呢，就是先守住，然后反击，能抓一个是一个，抓不住。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胜利的天平会逐渐的向自己一方去做倾斜。而朝鲜队啊，确实在那个丢球之后，随着体能的下降，自己的节奏乱，自己最为擅长的东西没有能够打出来。再加上上半场比赛，其实朝鲜队的机会非常的多，但是自己没有能够抓住，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在球场上浪费机会啊。确实有的时候呢，会让自己受到惩罚。现在朝鲜队全场的射门是17脚，有5脚打正，这就意味着下半场比赛朝鲜队的7次射门只有1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而日本队在上半场比赛零射门的情况下，下半场比赛6次射门4次打正。陈一正现在是来到了右路，谢林正，两个人能够形成化学反应吗？现在两个攻击属性极强的边锋来到了同一侧。朴智勋，这是进了他的射程的。日本队这边只知道他在这个位置上是有一脚，所以朴智勋拿球一调整，立刻一名队员贴上去。朝鲜队做第三个人员调整，李秀正替补上场，换下崔林正。李秀正上来也是一个前锋。替补出场的李秀正是在这届比赛当中打进了1个进球，也是朝鲜女足在 U20 本届 U20 女足亚洲杯的第一个进球。第一轮小组赛第一轮面对越南开场之后，1分钟就完成了一次破门，但是之后没有再有进球。崔英雅慢了一步，板寸真央。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啊，是7分钟的时间。等于现在朝鲜队他们的这个进攻体系建立不起来的话，就要依靠个人的发挥了。李秀正上来之后呢，是直接站在了之前崔林正所在的右边前卫的

位置上，朝鲜队的整体阵型并没有发生变化，铁打不动的四四二。其实日本女足呢，在之前也是四四二起家，多年来一直坚持着四四二的阵型，但是呢，从进入到这个大概是上一届女足亚洲杯吧，啊，女足世界杯的这个阶段之后，发现日本女足呢，她们阵型有了更多的变化。应该从2019年开始有了更多的变化，包括呢，在2023年的女足世界杯的赛场上，当时日本女足呢也踢过三中卫的体系，所以现在呢，他们的这个战术本上能够应用的策略，能够使用的阵型储备会更多一些。郑福英。前场朝鲜队四名队员是紧紧地挤压着日本队的后防线，而日本队的五名防守队员再加上四个中前卫，看看这个球能不能够挑过来，直接勾向了球门的方向。徐庆，这一下超声珠石的解围没有能够顶出去，埋下了一些隐患，还好在另外的一侧佐野杏花紧贴住了许庆，没有让许庆呢转身成功。日本 U20 女足在 U20 女足亚洲杯的赛场上是最为成功的球队，在此前的11届比赛当中，他们6次夺冠。另外的5个冠军，朝鲜和韩国各拿2次，中国队2006年曾经拿到过1次冠军。现在他们离自己的7个冠军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而朝鲜队是否能够在最后的几分钟时间里面，不到3分钟的时间里面创造奇迹呢？文祥、郑福英、通口梨花在前场的逼抢，使得对方的后场出球速度有所放缓。许庆拿球之后还是调整的有点多，第一时间没有把球领过来。文祥再做长传找远端。第一点还是佐野杏花把球给顶出去，现在是日本队反击的机会。中村新乃业自己一个人拿球确实没有太好的选择，只能选择拿球更深入的去突破，尽量的去贴近对方的底线，这样的话即便球被对方断下来，想打反击的距离也会增长，时间也会增加。而朝鲜队现在是需要用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呀。这场比赛应该说景康明呢，他的这个人员调整，包括他的人员位置上的调整，显得要比韩哲赫更加的主动一些，效果呢也更好一些。当然这有利有也有赖于球员们在场上的这种灵光闪现和个人能力的发挥。郭襄再起球，看看球在禁区里面有没有机会，最后这一下没有能够发上力，日本队在球门线前解围出来，而这个时候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到了，主裁判木明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凭借着第56分钟佐野杏花的头球破门，日本队在这场 U20 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当中
1-0击败了朝鲜队，拿到了他们历

史上的第七个 U20 女足亚洲杯的冠军，也是他们在非单循环赛制当中第四次在决赛里面击败朝鲜队夺冠。当然这场比赛两支球队联手为我们送上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较量，在这个级别的女子足球的较量当中，这场比赛绝对堪称是一场高水平高技战术展现的这样的一场较量。日本队呢是笑到了最后，成为了本届 U20 女足亚洲杯的冠军。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感受到那样的一个时代，所以回合之间的背后是不是也表达了那个时代的一些隐喻呢？您怎么理解？
1: 这幅画当中我们的确能看到那个时候非常明显的一种社会的一种结构和社会的一种现象，因为就像刚才于洋老师也讲到，在这幅画的画面的构图当中，这个比较闪亮的部分哈，这个其实是拳台的中心的这一部分，其实反映的是工人拳击手哈，实际上是那个时候工业化时代大量的工人进到了城市以后，那么那个当时的条件是非常的不好的哈，无论是生活的条件还是工作的条件，在生活当中也工作当中会受到压迫，那么拳击就变成了一种对于产业工人来讲是展现它的价值和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舞台，所以它在放在了一个非常亮的一个部分，好像他们是社会的主角，但其实并不是如此。不过那个时候在拳击比赛当中获得成绩取胜的工人也往往会成为整个一个群体当中的英雄，也会获得一些这个自身的价值的提升。那这幅画的这个暗的这一部分恰恰呢是一些观众，是一些看台上的观众，而那恰恰是上层阶级，在当时的时代来讲，拳击比赛是得到了上层阶级的关注和喜欢的，也成为他们的一种社交和娱乐的形式。不过呢，在观看这个拳击比赛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坐在不同层次的层级的这个看台上，而且和拳击手保持了一种相当的一种距离。从某种程度上，一方面我坐在看台上观赛，体现了我的财富和地位；另一方面，与阶级之间产业工人、拳击手保持的这个距离，也体现出了我作为上层阶级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这幅画的构图当中，一明一暗，但是明的恰恰是在社会当中并不是处于一个主导地位的一个阶层，而这些在后面观看的这些上层阶级又是一个在社会当中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阶层，所以这幅画也是某种程度上隐喻了那个时期的一种社会阶级的固化和当时的一种分割的局面。
0: 于洋老师，我们也注意到随着摄影机电影机的发明，也使得艺术家能够有更多的视角来观察客观的物象，比如像回合之间，我们分明能够看到很多照片的感受，所以照片对于这张作品提供了怎样的灵感？
2: 这幅画呢，它的创作年代正是工业时代，所以应该说作者使用摄影来作为绘画的辅助工具，正是一个工业与科技和艺术紧密结合的开始。那么画家在当时呢，非常有意识地把摄影纳入到他的创作环节，甚至他开始雇用职业拳击手来做摆拍，摆拍了200余次。那么在捕捉动态的瞬间呢，画中的拳击手他的左膝的这种动态的模糊，应该说是从双重曝光的那个效果来做了一个艺术的转化，这样的话就使画面比照片更具有这种时间的厚度。伊肯斯呢，应该说精心策划了这件作品，据他的妻子后来这样回忆说，照片中的每个人都为他来摆姿势啊，所以可以说这种摆拍摄影呢，应该说为绘画创作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参照啊。虽然这幅画没有描绘一场特定的战斗，但是伊肯斯结合了几个细节赋予了它的真实性，这一点我想也是今天我们会讲到画面和摄影之间的关系，甚至会讲到绘画的画照片这样的问题。那么再回头看100多年前的这幅画回合之间啊，其实它给我们很多的有益的这种参考。另一幅和回合之间相关的一幅画呢，是我们看到大屏幕上的这样的一幅画啊，就是参赛者上场之前向观众挥手致意，应该说虽然表现的不是战场上啊擂台上的效果，但是却是一个大家很少见到的一个运动员在场下致意的效果啊，所以我想它也非常生动地给了我们一种赛场的那种即时感和现场感。
0: 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两张作品，它在观感上提供了一种非常犀利的时代感。今天我们看到伊肯斯笔下的拳击手，它更像是属于自我的身体，在这样的一个工业时代的背景之下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视觉体验。伊肯斯是一位怎样的画家呢？
2: 伊肯斯这位画家确实是相对比较特别，他是生在1844年，卒于1916年。大家看这段时间正好是工业革命非常兴盛的时代，

0: 同时呢，他也是一位现实主义画家，也是一位摄影师和雕塑家、美术教育家。而且他在美国本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当时的美国本土的十九世纪的艺术家之一。在他的职业生涯之中呢，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一直到大概四十年后，他的健康状况开始不断的衰弱，进入到中晚年。他的人生的生活之中，一开始从他的繁忙的工作选择了他的家乡费城啊，费城的民众来作为他表现的对象。他画了很多的肖像，大概有成百上千幅，很多都是他的周边的朋友家人啊。那么当然这里边也有高社会地位的人，比如说医学的神职人员和一些知名的人士。他画了很多肖像画，包括也对于人物肖像进行拍摄。那么可以说伊肯斯的目光和他的表现就凝聚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当代费城这座城市的生活。
1: 雪莉老师，我们今天看到的艺术家笔下的拳击手啊，会带给我们很大的视觉的这种冲击啊。为什么在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拳击运动被称作为地下运动？
2: 如果一个运动被称之为地下运动，一定是说明在与当时的时代环境、时代当中的主流认知是存在的一些比较对立的一些冲突的。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回到当时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异。在拳击比赛当中啊，并没有禁止贵族和底层民众同台竞技，但是呢，拳击运动并不是被社会的所有阶层所接受的，所以如果说去参加这样的比赛，在有一些这种跨阶层的比赛当中，会被一些人认为是不合礼教的，甚至是破坏了已有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能看出来，那时候的拳击比赛呢，往往都是在一些不公开的、非正式的、没有监管的一些场地进行，因为到后期才出现了相应的规则，那时候没有统一的规则和规范，那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比赛过程特别的激烈，甚至出现了一些对人体有伤害的事情。那这种没有规范的一种发展，使得很多人认为拳击运动是一种非法的，甚至是不道德的。那从公众的角度来看，正由于比赛的这种残酷性，甚至是无序性，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不好的运动，我不能叫运动，甚至就认为它是一种野蛮的格斗，不把它当作一种真正的体育运动来看待。那这些呢，都使得从接受的层面上来讲，拳击运动被视为地下运动呢，就变得更加的顺理成章。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整个社会的文化当中啊，对于这种叫做暴力行为是有非常强烈的一种抵触情绪的。那我们都知道，拳击运动它是一种高接触性的，往往在这个接触过程当中就存在着激烈的对抗。那这种激烈对抗与整个社会的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实际上不太吻合，所以这个运动一直被排，或者叫拳击一直被排斥在正式的体育之外。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其实今天我们能看到拳击在全世界无论是从媒体还是民众的角度都能接受它，这是和拳击运动的逐渐的规范化发展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之后，由于它不规范，所以它由于它和主流的价值观的这种对立，当然就被贴上了地下运动的标签了。
0: 我记得呢，有一幅欧洲十七世纪威尼斯画派的一个画作，当时呢，这个作品叫做《威尼斯拳头桥上的竞争》，那么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幅画。
1: 嗯，
0: 它和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拳击运动应该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对比。这两幅画呢，从构图上、从人数上、从整个的这个开幅上都不一样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包括在光线上，一幅是户外的、明朗的、人头攒动的，一个是室内的、阴暗的，是吧？有一个聚光灯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拳击运动在二百多年的发展进程之中的变化，或者说它还没有成为有严格的规则之前它的这种前史。威尼斯有一个拳头桥，如桥名所示，它其实就是一个露天的擂台，同时它也具备一种空间的相对的一种规则性，就是石桥边界来取代围绳啊，然后呢这个两人击打落水就被淘汰啊，那么就是非常原始的这种街头格斗，实际上啊，那同时呢，在时间上也被纳入到一种节庆的范畴，就是节庆日开始开战啊，有点像一种全民狂欢的性质，所以呢，包括在整个

0: 的这样的一种打斗之中啊，或者说一种游戏之中，实际上啊，我觉得这种拳击运动啊，实际上要像足球运动一样，它是要替代战争的。
1: 这两幅画作呢，其实时代不同，整个的格调不同，但是都反映了一样，这种对比之后让我们看到那个时候这个拳击运动发展的一个脉络。其实这幅画作所反映的这个拳头桥，它背后还有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因为那个时候在中世纪呢，威尼斯呢有很多不同的行政区，每个区呢都有自己的主流派别，那这个主流派别之间呢，不同的行政区的派别之间呢，只要一见面就要通过斗争的方式，战斗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绝对地位。那时候呢，住在威尼斯东部呢，大多数是由造船厂和车间的工人，有一个派别叫卡斯特拉尼，而住在西部呢，是由这个渔民组成的派别呢，叫尼科洛提。那这两个派别只要一见面，他们就要约战。那一开始呢，就是各种地方都约战，但是随着他们的约战变成了威尼斯市民们八卦的一个主题，慢慢的呢，他们的约战也变得规范起来。当然这里的规范我们也要打上双引号了。那么他们就把约在桥头上的这种桥上的这种拳战，这种对战作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到了这个假日，到了节庆日的时候，就一定要进行这样一场比赛。那这样的比赛呢，就像刚才于老师介绍的，它的规则非常简单。虽然桥呢给限定了相应的空间，但是由于那时候威尼斯很多的桥是没有栏杆的，所以只要把对手推到打到水下即为获胜。那越来越多的就吸引了很多的威尼斯市民会去观看，但是由于观看的人太多，也过于火爆，后来也出现了一些安全事故。到了1700几年，这个出现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故，就是边上的教堂着火了，但是消防员呢正在桥头参加比赛，以至于最后整个教堂被烧毁了。所以后来这样的桥梁上的拳战就被禁止了，但是拳头桥依然存在，即使在今天威尼斯也能看到这座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这次的赛事呢，再次来到了北京的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两位选手的以前的这个配合的经验啊，比较的丰富，成绩也不错。近端的是奥尔维拉，这位选手呢曾经拿到过，就是他世锦赛的单人的冠军，他的个人能力非常之强，左边这位运动员，因此他在和自己的双人组合搭配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发全力，所以这个劲儿的拿捏会要求更精细准确一些。49.8，前天他们这一队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之一，在巴黎奥运会上，王宗源当时是和龙道一组成了双人搭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来到这个奥运周期，王宗源的身边换成了新的双人搭档郑九元，他们两位在之前的世锦赛以及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啊，都是获得金牌。在此前第一轮得分最高的是英国队50.40。非常棒啊，两个人的第一跳完成的相当的轻巧，充分的踩板，更加流畅舒适，没有任何停顿的起跳和打开入水动作，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虽然两个人的个人的能力和爆发力是很强的，但是在动作的体现方面还是相当的精致，每一个细节都交代得比较清楚。分数的表现来到了51.60，排在第一轮的首位。这样第一轮的比赛结束，有两队组合单跳超过了50分，中国队和英国队。有三队组合呢是并列排在第三位，49.80。

国家游泳中心又被称作是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有很多的现在站在教练席上的教练员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参加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来自英国的哈丁跟劳尔，两位选手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兴奋啊，尤其是左边的劳尔，在第二跳的时候就有点按耐不住自己的状态啊，有点小发力，这个节奏呢有点愣，打开推出的位置比较的果断，定点也不错，流畅性稍微的差一些，但总体的高度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单跳拿到了51.6。墨西哥队的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并列排在第三位。总体配合不错，两个人由于身高以及起跳的高度略有差异，所以在入水的时候大概差了有半个小臂的距离。你看到阿尔维拉先入水，大概在将近肘部的时候埃尔南德斯手才碰到水面。49.2，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表现，基本上是咬住了英国队的分数。现在两队组合之间差了3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郑九元看起来也是比以往要成熟了一些啊，实际上今天的这个走板跨跳步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又有点退板了，能够看到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控制自己的节奏。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会是这样，他在一些比赛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变得很兴奋，这种过度兴奋呢体现在动作上会有一点仓促，总体来说还是控制住了，54.60分。这样呢，到目前为止，两轮规定动作就已经全部结束，中国队还是以明显的领先优势啊，进入到了自选动作。下面是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

哎，这个同步性很好。墨西哥队这个动作的同步性，再加上一个比较不错的动作难度，那他们的这一条呢，有可能是要反超英国队了。单就这个动作五一五四啊，还是要比此前英国队的动作难度高了0.3，再加上他们这一队的同步性，也还是表现出了比较高的水准，单跳达到81.60分，这样呢，目前三跳总分就已经超过英国180.60，比英国队高了大概4分。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在这一轮要跳的是5337D，反身翻腾1周半，转体3周半。哎，不错啊，两个人还是非常的稳。能够感觉到两位选手从起跳开始在努力地配合自己的搭档，并不是完成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两个人还是在努力地去找齐节奏，基本

0: 是比较同步的。这个动作呢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3.5，也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最大难度。男孩双人三米跳板呢，水平高一点的运动员啊会在五组选两个自选，其他的呢也有比如说像在一组跳两个的情况。中国队今天成套难度最大，单就这一跳当中，中国队的得分是排在第一位的，85.05。这样，埃尔南德斯和奥尔维拉这一跳仍然有机会去超越英国队。哇，这是一个不错的407啊，向内翻腾3.5周，尤其是近端的奥尔维拉个人的水平还是要更高一些。远端的埃尔南德斯呢，这一跳入水稍微搭过了一点儿，问题不大，两个人的同步性还是比较好的。横向对比，墨西哥队和英国队在这一轮都是跳3.4难度的动作，墨西哥队的质量要更高一些，82.62，英国队刚刚的这一跳呢是79.56。比赛继续，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王宗源跟郑九元的第四个动作，407抱膝，向内翻腾3.5周，难度价值3.4。漂亮漂亮啊！两个人的同步性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这是起码在同步方面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也就是来到了8.5或以上的一个表现。两个人的个人技术方面，右边的王宗源跳得更加的标准，也更垂直一些。近端的郑九元呢，在入水的时候，脚尖没有完全的收住，入水稍微的搭过了一点儿。要再更下去一点，被他讲动作的王峰也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自己的搭档在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就是这块场地获得金牌的选手。这样在四轮动作之后，中国队仍然是排名首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墨西哥队呢高难度高风险，最后的两个难度，一个3.8，一个3.9，想要完整的拿下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哎，两个人在跨跳步走板的时候，其实近端的奥尔维拉做的还是不错，但是他可能余光里面看到了自己的队友走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也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就导致进入到翻腾动作之后没有能够找准打开入水的时机啊。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还稍微的有一些斑板，也就是有一些偏。这个109跳下来，墨西哥队损失就比较大了，67.26，这样总分应该会是落后于英国的。下面是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这一跳也是109。
1: 哎，好，
0: 同步性还不错，九元的这个走板啊还是有一点晃。在最一开始前面两步有一些偏冲，有一点往前，所以在最后一步呢看到他做了一些刹车，这样这个跳自己的这重心在跳板之上有一些来回的

0: 晃动，影响了它的起跳。两个人的同步还是不错的，这样呢，363.57，这是目前中国队五跳的得分，排在第一。墨西哥队在接下来的这一轮动作当中，大概跳77到78分啊，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来看一下他们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啊，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这个动作起码是能够来到7.5左右的一个水准，两个人起跳有高度，空中的配合比较的同步一致，打开入水，垂直度和水花也都控制得不错。90.09。有效分主要还是集中在7.58分，这样呢，墨西哥队以420.57的总成绩完成了一整套动作。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在最后一轮也要跳相同的一个大难度，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难度价值是3.9。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墨西哥队、英国队和乌克兰队。高水准的5156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啊，这个动作如果能够给到8.5或者更高的话啊，就要过百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中国队的王宗源跟郑九元啊，在今天这一套动作的最后阶段啊，还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97.11，两个人的技术分都是8分，同步分8.5，总分97.11的一个单跳得分。中国队跳了460.68，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以超过40分的优势夺冠。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这次的世界杯的总决赛呢，原计划由2站比赛作为积分选拔，分别是在赛季初的加拿大站以及随后继续展开的墨西哥站，但由于墨西哥站的比赛取消，因此呢，加拿大站的世界杯分站赛就成为了总决赛唯一的晋级赛。这对是来自英国的组合，哈普尔跟纽詹森，两位选手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一枚铜牌，这也是英国女子跳板创造了新的历史。两位选手作为一对老搭档啊，在同步性方面还是可以表现得比较好，彼此之间在动作节奏啊也是已经搭配得非常的顺了。下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在此前的加拿大站拿到第二名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
1: Ready, go.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吧，压板比较有力，他们两位呢实际上啊都是可以在各自的单人项目当中去完成一些男孩的难度， 所以起跳高度是他们这一队最有优势的地方。

0: 在同步性方面，第一个规定动作表现的也不错。麦迪逊基尼呢，此前曾经在世界顶级大赛上多次站上领奖台，而他的新任双人搭档克洛伊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一米跳板的比赛当中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来看中国组合，陈嘉跟陈艺文，到目前为止之前出场的七队选手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单跳超过50。中国组合将会在这一跳当中创造目前全场的一个新高。第一个动作向后跳水，起跳有高度，两个人空中的节奏和角度几乎完全重合。两位运动员实际上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新的奥运周期才开始尝试来配合的一对搭档。此前呢，陈艺文的双人搭档超雅妮持续的伤病影响，这样呢，陈艺文在这个周期当中国际大赛还是和陈嘉配的比较多。另外在大湾区的全运会上当时陈艺文是和自己的地方队的搭档林山获得了全国冠军。
1: 哈珀米尤詹森英国301比。
0: 英国组合哈珀尔跟米尤詹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在第二，301反身跳水。个人的动作其实完成的还可以，两个人的同步性稍微偏差了一些。跨跳步出来之后，这个抛物线稍微显得有一些低，有一些偏远了，两个人都略微有一点点跳出去。另外在打开之后，脚尖的定位性是明显不够的，所以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在打开之后一上手就把脚尖也给带过来了。注水的时候不够垂直，这样呢第二跳的质量跟他们在第一跳的表现相比还是有一点下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吉尼跟克洛伊，尖端的选手麦迪逊基尼，他的个人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这一跳三组呢，实际上也是就左边这位，也是他个人的算是一个技术难点吧。所以即便是在跳半周动作的时候他也明显感觉自己心里有点慌，这节奏抢得很厉害。45分。来看一下陈嘉和陈艺文的第二跳，很棒两个规定应该都是来到50以上，甚至是51以上的这样的表现。起跳有高度，从侧面来看，近端的陈嘉他的身体姿态跟远端的陈艺文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水花压得也很漂亮。单跳51，
2: 高度是有。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在此前的全运会上也是拿到了单人三米跳板的银牌和铜牌。这样，陈嘉和陈艺文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02.6排在第一。英国组合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哈珀尔跟米尤詹森，两位选手已经比较的成熟，能够感觉到他们两个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状态有起伏，在不同的赛事当中这个水花效果略有不一样，但总体来看两个人的配合已经是比较默契了，没有太多的很大声的这种口令的约定。

0: 在奥运会拿到第三名之后，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也是再次登上领奖台，获得了银牌，单跳69.3。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6.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2: 对，走。
0: 啊，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
3: Ready? Yep. One, two, three, good.
0: 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的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 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啊，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其实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七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啊，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个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07.56，7:07.07.07.07.07.10.6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4的能力，降级来跳5: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299.94，基本上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里面，想要站上领奖台是起码要跳到290到295以上。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05，8:05，8:0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05，9:05，8:0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一文。最
4: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Thank you.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现在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凯特琳·冯和米勒。
3: Ready? Yep. One, two, three, go.
2: 他们呢，也是在这个赛季又重新组合在一起的双人搭档。巴黎奥运会当中，米勒当时是和凯莉·麦凯组成了双人的一对搭档，收获了第三名，这也是加拿大队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成绩。但是呢，由于运动员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生活节奏略有不同，所以加拿大队他们这个双人搭档啊更替还是比较的频繁。这是朝鲜组合金美来跟赵真美。这对双人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啊，起跳有高度，动作规格很高，同步性也很好，尤其入水的声音啊，也是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唰的一下，很轻巧的就入水了，水花基本上完全压平，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他们两位呢，在过去的两次世界顶级大赛、奥运会以及新加坡世锦赛上，都是站上领奖台，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下面等待出场的是陈芋汐和卢维，两位选手分别来自上海和四川。屏幕近端的是陈芋汐，远端的是卢维。
3: 走，
2: 同样也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运动员不管是单人的水准还是双人的经验配合方面啊，都是有世界顶级水平。世界杯总决赛上，陈芋汐的双人搭档是崔佳熙，这也是一个以老带新的双人组合。但比较遗憾的是，崔佳熙在赛前的训练啊出现了伤病状况，所以也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考虑，临时更换成了卢维。个别的跳台选手会在自己的手臂的上臂以及手腕的位置啊做一些保护，这也是由于跳台在比较高的位置啊跳下来压水花的时候，对于手臂的这样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会帮助支撑。这样在第一跳完成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拿到了54.60分，排在第一。科尔跟帕克里奇两位选手此前的加拿大站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
4: 七分八分八分七点五六点五七点五七分同步分八分八分七点五七点五八分取得分46.20。
2: 单个动作46.2，规定动作呢？

难度比较受限，所以满分是60分，大部分的女孩子会集中在比较高水平的超过50，中等偏上水平的呢，大概在45到48之间。这对组合来自加拿大，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两位运动员分别是04年和05年出生的选手。加拿大队目前，他们的双人项目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就是个人不出现失误的话，具备一定的奖牌的竞争力。43.80分。

0: 一看都是下过极苦功夫的啊运动员，每个细节都抠得非常的准确。第一跳拿到54，第二跳呢成这个分数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下降，但应该也会在50以上。两个人在打开的这个环节节奏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你的细节的体现啊，确实非常的准确，50.40分。前跳水女皇郭晶晶这次呢，也是作为国际泳联的官员来到现场。中国组合陈芋汐跟卢维第二跳。完全是进入到了表演环节，第一跳超过54分，第二跳将要再创新高。啊，这个不管是个人的技术体现，还是两个人的配合，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要知道，这是两位选手第一次携手参加这样的高水准的比赛。此前呢，两位都分别与其他的队员多次参加双人项目。包括陈芋汐在此前的这个世锦赛上啊，他的双人搭档是张敏杰，卢维呢也是和张敏杰曾经配合过双人。这样两跳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以110.40分排在第一位。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
1: 积分7.5，积分6.5，同步分7分7.5，积分7.5，积分10的分64.80。

0: 单跳64.8。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好像什么都基本上在合理的范围内，又什么又都欠一点。下面轮到朝鲜队，金美来跟赵真美。哇，漂亮很多啊！这样看起来，这个107躯体啊，就能够明显的分辨出选手他的一个个人水准以及日常训练的严谨程度，还是有一些不同。包括起跳的高度、身体的姿态、空中躯体姿态的标准性、打开的位置、髋部提髋、手上手压水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比此前出场的选手要更好一些，72.9，这样的动作就能够上八分了。下面是陈芋汐跟卢维。两位运动员都是05年出生的选手。
1: 三，走。
0: 太漂亮了！今天陈芋汐和卢维展现出非常好的个人状态以及双人配合的默契性，在这一轮里面。

0: 眼看到了多个向前翻腾三周半，这样横向对比下来，我们可以分别清楚地感觉到7.5、8分和9分的动作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两位选手在起跳之后，在最高的位置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制动。
1: 本轮成绩已显示到屏幕。
0: 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个子高一点的是科尔，2006年出生。科尔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运动员别看他个子比较高，但实际上动作啊，总体来看比较的流畅，这其实是比较难得，说明这位运动员他的身体的内在力、协调性都还是比较好的。
1: 7分6.5，取得分66.24。
0: 66.24。前面这个技术分是给科尔的技术评价。比赛继续，这是加拿大队的双人组合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
2: Up. Ready? Yeah. 1, 2, 3, go.
0: 这个407，我的天哪，这失误太大了，这肯定是，尤其是技术分啊，要在4.5或以下了。这样的一个垂直度的大偏差会被认定为部分的失败。
1: 42.24。
0: 两个人的技术分有效分留下了4分跟3.5。下面轮到朝鲜队的金美来跟赵真美。
2: 对对对，
0: 起跳不错，空中的同步性也上佳，打开入水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垂直度也还可以，但是这个压水花的动作没有完全顶住水，所以这水花大了一点。尤其是远端的这个运动员，他的起跳啊，可能还是要比自己的预想要更高一些，这个角度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他在这里就顶了，但实际上没有顶到。74.88，而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上从视觉效果上来说，水花并不是很漂亮，但仍然有不错的分数的原因。跳水动作从起跳到入水一共是5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0到2分的扣分空间，并不是说水花小就一定是一个好动作。来看一下陈云熙跟卢维的这一个动作。
2: 走，
0: 漂亮，两人状态很好啊，非常的轻松。近端的陈云熙从侧面来看，他的一个身体的形态啊，几乎完全能够遮住身边的芦苇。高水准的一跳，起跳的高度充分，打开也比较早，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垂直。84.48。罗维也感觉到自己入水的时候没有完全顶到，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动作。陈芸汐和罗维275.88分位列榜首。

0: 下面是科尔和帕克里奇，来自澳大利亚。雪花上，科尔确实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但是他的起跳高度实在是太低了。就是左边的这位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同步还有他个人的技术分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297.12，今天总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在世界级的大赛当中，像奥运会和世锦赛，女台双人如果想要争取站上领奖台，295到300分啊，这是一个常规的及格线。
1: 1, 2, 3, go.
0: 很同步的人像，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看看是否能够凭借这一轮比较好的发挥，让自己的名次呢有所提升。两个人在起跳之后转体的方向略有不同，所以同步分的裁判在打分的时候会注意辨别，虽然视觉效果上这样看起来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但实际上只要两位运动员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时间点是一致的，就被认作是同步。
1: 对，
0: 齐美莱和赵真美上一跳结束之后稳定住第二的排位。
1: 对
0: 同步性还是不错，近端的这位运动员呢，个人的技术表现也还是可圈可点。今天远端的就是右边的这位选手，水花的都会稍微的有一点偏差，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遇到一些挑战，这也是专业运动员在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最后的总分321.3，总分的表现还是具备了世界顶级赛事站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他们这队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是跳出了315.9的成绩，也就是说今天的总分还是优于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得银牌的发挥。目前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还有最后一跳没有登场。
2: 陈芋汐、卢维，中国523B。
0: 在此前已经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最后一跳5253B，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
1: 手，对，走。
0: 是在今天的整套比赛一如既往的几乎完美的发挥，两位运动员从双人的配合到个人的技术体现都是没有任何对手的，有多个动作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起跳之后最高点很清晰的停顿，这也是运动员内在力很强的表现。第一次组合参赛，在双人能够有这样默契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难得。366.12，这同样也是在任何世界顶级大赛上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分数。今天的陈芋汐和卢维发挥非常的出色，恭喜二位。这样，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第三个竞赛的单元，女子双人10米跳台。

现在集中在现场的这三对组合呢，就是在刚刚的一整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双人搭档。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获得了冠军。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球迷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25到26赛季的德甲联赛。您现在看到德甲联赛第32轮的较量，这是门兴在主场迎战多特蒙德，上半场的较量已经开始了。客队多特蒙德呢是穿着他们非常为大家熟悉的黄色为主基调的球衣，而门兴格拉德巴赫作为主队呢是穿着白色比赛服，从左向右来进攻。这场比赛呢，实际上对于门兴来说，应该求胜的欲望会更强烈一点。毕竟呢，多特蒙德在拜仁提前夺冠之后，在德甲联赛当中，已经没有太多的追求了。那么冠军已经被拜仁夺走，而欧冠席位，多特蒙德呢基本上也是无忧的状态。所以实际上在客场作战呢，他们并没有太明确的任务要求，而门兴呢，实际上在联赛还剩下3轮的情况底下，仍然还没有实现保级，仍然有理论上的降级可能性，所以这也会让球队啊，实际上本赛季的德甲表现呢是近几年来最差的一年，所以也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主场能够拿分，能够实现保级。我们先给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门兴门将是33号莫里茨尼古拉斯。后防线上呢，官方给出了一个5后卫的阵型，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观察一下。从这个画面来看，有点像是一个4后卫的站位体系。后防线上是2号基亚罗迪亚，16号桑德尔，30号埃尔维迪，29号斯卡利，还有9号奥诺拉。在中场呢，有6号恩格尔哈特，7号施特格尔，27号赖茨和36号穆赫亚。进攻线上的箭头是15号波黑的国脚塔巴科维奇。多特蒙德门将仍然是1号科贝尔，后防线上呢3个中卫是3号安东、4号施洛特贝克和49号雷贾尼，两个边翼位分别是14号拜尔和26号瑞尔森，中场呢7号小贝林厄姆和20号萨比策，进攻线上是40号伊纳西奥和10号布兰特，支援顶在前面的箭头是9号杰拉西。禁区里的乱战

门兴呢进来的状态其实不是特别好，在本轮联赛之前他们是遭遇两连平，拿到两个积分。不过要是算上之前的几轮赛事呢，他们已经是六轮德甲不胜了。这六轮德甲当中当然只输了一场，客场输给莱比锡，剩下五场都是平局。六轮联赛只拿了五个积分，对于门兴来说呢，也是导致他们在积分榜上的排名不断下滑，到联赛的倒数第三轮仍然没有能够确定保级的重要的原因。多特蒙德的主帅尼克科瓦奇，多特蒙德呢在上轮是主场4-0大胜弗莱堡，不过在内轮联赛之前他们连输了两场，输给了勒沃库森和霍芬海姆。要是说两支球队近年来的交手情况呢，多特蒙德是占据着绝对的上风。在德甲的交锋当中，过去的六次交手多特蒙德是5胜1平，保持不败。门兴上一次在联赛当中击败多特蒙德还是2022年的事儿。左路自己带球往中路领，右路有个空当拉开了，往中路直接传过顶球，这种球要处理起来难度是非常大的。这是门兴的主教练波兰斯基，他是个波兰人。波兰斯基呢也是在去年的9月份临危受命接手了门兴，他之前是门兴的梯队的

教练，预备队教练。那么波兰斯基呢，在他的球员生涯实际上最早就是在门兴起步的，他8岁的时候就加入了门兴的青训体系，算上青年队加上成年队，他在门兴是度过了14年，所以执教呢实际上也是从门兴的青年队开始。门兴的前场球，看看这个球是不是大力往禁区里掷，可能要扔个手榴弹。卡巴科维奇，哦，这个球是传了个短的啊，在所有人都认为他要往里掷的时候，他传了个短的。

德特蒙德开场之后防守位置提得挺高的，你看前场兵强压迫，给门兴比较大的压力。多特蒙德方面呢，今天后防线上本塞拜尼有伤啊，所以他没有出现在首发阵容当中。另外呢，阿德耶米身体状态也不是很好，也是在休养当中。埃姆雷詹当然大家知道是养伤的时间更长一点，包括聚乐，所以在赛季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多特蒙德的伤兵名单还是挺长的。哦，这是禁区脚上直接打了一脚斜射，被科贝尔挡出来了。门兴这边呢，这场比赛在阵容上受比较大影响的是他的中场卡斯特罗普的停赛，卡斯特罗普在上轮联赛当中的犯规停赛，那么中场呢门兴少了一个主力。从这个站位来看呢，门兴确实像是一个五后卫啊，三中卫五后卫的阵型。

文兴虽然是主场作战，开局之后啊，也是以比较务实的态度，阵型的整体位置呢是偏低的，主要打防守反击。好的，在右路打出配合，形成了突破传到中路啊，这个球在中路接应队员塔巴科维奇没有控制好。塔巴科维奇在高速前插的过程中啊，这个步点没有调整得很好，右路的传中球过来之后呢，他不太有调整的空间了，这个球等于是撞在他的小腿上弹出了底线。

桑德尔刚才对伊纳西奥的防守，这个贴身的防守呢，被裁判吹了一个犯规。施罗特贝克后场的长传球，莫里斯尼古拉斯，虽然这个赛季门兴的整体的表现不好，但是门将尼古拉斯的表现还是非常的抢眼。到目前为止，德甲本赛季他已经有11场零封了。这个数据呢，仅次于多特蒙德的门将科贝尔。所以尼古拉斯呢，也是在转会市场上引起了很多俱乐部的注意。如果门兴能够顺利保级，那么门将位置上尼古拉斯应该是留队的几率比较大啊。如果门兴真的发生不幸降级的情况，那么队中的很多球员恐怕都要面临职业轨迹的调整，像尼古拉斯呢就已经被很多的大俱乐部盯上了。前场左路的任意球，这球应该是越位了，几乎在球进网的瞬间，主裁判的哨声就已经响起来了，说明第一助理裁判这个越位旗子举得非常的果断，确实这探出了一个身位啊，非常清楚。做了一个战术设计，这任意球呢做了一个战术设计，就是在罚球的队员助跑的过程中呢，接应队员有一个向回跑的动势，吸引防线的移动，然后突然换方向前插，但是时机没有把握好，传跑的时机没有把握好，

角球，多特蒙德右路的攻势，贝斯加利把球挡出了底线。

角球直接向门里转，被尼古拉斯双拳打出来，

当然了，门兴虽然现在理论上还没有完全摆脱降级的可能性，但是他们毕竟呢比降级区要高了6个积分，在联赛还剩下3轮的情况底下，保级的几率呢是非常大的。这场比赛只要再拿分，理论上呢就应该能够提前确定保级了。

太好的向前出球的线路，只能在中后场打转。哎，在边路多特蒙德的防守犯规，对穆赫亚的犯规，

0: 前场右路造成了一个传中机会，传后点，
1: 刚才这个任意球破门，经营队员得探出了大半个身位。

的这边是26号瑞尔森，在右路的一次身体对抗当中，上半场比赛打了将近30分钟，双方的对抗是很激烈啊，但是主要是以球权争夺为主，现在双方都还没有创造太好的机会，比赛打得稍显凌乱。门兴的主要进攻是通过左路发起的，56%的进攻，超过一半是从左路向前。左路呢，今天主要是穆赫亚在左路。这个球是一个有威胁的进攻，到了底线附近的一个低球传中，在门前塔巴科维奇在门前的接应，这一下科贝尔做出了精彩的扑救，几乎是一个下意识的扑救动作，因为球离他非常近了。

再来，门兴这段时间右路的两次传中都形成了比较有威胁的攻势。

梅西呢，赛季平均夺回球权的时间是17.3秒，今天是15.2秒，今天是高于赛季平均值的。也就是说，今天夺回球权，丢球之后夺回球权的速度，相对他们平常的表现要更快一些，说明他们这个防守啊，今天收得更为紧密，同时防守的移动也更快。

门兴现在的防守位置呢，比开场的时候提得高一点了，在前场也开始给多特蒙德一些拿球的压力。好的，在左侧边路几个队员之间倒开了，赖茨，喂，这一次是打出了一个速度差，到了底线附近，但是这个传球没有形成连接。队友呢已经前插启动了，但是赖茨传的球正好到他脚后跟上了，节奏没有完全对上点儿。不过现在门兴两个边路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威胁的。

奥诺拉的右路传中，

这段时间门兴的攻势有明显的抬头，尤其是感觉多特蒙德呢对于中场的控制做得并不是很好，那么门兴呢今天通过有效的防守的移动和拦截很快的能够夺回球权，这种情况底下队员们好像踢得更有信心，整体的阵型呢也比开场的时候要往前移，位置提得更高了，这样反而让多特蒙德呢踢得更加的难受。所以门兴这段时间在场上呢显然是占据了更多的主动权，

主裁判巴德舒伯纳今天在定位球之前啊，要干的活比较多。双方在定位球发出之前，经常有身体的接触和推搡，来抢位置。这个球是后点争到了落点，但是顶偏了。来自于恩格尔哈特，哦，这个球真是危险。盯防恩格尔哈特的是乔布贝林厄姆，这个球贝林厄姆并没有对恩格尔哈特做很好的限制，让他顶到了这个落点。

上半场的比赛踢到现在，多特蒙德的期待进球值是零，也就是说多特蒙德还没有创造出任何有威胁的攻门，门兴这边已经有0.78了。也确实正是因为多特蒙德在进攻端呢没有什么作为，这让门兴敢于在比赛里头随着时间的推移踢得越来越主动，整体的阵型位置也踢得越来越高。

们场比赛补时一分钟。萨比策，多特蒙德今天确实中场控制是比较乏力，所以在中场呢很难有效的梳理向前做连续的推进。哎，这一下传到队友身上，好在球权并没有丢拜尔。打完这一攻，右路的传中到中路，终于形成了有效的攻门，但是这脚球打的是绵软无力，对于门将来说毫无挑战。伊纳西奥这一下接应啊，还和对方撞了一下啊，被踢了一下，这一下踢得不轻。

0: 哎呦，球完成射门之后被对方膝盖顶了一下。这样呢，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双方都没有能够破门，两队要稍事休息。我们稍后回到现场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0: 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德甲联赛第32轮的这场较量。这是门兴在主场迎战多特蒙德。上场比赛呢，踢的其实比较乏味，多特蒙德尤其是在中场呢控制不利，那么这样呢，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创造出机会。上半场比赛到结束的时候，这个统计啊，多特蒙德整个45分钟的期待进球值是0，这个确实比较少见，进攻乏力。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啊，哈哈，这是塔巴科维奇要去上抢，和施罗特贝克有一个身体接触，把施罗特贝克给撞倒了。门兴呢，上半场比赛开场阶段还是以一个比较务实的姿态，防守位置放得比较低，打这个反击为主。但是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呢，踢着踢着，哎，发现多特蒙德今天的整体的控制并不好。

多特蒙德造成一些高位的逼抢，在前场尤其两个边路，门兴还是能够创造机会。你看，这又是通过前场的逼抢把球断下来，迫使多特蒙德要在中卫位置上去解围。吉拉西，多特蒙德呢，首先是进攻的梳理连接要变得更有效起来，这个才能让自己整体的运转变得更流畅。刚才是拜尔在左路的一脚传中，这个球被门将尼古拉斯直接没收了。

球啊！右路的传中和中路已经形成了连接，塔巴科维奇在中路的包抄接应，这下呢被意大利的后卫雷贾尼给看住了。幸亏这个雷贾尼是贴着塔巴科维奇，虽然被塔巴科维奇绕前抢到了有利的位置，但是雷贾尼呢对塔巴科维奇的干扰还是非常的有效。双方的身体啊在争抢位置的过程中呢激烈的挤撞，这让塔巴科维奇虽然包抄到位，但是也没有形成很好的射门的动作。不过多特蒙德确实两个边路的防守现在成问题，被门兴比较轻易的打穿，刚才是肋部啊，先能够让赖茨呢一条龙突到前场，之后突然分到边路，造成了边路下底的机会。所以多特蒙德现在整体的中场的运转是成问题，不仅不能够做很好的梳理，那么中场的拦截现在好像给门兴的压力也不够。这个回传看着可有点悬啊，门兴的反击，沿着右路向前推进，多特蒙德两个队员靠过来，把他往边路挤。右路刚才这一下传中的质量不够高，塔巴科维奇一个人在中路呢，稍显单薄，

吉拉西背身没有拿好，不过多特蒙德在前场又把球断下来了，这是个机会。哎呀，布兰特已经突到禁区里边的一脚斜射，这应该是多特蒙德到目前为止最有威胁的一次攻势。这个球呢，还是杰拉西的对抗能力，他做点的能力，虽然自己没有把球控制住，但是呢确实占用了门兴的防守资源，把埃尔维迪这个点给废掉了对子，那么导致布兰特呢在前场可以找到空当，找到缝隙给钻进去，不过最后这脚打门的质量实在是不高。多特蒙德呢今天整个的进攻是显得低迷，上半场比赛踢完45分钟，期待进球值居然是零，也就是说没有创造任何有效的机会。门兴的反击又来了，左右两侧都有接应点，好的，哎呦，这敢在多特蒙德的禁区里头啊来回这么传和倒，最后施特格尔的这脚处理，多特蒙德的队员确实感觉今天战意不强，求胜的欲望呢并不强烈，而且大家稍微的踢得有些散漫。门兴又把球断下来了，

门兴在争夺球权的时候，这是施特格尔有一个犯规，吃到了黄牌。

好球啊，在肋部，多特蒙德做出了有效的传递，不过门兴的防守移动还是相当快，防守的网带呢收拢得很快。这让布兰特虽然在第一时间在肋部获得了球权，但是仍然没有很好的空间

是打边路，哈哈，这个球是奥诺拉，右边一位奥诺拉，前插造成了一个前场球，

连续的传递。嘿，多特蒙德这几次传递还是不禁夸，话还没说完，往右边这转移已经丢了。瑞尔森这一侧呢，今天也不够活跃。实际上，我们知道多特蒙德呢，他两个边路是他两个主要进攻有威胁的点。这两个边翼位今天都显得有些沉寂，尤其像右边这个挪威的边翼位瑞尔森呢，你看，本赛季他有13次助攻，到目前为止，实际上他是多特蒙德非常有威胁的一个进攻点。但是今天这一侧好像完全沉寂。哎呦！埃尔维迪这个防守确实很凶，伊纳西奥今天是频繁的被撞倒。哦，换人了，拜尔被换下，换上了丹尼尔斯文松，来自瑞典的边翼位。本赛拜尼亚在看台上也是觉得这比赛踢的肯定是难言精彩，而且多特蒙德今天的整体表现呢并不好。多特蒙德呢，首先做出人员调整，是对边翼位位置用丹尼尔斯文松换下了拜尔。那么对于两个边路呢，显然尼克科瓦奇是不满意的。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多特蒙德两个有威胁的边翼位，今天在比赛当中显得比较的沉默。那么先换下拜尔，把丹尼尔斯文松换上来，在左侧做个调整。

现在确实越踢越有信心了，还是坚决走两个边路，因为中路呢有塔巴科维奇这样的重装中锋在，他能够扛得住多特蒙德的中卫。

星这边要换人了。38号是前锋柏林。门兴似乎对前场准备做个调整。威尔森

雷贾尼，丹尼尔斯文松刚刚换上来的队员左路的触球到了底线附近的这个传递呢，其实传球的落点也并不好。门兴换人了，门兴要换上38号前锋柏林，换下的是36号穆赫亚。65分钟，门兴做人员调整，门兴还是要对进攻线进一步加强，在边翼位的位置上换了一个，对不起，在边前卫的位置上换了一个。穆赫亚呢，打的是门兴的这个左边前卫。

齐拉西这是个假跑，在右路瑞尔松这次进攻还多少显出多特蒙德一点前场串联的能力，中路叠加两个边路的配合，再加上内部这种穿插，前场呢几乎这几个点都活了，好像感觉多特蒙德踢到60多分钟的进攻有点苏醒的意思。

文兴好像要接着换队员。文兴应该是两个队员要一次性换上，因为刚才已经换了一名队员，用了一次换人机会。现在呢，主教练波兰斯基应该要用第二次换人的机会，换两个队员。

多特蒙德的这个高位的防守呢，现在门兴似乎也并不害怕，因为多特蒙德虽然站的位置高，但其实并没有对门兴造成有效的压迫。你看他这个局部的压迫移动是比较慢的，他都是点对点，没有形成多点多防一的这种局面啊，没有造成围抢的局面。所以门兴呢现在踢得好像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了，也不太怕多特蒙德这样的防守位置。

现在是门兴要换两个队员，换下的有施特格尔还有基亚罗迪亚，换上的呢是凯文迪克斯以及雷纳。美国国脚雷纳呢，在此前就是效力于多特蒙德，他是在去年夏天从多特蒙德转会来到门兴的，现在让他出场面对旧主。

上来的中后卫凯文迪克斯是来自印度尼西亚，是印尼的国脚，他在去年的夏天呢从丹麦联赛的哥本哈根转会来到了门兴，这个赛季实际上也是大多数时候踢主力。现在呢他是换下了基亚罗迪亚这个位置，

局部刚才有一个身体对抗，有队员倒在地上，但是多特蒙德进攻有机会，所以比赛并没有被吹停。横向拉开角度之后的打门没有压住，稍稍的提高了，来自伊纳西奥。伊纳西奥是这场比赛当中相对活跃的一个点。乔布贝林厄姆从侧后方上来，感觉和门兴的队员有一个碰撞，

们现在已经是换了三名队员，多特蒙德现在只换了一个人，就是左边翼位的位置上做了调整。当然这段时间多特蒙德的整体的比赛局面呢略有改观，在局部一两个点感觉复苏的态势比较明显，像伊纳西奥，像这个瑞尔松，这几个点呢好像在逐渐进入比赛的节奏。安东这是冲谁发火的？好像萨比策。

这是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多特蒙德在禁区前弧顶一带获得任意球机会，乔布贝林厄姆被踢倒了。

对下防守，恩贝尔哈特稍微有些鲁莽，这个位置呢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射程。门将尼古拉斯正在指挥排人墙，这个位置的任意球的选择是比较多的，直接射门是完全进入射程了，做战术配合呢也有很多的方式，所以对于防守方来说，这种位置的任意球确实压力比较大。萨比策、舒沃特贝赫站在球前面，多特蒙德呢有三个队员在门兴的门墙之前人墙之前排出了一个矮墙，它有点像是一个干扰项。啊，萨比策直接打了这个球，没有能够命中门框的范围。这三个干扰项的队员呢，就是要等萨比策射门的时候突然闪开，让他从这个空间把球打过去，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能够命中。乔布·贝林厄姆被换下了，换上厄兹詹，换上法比奥·席尔瓦，法比奥·席尔瓦对位换下杰拉西。多特蒙德换两个队员，这样的双方各用掉了两次换人的机会，换掉了三个队员。比赛踢到将近80分钟，现在还是0-0的局面。

多特蒙德，你看现在高位敢抢到啊，这个门兴啊，现在高位敢抢到多特蒙德禁区里去了。通过高位的压迫把球抢下来，到禁区里边。哎呀，其实已经获得了打门的机会，已经接近六码线了。这种位置的射门是非常危险的。多特蒙德形成一次反击，法比奥席尔瓦自己带球往前领，传远端，哎，在禁区里形成了两点的配合。哎呦，这一回合双方打的都比较精彩。多特蒙德呢，在快速的反击当中也确实体现出了威胁性。门兴这个处理啊，赖茨有点可惜，在禁区里呢，这个球停起来了。如果停在脚底下，马上能够形成打门，但是一旦停起来，他处理球就没有空间了，然后被多特蒙德呢打出了一次快速的反击。

禁区前，胡定有打门的机会，起脚射门。哎呀，面前是一片开阔地啊！恩格尔哈特这一下打得非常的舒服，甚至有时间让他横向停了一下，瞄了一下，调整了一下准星，所以他也是想打右侧的上角，但这个球就差一点点。

特蒙德的体育总监奥勒布克和拉尔斯里肯在看台上今天也显得比较沉默，对于这个比赛显然是不太满意，尤其是比赛内容和过程体现出来质量不高。

想打一个直传球给法比奥席尔瓦，这个点被门兴的防守队员判断出来了。

蒙德是换下了布兰特，换下了瑞尔森，换上的是杨科托以及丘库埃梅卡。这样呢，多特蒙德就把三次换人机会和五个换人名额都用完了。刚刚出场的杨科托第一次的处理球没有处理好。

哦，这是个机会。哎呀，门兴真是错失良机。赖茨接到了自己右路队友的传中，在点球点附近啊，这个点完全空了。哎呀，这一次连线是非常的漂亮，奥诺拉的传中，赖茨在点球点附近跟上的打门，但是球传的稍微的深了一点，所以呢赖茨跟上来，他要稍微往前够一点去打，准星的控制略微的有些偏差，门兴的进攻威胁性真是变得越来越大了。

这是要吃牌的犯规啊。艾尔维迪吃了牌，艾尔维迪确实是防守老江湖，这个球是故意去踢了秋裤埃梅卡，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防守呢已经丢失了位置，不能落位了，那么只能用一次犯规先把秋裤埃梅卡这种有爆破能力的点给他废掉。门兴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要换人，日本的国脚丁野修斗，丁野修斗要被换上，另外呢还有前锋哈克好像也站起来了。哦，看这个反击，哦，球进了。比赛打到88分钟的时候，塔巴科维奇啊越位了，哈哈，助理裁判举旗越位。塔巴科维奇今天是门兴比较有威胁的点，所以比赛踢到这会儿仍然是把他留在前场做这个支点。啊，差了半个身位，非常可惜。队友的直传球，塔巴科维奇面对门将，这个球打得非常精准。哦，现场的欢呼声应该是出现了改判，塔巴科维奇已经开始脱衣庆祝了，虽然会以一张黄牌作为代价，这个进球是有效的，并没有越位，等于 VAR 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呢，改变了现场助理裁判的判断，这个球并没有越位，进球有效。这样比赛打到最后一刻，已经到了马上90分钟了，门兴在主场终于是打开了局面，1-0。塔巴科维奇打破了自己8场联赛的进球荒。赖茨的直塞球，多特蒙德这边安东应该是拖在最后的防，哎，安东应该是拖在最后的防守队员。这个球塔巴科维奇打得非常的准，面对出击的门将科贝尔停了一下，调整了一步，

然后打向远角，所以这个越位啊，毫厘之间 ，VAR 的介入让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现场的助理裁判原本判罚这个进球越位在先是无效的，但是 VAR 介入之后改判，这样门兴应该是获得了重要的进球，这有可能是个压哨的绝杀，看看啊。安东一个脚指甲盖拖在了后边，这真是没办法了，就这种真是毫厘之间，肉眼是不可能看出来的。安东几乎是一个脚指甲盖拖在后边，造成了这个造越位的失败。塔巴科维奇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12个联赛进球，这应该是个重要的绝杀球了。塔巴科维奇呢，当然也会吃到一张黄牌，因为他刚才脱衣庆祝嘛。一张黄牌，这应该是值得的，因为一方面是门兴获得了关键的，有可能直接造成球队本赛季保级的重要进球。另一方面，塔巴科维奇打破了自己8场联赛的进球荒，进球之后马上被换下，换上了日本国脚丁野修斗和哈克，塔巴科维奇和赖茨啊，正好是刚才破门配合连线的这对搭档，一个助攻一个进球的两位被换下，这个进球有可能直接让门兴就保级了这个赛季。

下半场比赛要补时四分钟。尼克科瓦奇还是挺生气，这场比赛多特蒙德确实踢得不好，如果输球的话，多特蒙德是近四轮联赛输三场。实际上在拜仁夺冠之后呢，多特蒙德确实是好像这比赛踢得有点心不在焉。队员们这口气儿也松了，尤其今天整个上半场啊，队员们踢得浑浑噩噩，居然45分钟期待进球值是零。门兴断球反击了，比赛还剩下最后的30多秒钟。门兴这场比赛如果取胜的话呢，那就肯定是保级了，直接就完成赛季的任务了。

刚才啊，应该是恩格尔哈特的断球，赖茨直接直塞，塔巴科维奇这个启动是恰到好处。在这次毫厘之间的疑似越位的判罚当中 ，VAR 的介入起了关键的作用，对比赛的结果直接产生了影响和改变。丁野修斗是上来干这个逼抢的活的，是工具人。波兰斯基去跟第四官员抱怨给压力了，这怎么还不吹啊？塔巴科维奇这个进球有可能是他赛季最重要的一个进球。好了，主裁判吹哨了，那这样呢，门兴就凭借着塔巴科维奇的压哨进球1-0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61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时段，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好的，
1: 成功，
0: 非常坚决啊。
2: 对，还是很轻松。
1: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一次试举。
0: 哦，名将来了，来自浙江的名将裴新一，也是全国冠军，也是上次的这个全运会的银牌得主，但是他当时参加的这个级别是59公斤。
3: 三号幺零三。

0: 裴新一这次的开靶重量要的也是100公斤。漂亮，
1: 相当漂亮，刚吹啊！
0: 举重啊，是追求力与美的项目。
1: 对，
0: 我们可能普通人去理解举重，更多的是偏重于理解它的力量。
1: 对，
0: 但其实呢，当你的技术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真的是举出来动作非常美，很有审美价值。
1: 是的，
0: 你看这动作非常流畅啊。
1: 对，
0: 就是漂亮，这种动作真的好看。接下来是来自重庆的刘梦佳，
1: 好的动作看得让人很舒服。
0: 嗯，

0: 重庆这次派出的运动员刘梦佳算是年龄大的，他是08年出生的，昨天和今天都有09年出生的，
1: 轻松
0: 哦，漂亮漂亮漂亮，
2: 成功。
0: 哎，而且这几名年轻的队员，他的抓举普遍技术动作都很漂亮。
1: 对，你抓举的技术动作漂亮了，他的力量又能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成绩相对就会举得更多。
0: 嗯，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举重这个不只是比力量啊，有时候我们技术动作他没有做出来，其实是展现不出来他的力量的。
0: 对，技术好的队员技术越精湛越能够弥补力量上的不足。
1: 对，
0: 杨一丹，来自河南的杨一丹的第二把要的也是100公斤。好，他的这个左手臂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屈伸的动作。
2: 二号广东李娇第三次试举，一号准备
0: 三盏红灯。
3: 来，不动了啊。
0: 来自广东的李娇，第三把要的重量也是100公斤。

0: 体能高度不够啊，
1: 有点不敢。
2: 杠铃重量100公斤。
0: 这样李娇的挺举的成绩就是98公斤。嗯，
2: 十一号准备。
1: 所以举重其实是一项很全面的运动啊。
0: 嗯。
1: 它不只是说考验我们举重运动员的力量、技术，还有考验我们的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抗压能力。
0: 对。
1: 我们在
0: 协调性也非常重要。
1: 对，协调性也很重要。
0: 看看杨一丹，第三把100公斤。左手臂还是有这个，
1: 稍微一点点，
0: 嗯，所以有一盏红灯。
2: 十一号，福建
1: 抖了一下。
2: 陈新荣第三次试举，9号宝贝。
0: 这个成功了呢，他的成绩就是100；如果没有成功呢，他的成绩就是96啊，这里里外外差了4公斤啊。接下来出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陈新荣。他要的重量是101公斤，出生于2006年的陈希柔，如果这一把能够成功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青年纪录。目前61公斤级，由于这个国际举联呢是新改的级别，所以呢这个记录目前国内还没有。本站的全锦赛是第一次在新级别下进行的全锦赛，所以这个目前国内是没有记录这个称谓的。只能叫国内标准，所以101公斤，如果要是成功的话，那就是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1: 哎呀，
0: 高度不够啊，
1: 还是有点重了。
0: 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3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一次试举。
0: 哇，名将名将啊！今天罗世芳开把还是比较稳，要了不高啊，103。

0: 刘志芳是去年全运会的金牌得主，他当时参加的级别是59公斤，59公斤级啊。罗诗芳、裴新一和李娇，当时参加的都是59公斤级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103公斤开把。稳住，好的，
1: 成功，
2: 还是
0: 非常有自信。
2: 对，
1: 103公斤。
0: 罗诗芳属于那种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
1: 第二次是七号后卫，
2: 他们自己会比较了解自己，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举好这个重量，所以心里面还是比较有底的。像我一般的高水平的运动员了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应该会学会自己去把控这个比赛的一种状态。
0: 罗诗芳虽然年龄也不大，01年出生的，但是他早就已经是国内名将了。李安雷，罗诗芳的队友，他的第二把要了103公斤。

0: 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4公斤。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二次
0: 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加了1公斤，现在杠铃要到104。
2: 这还是非常好看。

0: 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两位选手还没有出场，
1: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相当激烈，相当精彩。
0: 裴新一104公斤，漂亮，
1: 这举得可真丝滑呀。
0: 嗯，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5公斤。8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试举，3号准备。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
0: 这真是就是教练教的好，带的好，所以你看这队员他动作都就是漂亮。
3: 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来自重庆的刘梦佳，第二把要到105公斤。他也是目前所有出场的队员当中，第一把和第二把跨度最大的。刘梦佳是2008年9月2号出生的，如果这次他能够成功的话，他将第一个在这个61公斤级写下全国青年纪录的名字。
1: 哎呀，
0: 后掉了，
2: 失败，
1: 还是不敢去支持。
2: 杠重量105公斤，3号湖南中联重科
1: 带的还是相当轻松的。
2: 第3次试举，8号准备。
0: 其实这重量对他来讲看来是没问题的，
1: 对，要不然教练的加重量应该的他的幅度应该不会那么大。
0: 嗯，可能他，我根据今天他的这个开把的成绩去预判啊，他可能训练抓举能达到113，
1: 110左右吧，
0: 110左右是吧，100公斤开把，这是相当有把握的一个重量了。李安雷第3把105公斤，
1: 哎呀，
0: 这是后掉啊，
2: 失败，杠铃重量105公斤，8号重庆，
1: 这个支撑要再坚决一点，
0: 嗯，
1: 要相信自己。其实像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这个重量是能抓起来的，
0: 对，
1: 但是在举重台上我们没有那么自信。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8号
0: 刘梦佳继续冲击全国纪录，全国青年纪录，
3: 再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这个级别目前看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纪录都有可能被写上，目前还都只能叫国内标准。稳住，稳住，好的，
1: 不错，
0: 哇，漂亮，
1: 在松了的情况下这个腰还能收紧，还起来了，还是不错。
0: 这样刘梦佳就创下了全国青年纪录，105公斤的抓举成绩。
2: 6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12号准备。
1: 他的起灵的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0: 嗯，106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同样他是06年出生的，如果他能够

0: 举起这个开把重量的话，他将刷新全国青年纪录。61公斤级的全国成年纪录目前是叫国内标准，是110公斤。所以从目前的比赛走势来看，是也是很有可能会被打破的。哇，漂亮！哇，这个动作太漂亮了，厉害厉害！
1: 哇，
0: 这样1分半钟之前刚刚写下这个裴鑫，刚刚写下刘梦佳的名字，现在就要改成杨柳月的名字。全国青年纪录106公斤，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1: 这个支撑还是非常坚决啊。
0: 这也是去年全运会的冠军，64公斤级的金牌得主，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他的开把重量106公斤。
1: 哎呀，怎么一个举得比一个轻呢？
2: 重量增加到107公斤。
0: 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1: 对。
2: 罗世芳第二次试举，12号铜杯。
0: 我们看今天这场比赛跟下午的比赛一样的是，所有运动员的开把，只有2个人没有成功，就成功率都普遍很高啊！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1: 对。
0: 名将越是名将，在扎堆在一起比，互相之间激发，
1: 对，
0: 越能够打出更漂亮的比赛，又能举出更好的成绩。名将罗世芳第二把107公斤，
1: 这种你追我赶的那种感觉，让人看的都感觉热血沸腾。
0: 没错，而且此时此刻我相信在后场区这几位教练肯定也会非常忙碌，
1: 对，心里打鼓也会。
0: 现在就是每一把都关乎到最后领奖台的席位。
1: 哎呀，
0: 抽掉了，
2: 失败，
0: 太遗憾了。这样的话，
2: 107公斤，7号浙江裴鑫一第三次试举。
0: 裴鑫一将要出场。裴鑫一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07公斤，他的加重还是加的比较稳。第一次加了4公斤，这是第二次加了3公斤。裴鑫一去年全会拿银牌的这个抓举成绩是100公斤整。

0: 漂亮，动作真是流畅啊！
1: 杠铃重量
2: 觉得很轻。
1: 九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三次试举，六号准备。
0: 罗世芳第三次。
2: 现在这个压力来到他身上了。
0: 没错。看看要不要加重。现在呢，杨柳月和方林的第二把要的都是109，所以这如果加的话，还确实是比较冒险，还是保持107不加。这场比赛也是有三位来自湖南的运动员参赛。

0: 稳住。
1: 哎呀，
0: 太遗憾了。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9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
1: 这个支撑感觉有点不敢支的感觉。
0: 嗯，像罗世芳的抓举成绩就是103公斤。接下来是杨柳月，他的第二把要到109。目前方林的第二把也是109。
3: 场上杠铃重量109公斤。
0: 杨柳月如果能够举起109公斤的话，他会打破刚刚自己创造的106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来自福建省举重队东道主选手杨柳月。这场比赛也有不少在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上课接受训练的青少年运动员在现场观战。哇，漂亮漂亮，好的，
2: 成功，
0: 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09公斤，
3: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
1: 从这名运动员身上能看出有一股
2: 劲儿。12号成都举院方林
1: 劲儿，
2: 第二次试举，六号准备，
1: 就是我一定要举起来的劲儿。
0: 嗯，全国锦标赛最大的价值就是看这些年轻人崭露头角啊。
4: 热的。
0: 他们表现越好，越说明中国举重后继有人。方林第二把没有哦，改到也是109，对，也是109，没有改。看来他想把最终的决战放到第三把。
1: 对。
0: 漂亮，很轻松啊，
2: 成功。
1: 估计他们要去冲击这个国内最新标准了。
0: 没错，
1: 冲击这个全国成年这个国内标准。
0: 杨柳月把第三把调到111，方林肯定也是要跟着往上加，会不会加到112？很有可能。
1: 那就得看方林这把先试举情况了。看人，
0: 方林现在刚举完嘛，
1: 对，
0: 他第三把，他第二把109嘛，
1: 对，看杨柳月的，
0: 对，杨柳月现在加到第三把，加到111，所以他肯定要跟着往上加，
1: 对，他可能
0: 先也加到111是吗？
1: 他这个会有前后的顺序嘛？
0: 对，他也是先加到111，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后场局也热闹，特别好看，
1: 对他应该会得要先让杨柳月出来，
0: 哎，
1: 看杨柳月这个试举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这两位运动员的状态真的好啊！
1: 对，
3: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若
1: 这举重比赛才好看。
0: 杨柳月111公斤，这一举如果成功的话，会两个记录啊，全国纪录和全国青年纪录。目前国内标准成年标准是110公斤，全国青年纪录是刚才杨柳月的第二把109公斤。这次他要尝试111公斤。

0: 漂亮，好的，太厉害了啊！
1: 这心态可真稳呐、啊！
0: 新的全国纪录，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11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
2: 111公斤，12号成都体院双铁第三次试举，
3: 加油！
0: 方林应该是要往上加，其实今天方林的状态也好。
1: 嗯，他选择继续试举这个重量。
0: 好、哦。

0: 看来是要放弃这个抓举的金牌，要去冲后面的总成绩。
1: 还是以稳为主啊。
0: 嗯。
1: 哎呀，哦，还
0: 是高度不够啊，
2: 失败。
0: 这样的话，
2: 抓举比赛结束，休息十分钟。
0: 方林的成绩最终就是109公斤，排在抓举比赛的第二位，而排名第一的是三次打破全国青年纪录，一次打破全国纪录的杨柳月，祝贺福建省举重队。我们。抓举部分的比赛就为大家呈现到这里，稍后呢是挺举部分的争夺，我们稍后见。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挺举部分61公斤级挺举部分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撑稳，漂亮，重心稍微有一点点偏，但是他调回来了。
4: 对，他的上肢的支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他的翻铃特别的轻松跟果断。
3: 这动作一定要坚决啊，绝对不能拖泥带水。
4: 对，他的翻铃每一步都做得很到位。
3: 举重呢，一定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技术发挥到极致。只有这样的话，自己身体的负担才会变小。
5: 杠铃重量调整为127公斤。三号，湖南中联重科李安雷。
3: 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
4: 他把重量降下来1公斤了。
3: 对，到127。这应该是跟刚才的那个几乎是同时交到这个裁判组的。
4: 他在规定的时间内，他其实还是可以改重量的。
3: 对对对对对。
4: 超过的。

0: 规定时间就不准改了。
1: 对，这个杠铃的重量一般来讲都是只能加不能减。李安雷第三次试举只加了2公斤，125到127。偏啊，
0: 对，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0: 所以这个支撑的话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重心。
1: 这样，李安雷的挺举成绩是125公斤。浙江的裴新一，128公斤开把。
0: 方宁看出来有一点点重，但是这个上挺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干脆清爽。
1: 动作很精准，
0: 对，
2: 一号准备，
1: 而且节奏特别好，他前面抓举也是节奏特别漂亮。裴新一第二把至少要加到131，加到了133啊，没错。这样的话，来自河南的杨怡丹将要出场，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9公斤。他的这个节奏也是不错，每次都是加3公斤。

0: 现在杠铃重量是129公斤。翻战确实是显得有些吃力了。
1: 对，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一次试举，九号
0: 这样杨一丹的挺举成绩就是126公斤。
1: 现在基本上台上的就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在比拼了。
0: 嗯
1: 嗯，
0: 来自重庆的年轻的刘梦佳，
1: 对，
0: 开把重量130，而目前的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国内标准是128公斤，开把就要破纪录，而且破2公斤啊。
1: 嗯，
0: 刘梦佳也是今天61公斤级争夺当中年龄最小的。2008年出生。翻转不错，半条手臂有明显屈伸了，
1: 又走屈伸了，又走。
0: 嗯，
2: 失败。杠铃重量130公斤，
0: 它也是一个半挺。
1: 对，这个半挺啊，它讲究的这个上送的高度一定要高。
0: 嗯，
1: 如果上送的高度低了的话，它就容易用手推。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开靶重量也是130。
1: 加油！
0: 这个
2: 失败，
0: 翻战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3: 今天感觉有点发软的感觉，那个腰背老是收不紧的感觉，所以在带领也没带起来，这个接灵往后坐了，所以他想抢也抢不起来了，整个就让杠铃压下去了，
0: 重心也没了，
3: 对对，这
0: 基本打，感觉上今天罗诗芳比赛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前面的抓举部分也是出现了状况。
4: 主要是我没这样跳过，不然问题出现在哪里？
0: 罗诗芳去年全运会夺冠成绩抓举是105，今天的成绩是103，而且只是开靶的成绩，后面107没起。而去年罗诗芳的这个全运会夺冠的挺举成绩是130公斤，今天是开靶就是130。接下来是方林，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前面抓举部分他获得了银牌，观战不错。漂亮，
2: 成功，
0: 特别协调。
2: 杠铃重量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
3: 现在基本上都是国家队的在竞争了，而且这个重量都咬得比较紧。
0: 对，
3: 其实，在我们在现场看的还是比较紧张的。
5: 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将再次为130公斤发起挑战。若他试举成功，将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刘梦佳和前面创了全国成年纪录、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的这两项成就的杨柳月啊，今天是在场上年龄都比较小的运动员，但是杨柳月挺举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35，观战不错，上送，稳住，左手还是有一点点这个
3: 抖动，
0: 抖动啊，三盏白灯。
3: 他抖动其实没关系，他只要走步区没有推举的动作，
0: 这样的话，刘梦佳就以130公斤创造了全国青年挺举纪录和总成绩235公斤的纪录，非常不错的成绩。
2: 八号准备。
0: 刘梦佳在前面先破了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是105，但是被杨柳月106破掉，杨柳月自己后来又是加到109，又加到111，现在是罗诗芳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希望他能够调整好状态，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撑稳，没问题。
3: 上挺还是强啊！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1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九号
3: 他把开靶降。

0: 下来了，
1: 降了4公斤啊，131求稳。
0: 对。
2: 观众朋友们，场上
1: 131呢，已经是出场的这些队员当中目前的最大的重量了。
0: 嗯。
1: 那么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将会创下新的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调整一下握距，也是用下蹲挺，它是其实属于比半挺更深一点，但是没有完全下蹲。
0: 对，它在半蹲，而且它这个放完铃之后，它这个调铃啊是调得非常好的。
1: 嗯、
0: 你看它调的那个肩，把那个杠铃放在那个肩上，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1: 对，
0: 嗯。所以
1: 这一下又是把刚才这个刘梦佳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给打破了。
0: 对，这个女子61公斤级别的梯队建设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这些后起之秀也都追上来了，而且各个的比赛成绩都很好啊，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竞争。
3: 杠铃重量增加到133公斤，七号浙江梅静怡。
1: 133公斤的杠铃，现在是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将要出场。
0: 对，现在看这个成绩，这个抓举的前五名和挺举的前五名都是国家队的队员啊。
1: 对，裴新一第二把133。
0: 举得还是比较稳的，
1: 对，
0: 先以一个低重量的开吧，低开高走啊。
1: 嗯，
3: 第三次试举，12号
1: 裴新一这个成绩已经比去年全会好的很多了，全会他的挺举是125公斤。
0: 嗯，所以在这段期间，这个冬训还是练得不错的。
2: 133公斤，8号重庆刘梦佳。
1: 重庆的刘梦佳第三把挑战133，再次去冲击全国青年纪录。这场比赛这个记录破的，
0: 嗯、
1: 看得太有意思了。
0: 对，站的时候还是站得太重了呀。
1: 嗯，
3: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
1: 这样，刘梦佳的挺举最终是成绩是130公斤，暂列第四位。

来自成都提问的方林，第二把要到134公斤。如果成功的话，他将暂列挺举的头名。

0: 错。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34公斤。
0: 杨柳月，看看要不要加？他的第一把131就破了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
1: 杨柳月第二次试举，9号准备。
0: 杨柳月加到234，这一把如果成功的话，他不但会刷新自己的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挺举和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更会创下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总成绩的成年纪录。目前的总成绩成年纪录是243公斤。而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2公斤，他这一把加了3公斤上去。

0: 反战漂亮。成文，成文，起，好的，漂亮，哦，
1: 这个可真稳呐，这个
0: 太棒了。
2: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以100。
0: 现在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是245公斤。
2: 以245公斤成绩，
0: 太厉害了。
2: 全国总成绩纪录，
1: 这个支撑能力可真强啊，感觉自己心里有数。我再慢慢的蹲下去，再慢慢的起来都没有关系。
0: 对，
3: 135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
1: 这个核心力量真的太强了。
3: 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0: 杨柳月现在的成功率是100%，而且破纪录的成功率也是100%。
1: 这真的
0: 太厉害了，
1: 这真的是有几把刷子在身上。
0: 2006年12月10号出生的杨柳月，这是在检录台。后场区的教练们正在忙着去计算运动员的成绩。罗诗芳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5公斤。
4: 报告。
5: 唱好。
0: 反战还可以。
4: 哎呀！
1: 哎呀！
3: 失败。
1: 没有进阶呢，支撑还是有点软呢。
3: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这样的话，罗诗芳的挺举成绩就是130公斤。

0: 接下来是裴新一，第三把只加了2公斤，他第二把是133，这一把要到135。目前裴新一是稳在稳在挺举的第三和总成绩的第三，看看这次他再往上冲2公斤上去，总成绩排名不会变，但是挺举的成绩会让他暂时领先。观战没问题，撑稳，稳住，好的。
1: 哎呀！

0: 可以。
1: 漂亮啊！哦，祝贺裴鑫一。
0: 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把他稳住了。现在这个前三名的这个成功率都是相当的高了，
1: 相当高了。
2: 嗯，杠铃重量136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
1: 杨柳月
2: 第三次试举，
1: 现在重量是136。哦，他也调到了137，他要把方林顶在前面。
2: 十二号成都体院方林第三次试举，
1: 非常有自信。
0: 对，要是每个级别都这么相当，这么精彩，这么激烈就好了。嗯。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
1: 现在137。
3: 十二号成都体院方林落胜成功，将创
1: 方林
3: 总成绩记录，那没有
1: 有可能会刷新总成绩的全国记录。
0: 现在都是奔着全国记录去的。
1: 对，都已经比到这份上了。得拼一把。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5，这一把如果方林能够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将到246。
0: 哎呦！
1: 啊，这样的话没有成功。方林的挺举部分成绩是134公斤，目前呢还是裴鑫一暂列挺举的头名。嗯，杨柳月137，如果成功的话，将再次改写全国青年纪录，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0: 这比的就是看自己破的记录多不多了呀。
3: 场上杠铃重量137。
1: 137。
3: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若试举成功，将再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记录，创全国成年总成绩记录。
0: 20岁都不到吧？20岁都不到。
1: 东道主运动员杨柳月。
4: 放好，
5: 走啊！
4: 86高啊，有架子。
0: 哎呦！
1: 哇，翻转好啊，漂亮！
0: 这怎么越翻越轻了？
1: 看看上庭，城管七漂亮，停住，漂亮！
0: 牛，
1: 太了不起了！
3: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
1: 哇，248公斤的总成绩啊！这是一个19岁的年轻运动员。杨柳月6次试举连续的破纪录，成功率100%。
4: 你这
1: 太精彩的一场比赛了。这场比赛挺举部分，杨柳月获得冠军，裴鑫一获得亚军，而成都体院的方林获得铜牌。在总成绩上，杨柳月248公斤笑傲群雄，排名第二的是方林243公斤，排名第三的是裴鑫一242公斤。这场比赛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前三名的差距微乎其微。
4: 换个灯出来。
1: 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祝贺所有取得成绩突破的运动员。中国举重真的是后继有人，这两天的比赛，年轻的选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在这场比赛当中一骑绝尘，表现得太棒了，让人赞叹不已。感谢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专业的分析点评，我是吴伟，再见。
4: 我撤退了啊，你看记录啊，没了。

0: 首先它要打破画面的平衡和静谧感。我们从结构来看啊，画面之中的主体的这两个人物形象，拳击手的形象，一边是将对手打翻在地的这个邓普西，一边是倒翻在地即将跌下场外的菲尔波。尤其这个菲尔波的形象，他的右臂左腿啊就形成了一个大对角线啊，那么这个对角线就把整个擂台切割为两个斜边斜角。那么尤其是画面呢又采用了一个观众的视角，仿佛是我们就置身在
1: 拳台之

0: 悬台之下，而且很靠前的 VIP 的位置。那么这个位置是一个仰视视角，仿佛是观众能够看到当时的那种飞溅的血迹啊，那种打拳的声音啊，都让我们能够感同身受啊。特别是这种血迹的这种血红色、暖色和这种冷蓝色的那种阴影，又形成了色彩的对比。应该说，垃圾箱画派近距离的表现暴力，并不是对于暴力的美化，而恰恰是对于工业化暴力和这种阶级矛盾的一种解剖和反思。
1: 所以老师这张画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那个躁动的20世纪初的纽约城市，甚至是地下拳场那种喧闹的环境当中。为什么它会出现这么强烈的一种艺术的风格，和当时这项运动的背景有关系吗？
2: 因为在20世纪的美国纽约，拳击运动呢在发展是也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在那个时候呢，应该说它还是一个半地下状态，所以刚才于老师也讲到的是地下拳场，它是一个很多人认为是一个野蛮的运动。费洛斯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呢，拳击运动也正好处于一个从野蛮到越来越职业化、规范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时期。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确是城市化的进程、工业化的进程迅速的加快，大量的人进入到城市工作，那产业工人上是需要一种情绪的宣泄的，那么拳击场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情绪宣泄的一个场景，一个叫做表达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刚才这幅画作当中我们能看到广告牌，那就说明什么呢？那时候无论是投资人还有这些这个媒体也都关注到了在拳击比赛当中蕴含了很多的商业机会，因为大量的人希望获得这种观赏的一种体会，那比赛就有了更多的观众，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投资人、媒体、企业家就开始在拳击比赛当中进行大量的投入。比如说啊，无论是日报的头条，无论是比赛现场的奖金的设置，包括媒体的宣传，所有的这些其实都已经开始推动着这个拳击运动向着更加专业的方向发展。而且正因为这样的一些资金的涌入、观众的关注，拳击运动也不得不更加的规范化，它的比赛也要越来越规范的组织和管理，否则的话，那投资人和观众也不答应啊。所以反向的来说，也推动了、加速了这样运动的一个规范和职业化的发展。在这幅画作当中，这位获胜的就是我们说这个邓普西这样的人物，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就是明星啊，就是明星，通过媒体的包装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英雄。那这样的话，拳击手也变得愈发的职业化了。应该说在这幅画作当中，如果配合当时工业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时代背景，可以看出来是这种拳击的职业化实际上是工业社会的一种情绪和体育的这种逻辑一起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也是拳击从半野蛮半地下的一个运动变成正规的一个运动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所以这个画作还是抓住了拳击运动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的。
1: 正像雪莉老师讲到的，邓普西在那个时代，工业化时代，尤其是在媒体初步发达的那个时代，他是绝对的明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仅是明星，似乎都有了某种神性。所以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艺术语言的角度来看，画家是如何把这种超级明星异于普通人的这种高大的形象感表现在画布当中呢？
0: 正像雪莉老师所讲啊，其实艺术作品是最适合也是最擅长做这样的一种造星的这种形象的描绘。那么贝洛斯的这幅画啊，虽然是一个看似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啊一个构图，包括用新闻写实的这种构图方式来展现，但实际上它一定是经过了改编、经过了升华、经过了再造重塑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它表现的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场景，但是它却让人所有的人相信啊，并且所有的人乐于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出现了一个全民的英雄。这个英雄是通过提炼展现的一种视觉神话啊。其实美术史上有一个词叫纪念碑性啊，其实也有一个神坛，所以其实上用表现一个神坛上面的一个人的形象，是所有在工业时代底层的劳动者乐于看到的。他们希望有一个自己所信仰的 啊，大家都希望。

0: 望他赢啊，这样的一个人的形象。所以可以说这是一种精神的宣泄。而贝洛斯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看起来画的是运动员拳手，但实际上他不再是在画人，而是在造神。通过造神，他把邓普西这个形象，你看这个非常夸张的啊，这个形象身体上扬，权势凌空，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神话的构图啊，表现一个神性的构图。而且这幅画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现场写生啊，甚至于在当时那种摄影术还没有特别发达的时期，他也一定不是画照片的，他是来自于在媒体传播之中定格照片和公众意向的一个拼贴，再加上艺术家自身的这种喜好和偏向，所以就形成一个视觉神话的再造。贝洛斯画中的邓普西的形象其实也是20世纪初期最早的体育商业化、体育媒体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由视觉媒体构建出来的体育超级明星的形象。
1: 随着新闻、电报、摄影术甚至电影术的蓬勃的发展，那第一批的媒体明星、公众明星像邓普西这样的不但被美国人知道，甚至被整个世界每一个角度的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位明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早期的体育明星是如何通过媒体来营造自己的公众形象的？
2: 早期的拳击明星呢，基本上是通过两个方式来去保持和媒体的一个密切的沟通，同时呢通过媒体来营造自己的公众形象。第一个方式呢就是公开自己的训练和做赛事的宣传，所以往往会邀请媒体呢来去拍来去看自己的公开训练的这个场景啊，来去做一些报道，同时呢也为即将举行的赛事呢做预热、做宣传。

0: 定的名气之后，他也会接受今天我们叫代言赞助，但在那个传统时代，他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些商业机会。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代言和赞助，保持在媒体上相当的曝光率，用这样的方式呢，通过媒体和公众保持一种连接。应该说，邓普西为今天的体育明星通过媒体来形成自身的一个明星的一个标签，也是打下了一个基础。
1: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邓普西在那个时代也是家喻户晓的体育明星，所以每当有比赛的时候，相信包括像贝洛斯这样的画家，可能真的都是坐在拳台之下去观看这个比赛。
2: 对于邓普西这样的形象，其实贝洛斯确实是一个，既是一个粉丝，也是一个造神者。贝洛斯画过大量的拳台的速写，那么这些作品虽然是黑白的，虽然是铅笔炭笔的，没有色彩的，但是你仍然能够感觉到现场那种浓烈的竞争的、刺激的、充满荷尔蒙的那种抗争的那样的一种氛围。通过这个画面，我们能看到贝洛斯他经过长期的观察，深入到拳手的身边的观察，我相信他可能跟拳手有的甚至是朋友所以这样的一种感觉感情，把艺术家跟表现对象的距离无限的拉近的时候，他会有非常强的一种代入感他也会把自己的情绪，把民众的情绪都会划入到画中。其实艺术作品总是在每个时代扮演着先锋的角色，被历史书写的这些小人物的形象，也正是垃圾箱画派对于艺术史最伟大的颠覆。
1: 平民英雄其实可以有很多，但是为什么在普通人的选择和艺术家的笔下最后都会聚焦在拳击手的身上，您怎么理解？
0: 我觉得门多萨的故事其实也能够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启发，因为他本身呢，最早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伦敦茶叶店的杂役，最后也成为了拳击史上非常有代表性也有特色的一个人物。我们在这张肖像画当中看到的这位门多萨很像一位绅士。1780年的时候，当时的门多萨16岁，在伦敦的一家茶叶店当一个杂役。但是由于这个送货的搬运工向店主呢勒索巨额的搬运费，他呢替店主出头，替自己的老板出头，就和这位搬运工在泥地当中鏖战了45分钟。这一战成名，在街坊当中他就打出了自己的名气，很多人崇拜他，以至于当时英国的一些贵族也为此呢非常喜欢去看这个拳击运动，甚至为地下拳赛去镀金就在我们这张图上就能看到，发生在1787年的9月9号。当时呢这个门多萨力量技术还是不行，29分钟就被他的前任导师汉弗莱斯碾压，输得很彻底。但是门多萨呢年轻人不服，没过几个月，到1788年的1月份，他就约了第二场。但这场比赛那人就多了，当时还正赶上下雨，上万人在雨中观战那时候英国的这个威尔士亲王和约克公爵为这场比赛下注豪赌4万英镑，放在今天这就是上千万美金的赌注了。但是很遗憾，门多萨滑倒了，滑倒之后踝骨受伤，所以他再一次惜败给他的导师汉弗莱斯。转过年来到了5月份，两个人大战了65个回合，那么门多萨是用犯规获得了这个胜利。到了1790年，他们进行了最终的一次终极决赛，10分钟之内门多萨非常轻松地战胜了对手。作家写下这样一段话，说本可以继续地去击打这样的他，却仁慈地收了拳。所以门多萨在拳击史上他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实际上也改变了拳击运动。虽然是个小人物，早期就是一个茶叶店的杂役，最终却成为了很多人所敬仰一个拳击运动上的传奇人物。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为您带来的2026年 ATP 1000男子网球大师赛马德里站的男单四分之一决赛。感觉刚才霍达尔这个反拍接发球啊，球有点没太打准，感觉有点刮在这个球拍上了。霍达尔这边要换个球拍。

这球辛纳出现了失误啊，你确实没想到。这一向稳定的辛纳，这个似乎今天也会面对着不同的压力。这个高压没打准，这也可能跟关闭顶棚有关系啊，因为顶棚关闭之后，这个现场啊都是，这个场地上方顶棚四周创造的这个人工的光线，这可能有点刺眼。

0: 这个阿尔法霍达尔站上来抢了。
1: 围攻，
0: 但是在这个阿尔法上，辛纳发出了一记 ace。世界第一还是在关键分上提升了自己的发球水准。2-2，这个四局比赛啊，耗时就接近30分钟了。霍达尔从3月下旬马拉喀什这一站开始，最近的13场比赛，他赢下了12场。这也是他首次参加马德里网球大师赛的男单正赛，今年他也是持外卡来参赛。霍达尔的老爸，他的爸爸并不是这个网球运动员，从来都没有打过网球。他的爸爸是高中的体育老师，有过篮球的背景，但就是因为儿子热爱网球啊，他开始学习网球，然后慢慢的成为了霍达尔的教练，这个也走上了 ATP 巡回赛教练的舞台。这个正手没打准，就是球有点浅啊，有点往下掉。非受迫失误，辛纳有7个，霍达尔10个。0-30。辛纳的接发球回的还是比较深比较快的，线路也找到了霍达尔的反拍啊，就是中间的位置。辛纳逼出了连续3个破发点。

0: 通过好一发啊，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1: 15, 40, 42.

好发球，大外角方向的一发。面对连续的破发点，这个前两分啊发球能够有这样的质量，也能够看到这名年轻选手确实也有着一个很稳定的心态啊。第三个破发点

这个落点对于辛纳来说稍微有一些冒险。这样霍达尔逼出了破发点。看看霍达尔能不能实现回破。在辛纳上一个发球局当中，霍达尔也逼出过破发点，但是没能兑现。

在关键分上，辛纳还是稳定，有发球，有正手的变化。这在关键分上就是拼稳定性。

但今天辛纳的一发啊，有点给他拖后腿了。他现在的一发进球率61%，挑高球，这个球辛纳也是举手啊，向霍达尔致歉。要不是他的那一板弹网，这一分真不好说了。这个正手放短，其实没放好啊，放得太长了。然后这一拍直线的变线，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这一下子打乱了霍达尔在前场的节奏，然后辛纳再挑高球，挑在底线以里的位置。在这一分，辛纳打了一个发上，但是一发的质量足够高。虽然面对破发点啊，但是在关键分上，辛纳还是体现出了更稳定的表现。这样在第一盘，辛纳连破带保。现在4-2啊，领先于霍达尔。

这个球压在了底线上。正手霍达尔出现了一个飞射破失误，接下来就看看霍达尔能不能稳住我。穆古鲁扎

辛纳现在回球落点，尤其是接发的落点，更多的都是回到霍达尔的中间，然后这个球回的也比较深比较转，这样发完球之后霍达尔

能够在第一时间啊进行动作的还原，不能够迅速的回位。连续三个破发点，现场的观众都在给霍达尔加油。

布达尔这个球啊，一是没跟上节奏，二是没打准，辛纳的回球落点还是比较深的，再加上就是霍达尔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前，所以给自己的反应时间啊也会比较少，这样辛纳再度实现了破发。接下来是辛纳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七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辛纳正手的一个飞射破失误，这一分啊打得有点过凶了。当然，这也是现在辛纳在打法风格上的一个主动的变化。

就是这个赛季我们明显能够看到，就是很多球在底线的处理上，这个辛纳打的要比上个赛季更激进，包括他在2025赛季休赛期期间，那他的教练瓦格诺兹接受采访时就表示过，他说新的赛季辛纳的目标啊，就是要让打法更具有侵略性，

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霍达尔的非受迫失误啊，有点控制不住了。辛纳拿到了连续两个盘点。

博达尔的正手再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双方第一盘比赛结束，辛纳凭借着两次破发的优势，6-2拿下了第一盘。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在第一盘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年轻的霍达尔还是给大家带来了很惊艳的表现。但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辛纳，好球！第二盘啊，对于霍达尔来说，这又是一个重新的开始。看看他能不能快速调整。目前霍达尔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2位，但是进入到大师赛的8强，他现在的即时排名已经来到了第34位。内角的 ace， 所以按照这个势头来看，他很有可能会在法网拿到种子席位。发了一个双误。

正手也没有打准。这个从第一盘第五局比赛之后，霍达尔正手的非受迫失误直线上升。30-30。接发辛纳正手想要兜一个比较深的上旋啊，这个球力量大了。40-30。第二盘第一局啊，对于霍达尔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辛纳正手出现了失误，这样霍达尔实现了保发。这一局啊，对于他还是挺关键的，能够实现保发啊，至少能够给自己吃一颗定心丸。这是在第一盘比赛当中霍达尔整个的一个回球落点的分布情况，31%的回球落点回的是比较深的。反观啊，这是辛纳，辛纳回的比较深的落点啊，这个占比是要比霍达尔更高，高了11%。

好发球，外角方向的 is， 时速198公里。本场比赛辛纳的第5记 ace 球。

正手打了一个重复落点，外脚的发球，这个接发啊，其实霍达尔这个球发的比较偏啊。就不给霍达尔更多的准备时间。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这个球确实体现出了霍达尔的能力啊，一方面是他的快速移动奔跑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正手的能力。反拍接发球，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接得很深，辛纳处理的也很好，快速的动作还原，然后降低重心，

借力啊把这个球完成了直线的变线。但是霍达尔奔跑过后，这个正手啊甩出了斜线的方向。内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实现了保翻。今天马诺洛桑塔纳球场的上座率还是非常高的，因为毕竟有西班牙选手来出战，而且这位西班牙选手就出生在马德里，也常年在马德里训练。我们看霍达尔他的发球动作是平台式的站位，弹网之后形成了短球，霍达尔的幸运分。穆古鲁扎，西班牙的网球名宿，现在也是马德里网球公开赛的联合赛事总监。

辛纳的变化确实是很丰富。刚才霍达尔的回球啊偏离了边线，镜头第一时间也给到了球印。当然在这一站马德里网球大师赛的比赛当中，所有的场地也实现了电子丝线的覆盖，

这个球发的还是比较转的。我刚才提到了霍塔尔的发球动作是一个平台式的站位啊，这指的是他脚下，就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他整个的发球准备动作，就是整个动作形成之后双脚是不动的，就站定之后你看整个的蓄力是弯膝啊，然后双脚是不动的。你像这种发球的姿势就是平台式，费德勒就是平台式的发球。镜头再次给到了穆古鲁扎，身旁坐的是皇马的名宿劳尔。好球，这个正手确实穿透性非常足，这也是霍达尔的特点，正手能力很突出的球员。总体来看，就是在底线他的正手的变现包括正手的速度都要比他的反手更强，他的反手的球速稍微有点偏慢，当然这是和他的正手平行来对比。辛纳发球上网，发完球之后整个的效果很好，然后随上再往前，正手突然的放短。比赛刚刚过一个小时，

0: 这个球弹网没过。
1: Dirty note.

0: Günther Ginze.
1: Thirty 15. 今天现场确实来了很多这个足球运动员啊，包括刚才也看到了现皇马的运动员贝林厄姆。这个包括劳尔，这个劳尔也是马德里公开赛的常客。好球，反拍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动作很隐蔽。看到这样的变化，达努卡希尔也是站起来给辛纳鼓掌。相信今年的红土赛季啊，对于辛纳，对于他的团队来说，他们会有更多的渴望。好球，还是球发的好，跟进来到网前的得分也变得比较轻松。辛纳爆发之后，第二盘局分2-2。
0: Dos juegos iguales, two games.
1: 再想放短，这次辛纳短球的尝试没能过网。因为在红土上，这个短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也是进入到红土赛季常用的一个战术。因为在红土比赛当中啊，绝大多数的选手他们整个的站位都会比较靠后，这个时候你放短，能够有效的形成对于对方站位的调动。这个相比辛纳的团队啊，这个霍达尔的团队显得稍微有一点空，这个包厢里只有他的爸爸。但相信随着霍达尔名气的提升啊，随着他打出越来越多好的成绩，他也有能力啊聘请这个经验更丰富的体能教练，包括理疗师，会让自己整个的团队啊变得越来越丰富。辛纳正手反斜线的一个提速啊，就这一拍就打穿了霍达尔。
0: 得救。
1: 30-30啊，这个发球局对于霍达尔来说还是有压力的。好发球，内角方向一发直接得分。
0: 40-30, 40-13。
1: 这个反拍直线的进攻偏了，有点可惜了。现场的观众也只能用掌声啊，再次予以霍达尔鼓励。

哦，辛纳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错过了一个绝佳的得分机会。

场外刚刚有点干扰啊。嗯，还是正手。在局点上对线的这一分，霍达尔还是靠着自己的正拍啊，强有力在中间点位的一个提速。那一拍提完速之后，确实让辛纳有点反应不过来。接下来辛纳发球局，我们看辛纳现在的这个发球姿势是上步式，就是后腿会跟进。就是辛纳整个的发球动作也是经过了多次调整，就是他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是和霍达尔一样都是采用平台式的发球，然后随后也改成了上步式，然后2021年呢又改回到了平台式，然后后来2023年啊又将整个的发球动作改成了现在的上步式。

底线的高压球，辛纳重重砸在了网袋上。这个时候辛纳的团队成员啊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现在需要辛纳保持冷静和专注。因为现场的环境还是比较嘈杂的。0-30。一发擦网有进，看看这个一发啊还会不会继续发内角的方向。换外角了，好球。就你看，这就是辛纳的变化。上一个一发擦网是内角，然后还是一发啊，就发了一个大外角的方向。发完球之后跟进来到场内，这个正手突然放了一个直线的短球，继续来调动霍达尔。

在正手一侧，这霍达尔的进攻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在这个正手拿到制胜分啊，并且帮助他拿到连续两个破发点之后，我们看到霍达尔在情绪方面啊也非常的释放，就主动和现场观众来互动。接下来辛纳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在此之前啊，辛纳两次面对破发点全部成功转换，就全部成功的挽救了过来。

好球，在关键分上，辛纳完全不手软。你看这个侧身正手的进攻啊，这个反斜线非常暴力，球抽得非常快。还有一个破发点，跟上一分一样啊，都没有一发。在界内，哇，辛纳在这一分处理太冷静了，还是通过放短球啊来调动霍达尔，但他也知道这一拍短球很难直接得分。你看形成调动之后，辛纳所有的注意力啊都放在了下一拍的防御上，然后看到霍达尔跟进到往前回直线啊，这个时候再挑高球，把球的落点放到霍达尔的身后，而且又很近底线的位置上。

0: 这一分霍达尔正手也要想抢直线啊，想要搏一分，没成功。其实，在底线面对霍达尔正手的回球，这个辛纳其实在底线接球接的也不是特别舒服，就霍达尔的正手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他的反手啊，这个球速会下降，会给辛纳一点缓冲的时间。好球，就是你看辛纳变完线之后啊，他对于自己空档位的防守啊，这一拍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这样辛纳这一局啊实现了爆发，爆发过程当中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辛纳面对的四个破发点全部挽救了过来，这就是世界第一啊，在关键分上的能力。好发球，
1: 麦金斯 0-15 了。

这一分霍达尔还是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也给自己反拍啊进场进攻的机会，这个反手也实现了直线的变线。现在在第二盘比赛当中，霍达尔的一发进球率和一发赢球率啊都是高于辛纳。

正手连续的变线，连续两个直线，这个辛纳在底线都已经把角度打开了。在第二盘比赛当中，辛纳现在正手制胜分有六个，第一盘只有三个。

0: 达尔放短球的尝试，这个球偏的还是比较多的，这可能也是霍达尔这名年轻选手需要在这些小技术方面啊进行更多的雕琢。但是现在这名年轻选手能够在自己的打法当中灵活使用这些战术，而且也很敢打，很敢尝试，这一点其实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年轻选手，他们可能底线打得都很好，但是这个中前场的能力可能会偏弱。但霍达尔还是显得挺全面的。正手霍达尔的一个非受迫失误，就太想通过自己的正手来摆脱出来了。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反手位和辛纳进行相持的过程当中，这个霍达尔他整个的回球的深度其实保持的没有那么好，就是论反手的速度，反手的稳定性他是不如辛纳的。好发球，内角的 S 球。辛纳正手带滑板的一个进攻啊，这个球偏了，这样霍达尔实现了爆发。第二盘局分，霍达尔先发啊，4-3领先辛纳。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个结束比赛两个小时之后，就来到了球场内来关注德米纳尔和霍达尔的那场比赛，也算是提前了解一下这位年轻选手。
2: 好，
1: 因为毕竟最近这一段时间，霍达尔的风头是比较盛的。这霍达尔整个的底线节奏啊，尤其是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

0: 操。
1: 辛纳的一个双发失误，现在也有一点压力了。这是第二盘很关键的第八局，还是没有一发。好球啊！这一分霍达尔在反手很敢打，就他也知道辛纳在底线的回球落点会频繁的给到自己的反拍。在这一分上，霍达尔首先有一个很好的预判，然后这个反手是迎前的一个击打，实现了直线的变线。变完线之后，霍达尔这边也是随球跟进到场内，这个下一拍还是有连接。霍达尔的破发点啊，在此之前他逼出过四个破发点，全都没能兑现。

看出选手在关键分上的这种应对能力。而且往往在关键分上，我们看到无论是发球还是底线，辛纳都有胆量去提速，就他也有能力来提速。第二个破发点，

0: 好球，压反打正。你看，就是在关键分上，辛纳能够瞬间将自己的专注度啊，将自己在发球端、在底线啊、正手、反手的能力全部提高一个档次。这个确实是世界第一的调节能力。而且你看，刚才这一分战术上打得非常明确，就是要压制霍达尔的反拍。出界了，这个正手辛纳对于自己的回球质量要求很高啊，就刚才也是被弹回来的球砸了一下脑袋。辛纳再一次面对破发点，本局比赛面对的第三个破发点。
1: 霍达尔

0: 看看这球在界内。这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辛纳真敢打呀，你看正手放短球，这个短球就是要形成对于霍达尔的调动，然后辛纳下一拍啊才是他的杀手锏。这个球就压在边线上。这一局面对三个破发点啊，辛纳都没有犯错。好球，这个一发内角的点要得很准。辛纳的局点，这局耗时也超过了六分钟。
1: Ventaja Sinner.

0: 哇，这球辛纳有点大意了，有点大意了。霍达尔也确实是很坚韧，很顽强。就即便在场面上没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之下，这一分他也没有放弃，硬生生的把这个球救回来了，当然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1: Deuce。
0: 刚才这一分好险啊，辛纳正手啊其实没打实，但是运气不错，那一拍球正手的回球进底线的落点，那这个落点反而是让霍达尔有一些含糊。局点上的二番。

0: 这个阿尔法啊，辛纳也是发向霍达尔的反拍，高弹跳来限制霍达尔反拍的接发。这一局比赛，辛纳也是历经苦战啊，挽救了多个破发点，最后实现了爆发，局分来到4-4。我们看到的这几分啊，应该都是辛纳在面对破发点上的这个变化啊，都是在破发点上的发挥。就这一局比赛当中，辛纳面对的三个破发点，一发全部发进，而且都没有出现失误。本场比赛，辛纳一共面对七个破发点，全部挽救了回来。
1: Let's service you.

霍达尔反拍的一个非受迫失误。印象当中啊，达伦卡希尔在上一站蒙德卡洛大师赛啊，应该是没有跟随辛纳去往现场。这一站是跟随辛纳和团队啊来到了马德里。反拍，霍达尔没相持住。这个随着比赛的深入啊，他反拍的这一点可能会被辛纳限制的比较死。因为之前也提到过，就是霍达尔虽然在底线啊也是比较均衡的，就是表现比较均衡，但这个反拍啊，他没有辛纳稳定，而且反拍的球速啊也没有辛纳快。

这一拍霍达尔的反拍的回球啊，落点是比较深的。这一局的重要性啊，对于霍达尔来说不言而喻。15-30，内角的一发没要到。这球在界内。你看辛纳他整个长短球的结合调配的非常好，他刚才接二发没有抢，还是站的比较靠后，但是你看辛纳的这个反拍啊，接发能够把这个球兜起来，这个上旋球的落点啊也是进底线很深。今天辛纳接二发的平均时速要比之前的轮次更快。一发错缺了，面对破发点霍达尔的二发。正手没有把球兜起来。辛纳还有一个破发点。

侧上旋的一个弹跳。挽救了两个破发点啊，40-40。这个球，辛纳接发球回得太深了，因为回得深啊，接近底线，所以也产生了不规则弹跳。这个球中地雷了。再加上霍达尔整个就是站在底线的站位也比较靠前，所以面对这种突然情况，他没有任何的调整空间。好球，给对线的发球端建立的优势。就是你看，在红土上这种比较靠前的站位，也是一把双刃剑，就是一方面能够给霍达尔在底线带来更快的节奏。但同时啊，也会让自己损失一些反应的时间，丧失一些击球的空间。

好球。反拍很轻巧的一个反斜线的变线，这个球还是辛纳接发啊，接的有点浅了。霍达尔的举点

永新呢把这个球啊，首先就是拉的比较高比较转，然后还率先完成了斜线的变线，成功调动了霍达尔。就正如辛纳所说的，就是他现在期望自己在底线能够打得更主动，

0: 接发球正手直线的变线啊，没能过网。这一局双方也进入到了苦战，超过七分钟的一局，菲洛佩斯也是前西班牙的网球运动员，现在是这个马德里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总监之一。这样霍达尔实现了爆发啊，这一局比赛对于他来说也是扛住了压力啊，挽救了破发点，实现了爆发。现场的观众也是站起来为这名年轻的新秀加油。接下来第二盘比赛的压力啊，来到了辛纳的这一边。看看世界第一的发球状态怎么样。
1: Let's service you.

很突然的。反派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的短球，看双手一拉拍，很难分辨辛纳到底是要放短球还是要继续把拍子拉起来，反拍来抽这个球或者是上旋球。本场比赛辛纳有25个制胜分啊，但也有25个非受迫失误。辛纳还是牢牢地压制。

助霍达尔的反手，霍达尔反手这边想要加质量，这个稍微加一点力一变线，这个球就打丢了。好发球。这个球被霍达尔的反拍堵上了啊！反拍直线打出了一记 return ace。借力回击的一记 return ace。

0: 还是内角的好一发，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啊，轻松下分。这局辛纳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而且这一局所有的得分啊都没有底线的多拍，啊，基本上就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刚才这一局对于辛纳来说保的还是比较省精力的。
1: 好，

0: 15 says 15 now.
1: Out. 出界了。
0: And 0-13 love.

这个二发，辛纳接发啊，出其不意啊，上来抢了。

0: 菲洛佩斯，这也是现在这项赛事的赛事总监。正手的提拉啊，辛纳的回球没能过网。
1: 40-15。

0: 这个球辛纳也没有发全力啊，因为他已经很清楚普塔尔这一拍想要救起来的难度有多大，所以不用发那么大的力量。刚才霍塔尔这个短球啊，放的还是没有质量的，这个反而让自己在底线有点被动了。好球，霍塔尔也适时的跟进，来到前场，继续来完成大角度的变线。这样霍达尔实现爆发啊，再一次把第二盘的压力推给了辛纳。刚才应该是霍达尔这个新球拍穿线啊，已经穿完了，工作人员把新穿好的球拍啊给霍达尔送进来了。接下来来关注第二盘啊，辛纳最后的一个发球局。好发球，
1: 30-0 13-0

这局上来的前三分都是这种前三拍啊就已经结束了。这都是球发的好。嗯，全都停留在发接发这个环节。连续两局球啊，辛纳的这个发球效率都很高，这样辛纳轻松爆发。第二盘6-6啊，双方进入到抢七。抢七当中，对于发球的稳定性啊，要求就更高了。画面右下方啊，也给出了本赛季两位选手抢七的战绩。

从这一盘后半段开始啊，辛纳接霍达尔的二发，也开始啊站得比较靠前来抢了。刚才就是通过站位靠前的方式，快节奏的抢了对方的一个二发。

好球，放短球啊，来调动霍达尔，长短球的结合。因为刚才也看到了，就是霍达尔接发球的站位是比较靠后的。然后这个时候辛纳快速闪身，在中间，在中间的点位啊，利用自己的正手去放一个斜线的短球。也延续了在之前啊，辛纳两个发球局的这种强势的发球表现。辛纳是连拿了七分，就上一局是 Love Game 啊，直落四球爆发，然后进入抢七啊，又拿到了前三分。没有一发，这个二发对于霍达尔的心理考验还是比较大的。现在霍达尔感觉啊，就是他在这个发接发的环节上，包括在底线啊反拍的这个环节上，有点扛不住了。

还是没有一发。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一发就是信心啊，就是底气。还是压霍达尔的反手，就因为之前霍达尔这个反拍不断出错，所以你看这一时间段啊，辛纳再一次在底线形成多拍的情况之下，把球的落点掰到霍达尔的反拍一侧。你看这个时候霍达尔反手就有点不太敢打了，这是战术的博弈，更是心理的博弈。这个正手霍达尔想要冲一拍，这个带滑板的进攻尝试也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在抢七当中啊，辛纳6-0领先，一口气拿了6个赛点，过去10分辛纳打了对方一个10-0。这个从辛纳上个发球局开始啊，包括进入到抢七当中，就是你看辛纳对于整个比赛节奏的掌控啊，就是完全把比赛调试到自己的模式啊，自己的节奏当中了。

正拍直线的变线。这样在抢七当中啊，辛纳7-0获胜，直落两盘，战胜了年仅19岁的西班牙小将霍达尔。这样辛纳也进入到了本站啊马德里网球大师赛的男单半决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啊跻身到马德里网球大师赛的男单四强，也继续啊冲击着自己的连续的5个大师赛的男单冠军。这样辛纳晋级之后啊，他也将会等待菲斯和莱赫卡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辛纳，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啊，王少杰到高位来持球策应，这边有空切好球。今天广东队开局的打法呀，让王少杰提到外线来，想办法把许昕调到靠外的位置，然后其他人再去冲击内线的这个腹地。
1: 是，非常不错的配合啊！你看是就是给掩护的人掩护啊，这个在中路。广州这边仍然就是很有信心打的，
0: 对，霍勒迪直接一个出来 catch and shoot 啊，整个被掩护做的也很扎实。打到这么深的位置啊，重新拖，这一球扣进了。这球奎因还是比较聪明的，第一次进攻一看许昕那么高啊，完全罩住了，所以没有强行的去打，而是选择把许昕再拉出来，重新用脚步用速度去过他，啊，出现传接球失误了。这球徐杰防的还是比较靠上，侵略性也很强。
1: 对，奎因实际上上一场球并不是他的一个真实水平，他的命中率太低了啊，特别是外线的这个三分，而且攻的时机选择也不是说特别好。
0: 对，上一场比赛整个广东队啊打的都有些失准，包括奎因，包括萨林杰，包括胡明轩啊，这都打的有些失准。想做手递手，这边的防守跟的还是很紧。好球啊，想办法，现在广东队不断的在想办法调动徐昕这个点。
1: 对，那一直都是这个王少杰在外边持球，然后其他人做无球掩护，然后同时和这个王少杰做手递手，那这样的话给许昕他的这个防守带来很大的这个，实际上就拉出来了，
0: 对，就不让你在篮下利用你的高度优势去护框，让你去协防啊，就让你得拉出来。
1: 是，所以当手递手的时候呢，同时他还面临着就是要你的就是协防的位置啊够不够合理。
0: 牛角做传切啊，这边还是继续王少杰持球，
1: 对，这几个球都是这样，反正内外选择，内里边如果说你这个球合适就传进去了，但外边就是就是进攻这个许昕这点，利用挡拆或者手递手。

0: 季杰这球防得非常不错啊，这边吃球抢得凶啊，那他这边无球就是去争夺啊。其实我觉得广东就是打得好的，那主要是他的防守做得好。
1: 嗯，历来这也是广东队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就是防守比较好。
0: 一旦防守就是松懈了，就是并没有太好的机会。特别是像现在这支广东队，他并没有太多的这个突破点。
1: 对，好球啊！转换的一记三分球啊！广州队还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投篮的稳定性啊！今天开局外线就两次出手都命中了。嗯，魏金俊突破再打进，连打五分，广州队。
0: 对这个点的这个挡拆防守，一定他们得解决好。广东的这两次

0: 都是在防挡拆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1: 嗯。魏金顿刚才那次突破啊，应该是被手扫到了嘴唇上，那嘴唇也有点出血。
0: 对，这必须得换人了。
1: 对，因为嘴唇上出血了。
2: And one.

0: 这广州的教练他做过这个加拿大国家队的主教练，
1: 嗯，
0: 而且有很多这个大赛的经验啊，这个是很有经验的这个教练。
1: 这球杜尔旺上去防袁兆耀的时候步子也没收住，而且这个动作整体防的是比较大的，裁判也是直接给出了推人犯规，因为袁兆耀刚才直接一个转换进攻三分球就投进了，所以这个球呢杜尔旺也比较敏感一些啊，
0: 对，
1: 封的位置比较靠上。
0: 这些防的实际上都是慢半拍，
1: 嗯，
0: 那前面的这些准备都不太够啊。
1: 两个人上来夹击啊，这个球断下来了，这是广东队特点，他的夹击尤其是你球持球人被挤到比较靠边线的位置的时候，他这个夹击上的比较快。继续是王少杰上来打挡拆啊，然后但是这次呢徐昕在篮下的协防封盖起到了作用，直接被反断，哎，想做一个不看人的传球，
0: 嗯，
1: 也确实没看人啊，球也没传到地儿，
0: 对，这些失误就是太不应该了。
1: 后撤步的三分球波顿啊，球在框里晃了一圈，徐杰的转换三分机会没有，你看徐昕的篮板非常好啊，就广东队这边一旦打不进几乎广州不会给你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
2: 广州中央国队28号特约犯规，广州狼派海豚队罚球两次。

0: 红中汉汉的队请求换人，
1: 换回了最强的这个攻击点啊。

0: 没有快攻的机会，大家长板要耐心一点。
1: 重要还是呢能投进，机会是很好啊，而且刚刚徐昕是没有来得及回防，其实广东队是一个多打少的机会，对吧？
2: 广东工人工队28号阻挡犯规，红色战队队。

0: 我们中华队海豚队请求换人。广东中央工队请求换人。
1: 那边是换下许昕，这边马上是加强一下内线，换了赛琳
0: 宁。广州加油！

0: 对，这边防住了，左侧又没顶抢篮板。那广东实际上这段时间他的命中率并不是特别好，
1: 其实跟上一场比赛有点像。
0: 嗯
1: 啊，广东队最主要的得分手段是让王二杰提高位来做策应之后，通过其他人的空切或者一些挡拆，
0: 对，
1: 利用把徐昕调出来之后去得分。但是真正广东队自己的外线投射比较有把握的一些得分手段都没有能很好展现出来，看看萨林杰今天能不能表现得更好一些啊？
0: 对，没有许昕，这个篮下就会弱了很多。
1: 嗯，
0: 就是给萨林杰就是，要加强这点进攻了。
1: 好球啊！对，突破相当犀利。嗯，进了。对于广东来说，胡明轩的这记三分非常的关键，因为广东队前五投三分球都没进。
0: 嗯，
1: 而且胡明轩上一场比赛也是五投零中，
0: 零分。
1: 对，所以胡明轩这场比赛一上来中一个三分啊，对广东队来说，对他自己来说都极其关键这个球。
0: 对，胡明轩这个赛季我觉得起伏太大。
1: 嗯，
0: 对一个现役国手来讲，就是也需要有更好的调整。
1: 其实对于广东队来说呢，这个二阵容啊，他是有一定优势的。
0: 嗯，
1: 他的防守整体性经验，包括转换速度，包括萨林杰这一点的强攻，他都更有优势。但上一场比赛就是，你看又进一个，上一场比赛就是胡明轩和萨林杰都没打出来，
0: 是
1: 让广东队的这个二阵容的优势消失了。一阵容那边有徐昕，然后一阵容那头有这个像威金顿啊、霍勒迪啊。广东队其实一阵容打广州的一阵容并不好打，
0: 对
1: 啊，但是二阵容他是应该要建立优势的。
0: 这胡明轩这点开就是对广州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啊，那就是光靠徐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
1: 对，
0: 广东敢全场防守，但是这个后边实际上漏了，广州就是没处理好这球。
1: 嗯，
0: 那这支现在的广东队就是没有过去的这支防守的能力要强。
1: 对
0: 啊，我们看虽然就是
1: 这是出现了底线发球的失误啊，那球直接被回音抓住机会打了一个反击暴扣。广州队还是要想办法减少自己的失误，你二阵容相对广东队的二阵容，广州这个阵容是有点差距的。
0: 对，
1: 但是一定要保证它的稳定性。看是在掩护过程当中又给了一个掩护的时候有爆人，有进攻犯规，这样的话等于说广州队这连续出现了好几个失误了，而这几个失误广东队都抓住了机会。

0: 那马上又把虚心换上来，啊，这个换人非常关键。
1: 对，这教练很清楚哈，
0: 对，
1: 当你就是在进攻端不合适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努力防守。
0: 没错，
1: 所以许昕在上面，他能提高全队的这个防守的能力。
0: 许昕在的时候，他篮板球在这儿，
1: 对对
0: 对，护框能力也在这儿。
1: 嗯，进攻端呢，不可能你每个球都能打进，但许昕下去以后，球队的整体的防守能力是下降很多。
0: 但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许昕来说，他这场消耗可就比较大了。
1: 嗯，
0: 第一节剩下时间他要打完的话，他第一节就得打八分钟以上。你想一想，正常许昕一场比赛能打个三十分钟，就强度非常高了。二十多分钟、三十分钟强度就很高了。
1: 是，但这个赢了就进前八了。
0: 对，这这倒也是啊，值得拼这么一下。对，你要说第一节上来被广东队说没有许昕护框，
1: 对，
0: 没有他的篮板，被广东队哐哐几个反击，真把分差拉开了，
1: 嗯，
0: 你不好打了，你还得多打一场。
1: 对，所以这场球是非常关键。
0: 嗯。
1: 那广东他就要付出他的所有啊，因为你没有再选择的机会了。
0: 对。
1: 对，类似的这种进攻都是不合适，拿着球就攻了啊。所以我们在看有些采访啊，那大家清楚啊，就是说配合的连续性啊，你就是没有机会，是不是球能够从一侧周转到另外一侧啊，选择一个更好的时机。胡立军今天打得非常不错，转换当中这个一打一身体控制得很好。萨林杰不管了，没有发生任何问题，那他就是没有在传球路线，那许昕随便得两个，对，当然不错，自己回敬。
0: 整体来说，今天这场球，萨林杰和胡明轩的表现相较上一场要复苏了不少。他俩只要状态一好起来，广东这个二阵容他就能建立一些优势，
1: 是，
0: 广东队就会打得更轻松。上一场比赛主要就是一阵容双方对子对掉，你打不出什么优势，二阵容呢又没有起到作用，又比较失准。剩八秒。做了一个半佛撤出来，胡明轩再进啊，哇，可以啊，
1: 三比三。
0: 这个球胡明轩今天把上一场比赛欠的账啊都给补回来了。上一场比赛五中零不拿分，今天这场比赛上来第一节替补打了四分钟拿十一分，啊，欠的账都给扳回来了，也帮助广东队呢拉开了十分的分差。
1: 对，胡明轩他的在场上发挥的好。一个是他得分点就是更多，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缓解就是徐杰的上场时间。
0: 对，
1: 啊，这样的话他体力分配会好得很多。
0: 嗯，而且胡明轩这一点打得好的话，到了第四节的时候，
1: 对，
0: 你是可以用萨林杰了。
1: 是，
0: 你用徐杰加胡明轩的这个本土的双后卫就可以了，你可以用萨林杰，要不然的话，胡明轩、徐杰有一个打得不好，他可能就得用奎因。
1: 对，
0: 对吧？
1: 所以我看这个第二节就是上的双内线外援，
0: 嗯，双本土的，
1: 外线是徐杰和胡立正，
0: 对，然后那边用的是萨林杰和拉克塞维奇，对吧？
1: 嗯，
0: 啊，这就是广东这边萨林杰、拉克塞维奇用了两个双高这个外援，

0: 个球有点幸运。比较随意的往篮板上一扔啊，正面的打板投进。又是萨林杰，萨林杰的二次进攻啊，现在非常有优势，也是连续取分。萨林杰
1: 啊，抱歉，刚才是说错了，是张浩佳啊，不是杜仁旺。
2: 王东春队请求换人。

0: 对球的干扰，让持球人传球会带来难度。
1: 嗯。广州队上了张新亮，防守的积极性非常高啊。
2: 广州的代表队进球无人。
0: 牛金盾今天打到现在是主得六分，现在的球就是得到他手里。
1: 嗯，牛金盾今天两次都是两罚中一，今天徐杰的整体进攻没有打开，徐杰目前为止还没能拿分，只送出了一次助攻。广东队再找反击的机会，徐杰直接给低位晃开，拉克塞维奇，好球！这球在篮下整个脚步和假动作运用非常到位。
0: 对，所以许昕在场上的时候，广东就是非常明确，
1: 嗯，
0: 就是手掌功的这一下的确，做得很好，
1: 要快。
0: 对，就是前场的这个区域，得延误一下到半场。好，牛角这边掩护换人，拉克塞维奇就是盯住这个维金斯不协防，后边球啊这边也直接丢了，
1: 嗯，直接被对方从身后断掉了。
0: 今天维金斯的这个状态没有第一场好，但同时跟广东的防守是有关系的。对，许昕在上面，广东非常明确啊，两点，一点呢就是在转换当中要下功夫啊，那中锋呢就是最短的时间去到篮下。那另外一个在阵地进攻当中呢，许昕防的人会站在外面，但是另外一个四会去到篮下。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小个出来啊，会和许昕防守的人发生手递手和挡拆。
1: 今天双方这个罚球啊，哎，差点，这都是两罚中一。广东队目前罚球命中率42.9%，嗯，广州队也一般。张林杰要到篮板之后反击啊，还是球交了胡明轩，落阵地重新来组织拉克塞维奇。让塞维奇把徐昕调出来，然后让萨林杰沉低位。
0: 对，他这个内线组合就

0: 太有经验了。
1: 嗯，
0: 啊，这两个人都是会打球的选手。好球啊！
2: 哇，洪轩今天手感太好了，16分了。
0: 对，同时在这边防守防的也很积极。对，这两个防都不错啊。拉克塞维奇这个掩护调换角度，也给这个许昕的这个协防带来难度。
1: 嗯。
2: 拉克塞维奇挡完之后拆开下顺的那一下啊，他第一吸引了许昕的一些防守注意力，让许昕不敢完全突上去找胡明轩封他那。第二，他把胡明轩的防守人带走了。
1: 对。
2: 胡明轩这点投篮非常轻松啊，直接反吊篮下了。上一场比赛广州队赢是赢在第二节，
0: 嗯，
2: 这场比赛广东队目前拉开分差也是在第二节。看来这个第二节很关键呀，在这一轮系列赛里。
3: 我擦地方擦地方
0: 了。对于现在的这个赛事的这个规则，就是前三节都应该是实力相当，
1: 嗯，
0: 因为时间短，然后双方都是双外援，
2: 对，不容易有明显的实力差距，
0: 不太容易。对，今天广东他因为胡明轩这点打得非常好啊，同时他的在人员的调整，进攻这点做的就是很有针对性。
1: 嗯，
0: 啊，那胡明轩这点的发挥能带动这个两个双外援的内线啊在场上啊，这个给广东就是带来太大帮助了。
2: 广东队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目前罚球只有44%的命中率，其他从防到攻啊，广东队包括今天阵容的一些调整安排都是很有针对性，没什么毛病。防下来继续打反击，你看这速度多快啊！
0: 嗯，
2: 前场又是5-3。
0: 对，所以许昕这刚到罚球线啊，这已经结束了。
2: 嗯，过去的5分钟时间，广东打了一波13-1。
0: 这广东的这边的情绪就是比较激动。
2: 对，米切尔这个情绪很激动啊！嚯，米切尔这一头汗啊，我感觉他不像是场边的教练，他像在场上打球啊，亲自。
0: 对。
2: 这是加拿大国家队的现役的主教练，而且也是长期在 NBA 包括发展联盟当中执教的这个名帅。
0: 嗯，
2: 还是没有能打进，但是徐昕有前场篮板，好球啊！这个高度真是其他人够不着。这是过去5分多钟的时间，广州队的第一次移动战得分。
0: 嗯，
2: 徐昕的这个二次进攻，
0: 这胡明轩今天确实是不错。
2: 嗯，胡明轩加萨林杰这两个人的二阵容搭配一内一外，一下把上一场比赛没打出来的点、没打出来的东西都打出来了。
0: 嗯，
2: 继续推，广州队张新亮的防守动作也是积极性很高啊，但是防守的动作呢相对来说也是偏大一些。
0: 对，
2: 嗯，
1: 出方进球破人。
2: 包括这次这个脚下的动作稍微的还是要注意一点，作为相对年轻的球员。这种积极性是值得鼓励，但是这个动作一旦比较多呢，就容易受到犯规的影响，你在场上能打的时间也就相对受限制了，
0: 对
2: 吧？
0: 而且这种动作就是裁判一定要抓得很，
2: 对，裁判会
0: 要
2: 看得很严的。
0: 对，是
2: 你脚底下稍微有一点这个动作，裁判一定会吹你。
0: 对，
2: 这其实为了年轻球员自身好，就是你得在场上多用脚步啊、多用身体的对抗，
0: 对，学点真本事。
2: 嗯，哎呦，这个拉克塞维奇和许昕这一下身体对抗也是拉胳膊，这一下有点不太好。这动作互相夹胳膊呀，还是得对抗一定要强，但是都得注意自我保护吧。这比赛打到一定的激烈程度啊，这选手确实在场上这种对抗拼劲儿都非常大。哎，广州队险些又出一个失误。这段时间双方打得有点乱。孙明轩今天17分，3个篮板，2个助攻。嚯！这两边罚球都不行。
0: 对，
2: 这是不是也说明今天这场比赛确实双方对抗强度很大，消耗比较大？啊，就上半场双方都是50%的罚球命中率，这个也真是差距太大了。许杰仓促出手，顶着许昕的防守。
0: 对，这个换人了。
2: 嗯，
0: 这许昕的打大个儿，这个攻得很好。
2: 打到目前为止，广州本节啊得分只有7分，还是个位数，差点滑倒，又要形成反抢。来看是回场了，裁判示意是一个回场的违例。
1: 广州三球队进球5分。
0: 对，白的没碰到球。
2: 对，
0: 对，这样的话胡明轩的发挥会带来就是整体的水平的提高，但是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看虽然保证了许昕这点是稳定的，徐杰这点是稳定的。
2: 对，
0: 抱歉，还有现在是那个奎因。
1: 来，我们继续声音防守。
0: 广州的底线球，2-3联防。
2: 哟，看看许昕是怎么了啊？是拉克塞维奇上篮的时候，是不是碰到了许昕的这个面部？啊，应该是拉克塞维奇这个辅助手吧。
1: 鼓励的掌声送给我们许昕，
2: 碰到了许昕的鼻子。
1: 裁判申请继续回放。
0: 这广州继续保持他这个进攻的这个。

0: 攻击性啊，他仍然是三场就开始发。老魏就说换一个，张小娇这点抢得不错，
1: 再给拉克塞维奇身边再周转强弱侧给底角，机会非常好，可惜没有能投进啊！但整个广东队的这次周转球都做得相当出色，哇，隔扣啊呀！哇，这个球太凶了，打的，
0: 我这终于痛快了一把。
1: 嗯。剩两秒了，这样半场比赛结束，52-24。广东队这一节让广州队只拿了7分单节。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看看这个侯明轩能不能继续上半时的这个无进四啊三分。还是这个双内线外援啊，对这一点的发挥，全队都能够用人一下就变得就自由多了啊。
4: 广东中央钢队三号突然发挥，广州老大汉本队发球3次。
0: 对，不知道在这边弱侧实际上无球的换人了，换人以后，把徐新防的这个胡明轩防的这个就是没有身体接触啊，让他直接出去接球，保持一个攻击的这种很好的一种位置。
1: 嗯，
0: 所以这个前面防的就不够。现在是霍勒迪是这

0: 场广州得分最多的，现在是十分。好的，玉哲突破中路，许昕协防以后出传的不错。好球！下半场，广州队的进攻其实变得更坚决了。
1: 嗯，
0: 就是
1: 反正已经落后这么多分了，快三十分了，你该打打呀。
0: 对。大范围的周转，拉夫下维奇的前场篮板球。
1: 对，一个掩护调整角度，就上半时那个球是。一样，
0: 张林杰前场篮板直接吃到了许昕一大帽。
2: 广州东阳队三号发出犯规，广州老太太本队之前抢球。
0: 对于广东队来说，你不能说带着28分的领先优势到下半场就放松了，对吧？你放松了，那对方是有这个实力和条件，也有能力去快速把比分追上来。
1: 对，
0: 你强队需要保持强队的这种这强度。
1: 还是要对萨林杰上来，拉克塞维奇下场。
0: 又是一帽。许昕的第四记封盖，本场比赛。广州对广东的封盖是4-0啊，这四次封盖全部来自于许昕。
1: 今天威金斯是命中率比较差。
0: 对。
1: 对，没有快攻到半场，大家统一思想。对，这球应该是24码，没看篮圈。
2: 广州老太太队这中场球，
0: 这球其实拉克塞维奇可以选择啊，晃开许昕那一下，直接来一个中投，对吧？不需要再做那么多假动作，慢三步到篮下，反而没时间出手了，直接一个中投。萨林杰在低位很容易拿二次进攻。
1: 对。这实际上广州张浩佳的防守我很喜欢，他主动性够啊，虽然就是在经验上稍微欠缺一点，但是他够努力。

0: 许昕和这个，对，两个人随时换，谁在外边，但这样的话会带来一些空档吧。
1: 嗯
0: 啊，
2: 我们中场的队请求换人。
0: 对，换人的时候不统一啊，会带来这种问题。对，这两个配合的就是很好啊，两个有经验的这个内线。在广州不敢放这个广东的这个外线啊，因为这三个都是很不错的投手啊。这胡明轩这场球投得好，加上徐杰这一点啊，张浩佳，所以无形当中给内线会带来更多的空间。实际上他要换联防了啊，但这没统一，徐杰就跟着就跑了，其他人是联防，一个人成盯人了。

0: 支持罚球。
1: 对，但我们不知道，就是广东他鹿岛安排这个联防是不是有了他的特殊性？
2: 嗯，
1: 我说在某一个人上就是做无球的这种移动要跟啊，但是其他人是不是能保证思想的统一？
2: 对，
1: 能够对上位啊，球在哪儿、啊，就能把外边的人漏空位漏了。
2: 哇，好球啊！感觉威金顿今天一整场比赛啊，进攻端都不是特别的舒服打的啊，就是有点不在状态。但是刚才的这个二加一，确实把自己特点打出来了。挂着萨林杰，强对抗下的出手。
0: 国中和上海本队进球破人。
2: 对于广州队来说呢，接下来这半节是挺重要的一个考验期。25分分差，现在上这个二阵容之后呢，广州队的整体实力啊，尤其是防守端，其实下降是挺多的。
1: 对，
2: 你能不能顶得住？
1: 对
2: 啊，你如果说顶不住，你让广东队打出30分的分差，三节比赛那就打卡了，下班了，大家就结束了这比赛。你如果说这场比赛你能这个二阵容广州队后5分钟顶住一些，甚至于追到20分左右，
1: 没错，
2: 你第四节还能打一打。
1: 是，那这个阵容主要就是看他的这个进攻怎么样。
2: 对
1: 啊，如果说你每次这个进攻还不错啊，虽然你的这个防守有问题啊，协防内线没有高度啊，但同时这比分就是还是0-0啊。
2: 给了一个拉克塞维奇的进攻犯规啊，陈国豪戴着面具啊，本身脸上就有伤。威金顿进攻状态确实回来了好多啊，但是手感呢还需要再慢慢培养一下。哎，这个侧面防守有点跟不住了，拉了一把国队。
0: 广东东阳国队请求换人。
1: 这是郭明轩时间休息啊，没第四节担任人。

0: 这样的话，广州的这个阵容就没有什么太多优势，进攻打不进，防守就是问题，内线太矮。对，在这边高低位就没什么办法。对，这边又来了，看这个就是轻易得两分。对，萨林杰在低位，李湘波准备绕前，然后拉克萨维奇在罚球线沿边线向上一罚球线向上一步，这个直接就传在里面，没有任何干扰。罚球两次。是20分12个篮板的，罚球呢罚不中。
1: 今天广东这个罚球啊，就是40%多。广东这个罚球今天要好一点啊，早就30多分平常。广州加油！
0: 广州底线球换联防。
1: 还是给萨林杰，徐杰接球外线的出手，拉克塞维奇前场篮板，镜头给到徐昕，就是没有徐昕，整个广州队的篮板下降了一大块。

0: 对，小崔他的防守有身高，有传速快，但在进攻端他仍然还是没太找到合适的机会啊。
1: 对，
0: 到现在还是零分。
1: 对崔永熙来说呢，就是他在广东队绝不能止于干一个防守尖兵的事。
0: 没错，对，
1: 他有出色的移动能力，有出色的身体天赋，但是你不能只防守。
0: 对，
1: 而且你不能作为一个就是最后选择的接应投篮点，说我就是在外边等着有机会传过来我投个三分。
0: 没错，
1: 你的持球能力，你的个人的丰富的进攻手段，锋线上的这种能力必须要打出来。虽然说受过伤啊，这个崔永熙确实之前有过这个经历，但是你也得把自己的进攻端打出来。火火这真是把后卫当中锋使啊。徐杰是真把自个儿当五号位用了。
2: 王强加油，龙四

0: 对，夏林杰这个呼应的够早啊，那前面外线就是很明确啊，把他防到边线一侧。
1: 我从中央国队，龙猫猛龟，广州两支球队罚球两次。

0: 球。吕向波啊，双手的一记暴扣被切进来，还是25分的分差。
1: 还是这点我的配合，把塞维奇这个夹击以后，球出的传得很好。
0: 看看是不是刚才裁判先吹了犯规啊？如果是的话，那可能还得补上两个罚球。
2: 国足多犯规，
1: 对，罚球两次，
0: 对。
2: 裁判，请继续回放。
0: 应该是在时间到之前啊，这个球对广东队来说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啊。
1: 0.9。
2: 广州老太太队执行两次罚球。

0: 比赛结束。
1: 继续关注比赛啊，萨林杰今天12个篮板，2个助攻，22分。萨林杰上一场比赛是4中1啊，一共拿了3分，打了13分钟。这场比赛萨林杰22分，就整个二阵容的所有人都被激活了。起源就是胡明轩的那个3分球，
2: 对，
1: 一上来第一个3分就开了，然后又中一个3分，整个比赛状态不一样了。但是示范了胡明轩。对于胡明轩来说，广东队来说，就是能让胡明轩持续的在赛场上和徐杰，双本土后卫的这个搭档很重要。广州队的全场防守，全场221。
3: 对，广东的教练还是，对，很有

0: 在这个小个阵容，那如何去解决一些问题啊？这是这场比赛也需要看到的。我们看很有成效啊，
1: 起跳传球把徐杰逼的不得不停球之后起跳传球。王少杰的封盖，
2: 摩托队的中间传球。
1: 应该是个干扰球啊，从这个镜头看，先碰到篮板了，
0: 先碰到板了。
1: 电光火石之间，裁判员的一个漏判，这是。郭明轩的小打大，这次打陈国豪，测出来的投篮没中。双方呢都是小个阵容，打的都比较快，转换的速度也比较快。其实广东队这个时候倒是可以考虑，但是呢可能萨林杰打的时间比较长，今天啊第三节第二节打的时间都比较长，可以考虑再用胡明轩搭档徐杰的情况，你可以让萨林杰去打这个外援，可以考虑用萨林杰。
0: 对，但奎因在实际上这两场比赛都发挥的并不是很好，
1: 对，
0: 所以广东在外线的这个最主要的得分点吧。我觉得他也有必要啊，在上面就是能够调整一下状态。
1: 对，
0: 广东这边还是很不错啊，小个阵容，然后保持他的这个防守的攻击性。就是所有的对方发底线球都守联防，
1: 一个穿裆的传球啊，挡拆之后，
2: 我们队友们继续传球，来继续胜利防守。
0: 继续防联防。

0: 咁想問咧，係咪並住整場場？
1: 韩流这边底线也是联防，对，但我们看这个现在还是没变，但是王少杰出来了，
2: 对，
1: 一个回合移动以后，所以他这个联防还是有他的特殊性。

这个王少杰补过来之后，这高出手角度弧度太高了。嗯，张文杰这个球还是打得很精彩，22分分差，5分15秒的时间。

0: 没能打进，可惜了。彩线，
1: 外边就是扩得很大，就防球防的是很凶啊。那实际上内线进攻的就是空间也会变得更大。
0: 对，
1: 哇，焦伯乔最后三分之秒啊，
2: 我们队要交给国人，我们队要交给华中国人。
1: 胡明轩今天是非常不错，取胜很重要的一环，21分。
2: 中国队，我们就按照你的方向走。

0: 这不球在下边站着，这个完全可以横动。
1: 对，
0: 是等着吃饼啊。

投的很不错。

0: 这两边都扩得很大，实际上这中锋这两个人高低位是非常不错的机会了。
1: 对，
2: 我们中央方面请求换人，
1: 20多分的分差啊，这边广东队全滑班了。

0: 郑希的身体天赋和条件绝对是顶级的。正面这个磕了篮板之后弹进篮筐的一个三分，这广东队可以挖掘的地方还很多，包括崔永熙是不是能有一些，一方面他自己要调整这种进攻状况，再一方面就是是不是能给他再做一些这种针对性的战术的布置，
1: 没错，
0: 给他创造一些机会，这些点都是可以再深度利用的。那这场比赛呢，85-64啊，广东队还是在第二节就早早建立了将近30分的领先优势，拿下了这场比赛，双方大比分的打成了1-1。我们看一看第三场比赛，双方最终谁能够晋级？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给我们带来精彩点评，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第二比赛日。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女混合4×400米接力，第六道出发的是荷兰队，布雷克、范德舒特、范迪鹏和萨尔贝格。第五道出发的是美国队，四棒分别是奥布莱恩特、雷凡拉斯、迈克尔·罗伊和谢尔比。第四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兰队，杜钦斯基、格里奇、卡洛维斯基以及斯维泰·厄塞蒂奇。第三道的是比利时队，萨库尔、汉森斯、瓦特林以及波内特。第二道出发的分别是肯尼迪、詹娜·安德森、法库哈森和利亚·安德森。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西班牙队，第一棒是费尔南德兹，第二棒是塞维拉，第三棒加西亚，第四棒埃瓦斯。美国队并没有派出他们4×400米的最强组合参与，在这届室内世锦赛上，东道主波兰队有着奖牌的实力，同时呢，作为欧洲的强队，比利时队和西班牙队也会向着金牌去发起冲击。今年呢，没有室外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所以室内世锦赛将会是检验阵容、检验状态的

关键的一次比赛。好的，比赛开始了。在最外道出发的荷兰队第一棒表现不错，荷兰队第一棒布雷克表现非常的强势，同时美国队的第一棒奥布兰特这个阶段在不断缩小着差距。比利时队的第一棒在第三个弯道过后，萨库尔逐渐抢到第一，现在在赛道上出现了轻微的剐蹭。前面二百米比利时队冲得非常的凶，萨库尔现在保证他的领先优势，美国队现在处在他的身后。这是南德斯，西班牙选手在奋力的追赶，同时呢东道主波兰队杜琴斯基现在在争取领奖台的位置，马上进入到交接棒的区域。呜、这下有人摔倒了，不过比赛仍在继续。比利时队现在处在第一位，美国队在他们的身后，牙买加队处在第三位。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的棒次选择分别是男女男女。世界田联呢现在已经确定下来这样的棒次规定。比利时队的第二棒哈森斯现在的领先优势可以说确立得非常明显。牙买加队现在是处在第二位，东道主波兰队处在第三位。比利时队的第二棒哈森斯他的领先优势似乎很难有人冲击到他的位置，哈森斯这个阶段咬牙再冲刺完成交接棒。比利时队的第三棒是瓦特林，美国队现在掉到了第六位了。瓦特林在接棒之后他的出发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大概三十米左右的领先。进入到途中跑阶段之后呢，他没有再寻求一位的加速，而是保证自己的身位。西班牙队一度上升到排名第二的位置，但是现在又被牙买加队抢了先。牙买加队的第三棒巴托哈森，西班牙队的第三棒是大卫加西亚。大卫加西亚这时候稍稍有些放缓脚步，在他身后的波兰队卡罗列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是交出了接力棒，给到了斯维特厄塞蒂奇的手里。现在比利时队一马当先，现在处在第一位。比利时队最后一棒是埃伦娜波内特，波内特在过往的世锦赛和奥运会大赛当中我们都看到过他的身影，也是比利时队四乘四百米接力和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现在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比利时队处在第一位，牙买加队第二位，西班牙队第三位。西班牙队的第四棒埃瓦斯在拼命的追赶，他没有放弃，一直在追进莱亚安德森。在他们的身后是东道主波兰队斯维特厄塞蒂奇也在拼命加速。比利时队马上就要撞线了，他们迎来了冠军，西班牙队完成超越，第二个到达。比利时队的撞线成绩三分十五秒六零，这是本赛季比利时队的最好成绩。西班牙队反超牙买加队三分十六秒九六，收获亚军。牙买加队第三个到达，三分十七秒一三。让我们再次祝贺比利时队，比利时队在这一枪比赛当中啊跑的是无可挑剔，从第一棒开始确立领先。萨库尔把接力棒给到汉森斯，瓦特林呢第三棒跑的可以说是比较轻松，但是关键的地方在这里，美国队、荷兰队、牙买加队在这个位置上这是有些碰撞，牙买加队也影响到了后面的对手。比利时队没问题，
牙买加队和美国队完成超越了，但是牙买加队呢当时在二三名之间，交接棒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这个是有可能会出现判罚的。在最后时刻，比利时队进入直道之后，迎来了独享的撞线时刻。身后的对手们去争二三名，而西班牙队也完成了反超。牙买加队和美国队的那次碰撞，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判罚。这项比赛，这项真的是充满戏剧性，尤其是一二棒和二三棒交接的时候，赛前不会有人想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来看一下分段成绩，瓦特林在第三棒的分段成绩在比利时队内最快，因为牙买加人的这个和美国人的碰撞，也让比赛结果变得充满了一些争议。但是根据我们最终拿到的比赛结果，比利时队收获冠军，3:15.60，西班牙队亚军，牙买加队因为在交接棒的时候出现犯规，所以被取消成绩。波兰队3:17.44的成绩递补，获得了一枚铜牌。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六道，这是来自匈牙利的名将莫尔纳。第五道的是美国的选手克里斯·罗宾逊。第四道出发的是巴西的名将马修斯·利马。在第三道的是肯尼亚选手蒂内加。男子400米的决赛呢，将是分成两组进行。两组在比完之后，要去比拼一下总成绩。第一组决赛呢，4位选手；第二组决赛也是4人。好的，比赛开始了。美国选手罗宾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同时巴西选手马修斯·利马也冲得非常凶，马上要跑过并道线。巴西选手利马和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两人的争夺会愈加激烈，看谁能够抢到第一。罗宾逊现在跑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是匈牙利的选手莫尔纳尔，他想要确立自己的位置。同时这个阶段啊，第一组决赛必须要全力冲全力跑，这样才能够和第二组的隔空竞争当中占得有

0: 的身位，否则容易让第二组全都给反超了。克里斯·罗宾逊最后撞线成绩45秒55。因为决赛分成两组进行，所以呢，第一组跑完之后还不能够去庆祝，你要等他下一组的表现。马修斯·利马是第三个通过终点线的选手。你要等待一下这一枪最后的成绩认定。这一枪比赛啊，给人的感觉有一点像速度滑冰。这组比完之后要看下一组，看最后这组的选手比赛用时。克里斯·罗宾逊一直在往外道去驱赶莫尔纳尔。莫尔纳尔呢，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是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已经非常艰难了。马修斯·利马也是。克里斯·罗宾逊45秒55，莫尔纳尔45秒71，马修斯·利马46秒17，蒂内加46秒62。除了罗宾逊之外，剩下三人的成绩呢，相对来说都缺少一点竞争力。当然，我们要看一下男子四百米决赛的第二组。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 Let's welcome in lane number six. He's got a personal. 在第六道出发的，这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雷斯·威廉姆斯。第五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世界纪录的保持者麦克雷。在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52。第四道的这是赛会纪录保持者。世界室内锦标赛的冠军，在2022年的贝尔格莱德最终夺冠的杰瑞米·理查兹。第三道的这是捷克的名将托马什·布拉克。这组的竞争的主要集中在阿雷斯·威廉姆斯和麦克雷的身上。比赛发枪了，麦克雷的冲击速度非常快，同时由于他在内道的优势，可以在过弯道的时候超越莫拉莱斯·威廉姆斯。弯道不断加速，马上跑过并道线。这么看的话呢，麦克雷跑的还是有点紧，当然对于莫拉莱斯·威廉姆斯来说同样也是如此。麦克雷现在遥遥领先，杰瑞米·理查兹也在莫拉莱斯·威廉姆斯的身后拼命追赶，但是加拿大选手这时候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了，已经掰到外道了，不断加速。他最后撞线成绩44秒76，全新的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简直太惊人了。要知道呢，这可是要跑两圈的室内世锦赛，一共8个弯道，时间的损失比户外要多上不少。麦克雷是45秒03，这个成绩让他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是创造赛季最好成绩的杰瑞米·理查兹，45秒39。 站上了领奖台。那莱斯·威廉姆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完成逆转。而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他的排名掉到了第四位，45秒55，这个成绩显然还是缺乏一定的竞争力。麦克雷在去年的9月也去到了东京参加了世锦赛，同时是美国男子4×400米接力队的成员。他在巴黎奥运会的选拔赛上，当时呢比较可惜未能直接入选。麦克雷一度是有机会守住他的优势的，但是加拿大选手莫拉莱斯·威廉姆斯最后时刻的这个加速，在冲刺阶段可以说是步频不算特别快，但是每一步都足够大足够远。最后时刻完成超越，祝贺站上领奖台的这三位选手，莫拉莱斯·威廉姆斯、麦克雷和杰瑞米·理查兹。这组的托马什·霍拉克最终是名列所有选手的第五位，45秒70。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土耳其选手阿伊尔迪斯、瑞典选手索约贝格、英国选手斯诺登、美国选手阿普尔顿，这是美国的名将，意大利选手马约里、日本选手田中希实、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杰鲁托、来自西班牙的运动员马尔塔加西亚、来自美国的运动员麦凯、杰西卡霍尔澳大利亚的名将，同时他也在奥运会世锦赛上有争夺金牌的实力。鲁特·塔尔，英国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林登豪尔。2024和2025年的世界室内锦标赛冠军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第二道出发的是意大利的名将巴托克莱蒂，在巴黎奥运会上女子万米的银牌选手，东京田径世锦赛万米的银牌、5000米的铜牌选手。最内道出发的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巴维克。好的，比赛开始了。这一枪呢，除了刚才为您介绍的巴托克莱蒂以及卫冕冠军海卢，还有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杰西卡赫尔在巴黎奥运会上收获了女子1500米的银牌，在东京世锦赛上又是这个项目站上领奖台收获铜牌，在南京呢女子 3000米的比赛，也就是去年的室内世锦赛，这个项目收获第三名，收获铜牌。3000米的比赛要在这个单项当中跑上7圈半，哦，有人摔倒了，选手之间有剐蹭，同时手上有一定的动作。海卢现在不在整个大集团的前排。马尔塔加西亚碰到了杰西卡赫尔，赫尔呢碰到了海卢，海卢直接摔倒在了地面上，这样也就意味着海卢要退出争夺了。杰鲁托现在是跑在第一位，同时杰西卡赫尔也在不断的追赶。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就是瞄着领先的身位，我看谁上来，谁上来把谁逼到外道。而现在意大利的名将巴图克莱蒂呢跟在赫尔的身后，西班牙选手加西亚和美国选手麦凯处在第三和第四位。而麦凯呢也要去看向他的外道，要把自己的位置往出掰一个赛道，这样方便在后程从外道完成超越和追赶。海卢现在也已经处在领先集团里面，尽管在领先集团里稍显落后，但是仍旧对领奖台有一定的可能性。杰西卡赫尔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巴图克莱蒂的位置被超越了，巴图克莱蒂落到第二位，麦凯来到第三，埃塞俄比亚选手巴维克在第四位，马上要来到最后一圈了。杰西卡赫尔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身位呢？巴图克莱蒂在身后还在追赶他，麦凯处在第三位。杰西卡赫尔出来领跑的位置可能有一些过早，巴图克莱蒂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麦凯在他的身后，巴图克莱蒂现在是保持住领先的身位，进入到直道阶段。杰西卡赫尔又要被超越了吗？巴图克莱蒂处在第一位，麦凯来到第二位，最后的撞线成绩8分57秒63。意大利的名将巴图克莱蒂修正之后成绩8分57秒64，收获金牌。美国选手麦凯8分58秒12，他反超了杰西卡赫尔，属于新西兰名将杰西卡赫尔的冠军没有到来，8分58秒18，这是他的铜牌成绩。他和美国的选手麦凯之间只差0.06秒。这些选手私下里彼此关系都还不错，平时会跟随同样的教练进行训练，所以他们彼此之间呢也都会非常的熟悉。再来看一下加西亚，加西亚先推了杰西卡赫尔，赫尔呢碰了海卢，这样裁判呢应该是罚掉了这次碰撞的始作俑者马尔塔加西亚，取消了西班牙选手的成绩，而杰西卡赫尔的成绩依然有效。赫尔这场比赛啊出来领跑的位置太早了，抢领跑的位置抢得太早，导致他在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体能不够。让我们再次祝贺 意大利的名将巴托克莱蒂以及美国选手麦凯和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再来看一下最后的判罚，马尔塔加西亚因为在争抢赛道的时候推了杰西卡赫尔，赫尔呢碰到了海卢，没有罚掉赫尔，罚掉了马尔塔加西亚，这样西班牙选手被取消成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决赛。世界纪录保持者，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瑞典的选手杜普兰蒂斯，5米50的高度，看看他热身吧。5米50，一般来说呢，小杜不会在这个高度上去开始他的比赛。即便是5米80，也是他在钻石联赛上一般要的开把高度，现在一跳通过了5米85，压力再次给到场内的所有人。卡拉利斯，这也是世界名将，来自希腊的运动员，看他5米95的高度插杆起跳，一次通过，他的动作速率是很快的，同时呢，力量也是他的优势。卡拉利斯在巴黎奥运会上是收获了铜牌，在东京世锦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南京的室内世锦赛也是银牌，同时呢，他是欧洲冠军。整的高度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呢不算太难，他可以把压力再次甩给别人，他5米95的高度干脆就是免跳，直接挑战6米，不想在前面的这些高度上呢浪费太多体能， 他这场比赛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职业生涯曾经跳出过6米17的

卡拉利斯，也就是现在处在第二位的希腊运动员。卡拉利斯六米整的高度，卡杆起跳，这下有点可惜，微微蹭到横杆，基本上身体已经过去了，但是最后呢还是非常的遗憾。他的技术动作呢还有很多需要去修正的地方。澳大利亚选手马歇尔，看一下他的这一跳卡杆起，马歇尔呢这一跳真是运气不错，六米的高度第一次试跳通过了，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5米95，第二跳选择免跳，直接挑战六米，这是逼自己一把，给自己设置一个看上去遥不可及的目标。他在波兰能够捅破这层窗户纸的话，那对于他的职业生涯之后的时间来说绝对是一种帮助。看一下卡拉利斯，毕竟职业生涯跳出过6米17，六米整的高度不算挑战，他敢起跳，漂亮通过了。他的动作呢在上引线路上可能在未来还是需要修正。对他来说呢，和杜普兰蒂斯比赛，如果说杜普兰蒂斯状态一般，他超常发挥的话是有机会。否则呢，两个人状态相同的情况下绝无可能取胜。这并不是有意的拉踩，而是杜普兰蒂斯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甚至他的撑杆跳高能力不属于地球。看这次卡杆起跳漂亮，卡拉利斯跳过6米05，过得要比六米整要顺利很多。而且这次起跳呢，他的身体位置非常贴近横杆，一点空间都没有浪费，在空中可以说是做到极致。6米05跳过去之后呢，现在是排名暂时超越杜普兰蒂斯，来到第一位。来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歇尔，6米05的高度，他这场比赛已经突破个人的最好表现了。卡杆起跳还是很可惜，身体高度已经够了，这样他今天最后的有效成绩是6米整，个人的 PB， 这是平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他在布达佩斯世锦赛和东京世锦赛上都是收获铜牌，同时他此前在英联邦运动会上撑杆跳高这个项目两夺金牌。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杜普兰蒂斯，暂时排名第二，6米10，这次速度很快，插杆起跳漂亮，真是无可挑剔。作为一个4岁在自家后院里开始撑杆跳高的孩子来说，他完成撑杆跳高动作就像是普通人跑步或者说是骑自行车那样简单。杜普兰蒂斯要挑战6米15了，

助跑，保证速度，擦干，起，动作真是流畅，漂亮。六米五也是一次过。他在今年的3月12号是跳过了6米31，职业生涯第15次打破撑杆跳高的世界纪录。这样的壮举呢，让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前继续保持高效的状态。同时对于他所有的竞争对手来说，或者说对于所有他身后的追赶者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刚才下来之后呢，还和卡拉里斯开了一个玩笑，现在轮到你了。卡里斯选择不跳6米1，不跳6米15，直接跳6米2，因为他跳过过6米17，插杆起跳，哇、哦，看上去就要通过了，这真是令人兴奋的一跳。但是马上，这个兴奋又回到情绪的原点。其实他今年年初到现在也是好状态，跳出过6米17的希腊全国纪录，而且刚才那一跳对于卡拉里斯来说，他的身体腾空高度已经足够越过6米2。杜普兰蒂斯选择6米25，我不跟你在一个高度上去周旋。他敢起跳，横杆震颤了一下，但是也是一次通过。横杆似乎是听话的留在了他该在的位置上。杜普兰蒂斯以打破赛会纪录的表现，把横杆的高度升到6米25，压力再丢还给卡拉里斯。所以现在6米20的高度，卡拉里斯也只能选择放弃，他选择直接攻6米25，但这样的高度难上加难，他需要继续打磨他的技术。哇、哦，看上去身体重心已经过去了，实在是太可惜。卡拉里斯冲击6米25这个高度啊，看上去变成了一种可能，还是身体重心，他的身体重心几乎已经越过横杆了，就差最后一点。因为卡拉雷斯之前的这个比赛策略就是，你杜普兰蒂斯要多高我就要多高，这是最后一次尝试了，6米25的高度，他敢起跳，还是体能的消耗，体能消耗有点大。那这样，随着这次6米25的高度尝试失败，卡拉里斯今天的有效高度停留在6米05，最终还是杜普兰蒂斯收获冠军，卡拉里斯收获第二名。但是在今年的室内世锦赛上，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卡拉里斯突破6米20甚至6米25的一种可能性，他未来还会继续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也恭喜马歇尔突破铜牌，赢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而杜普兰蒂斯仍旧是田径世界、撑杆跳高世界那个让所有人都遥不可及的目标。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60米栏的决赛，一共八位选手进入到最终的决赛里面。第一道出发的是日本选手野本周成，第二道是西班牙的选手约皮斯，第三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贝洛西安。贝洛西安呢，他也有着领奖台级别的实力。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特雷卡尼安。第五道的是波兰选手斯德曼斯基。第六道的是南非的选手勒卢。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巴马里奥普林斯。第八道意大利的选手西蒙内利。60米栏的比赛呢，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陈元将也都是来到了波兰参赛，但是呢都是止步半决赛，想要在世界大赛上更进一步，还需要去突破内心的那道障碍，关键是战胜自己。而此前三届室内世锦赛夺得金牌的美国名将霍洛威是没有参加这一届的室内世锦赛。所以呢，谁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谁就将加冕新王。

比赛开始，卡宁出发反应不错，斯特曼斯基在他身旁不断追赶，斯特曼斯基逐渐确立领先优势，率先撞线。同时呢，在第二道出发的约皮斯应该也对卡尼安完成了超越。波兰选手斯特曼斯基7秒40的成绩，最终是收获金牌。之前我们就说过，男子60米栏距离变得非常的短，要求你的反应时间够快，要求你的犯错更少。约皮斯是创造西班牙国家纪录的7秒42，比斯特曼斯基是慢了0.02秒，比卡宁安快了0.01。卡宁安7秒43，千分秒位啊，比普林斯要快。他是收获了一枚铜牌，普林斯就比较遗憾了，尽管是跑出了个人的 PB， 但是呢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这枪对于斯特曼斯基来说是他确立自信的一枪比赛。在巴黎奥运会上有过参赛的经历，但并不能算是一个名将。欧洲室内锦标赛上他收获的金牌可以说是让他呢能够在室内世锦赛上去冲进决赛的一次关键的比赛。欧锦赛冠军加冕室内世锦赛冠军。同时呢，这几年他一直在世界各地去积极的参赛。斯特曼斯基呢，甚至是参加了2025年的田径大满贯赛。当时呢，男子110米栏的比赛是排在第8，100米的比赛排在第6，当时是在费城站。那这项比赛之后啊，未来的竞争格局会变得更加的微妙。斯特曼斯基，波兰选手，另一位西班牙的名将约皮斯，他同样也是室内世锦赛的奖牌级别的人物，同时在欧锦赛他也有去争夺冠军的能力。卡尼安在千分秒位是点421，林斯的千分秒位是点430，快了1/1000秒。在赛后，让我们继续去祝贺斯特曼斯基，看一看他的夺冠庆祝时刻。他成绩出来的那一瞬间啊，现场的观众全都欢呼了，毕竟是属于东道主的胜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60米飞人大战，女子60米的决赛。Let's welcome to the final in lane number one, a world under 20 200 meter champion from Jamaica. 第一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利斯顿。In lane number two, we welcome from the US. 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

第三道的是英国的名将阿什尔史密斯，他是非常接近去跑到七秒整的运动员之一。第四道意大利的选手多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打开过七秒六秒九九，世界排名是第十二位。奥运冠军奥尔弗雷德，同时也是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个人最好成绩也打开过七秒大关。第六道的牙买加选手史密斯，他在阿尔弗雷德的右侧。第七道是卢森堡选手范德维肯，范德维肯的优势在于他的后程，直到六十米的比赛才能不能发挥得出来。第八道的是波兰的名将斯沃伯达，成绩排名第十七位，个人最好成绩在六十米也展开过七秒。圣卢西亚的阿尔弗雷德，这是巴黎奥运会上收获女子一百米冠军的选手。多索在南京的室内世锦赛收获一枚银牌，同时也是欧洲冠军。多索和阿尔弗雷德的争夺会持续到最后一米吗？两人今年都跑出了六秒九九，都打开了七秒大关。尽管今年呢不是田径的大赛年，但是室内世锦赛也是运动员们去保持状态、去找比赛感觉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比赛。比赛开始了，多索现在处在领先的身位上，阿尔弗雷德在身后拼命追赶，希尔斯也在加速追，看最后撞线还是多索更快，七秒零零。多索、阿尔弗雷德、希尔斯、利斯顿、史密斯、斯沃伯达、阿什尔史密斯、范德维肯，所有人的最后成绩都需要等待终点高速摄影机。多索七秒零零，七秒整的成绩收获冠军。欧洲冠军在2026年的室内田径世锦赛，把他上一年度的银牌换成了金色。希尔斯七秒零三，赛季最好表现，收获银牌。阿尔弗雷德也是七秒零三，嚯！在千分秒位上，希尔斯是.022，阿尔弗雷德是.025，两人只差0.003秒。

皮斯顿是排在第四，7秒05，所有运动员之间的差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有人的成绩都非常的接近。再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多索的领先优势就确立起来了。阿尔弗雷德想要再追60米的距离，已经非常的极限了。如果这是一项100米距离的比赛，还有可能看到阿尔弗雷德后程冲起来。最后，多索的躯干位置先撞线。阿尔弗雷德最后呢是没有全力压线，给了希尔斯机会。让我们祝贺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多索收获冠军，同时呢也是把去年的室内世锦赛奖牌颜色换成了金色。作为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之一的多索，在他和阿尔弗雷德的争夺当中，他是占得了上风。现在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独属于多索的享受时刻。60米的比赛启动反应很关键，多索在出发之后就是压制着他赛道两侧的对手。阿尔弗雷德呢抬头抬得稍晚，他还是想把决胜时刻留到后程，但这是60米的比赛，容错空间被压缩到非常极限，已经很难在最后10米甚至最后5米再完成反超了。再来看一下女子60米最后的成绩单，多索收获冠军，希尔斯亚军，阿尔弗雷德收获铜牌。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送上的精彩节目转播。这场比赛呢是25-26赛季英超联赛的第34轮，伯恩利在主场来对阵曼城的较量。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已经开始了。今天伯恩利呢身穿的是红颜色的比赛上衣，白颜色的比赛短裤。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曼城身穿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在已经结束的33轮比赛结束之后呢，伯恩利呢是排在第9位。33轮的比赛呢，仅仅呢是取得了4场比赛的胜利，而曼城的目前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2位的，67个积分，少赛一轮，落后阿森纳的3分。赢球，本场比赛赢球就会凭借净胜球的优势而登顶。曼城也确实呢是在欧冠出局之后啊，联赛呢迎来了一波4连胜啊，状态呢还是非常火热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两支球队的主帅所派出的先发阵容。伯利这边门将位置1号杜布拉夫卡，其他队员2号产量队长卡尔沃克，12号汉弗莱斯，18号埃克达尔，5号埃斯塞夫，3号哈特曼，11号杰登安东尼，9号劳伦特，20号沃德普劳斯，17号沙乌纳和19号弗莱明。曼城的进攻打门，27场的高位压迫，曼城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25号多纳鲁马，其他队员15号格伊，45号胡桑诺夫，27号努内斯，20号场上队长碧玺，33号尼科奥莱利，21号埃特努里，11号多库，10号谢尔基，42号塞门约和9号哈兰德。身后，哈兰德这边站身位，将球呢卸下来，分给自己的队友。进攻做，在中路给拿下来，再靠机会可以打门了。

个从门将门将呢将球扑了出来。好，这边呢延迟举旗越位球，进门越位，多打罗马曼城的门将。哎，中场传球失误之后呢，马上让伯恩利呢打了一个转换进攻。哎，这一扣扣过了防守队员，然后呢右脚内脚背啊都远角接灯安东尼，曼城的进攻。王利姆再传打门，接下来再打，下来之后两支球队都有这种逼进球的机会啊。哎，一扣比奇再给打门，门将啊做出了关键的扑救，球打到门梁上，谢尔基的左脚推射，门将的反应啊极快，

前场高位压迫，背身多库，哈兰德这边起速度了，这边这个很好的机会，直接的面对门将，轻巧的一个挑搓啊，搓射，哈哈，场上比赛呢变成了1-0，哈兰德帮助球队呢是首开纪录。比赛的第5分钟，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球呢就是前场高位压迫没有成功，然后曼城呢将球转出来之后，三转两地，这球就到了哈兰德的脚下。因为当时呢，多利整体的防线却已经高压迫压上去。哈兰德的最后这脚射门啊，很巧啊，来看啊，哎，多库站身位，这球不越位，哈兰德的速度起来了。面对防守队员和出击的门将，轻松的拿左脚啊一搓，一个搓射，打了一个巧劲儿。这个球呢，从向前的传导啊，到哈兰德的前插拿球，到最后的射门，显示出了一个顶级的中锋啊所具有的素质。稍轻，防守的时候呢，国内里边的落个5后卫。如果曼城可以拿下胜利的话呢，将会阿森纳呢同积70分，但是呢由于进攻球的优势啊，可以的登顶到第一位。哈兰德做下给机会，角球这个摆脱呢很巧妙，3号哈特曼的这脚射门啊，力量呢没有那么给上，然后曼城的角球，站住角球，而左脚给谢尔基，大门，伯恩利整个的防线啊推得太深了。右路推，比奇

曼城呢迅速退，交科尔沃克。沃克呢今天的位置呢是右边的翼位，

在中场的传导。向前，谢尔基身体的对抗，这场比赛伯恩利如果按照现在的比分失掉的话呢，20个积分也会成为继狼队之后第二支降级的主队。

呢到身后。形成一个三中卫的后场出球底细。

球队呢还是给了曼城。42号塞门约，这个球进了之后呢，哈兰德在联赛当中的进球啊，已经来到了24个。啊，柏林还是前场高压，出了犯规球。

比赛到现在的控球率，曼城啊超过六成，62%对38%。兜兜弧线传球，再往里传，哎，这个不会看到曼城的整个的防线已经站好位了。推克尔沃克，瞄了一下之后呢，直接四十五度角往里传。

头传球，曼城的球员提前呢做好了预判。东库给哈兰德做切尔基，谢绝第一下没打呀，但也是赶上自己的右脚了。多利的球权，27号努内斯今天呢在球队四后卫体当中呢，他打右边后卫。好球，渗透性的传球，可以打门了。哎呀，看伯利这个机会啊也出得来，这个渗透球传得非常好。来看，正好呢划出一道弧线，越过了防守队员，停摆脱，然后调整，这几下都可以。但是最后这脚射门，弗莱明啊，这是还是和最顶级的这个射手啊，还是稍稍有些差距啊。过去的五分钟，也就是说从哈兰德进球之后这一段时间，曼城呢主动的是放慢了节奏，让伯利呢获

得了更多的球权。近五分钟的这个控球率，伯利呢是高达有68%啊，曼城是32%。传，二点球，比奇内切，再切，大门争夺人很密集。

呢打了20分钟，曼城呢依靠着哈兰德在第五分钟的进球，目前呢1-0领先于伯恩利。多库这边打门，又是打到防守队员身体上，啊，越位了。哈兰德没躲开啊，这是打到了自己队员的身体上。但是我们看曼城的这个进攻啊，在边路，因为他有这种我们讲叫单点爆破的球员，多库的持球，然后呢找哈兰德，哈兰德的这种做球做出来之后呢，必须外围的远射，用身后，普萨诺夫。速度，看到这个曼城啊，这个轮转啊来得很频繁。你看刚才胡桑诺夫已经从这个中卫的这个位置顶到了这个肋部，就是罚球区前沿。那这个依赖于什么呢？依赖于球员在场上的阅读比赛。胡桑诺夫顶上去了，要人呢先把他这个位置呢站住。我想这就是位置的轮转。Sure.

犯规了。切尔西呢，想从中路的时间摆脱。这球呢没有过顶。完成了摆脱，给内部，这最后一停啊，距离自己的身体啊稍远。释放后，埃克达尔呢将球呢踢出去，这完全是个人能力啊摆脱。哎，你看这一停啊，距离自己的身体远了。角球，曼城的第二个角球，伯利到现在呢还没有角球的机会。进来到后点头球，换到另外一侧继续角球。伯利的这个角球的防守的策略呢，基本上是一个占区域啊。但是看啊，曼城的球员，你看这个球完全没人看，到了后点区域，在前点的碧奇呢，还有一个挡拆的作用。德库扑进去传。后给，先保证不丢。切尔西右脚打一脚，

再往里传，卡尔沃克用胸部交球啊，回点给自己的门将，过了普劳斯，好球做出来了，远端给过去，然后迅速的向前，把节奏放下来了。多库在边路，有人去套，现在局部三两三，碧奇呢在这个中间场啊，他活动的范围啊非常大，找到一v一的机会，做再给大门，是吧？我们讲到了这个进攻三区之后啊，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连续的一脚突球制造有威胁的这种进攻，给做停球之后啊，直接打。33号这球呢，还是包了一些内脚背。

抢下来了，特利这边向前，能不能给过去？外脚背给过来，拿大门，最后这下还是被封堵了一下啊。格恩利不是没机会啊。格伊呢，这球呢没传好，然后球权丢掉，而且外脚背呢给过来也没问题，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多调了一步啊。直线，中间有两个点，还是要到三角的路线。角球，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把伯恩利的防线吸引出来之后啊，身后的空当。这边门将杜布拉夫卡应该是受了一点伤，37岁的门将。他和伯利的合同呢，也是在今年的夏天呢将会到期。杜布拉夫卡呢，现在已经进入到布拉格斯拉维亚门将引援的这个核心候选名单当中。刚刚曼城的角球。球呢没有过低一点，没开起来。比赛到现在呢，打超过有半个小时。伯恩利这边呢是4脚射门，而曼城这边的射门呢是11脚。伯恩利4脚射门当中的1脚射正，曼城的11脚射门5射正。这一下正好踩到了这个多库脚踝啊，
可能就是会要疼，要缓一缓。两个人在追啊，进来了，在中间传想找哈兰德，多库拿做出来，传做，对，这球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多库拿，然后他的找传球的这个缝隙，大家看啊，这球啊不是一味的要突，哎，缝隙有了，然后给到碧玺，碧玺回做之后，曼城队员的射门稍稍高出。切尔西今天比赛啊，也有些机会啊。三中卫后脚出球，哎，不模仿规了。哎，谢尔基在这个位置两次了，就是左脚的这个停球啊，停得稍大。这一停大了之后呢，对于自己接下来的连接动作不太好做。啊，之前也有一次。

继续曼城的球权。国米的主帅福德克帕克，是曼城的角球，曼城第五个角球，下半场比赛39分钟，伯利呢还没有角球，球传进来，这是直接往门里转啊！啊，吹了红毛犯规。本场比赛的主帅安迪·麦德利，看到这球压人了。萨诺夫，哈兰德先快了一步，多库，多库的这个右脚打左路啊，他除了能下底之外的话，那些射门之外，关键他是要找人呢。你通过他的持球，这个节奏的变化，找向中路传球的这个路线，这个缝隙。导播也是给了一组伯恩利球迷的这个画面啊，伯恩利的球迷呢也是稍显失落，球队呢要降级了。抢下来，二十号我的普劳斯，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补时2分钟，点不错，机会，伯利啊，传球队员的能力不错，但是最。

0: 中的终结能力啊，总是差那么一点。啊，这条船的点啊，点相当好。好 ，F 大二。这是今天比赛婚礼的第一个角球，开进来后点。找了一步空当，好，主裁判呢吹叫了哨号，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曼城呢是第五分钟哈兰德的进球，目前1-0领先于伯恩利。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的，一起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这是25-26赛季英超联赛的第34轮，伯恩利在主场来对阵曼城的下半场。曼城呢身穿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下半场比赛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伯恩利身穿的是红衣白裤。下半场比赛打到第5分钟啊，曼城这边呢哈兰德帮助球队呢首开纪录，往里传

在后场的传导球，前场高位压迫拿下来，给大家看停球的动作和射门的动作呢是一致的。这场比赛如果伯恩利拿不下来的话呢，就会降级了。而从战役上来说，曼城的战役啊也很强。转换进攻，切尔西往右路推，碧奇切给切尔西，向前三个点怎么给，在中路给大门，最后这推高了，最后完成射门，这下揉自己的身体的重心啊太靠后了。三门约左脚停了之后呢，谢尔吉给，然后左脚这球稍有点够，踢完之后右脚推的时候了，重心还是靠后的，推高了。挂掉了，这也是表达了不满啊，三个月这么踢一会儿该被换下去了。我的普劳斯，曼城这边换人，确实把塞门约呢换了下去，上尼科冈萨雷斯，都知道还有26号塞维尼奥。两个换人分别是换下了这个左边后卫21号埃特努里和42号塞门约。

尔沃克。大力接边球掷进来，

给。希尔基外线被封堵，两个人过来防，安德梅斯这球给的身前提前量太大了。十九号弗莱明

开始大范围的长传球，孔贝斯，给切尔基靠库萨诺夫，比赛现在打了68分钟。做，这球啊就是没做好啊。哈兰德拿，德库还是要自己的节奏。内部

都哭。谢尔基做，再往中间传，到了后点，瞄着打呀。萨维尼奥瞄着踢呀。布拉德席尔瓦。传进来也是直接啊想往门里边去转，继续角球啊，站住角球开出来，塞维尼奥碧奇中路

0: 谢尔基又脚打，
1: 嗯，哎，大家看中间谁啊？胡桑诺夫。

伯利这边的人员调整，啊，福斯特要上，锋线当中的福斯特，地下沙乌纳，压迫过来了，嗯，

劳斯犯规了，踢到了我的普劳斯。球，下半场曼城的这边一次的射门，而伯利这边呢还没有射门。

二小船身后，这回短了，沃德普劳斯给

找个脚后跟，找个转换的机会，能不能给出去？给，看看怎么处理。远端拿起来做，左脚这脚射门踢呲了，越位球。

比赛已经来到了76分钟，曼城呢还是1-0领先于伯恩利。索维尼奥倒地的铲球，凯尔沃克球还没出，碧奇，希尔基被封堵，然后给了角球，曼城的角球9个，伯恩利的是2个。二打战术，希尔基啊，这下没了，只能再组织。左外线，右脚传，碧奇右脚再到后门柱。外线，穆队斯门将拖出来，先踢出来，

谢尔基再传，哈兰德终于来垫射，高了。

比赛到现在打了80分钟，直接传出去了。

利的主帅，这边呢也是再次要进行人员的调整。弗莱明和哈姆莱斯呢被换下，上布罗亚和佛洛林诺路易斯。博克在看，抢先防守。

0: 好球顺过来，谢尔基，这就是寻找到节奏的变化，找这个空当有缝隙就传或者射了。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呢，曼城呢将会暂时的来到第一的位置。多库，范德在起速度了。给出来，这球还是传到了身后啊。又是曼城的角球。传进来，多库在做，谢尔基，碧奇，这曼城这左脚真多呀。你看，现在压得这么扁啊，这个伯利的球员不敢轻易伸脚啊。
1: 这是不是已经做到了准备？

伯利呢再次这边的调整，马库斯·爱德华兹和特雷索登场，替下了劳伦特和杰登·安东尼。如果这场球输掉的话呢，伯恩利将会降级，成为第二支降级的球队。狼队呢是第一支降级的球队。越位球，已经来到了比赛下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啊。德库给推，接下来再打，德库持球找人空当给出来，碧奇推射的被封堵出来之后，哈兰德的补射。还是想用哈兰德的支点作用。77传，哎呀，最后这样推着竟然没推上力量啊。绝佳的机会啊。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4分钟。

尔基，角球。切尔西今天确实啊有大量的机会啊，多库。看看这球，弗索诺夫这边的回杜纳鲁马。下半场比赛其实还没太见到过这个曼城的门将，一直的是曼城呢在压着伯利在踢，哈兰德冲一下，这个是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曼城啊超60%的控球率。给，哎呀，中间没有自己的队友啊，伯利还有机会，哎，角球，最后时刻的伯利还有一个角球，门将都已经上来了，球传进来，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最终的曼城在第34轮客场1-0战胜了伯恩利，这样的话呢暂时是登顶到了积分榜的第一。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0: 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组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这场比赛呢是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来进行。评论席是邀请到了范春来教授，陪伴大家一起来观看精彩的赛事。范教授您好。
1: 小麦你好，各位观众好。
0: 下一位要登场的应该是大家非常期待的选手了，来自美国队的豪尔。
1: 大滑右转270，突然这波还是吊杆有点早，下杆早。
0: 其实对于霍尔而言呢，在北京冬奥会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啊。今天来看，在难度上前面的道具区出现失误以后，他也没有往上升，看看跳台。
1: 120没有抓板，1440 leading Japan。大滑右转的又是一个 double 900的 bring back 720。
0: 基本维持的是自己在资格赛的难度。
1: 对。完成度和资格赛是相近。总之第二组道具的时候下杆比较早，有点掉下。
0: 嗯，今天看上去第一个道具区的下杆上杆包括第二个道具区的衔接一直成为大家的难题。
1: 嗯，目前在三面杆上好像都出现点问题。
0: 对。
1: 嗯，不太好控制，
0: 但对各位选手来说这是第一轮，所以说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比赛的节奏。作为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对于美国选手霍尔而言，今天的目标呢就是希望能够成功卫冕。
1: Double Japan。
0: 第一轮52.65分，是目前第一轮成绩当中比较靠前的一位选手。
1: 前四名选手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失误。
0: 嗯，
1: 豪尔相对来说失误是最小，
0: 所以要看一下之后有没有选手能够流畅的去完成第一轮的滑行。来自新西兰的巴克利，
1: 270右转270360 switch up 270下。

0: 这是一个九百九。
1: 指控感很好。
0: 很好，动作节奏非常清晰。幺六二零。
1: 很难得能够顺利完成的选手。
0: 很难得，很难得。第三个道具现在它的难度是最大一个。

0: 拜我的九百下法，并且和结合抓板完成。是的，而且是到了杆的末端的时候才准备自己的下法。对，而且在跳台部分的节奏非常清晰，
1: 没错，
0: 感觉非常飘逸，质量非常不错。
1: 这是他在前面的道具区所呈现出来的难度动作，今天还是很飘逸，这是他最精彩的部分。嗯，
0: 这个下法相较于其他的选手会更具有难度性，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对。
1: 他也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赛事，当时在坡面障碍技巧是排名第十，这是新西兰选手在这个项目当中的最好成绩。但巴克利自己也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有点用力过猛，所以今天呢，我想要稳扎稳打，流畅性非常好。嗯，
0: 而且他在霍尔之后登场，难免会有压力。霍尔毕竟是冬奥冠军。对。
1: 69.40分，凭借自己流畅的第一轮，目前是处在了第一名的位置。今天呢，有两位来自新西兰的选手参与到决赛的争夺，两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第一轮的比拼。下位要登场的是来自瑞士的选手，背号为3号的拉盖特里，这是他职业生涯所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的赛事。
0: 两度在世锦赛的舞台当中拿到过领奖台。450，普莱佐270，右侧450，普莱佐270下。 1260 mute，
1: 布兰德，哦，哇，1620，又一个1620。现场的来自瑞士的观众呢，都已经在欢呼了，因为对他而言，这一跳很不容易。而且我们在冬奥会的赛场看到的是他比以往世界杯的比赛道具区更难的发挥。嗯。 以往他在道具区直接都接的是270，今天是把450也展示了出来。

0: 这是一个450下，
1: 在最后的加农杆完成了这一跳。
0: 这是 Bell 的1260 mute 装板，
1: 这条调整完马上就去做他的16。

0: 是2020年世锦赛破灭战技巧的金牌得主，凭借第一轮出色的表现，78.65分位居榜首。在第8位选手登场之后呢，场上的局势发生了变化。接下来第9位登场的是背号为5号的马泰施万采，来自奥地利。
1: 道华出发，左转的270，450下，270。Transfer backslide
0: 也想做个尝试。
1: Double 的900 bring back 720，动作失败了。
0: 今天他在道具区的表现比资格赛的难度要更高一些。
1: 道具区第2组应该，没看错的话应。

0: 应该是一个630的春子粉，
1: 两个杆之间进行了一个转换切换、
0: 对对对，因为没有看清。
1: 这是今天男选手当中应该说比较早去进行这样尝试的运动员。
0: 630或450穿子粉，
1: 很多选手求稳去走彩虹杆的时候，看看他的这一跳
0: 是540，540穿子粉，540穿子粉，因为做穿子粉。
1: 在空中也是维持一下自己的身体重心、这一跳没有能够落稳。他是跳台方面比较富有创造力的一位选手。
0: 对，

0: 现在的全场最高分呢，还是瑞士选手拉盖特里缔造的78.65分。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瑞典的选手，背号是12号的谢德。
1: 哦哇 ，over flip 450上杆成功了，270/450下 prezzo， 右转450/270顺下。810 backslide 801下，1440的一个 blend。
0: 看他最后一个跳台，
1: 一个900 1620 mute，
0: 还是把难度放到了最后一个跳台的位置。对于谢德而言，在之前选手出现失误的情况之下，还是面对着比较大的压力。今天来看，他在道具区方面的发挥是很稳健的。
1: 无论是道具区还是跳台区域，整个的动作流畅性还是不错。这个 over flip 的450难度还是比较大。
0: 资格赛的时候，他这个动作就位于全场第一。
1: 对。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一次上杆第一跳的时候失误了，
0: 失误了，
1: 对，
0: 450没有做出来。
1: 对，第二轮，
0: 第二轮的时候才抽。
1: 对，抓板比较实。
0: 对于谢德而言呢，这已经是今天场上参赛年龄最长的一位选手，31岁，参加过索契冬奥会、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看看他的腾空高度。最好的成绩是北京冬奥会拿到这一项目的铜牌，他也希望能够在自己职业生涯面对的又一届全新的冬奥会能够更换一下奖牌的颜色。77.21分的得分，这是他在第一轮的成绩，目前是处在全场第二，已经有两位选手的得分呢处在70分以上。今天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登场，所以后面的两位运动员很有可能会再度改写第一名的位置，
1: 应该是，毕竟后面两名选手是以前两名的身份进入决赛的。
0: 没错。接下来关注一下背号为7号的运动员弗罗斯塔，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
1: 倒滑出发，450/270。360的，上杆儿 tail over， 内转360 switch up， 恶劣 off， 老斯巴特，哇，老斯巴特270上，630下，有点
0: 没控制住。
1: Carward，
0: 哦，
1: 老斯巴特1440动作失败。
0: 是在道具区和跳台区上法方面非常有特点的一位运动员。
1: 对，和别人都不一样。他的 North Spot
0: 起跳很有力量，但是

0: 在空中，身体姿态就没有能够控制住，感觉他下坠的速度很快。
1: 成套动作里面出现两个 nose butter tail butter 啊，和别人真是不一样。
0: 嗯，非常有特点的一位选手。
1: 嗯，问题出在这儿，
0: 直接一个后仰。
1: 嗯，对，下杆走了，失控。
0: 挪威今天是有三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比拼，那么在资格赛方面呢，是两位选手排在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所以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1: 这是一个 nose butter 啊，
0: 抓板的时间也很长。
1: 对，就是可惜落地的时候重心没有控制住，动作还是非常潇洒飘逸的。
0: 对，而且他在比赛当中也是一位非常追求自己的个人风格的选手，33.38的得分排在了第六位。今天在第一轮方面，大家或多或少都出现一些小的瑕疵，所以看来这场比赛要比的不仅是难度，还有他们的流畅性。
1: 对，
0: 下一位登场的是资格赛第一的挪威选手鲁德，
1: 450，哇，450，难度不错，又一个 Pride 270，倒滑360，270上，呈正方向。Overflip 810，
0: 哇
1: 哇，漂亮，有800，1620，
0: 转速很快。
1: 嗯，1620又一个，
0: 非常漂亮。
1: 嗯，
0: 作为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资格赛排名第一的鲁德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惊喜，整个动作都显得非常丝滑，这也是资格赛唯一一位突破80分大关的运动员，位居榜首。
1: 360，
0: 起跳很轻盈。
1: 嗯，很轻盈。这个 Mistake 810，
0: 这跟他在资格赛方面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
1: 嗯，这是一个第一个跳台的1800倒滑的，难度多样性方面都是非常漂亮的。
0: 嗯，他也是两届世锦赛破面障碍技巧的冠军得主，2023年、2025年两届世锦赛都能够成功登顶，实现卫冕。
1: 嗯，看样慢动作回放，最后一个跳台的160可能是一个，又是一个 nose butter。
0: 嗯
1: 嗯，所以难度又增加了一些，起跳方式加难。
0: 很自信的选手。嗯，可以说给大家贡献了赏心悦目的第一轮86.28分，这让他成为了全场第一位突破80分大关的运动员，他自己都难以置信这个成绩，但对他而言第二轮第三轮就没有太多的压力了。
1: 对，确实是在多数选手都出现失误的情况下，他还能这么完美的发挥，并且成套动作的难度还是照资格赛时候加大了很多。
0: 是的，
1: 无论起跳方式还是多样性还是抓板完成质量，各方面都非常漂亮。
0: 而且今天他所面对的竞争对手都是世锦赛和冬奥会赛场当中的高手
1: 啊，
0: 对他而言这一跳在顶住压力的情况之下还是很轻松地完成了。继续来关注运动员第二轮的发挥，登场的是背号为11号的23岁的美国选手康纳拉尔夫。康纳拉尔夫特别喜欢戴着耳机来进行比赛。
1: 好多运动员的习惯，听着音乐进行比赛。
0: 嗯，在自己的第一轮，他是只拿到36.20分。
1: 背上 up transfer 450下，
0: 哦，
1: 在太空杆做 switch up， 360 switch up， presso 270。

0: 二百七。
1: 哇，加农干做的真不错。
0: 依旧是八百一，这
1: 越来越有自信了。
0: 嗯。幺四四零，
1: 有滞空感的一跳。
0: 嗯。幺六二零 mute，
1: 这跳应该能够帮助他去提升一下自己的排名。啊！今天在道具区，他是做出了有一定难度的技巧。
0: 嗯，顶住压力，终于完成了。非常短的
1: 还是有些小的调整，
0: 对，
1: 但对他而言这个难度是有一定提升的。
0: 嗯，
1: 抓板也很紧凑，
0: 很紧。

0: 前面的道具区成功完成之后，也建立了很好的速度，继续去进行跳台的环节。焦急地等待着自己在第二轮的成绩，而在他之上就是美国队的霍尔，这位北京冬奥会的冠军得主，目前是以52.65分排在第五位，是现在美国队在决赛方面成绩最高的一位运动员。66.76分，这样在第二轮过后呢，他的成绩就来到了霍尔之上，排在了目前全场的第五位。21岁的卢卡·哈林顿面对着自己职业生涯首届冬奥会赛事，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第二轮的角逐。他在第一轮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失误。哇！
1: 依旧是上一轮的动作，270
0: 过渡一下
1: ，Reach up， 回到270。630这碰到板，1800，1620，应该是做了一个 ISCO 抓板，双手抓板，可惜失败了。
0: 他自己也比较懊恼啊，这一下摔倒其实是出乎大家意料的，因为他在跳台方面的难度储备很高，是可以做1800甚至1980的选手。
1: 两轮第一个跳台都做了1800。
0: 对他而言1620是一个基准的表现，但是今天看上去在跳台方面的成功率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
1: 对，第二个跳台总是出现问题。
0: 是的，

0: 还是630上杆。
1: 其实今天选手的平均年龄呢是24.5岁，有参加过4届冬奥会的老将，也有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新星，像卢卡哈林顿就是面对自己职业生涯首届冬奥会啊，这个赛季啊冉冉升起的璀璨新星，这一下摔倒之后没有办法再延续自己最后一个跳台。
0: 对，这就是第二个跳台的 W620 ISO 抓板，双手都抓在 safety 的位置。这个难度非常大，身体属于一个捆绑状态。
1: 对新西兰队而言呢，卢卡哈林顿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但是现在两轮面对巨大的压力和具有挑战性的赛道，

0: 还没有能够拥有一个到八十分的成绩，他是有这个能力的。来看一下美国选手霍尔，在第一轮他的得分是52.65分，
1: 270分子分，可以到270下，270上，270下，360 VH2 普莱多270下，
0: 现在需要稳住节奏。
1: 目前不错。360 VH2 450下啊，不错。1620纽特摇板。1440。最后一个。
0: 哇，这比他第一轮要出色。
1: 对，那道华的 double 900 bring back 720 double Japan。
0: 对，这个 bring back 对他而言完成的轻而易举。
1: 对，目前来说，从资格赛到决赛
0: 都做了
1: 动作，四跳里面，这是完成最好的一跳。
0: 其实今天在道具区这一轮的时候，还是会替他捏一把汗，看到他做了一些调整。尤其是在下法上。明显他的滑速和节奏没有他资格赛那么快。
1: 对，道具方面还是控制得非常好。
0: 作为北京冬奥会的冠军得主，今天他的目标是实现卫冕，但是现在从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的格局来看，大家的动作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他所面对的挑战也很大。
1: 前面几个顶尖的选手各有各的风格，因为跳台两个落的稍稍的有点瑕疵，那么可能想达到一个第一的位置，相对可能是看看裁判怎么认定他这个跳台的落地。
0: 52.65是他第一轮的成绩，现在要等待的是第二轮的得分。这也是拿到过大跳台水晶球奖杯和坡面障碍技巧水晶球奖杯，在世界杯的赛场当中两次成为总冠军的选手。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他的实力都很均衡。现场的裁判应该还是在反复去核定一下他最后几个细节方面的呈现，
1: 对，看看把他放在哪个位置。
0: 现在只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突破70分，这样的话对于霍而言，85.75的成绩直接是来到了80分的梯队，处在全场第二，非常出色的发挥。
1: 两个跳台的落地多少受一点影响，但看样影响不大。
0: 接下来要看一下新西兰选手巴克利的发挥。自北京冬奥会以来，他只拿到过一次世界杯领奖台的席位，看看他第二届冬奥会之旅的第二轮。
1: 270。哇，270。这个闪电杆的难度还是挺棒，
0: 而且他的这个270总是有一些紧张。
1: 对，360 VH2 265没有了。一个简单的刺杆270上。
0: 今天两位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无论是巴克利还是卢卡哈林顿，都是在比赛过程当中显得有一些紧。
1: 有些紧。
0: 其实在去年加拿大斯通汉姆所进行的坡面障碍技巧世界杯的赛场当中，他和自己的队友卢卡哈林顿是共同登上领奖台，卢卡哈林顿拿到银牌，他拿到铜牌，都创造了历史。
1: 这个闪电杆的折端比较高，
0: 对，
1: 落差比较大，所以看现在所有的选手在这个

0: 这个道具上做的动作方面都受一点点影响。
1: 没有办法，还是取他第一轮的成绩进行排名。第二轮的得分呢都没有突破20分，只拿到17.73。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瑞士的选手，背号为3号的拉盖特里，今年是27岁，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赛事。
0: 450上。出现问题了，
1: 这把也放掉。
0: 放。
1: 其实拉盖特里应该是大家会比较熟悉的一位选手，在2021年剖面障碍技巧的世锦赛是有拿到过冠军，5届水晶球奖杯的得主，在世界杯的领奖台是有33次领奖台记录的收获。他现在职业生涯缺的就是一枚冬奥会赛事的奖牌。
0: 准备冲击大满贯。
1: 现在其实他的成绩呢是处在前3之列，那我相信他的目标应该还是处于第一名的位置。
0: 对，
1: 还是取他第一轮的成绩排名78.65分。来关注一下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第2的选手弗罗斯塔，这位来自挪威的运动员即将出发，背号为7号。现在他的成绩啊，在第一轮过后是排在靠后的位置。
0: 道华出发，450，危险，失误了。脑 spot 270，360 transfer。还在继续做，630下，纳斯巴特
1: 有点脸。他的起跳确实和大家与众不同，总有一个板头板尾一个挤压的方式。
0: 还是掉下来，
1: 所幸的是还能够继续去滑接下来的部分，
0: 速度影响不大。
1: 对，
0: Indy Truck Rob。
1: 但这样看这两轮他的成绩都似乎是处在一个非常不理想的区间，对他而言这不是他能力水准的一种彰显。
0: 对，资格赛表现得非常好。North Butter Tail Butter 抓板也有双手抓板的 Indy Truck，整套动作多样性非常好。
1: 这里抓板的时候好像还没有抓稳，中间的衔接是出现了断开的情况。
0: 后面做的动作可能就来比较随意一些了，因为前面毕竟是个重大失误。
1: 第一轮他是拿到33.38分，自己对于这一跳的表现也非常不满意。这一轮呢是收获了42.51分，分数有提升，但是排名还是处在第8名。下位要登场的是背号为1号的挪威选手鲁德。鲁德是北京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冠军得主。
0: 赵华出发，漂亮，依旧是450 prize 270，这么短道具完成的。360 270，
1: 游刃有余。

0: 交代非常清楚，
1: 漂亮，
0: 依旧是一个八百一 ，The Mistake。

0: 八分，但是呢在第二轮与他之前霍尔登场之后呢开始咬紧他的比分，拿到85.75分。
1: 道具部分完成的非常好，但第一个跳台落地以后出现了一点问题，后面就太松散了。
0: 嗯，
1: 到第三个跳台的时候基本就是自由发挥了。
0: 是的，
1: 没有上难度。
0: 今天在道具方面他的整个上法都是非常的轻盈，包括转体的周数也能够做到一定的满周。
1: 对，看看第一组跳台出现了什么问题。上了一下难度应该是1800，但是落地应该出现了一点问题。
0: 哦，他的
1: 抓板也
0: 不行，
1: 抓板没，应该是抓板没有抓到，
0: 抓板没有够到。
1: 自己心里面清楚。听到巴特。
0: 其实鲁德赛后的时候也说到过，今天的这片场地的整个道具非常高，而且很长，所以呢，对他们而言，这种长短不一、错落有致的排列还是具有一定挑战性的。还是取他第一轮的成绩进行排名，86.28分，依旧是处在榜首的位置。现在还没有选手的成绩突破这个分数。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那现在男子组的决赛呢是已经结束了两轮的比拼，正式进入到了第三轮的巅峰对决。两跳都没有成功的瑞士选手古布泽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的赛事。

0: Nature Up， 450下。
1: 这个第一个道具区终于顺利了。
0: 对，但还是有点瑕疵。270，内转360 ，Switch Up， Prado 270下。依旧是一个三。
1: 落稳了，就要看他之后的两个跳台了。
0: 1620，又一个1620，
1: 很不容易，终于有顺利的一轮，把自己最后两个跳台成功的衔接起来。

0: 他是有1620储备的选手，但是在前两轮呢并没有展现出来。
1: 对，
0: 这是他在道具区方面的呈现。今天呢是有三个道具区，抓板还是很有风格，
1: 相当有风格。一个吉他抓板，还是个 bring back。
0: 在前两轮他去做这个900 bring back 720动作的时候一直落不住。
1: 对，
0: 哦，抓板也没有能够抓稳。古步则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赛事，当时在剖面障碍技巧是排名第12，再度晋级冬奥会的决赛的舞台。第三轮57.68分，这是他在第三轮的成绩，目前是排在了所有选手当中的第7名。下位要登场的是背号为9号的选手，来自挪威的舍尔维，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前两轮在出发之前他都会在起点处等待比较长的时间，两跳都有明显的失误，看看他在第三轮的滑行。
1: 270 switch up 270下，右转的270，内转360 switch up 270下，
0: 很不错。
1: Switch up 270下，
0: 比他第二轮状态要好。
1: 又一个 bring back， 1260，
0: 看看他的最后一个跳台，
1: 1440的一个 bail。
0: 其实也是他资格赛的难度储备。今天对于这位选手来说关键就在于完成质量，前两轮他已经处在比较糟糕的比赛状态当中，
1: 这一套还是非常顺利。这个跳台的难度不高，但是成套动作完成质量还是非常的顺畅感觉。
0: 今天第一个闪电杆能够稳稳落住，这是他第二轮出现失误的节点。彩虹杆也有不错的表现，
1: 胜在完成度。难度方面，10 bring back 900 1214，与后面的选手比起来还是
0: 有差距，
1: 差一点。一个 ice core 抓板。
0: 今天对于挪威队而言呢，是有三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争夺，那么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依次来登场。那现在比赛进行到第三轮的环节，舍尔维呢原本就在前两轮就处于靠后的位置，所以这一轮的得分非常关键了，76.20分，排在了第5位。他自己可能也比较惋惜啊，到第三轮这个状态才出来。下面一位登场的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登上冬奥会舞台的新西兰小将，21岁的卢卡哈林顿，2025年世锦赛大跳台方面的冠军得主，也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在这场比赛之前，他在 X Games 的赛事当中是击败了现在成绩排在第二的美国选手霍尔，拿到了冠军。所以说要看一下他今天在第三轮难度和风格化的呈现。
1: Switch up 一个630日式抓板，非常有风格，
0: 飘逸。
1: 800，1620，
0: 转速非常快，还有最后一个跳台。
1: 1440 bring back 1260，
0: 终于在第三轮火力全开啊！前两轮的失误让我们难以置信，他处在第十一名的位置，这是一位可以处在前三名的选手，两轮的成绩都没有能够达到60分的基准。
1: 难度看一个这个，虎子，
0: 非常棒的发挥。
1: 第一个上杆应该是990上杆，所以这难度非常大。
0: 而且他在空翻方面也是一位能够掌握 triple 能力的选手。
1: 嗯。
0: 这一轮的得分对他而言至关重要，卢卡哈林顿就剩下这一轮的机会了。
1: 又给裁判增加了工作量。
0: 是的，因为他的动作呢有复杂性，也有创造力，
1: 对，并且难度也非常好。他的第一个上杆难度非常高，并且来说创意非常好，以前没有看到过。
0: 是的，
1: 嗯，
0: 他也说了自己在本届冬奥会会带来全新的大家没有看到的难度技巧。35.51分，这是他此前在第二轮的成绩，这个成绩在第二轮当时是位居第六。到了第三轮，大家的排名都发生了一些改变，所以要看一下他最终的得分。现在的领奖台基准线是78.65分，卢卡哈林顿85.15分，来到全场的第三位。这也意味着在这场比赛，只有拿到85分以上的表现，才可以收获今天的金银铜牌。这场比赛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来自美国队的霍尔，背号为2号，这是一位27岁的选手，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这是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的冠军得主，今天的目标呢是实现卫冕，目前他的排名是处在全场第二。
1: 270 prize 270没有了
0: 啊，没有办法了。
1: 嗯没有了。
0: 对于霍尔而言，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他其实在第二轮已经技惊四座，第三轮还是有比较大的压力在身上。
1: 嗯，两个重大失误，

0: 这样也是完成了自己第三轮的角逐，取他第二轮的成绩进行排名，85.75分。美国选手霍尔虽然有些遗憾，今天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卫冕，但是在赛场当中也是展现出了这位老将应有的风采。现在第一名呢，也是由最后要登场亮相的鲁德来保持着。马泰施万采，这位来自奥地利的选手，面对的是职业生涯首届冬奥会的赛事，背号为5号。
1: 道华，7，450，270，360。这总是一个 bring back， 又一个 bring back，
0: 做出了一些改变。
1: 700，对对对，5，
0: 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比赛。

0: 中间出现了一点问题，所以后面来说没有再上难度。
1: 卢卡哈林顿也是赶紧上前鼓励一下这位年轻的选手，两个人都是21岁，在2024-25赛季的公园与游行场地世界杯的赛场，这位来自奥地利的选手是拿到过总冠军，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奥地利选手。虽然今天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对他而言表现的可能没有那么的理想，但他之后还有大跳台的角逐。大跳台方面啊，这是在冬青奥会的赛场拿到过冠军的选手，所以也值得期待。73.71分，来到了全场的第七位。弗罗斯塔已经在起点处做好准备，42.51分的成绩目前使他处在全场的第12名。
0: 倒滑出发，
1: 非常可惜。这样卢卡哈林顿和霍尔已经进入到了庆祝的状态当中，弗罗斯塔这位在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第二的选手没有办法再去冲击领奖台的位置，但是他已经在赛场当中展现出了自己非常出色的一面。资格赛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他将是一匹黑马，
0: 非常可惜。
1: 卢卡哈林顿职业生涯首次参加冬奥会的赛事就有奖牌的收获，向他致意的有刚才在北京冬奥会已经拿到过冠军头衔的霍尔，以及在比赛当中已经顺利完成自己赛事的队友。
0: 位置没找准，
1: 但对于挪威队而言，在决赛他们能够有3位选手进入比赛已经是很大的突破，而新西兰队有2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比拼，最后小将卢卡哈林顿就拿到了前3名的位置，他可能自己都难以置信今天在压力重重高手云集的赛场能够有这么出色的发挥。
0: 他也是实力比较强劲的选手。
1: 今天其实约70%的选手都拥有至少一次参加冬奥会的经历，卢卡哈林顿是第一次来参与比赛。
0: 是，85.15分和前2名相差也不大。
1: 是的。而对于挪威选手鲁德而言，他就可以放轻松的去比自己的最后一轮，已经在第一轮当中以86.28分的成绩奠定了优势，处在了榜首的位置，现在没有任何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
0: 450、270依旧在做表演。270，哦，没有上去，危险。
1: 还是勇于尝试。这是挪威选手第二次去登上冬奥会赛事的冠军的舞台，此前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奥伊斯滕布拉滕是拿到过这个项目的冠军。来到全新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鲁德缔造了奇迹，在第一轮当中他就成为率先打破80分大关的选手。这是北京冬奥会项目大跳台方面的金牌得主，弥补了自己此前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的遗憾。2届世锦赛冠军今天在开心地享受着自己的最后一轮。对于挪威选手鲁德而言，这场比赛在第一轮就能奠定优势，使得赛事在第二轮才开始充满悬念。向他致意的是上届冬奥会的冠军得主，想要卫冕的霍尔。霍尔也欣喜地表示，今天鲁德就是场上的王者。

0: 这位选手旗鼓相当。
1: 鲁德是今天的夺冠热门，他在过去两个赛季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稳定性，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候他能够发挥出巨大的潜力。对于挪威队而言，在这个比赛单元他们是斩获了一枚宝贵的金牌，这枚金牌来自于挪威选手25岁的鲁德。这场男子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也就全部结束了，最终挪威选手鲁德是排名第一，美国选手霍尔是位居第二，来自新西兰的小将卢卡哈林顿是处在了第三名的位置。这是一场精彩的决赛的争夺，也非常感谢范春来教授带来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观众再会。

观众朋友您好，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为您带来女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平扎罗内，这是2024和2025年两届欧锦赛的金牌得主，今年19岁。今天的短节目音乐是博伊尔演唱的歌曲《小丑》登场。

勾手三周，接后外点并三周，完成质量不错。难度跳进入，厌世向上，厌世向侧，八圈跳进入厌世旋转四级的配置。节目后半段，后外切换三周，蹲居向后，难度换姿态，厌世向前，换足后同足的跳，直立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

定级接续部。六角组合难度专题部。左脚组合难度专题部。

0: 公身传，小提刀，大提刀，难度滑出，前面有侧垫后四级配置。
1: 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2425两届欧锦赛的金牌得主，在今年呢也是刚刚参加了米兰冬奥会，他的女子单人滑最终是排在了第13名。
0: 这名运动员他在做最后这个定级接续步的时候，他一个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他从冰场的一个短板桥从这一侧几乎覆盖了到对面那一侧，其实这一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冰面覆盖。

0: 以及他的一个滑行用刃，以及他的身体要控制也非常的好。而且我们看到的实时，他是当时实时技术专家是给到他的四级的定级继续步，然后他在冰摄像机在平视他的这个冰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冰花其实也没怎么溅起。我觉得他在滑行用刃、滑行技术以及他的身体控制能力上是非常出色的。
1: 嗯，金阳老师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视角，让我们观察到了更多的细节啊。那从我刚刚去观看比赛的时候，也是感觉似乎他的整个滑行冰面的覆盖面积也是非常不错。
0: 是的，
1: 并且他的滑速似乎也是比较可观的。
0: 对，
1: 其实在定级接续步在单人滑当中能够定到四级，这并不是非常多见的一个情况。
0: 嗯，没错，基本它要有12个可以被定级的难度转体姿态。
1: 嗯，
0: 然后它要达到11个完全正确的，这是我们就是达到四级的必要条件。
1: 嗯，
0: 然后它要两只脚的组合难度转体步，同时要两只脚都很干净的完成，以及它要有一个覆盖在整个定级继续步的这个图案当中，要完成1/3的上体的运用，充分运用上体，以及它的两个方向的左右的转体各占整个图案的1/3。
1: 嗯，其实想要达到四级这个标准真的是非常苛刻的。
0: 没错，因为它要达到上体的运用以及冰刀刃的一个准确性，再加上身体的转动，其实这个对运动员来说，他的核心能力、他的滑行基本功，他需要他练的东西太多了。
1: 是的，而且刚刚通过他的最后的旋转的观察，发现平阿罗内的柔韧性也真的是相当出色。
0: 是的。
1: 来期待一下今天的成绩。他其实在此前的米兰，哇，再看一下赛季的最佳呀，71.82分。他之前在米兰冬奥会其实已经创造了3个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今天呢再次刷新了自己在米兰创造的最佳短节目成绩。
2: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the ice,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abel Lavito!
1: 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选手伊莎贝莱维托。这是2022年世青赛的冠军得主，2024年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今年是19岁。短节目音乐选用1958年上映的美国家庭喜剧电影《水上人家》，以及1960年上映的英国影片《百万富翁》的电影配乐。
0: 开场第一个动作，勾手3周，接后外结环3周，高质量完成。

刺猬进入的阿克塞尔两周，难度跳进入，厌世向上，厌世向前，八圈跳进入厌世转四级的配置。

0: 厌世辨认，蹲居向侧，用跳换足，直立难度姿态，联合旋转四级的配置，躬身转，侧变后，同时小提刀、大提刀，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下位莱维托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选手，他是在2022年的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当中，当时就完成了高难度的跳跃啊，也是在短节目排在了首位，自由滑排在第二，最终总成绩是收获了冠军。他也是成为了自弗拉特之后啊，首位在世青赛当中拿到冠军的美国女子运动员。其实整个米兰科尔蒂纳冬奥周期，莱维托也是呈现出了很出色的竞技状态，但是比较可惜的是他在2024-25赛季啊也是受伤了，因伤退出了很多赛事，后续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最终呢他也是如愿参加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但最终是排在了第12位。
0: 我看这名运动员他连跳选择的是连后外三周，其实后外三周与后外点并三周还是有零点几分的差距，对，可能我们这个裁判组需要看他一下他一个进入的高手进入刃。
1: 其实他这个勾手三周接 loop 三周也是比较招牌的一个动作，当时在世青赛夺冠的时候就能够完成这样的动作了。
0: 因为短节目的技术分值不会拉得特别大，所以可能运动员都会把自己最好的连跳的最高的分值最好的质量拿到短节目来呈现，所以我们可能会很少会看到能连后外接换三周的连跳，
1: 还是非常特别的。莱维托其实目前职业生涯当中大奖赛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几乎参加的所有分站赛都拿到了奖牌，而确实也是在受伤之后在本赛季也会受到一定影响，所以是本赛季的法国站没能登上领奖台，除此之外的其他战次都是登上领奖台。今天72.16的分数目前是超过了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排在了第一名。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古特曼，这是2026年欧锦赛的铜牌获得者。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本土作战也是和团体一起收获了铜牌。今天的短节目音乐，莉迪亚·布莱特律师在第二季所创作的这个电影原声配乐。

台上有第一个动作，后外点名三周，接后外点名三周，完成质量非常好。步法进入阿克塞尔两周，难度跳进入，厌式向上，厌式向前。

节目后半段，攻守三周。蹲踞向前，蹲踞向后，八圈难度划出自己的配置。难度进入，难度换姿态，换足后的蹲踞向侧，以及直立难度姿态，自己的配置。定级接续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0: 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
1: 意大利选手古特曼在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团体和女单都获得了参赛资格。团体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铜牌，女子单人滑最终是排在了第15名。其实她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欧锦赛参加的会更多一些啊，2019至2026年一共是参加了6届欧锦赛，成绩也是逐年提升。在今年之前，他的最高排名是第6位。那2026年的欧锦赛收获了铜牌，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高光战绩。
0: 这名选手最后的联合旋转的直立难度姿态，做的还是非常好的，非常有创意。很少运动员会选择这个难度姿态，因为这个形成的姿势比较难，因为它需要两只脚形成一个直角，然后用一只脚在地面上旋转，其实这个是挺难的，所以很多运动员会选择腿向后，然后头腿向后插进去之后头再向后，这种会比这个要简单一点，像他这个会更难一点。开场第一个后外点名三周，周数没问题。第二个后外点名三周，没有问题。非常好的高度和远度，对高手三周身体有些许的向后，可能在落冰上有一点点小瑕疵。

0: 这名运动员在定级接续步当中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上体的运用。我们看到这位女老师也是经常跟我们中国队合作的非常有名的编导 Laurie Nico。 这位不是
1: 刚刚转播当中的那个。
0: 对，是的。
1: 古特曼，这是2018年以后啊首位在欧锦赛上获得奖牌的意大利女子选手，今天的成绩69.33分，目前是暂列第四位。这样的话，今天的短节目还剩下两位日本选手登场亮相，也是今天的最后两位。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日本名将坂本花织，这是北京米兰两届冬奥会女子单滑的奖牌获得者。北京冬奥会收获铜牌。

米兰冬奥会拿到银牌，另外他在2022至24年的世锦赛收获了3连冠。今天的短节目音乐，莎拉布莱曼与波切利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告别时刻》。

难度跳进入，厌世相册，八圈，厌世向前，跳进入厌世传四级的配置。

0: 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阿克塞尔两周，非常好的高度、远度，轻松自如。这是可以得到加三、加四的跳跃，甚至加五。后面点名三周，再接后外点名三周，完成之道非常好。厌式辨认，同时厌式向上，用跳换足，直立难度姿态，联合旋转四级的配置，定级街区步，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充分的上体运用，也是可以得到四级的定级区步。勾身转，加速，侧边后，小提刀，大提刀。
1: 日本名将坂本花枝啊，今天的短节目应该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展示。
0: 是的。
1: 而且他的整个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深情，因为我们知道坂本花枝在此前已经公开表示过，自己应该是会在2526赛季结束之后就会选择退役。所以他其实也是为了这样的告别选择了这样的主题啊，这一次的短节目同样是告别时刻。
0: 我相信每一位运动员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一定是很纠结煎熬的，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把他自己最好的一面留在这个冰场，留在这个比赛当中，也是希望在所有的粉丝兵迷以及支持他的人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回忆和印象。我觉得这就是可能作为运动员最想得到的结束吧。
1: 没错，也是最幸福的一个句号吧。
0: 是，我们也希望他有自由滑有更出色更好的表现。
1: 没错，坂本花枝呢其实在2024年就被提名为国际滑冰联盟啊最有价值的滑冰运动员。她目前呢也是唯一一位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日本女子单人滑的运动员。另外呢她也是首位获得了连续三届世锦赛冠军的日本花滑选手。职业生涯的成就真的确实是非常的突出啊。
0: 是的。像我们刚才说的，现在三大项改为了五大项，其实三大项当中它的滑行技术它包含的

0: 7个小项，
1: 嗯，
0: 表演表达包含了5个小项，以及节目构成包含了6个小项。当它的滑行技术7个小项当中，它有非常多在这名运动员身上当中，它体现得非常的准确，它可以得到很高的滑行技术分。它的节目构成整个变得

0: 那短节目的前24位选手全部可以获得自由滑的参赛席位。中国选手张瑞阳最终是58.96分排在第18位，顺利晋级。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欢迎您跟随体育频道的转播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本届世锦赛女子单人滑自由滑的角逐，24位选手在短节目之后脱颖而出，而今天的自由滑结束之后将决定本届世锦赛女子单人滑的奖牌归属。首先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张瑞阳，这是2025年亚洲花滑公开赛的冠军获得者。张瑞阳在此前的短节目当中是 58.96 分排名第18位。今天的自由滑节目西贡小姐

最后一个技术部分，躬身旋转，顺利完成。中国选手张瑞阳应该说，在今天的自由滑比赛当中，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出色的。近几年的比赛确实能够看到张瑞阳的成长，此前他也是在2025年的滑向米兰奥运资格赛当中夺得了第五名，这个战绩也是为中国队夺得了宝贵的米兰冬奥会的女单参赛资格。最终他也是凭借队内的优异表现，获得了代表中国队站上冬奥赛场的机会。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整体的跳跃完成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只有一个跳出现了失误啊，后外结环的三周跳出现了摔倒的情况，这样的话这个跳的基础分值是减半，最后会扣掉1.0的摔倒分，除此之外其他的跳啊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

0: 张远扬在场上的自信心更足了，而且在场上出现问题之后也是丝毫不慌，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要尽可能的把自己的后半套完成得更加出色，一定程度的去减少成套分数上的损失。另外呢，在节目内容的表达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张远扬的表演表达也是越发成熟。教练员是王家磊，王家磊教练也是将现代的训练理念引入了花样滑冰当中，采用了模块化的训练模式，对跳跃、旋转还有滑行等技术进行了精细化的分工训练，还是非常有成效的。来看一下张远扬今天的成绩，119.17分，目前暂列第一位，加上短节目之后的总分178.1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尼娜平扎罗内，这是2024和2025年两届欧锦赛的铜牌获得者。此前的短节目平扎罗内是71.82分，排名第五位。
1: Glasses shatterproof, but it isn't running away, they're afraid of. A handmaid wouldn't get far. It's those other escapes. The ones you can open in yourself, given a cutting edge. Or a twisted sheet and a chandelier. I try not to think about those escapes. It's harder on
0: some. 高手三周接，后外点兵三周。
1: Thinking can

最后公身旋转结束。目前的实时技术分啊，75.46，已经是超过了领先者古特曼。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确实是两套节目发挥的都很出色。此前的短节目他已经是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短节目成绩。 71.82的分数，帮助他目前是在短节目当中暂列第五位。今天的自由滑表现非常出色。其实他今天的接续步的展示也是得到了非常好的成效啊，四级的定级接续步。 实时的只有以加到了加3加4的程度啊，另外呢，包括他的编排接续步，分数也是比较的理想。表演表达非常不错的一位选手，编舞师李少在此前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也是非常的出名啊。这位编舞师呢，也是和多位运动员合作，编出了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

廷扎罗内呢，在比利时的国内全锦赛当中，2024至2026年全部都登上了冠军领奖台。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整体状态也是很不错啊。此前呢，他在职业生涯的三届世锦赛当中最高的排名是25年的第七位，而这一次也是领奖台的有力竞争者。

0: 意大利选手古特曼目前的排名第一位的选手。等待一下平扎罗内的分数，赛季的最佳自由滑得分，同样也是职业生涯的最高分 143.38， 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总分 215.20 分啊，排到了第一位。之所以这么开心，是因为他目前已经是在本届世锦赛当中创造了职业生涯的三项最佳得分啊，短节目、自由滑和总分都达到了巅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the ice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abella.
0: 好，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伊莎贝莱维托，这是2022年世青赛的冠军得主，24年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短节目之后，莱维托是72.16分，排名第四位。自由滑节目是天堂电影院。

户外点冰三周单挑。萨霍夫三周。

美国选手莱维托，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从青少年时期就被大家所熟知，慢慢成长到成年组，同样非常优秀的一位选手。那今天的自由滑，一开场会稍微有一些问题啊，勾手三周接后外结环的三周跳可能会被降组。另外呢，第六个技术部分应该也是会被抓周啊，大概是会打一个 Q 90度左右的一个缺周。莱维托呢是以2022年世青赛冠军的身份进入到了成年组的

世锦赛当中。目前呢，此前是职业生涯三届世锦赛，2023年排在第四，2024年收获了亚军，2025年同样是第四名，一直在第一梯队当中。

此前莱维托也是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的女子单人滑是排在了第12名。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状态其实要追溯到青年时期了，总分和自由滑的最好成绩啊，都是在22年创造的。这个赛季他的最好状态是留在了法国大奖赛。今天的成绩，自由滑是 134.83 分，排在了第五位，总成绩 206.99 分，目前是暂列第二名。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排名第一位。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安珀格伦，这是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团体冠军成员。短节目之后，安珀格伦呢是72.65分排在了第三名，他也是今天的比赛当中倒数第三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今天的自由滑两首曲目，《我会找到你》和《归来》。

躬身旋转结束。我们看到安莫格伦自己也是非常的遗憾啊，确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出自己平时的水平。今天的问题主要出现在了连跳上面。按照计划，他其实第六个技术部分是要做勾后外结环三周，接 XR 两周再接 XR 两周，那由于这个后外结环的三周跳空了，后面就没有能够连上。而后续确实还有一定的弥补机会，他想在内点三之后再去接两个 XR 跳，也是比较可惜啊，没有能够接上。这样的话成套当中还是会有比较多的分数上的损失的。

安珀格伦呢，在全美锦标赛当中啊，青年和成年一共是参加了12届的比赛，是2014年的青年组冠军。另外呢，24年至26年是拿到了成年组的3连冠，这也是继关颖珊在2003至05年之后首位美国的女子运动员来蝉联3届全美锦标赛冠军的选手。那他在24至25赛季的整体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啊，参与的全部7项国际赛事当中呢，6项都拿到了金牌。米兰科尔蒂纳的冬奥会，他是负责了团体的比赛啊，在团体当中，当时女单呢，刘美贤是负责的短节目，安珀格伦是滑的自由滑。今天的自由滑得分130.47，目前是暂列第7名。203.12的总分现在排在第4位。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尘封。

0: 出视野，成就伟大梦想。
1: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日本的选手千叶百音，这是2024年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25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之前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她的女子单人滑排在了第四位。本届世锦赛短节目当中，她是排在第二的选手，今天也是倒数第二位出场亮相。接华的节目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歌手三周，带点二再接后来结环两周，同样是顺利完成。后内点兵三周的单跳。

0: 天的状态非常不错啊，目前的实时技术分啊已经是超过了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今天的所有的技术部分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是我们看到在第七个技术部分是亮起了红灯啊，会稍有少量的 GOE 的执行分扣分，但是影响不大。千叶百音呢是2026年的全日锦标赛女子单人滑的铜牌获得者，在近几年也是非常亮眼。职业生涯当中，此前参加过四大洲的锦标赛，一共是四季，在2024年夺得了冠军，2023和2026年都是收获了铜牌。另外呢，在世锦赛目前也是两届的参赛经历，2025年拿到了铜牌，这一次同样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位女子单人滑选手。今天一开场的几个跳完成质量都非常出色，内点三接外点三，后续是后外结环的三周，萨夫的三周，包括阿克塞尔的两周，都是非常出色的高质量去完成的。进入到后半套之后的两个连跳，勾手三接阿克塞尔两周，另外还有就是勾手三周接外点二，再接后外结环的两周，都是后半套去完成，所以呢可以获得基础分值加10%的这个分数。本届世锦赛呢，千叶百音已经是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短节目成绩。目前非常开心的平扎罗内，他已经确保可以收获自己的职业生涯第一枚世锦赛的奖牌了。赛季的最佳自由滑得分150.02分，排在了第一名。我们看一下加上短节目之后的成绩，228.47分，同样是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战绩。这样的话，千叶百音就在本届世锦赛当中刷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三项最佳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一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the ice representing Japan.
0: 好，现在登场的是日本名将坂本花枝，北京、米兰两届冬奥会女子单人滑的奖牌获得者。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收获了铜牌，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拿到了银牌。同时，他也是2022至24年三届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锦赛也是坂本花枝职业生涯的谢幕战。今天的自由滑音乐三首均是法国传奇歌手巴雅夫的经典法语金曲，由法国歌手凯斯所翻唱的《玫瑰人生》《爱的颂歌》《不，我无怨无悔》。

内点兵三周接后外点兵三周，同样是非常高质量的完成。我去孤身XR 两周，外点三，再接一个外点二。

日本名将坂本花之，三届世锦赛的冠军获得者，在自己职业生涯的谢幕战当中，用一套绝对完美的自由滑的表现啊，给自己的收官之战画上了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句号。今天的这一套表现实在是太棒了，没有任何的失误啊，所有的跳跃，所有的技术部分完成的真的是相当的出色。全绿的灯光，并且实时的 GOE， 非常理想的加分。毫无疑问，这会是一个冠军套啊！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得知，坂本花之可以收获2026年世界锦标赛女子单人滑的金牌了。我们看千叶百音也是流下了非常激动的泪水。坂本花之的职业生涯2024年被提名为国际滑冰联盟最有价值的花滑运动员，她呢也是唯一一位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日本女子单人滑选手，同时也是首位在任何项目当中获得连续三届世界锦标赛冠军的日本花滑运动员。他这一次的短节目其实已经是创造了职业生涯的最佳成绩，今天的自由滑同样也是有极大的机会去进行突破。如果能够以刷新自己职业生涯三项最佳成绩的表现来为自己的比赛收官，这绝对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大家都在为坂本花之欢呼。25岁的坂本花之在这一个冬奥周期也是持续的保持着自己的极佳状态。

而他特意编排的两套节目啊，无论是短节目还是自由滑，都是和告别有关，也是想要用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的告别战留下非常完美的一个主题。

的前半套开场的阿克塞尔两周，后续的单跳菲利普三周，另外的连跳勾手三周接外点二，这实时 GOE 的加分都是将近加到了两分啊。后半套的连跳单跳都是相当出色的，包括它的旋转都是定为了四级啊，另外接续步的呈现啊，同样是四级的标准，几乎是以一个满级的状态完美的呈现了出来。我们来期待一下坂本花枝的分数。此前他的79.31分，短节目的成绩已经是创造了赛季的最佳。158.97分的自由滑，恭喜坂本花枝刷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佳自由滑成绩，总分238.28分，恭喜坂本花枝收获冠军，同时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最佳总成绩。另外呢，中国选手张瑞阳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最终呢他是排在了第16名。我们也期待张瑞阳在未来的赛场上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啊。今天呢，我们会一起聚焦关注一下广东队和广州队之间的这一轮系列赛。跳球之后呢，王少杰帮助广东队先拿下了第一次进攻的球权。王少杰到高位来持球策应，这边有空切，好球。今天广东队开局的打法呀，让王少杰提到外线来，想办法把许昕调到靠外的位置，然后其他人再去冲击内线的这个腹地。
1: 是，非常不错的配合啊！你看是就是给掩护的人掩护啊，这个在中路。广州这边仍然就是很有信心打的。
0: 对，霍勒迪直接一个出来 catch and shoot 啊，整个被掩护做的也很扎实。打到这么深的位置啊，重新扑，这个球扣进了。这球奎因还是比较聪明的，第一次进攻一看许昕那么高啊，完全罩住了，所以没有强行的去打，而是选择把许昕再拉出来，重新用脚步用速度去过他，出现传接球失误了。这球徐杰防的还是比较靠上，侵略性也很强。
1: 对，奎因实际上上一场球并不是他的一个真实水平，他的命中率太低了啊，特别是外线的这个三分，而且攻的时机选择也不是说特别好。
0: 对，上一场比赛整个广东队啊打的都有些失准，包括奎因，包括萨林杰，包括胡明轩啊，这都打的有些失准。想做手递手，这边的防守跟的还是很紧。好球啊，想办法，现在广东队不断的在想办法调动徐昕这个点。
1: 对，那一直都是这个王少杰在外边持球，然后其他人做无球掩护，然后同时和这个王少杰做手递手，那这样的话给许昕他的这个防守带来很大的这个，实际上就拉出来了，
0: 对，就不让你在篮下利用你的高度优势去护框，让你去协防啊，就让你得拉出来。
1: 是，所以当手递手的时候呢，同时他还面临着就是要一个就是协防的位置啊，够不够合理？
0: 牛角做传切啊，这边还是继续王少杰持球，
1: 对，这几个球都是这样，反正内外选择，内里边如果说你这个球合适就传进去了，但外边就是就是进攻这个许昕这点，利用挡拆或者手递手。

0: 季杰这球防得非常不错啊，这边持球抢得凶啊，那他这边无球就是去争夺啊。实际上我觉得广东就是打得好的，那主要是他的防守做得好。
1: 嗯，历来这也是广东队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就是防守比较好，
0: 一旦防守就是松懈了啊，就是并没有太好的机会，特别是像现在这支广东队，他并没有太多的这个突破点。
1: 对，好球啊，转换的一记三分球啊，广州队还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投篮的稳定性啊。今天开局外线就两次出手都命中了，嗯，魏金俊突破再打进，连打五分，广州队，
0: 对这个点的

0: 这个挡拆防守一定他们得解决好。广东的这两次，都是在防挡拆的时候出突现的问题。
1: 嗯。那魏金顿刚才那次突破，应该是被手扫到了嘴唇上，那嘴唇也有点出血。
0: 对，这必须得换人。
1: 对，因为嘴唇上出血了。
2: 哎，我们找

0: 这广州的教练他做过这个加拿大国家队的主教练，
1: 嗯，
0: 而且有很多这个大赛的经验，我觉得是很有经验的这个教练。
1: 这球杜尔旺上去防袁兆耀的时候步子也没收住，而且这个动作整体防的是比较大的，裁判也是直接给出了推人犯规，因为袁兆耀刚才直接一个转换进攻三分球就投进了，所以这个球呢杜尔旺也比较敏感一些啊，
0: 对，
1: 封的位置比较靠上。
0: 这些防的实际上都是慢半拍，
1: 嗯，
0: 那前面的这些准备都不太够啊。
1: 两个人上来夹击啊，这个球断下来了，这是广东队特点，他的夹击尤其是你球持球人被挤到比较靠边线的位置的时候，他这个夹击上的比较快。继续是王少杰上来打挡拆啊，然后但是这次呢徐昕在篮下的协防封盖起到了作用，直接被反断，哎，想做一个不看人的传球，
0: 嗯，
1: 确实没看人啊，球也没传到地儿，
0: 对，这些失误就是太不应该了。
1: 后撤步的三分球得顿啊，球在框里晃了一圈，徐杰的转换三分机会没有，你看徐昕的篮板非常好啊，就广东队这边一旦打不进几乎广州不会给你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
2: 广州中央国队28号特约犯规，广州两派裁判队罚球两次。

0: 从中看看的队请求换人，
1: 换回了最强的这个攻击点啊。

0: 对，没有快攻的机会，大家头脑要耐心一点。
1: 重要还是要能投进，机会是很好啊，而且刚刚徐昕是没有来得及回防，其实广东队是一个多打少的机会，对吧？
0: 广州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啊，那就是光靠徐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
1: 对。
0: 广东全场防守，但是这个后边实际上漏了，广州就是没处理好这球。
1: 嗯。
2: 龙将，龙信。
0: 那这支现在的广东队就是没有过去的这支防守的能力要强。
1: 对。
0: 啊，我们看，虽然就是
1: 又是出现了底线发球的失误啊。那球直接被奎因抓住机会，打了一个反击暴扣。广州队还是要想办法减少自己的失误。你二阵容相对广东队的二阵容，广州这个阵容是有点差距的。
0: 对，
1: 但是一定要保证它的稳定性。看是在掩护过程当中，又给了一个掩护的时候有抱人，有进攻犯规。这样的话等于说广州队这连续出现了好几个失误了，而这几个失误广东队都抓住了机会，那马上又把徐昕换上来啊，这个换人非常关键。
0: 对，这教练很清楚哈，
1: 对，
0: 当你就是在进攻端不合适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努力防守，
1: 没错。
0: 所以许昕在上面，他能提高全队的这个防守的能力。
1: 许昕在的时候，他篮板球在这儿，
0: 对对
1: 对，护框能力也在这儿。
0: 你进攻端的不可能你每个球都能打进，但许昕下去以后，球队的整体的防守能力是下降很多。
1: 但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许昕来说，他这场消耗可就比较大了。
0: 嗯，
1: 第一节剩下时间他要打完的话，他第一节就得打8分钟以上。你想一想，正常许昕一场比赛能打个30分钟，就强度非常高了，20多分钟、30分钟强度就很高了。
0: 是，但这个赢了就进前八了。
1: 对，对，这倒也是啊，值得拼这么一下。对，你要说第一节上来被广东队说没有许昕护框，
0: 对，
1: 没有他的篮板，被广东队哐哐几个反击，真把分差拉开了，
0: 嗯，
1: 你不好打了，你还得多打一场。
0: 对，所以这场球是非常关键。
1: 嗯。
0: 那广东他就要付出他的所有啊，因为你没有再选择的机会。
1: 对。
0: 对，类似的这种进攻都是不合适，拿着球就攻了啊。所以我们在看有些采访啊，那大家清楚啊，就是说配合的连续性啊，你就是没有机会，是不是球能够从一侧周转到另外一侧啊，选择一个更好的时机。我觉得今天打得非常不错，转换当中这个一打一身体控制得很好。萨林杰不管啊，没有发生任何问题，那他就是没有在传球路线，那许昕随便得两个，当然不错，自己回敬。
1: 整体来说，今天这场球，萨林杰和胡明轩的

0: 表现相较上一场要复苏了不少。他俩只要状态一好起来，广东这个二阵容他就能建立一些优势，
1: 是
0: 广东队就会打得更轻松。上一场比赛主要就是一阵容双方对子对掉，你打不出什么优势，二阵容呢又没有起到作用，又比较失准。剩八秒，做了一个半佛撤出来，胡明轩再进啊，哇，可以啊，
1: 小女神。
0: 这个球胡明轩今天把上一场比赛欠的账啊都给补回来了，上一场比赛五中零不拿分，今天这场比赛上来第一节替补打了四分钟拿十一分，欠的账都给搬回来了，也帮助广东队呢拉开了十分的分差。
1: 对，胡明轩他的在场上发挥的好，一个是他得分点就是更多，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缓解就是徐杰的上场时间，
0: 对
1: 啊，这样的话他体力分配会好得很多。
0: 而且胡明轩这一点打得好的话，到了第四节的时候，
1: 对，
0: 你是可以用萨林杰了，
1: 是
0: 你用徐杰加胡明轩的这个本土的双后卫就可以了，你可以用萨林杰，要不然的话胡明轩徐杰有一个打得不好，他可能就得用奎因，对吧。
1: 我看这个第二节就是上的双内线外援，
0: 双本土的，
1: 外线是徐杰和胡明轩，
0: 对，然后那边用的是萨林杰和拉克塞维奇，对吧。这就是广东这边萨林杰拉克塞维奇用了两个双高这个外援。这个球有点幸运，比较随意的往篮板上一扔啊，正面的打板投进。又是萨林杰，萨林杰的二次进攻啊现在非常有优势，也是连续取分。萨林杰
1: 抱歉，刚才是说错了，是张浩佳啊，不是朱仁旺。
0: 救球还是够拼的啊。
1: 对，这些都是不太合适的防守，我觉得前面首先对球的这个干扰不够，同时胡明轩位置太靠后啊，因为持球并没发生什么，
0: 没错，
1: 因为这个球当接住的时候你这时候再启动再上已经晚了啊，所以加速就犯规。
0: 就是您刚才屡次提到的广东队这段时间的防守啊有一点慢半拍，
1: 是
0: 对吧，他稍微提早一点去做准备，把这个准备做得更充分，他不需要去往上跨越这么大这一步，然后对方一加速就走了，或者拼上犯规。
1: 对，
0: 这就是可能刚才啊球迷朋友听您解说的时候说这个慢半拍体现哪，刚才这个球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体现啊。
1: 所以看这个球就是广州他这个球周转得很轻松，
0: 对
1: 啊，那往往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无球的防守的移动要在球在空中的时候你就要移动了，
0: 对
1: 啊，当球接住了你再动已经晚了啊，就是，所以这个就是无球变有球的防守很重要的，
0: 没错，
1: 这个
0: 就接到的时候你至少要已经保持住对他的防守的压迫性了，
1: 没错，
0: 啊，
1: 对，
0: 就是你已经要到位了，

0: 这边广东队又有反击机会，直接被广州队破坏掉了。这个刘彦成，因为这个球明显已经形成了四打二了，所以刘彦成抓紧上去一个战术性的犯规。
1: 对，胡明轩他需要觉得打得要更自信一点，
0: 直接给拉克塞维奇，有夹击给到胡明轩，晃开往篮下的突破，好球，再造犯规。今天的胡明轩，第一外线的出手很坚决，第二他的进攻显得更有信心啊，也更有侵略性。
1: 是，我们看他的这个投射，三分球，转换进攻啊，包括阵半场阵地的这个突破啊，都是很有建树。
0: 调帮看完录像之后啊，还是继续维持红圈这个点的罚球。今天三球四中三，一节打了四分钟拿11分，轻了。

0: 麦克塞奇这个防得很好啊，虽然这个远离投篮区域啊，但他对球的干扰让持球人传球会带来难度。
1: 嗯，这个广州队上了张新亮，防守的积极性非常高啊。
2: 广州的大海贝贝进球换人，
0: 威金顿今天打到现在是只得六分，所以现在的球就是得到他手里。
1: 嗯，孔明轩今天两次都是两罚中一，今天徐杰的整体进攻没有打开啊，徐杰目前为止还没能拿分，只送出了一次助攻。广东队再找反击的机会，徐杰直接给低位晃开拉克塞维奇，好球！这球在篮下整个脚步和假动作运用非常到位。
0: 对，所以许昕在场上的时候，广东就是非常明确，
1: 嗯，
0: 就是手转攻的这一下的确，做得很好，
1: 要快。
0: 对，就是天亮的这个区域，对，延误一下到半场。好，刘角这边掩护换人，拉克塞维奇就是盯住这个威金斯不协防，后边球啊这边也直接丢了，
1: 嗯，直接被对方从身后断掉了。
2: 广东队30场打球犯规，广州的大概不对，罚球两次。

0: 今天威金斯的这个状态没有第一场好，但同时跟广东的防守是有关系的。对，许昕在上面，广东非常明确啊，两点，一点呢就是在转换当中要下功夫啊，那中锋呢就是最短的时间去到篮下，那另外一个在阵地进攻当中呢，许昕防的人会站在外面，但是另外一个四会去到篮下，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小个出来啊会和许昕防守的人发生手递手和挡拆。
1: 今天双方这个罚球啊，哎，差点，这都是两罚中一。广东队目前罚球命中率42.9%，嗯，广州队也一般。向林杰要到篮板之后反击啊，还是球交了胡明轩，落阵地重新来组织拉克塞维奇，拉克塞维奇把徐昕调出来，然后让萨林杰沉低位。
0: 对，他这个内线组合就太有经验了，
1: 嗯，
0: 啊，这两个人都是会打球的选手。
1: 球啊，对吧，洪轩今天手感太好了，16分了。
0: 对，同时在这边防守防的也很积极。对，这两个防都不错啊。拉克塞维奇这个掩护调换角度也给这个许昕的这个协防带来难度，
1: 嗯，拉克塞维奇挡完之后拆开下顺的那一下啊，他第一吸引了许昕的一些防守注意力，让许昕不敢完全突上去找胡明轩封他那，第二他把胡明轩的防守人带走了。
0: 对，
1: 胡明轩这点投篮非常轻松啊，直接反吊篮下了。上一场比赛广州队赢是赢在第二节，
0: 嗯，
1: 这场比赛广东队目前拉开分差也是在第二节，看来这个第二节很关键呀，在这一轮系列赛里。
2: 我擦下地板，擦地板了，
0: 对不对？对于现在的这个赛事的这个规则，就是前三节都应该是实力相当，
1: 嗯，
0: 因为时间短，然后双方都是双外援，
1: 对，不容易有明显的实力差距，
0: 不太容易。对，今天广东他因为胡明轩这点打得非常好啊，同时他的在人员的调整，对锋这点做的就是很有针对性，
1: 嗯，
0: 啊，那胡明轩这点呢，发挥能带动这个两个双外援的内线啊在场上啊，这个给广东就是带来太大帮助了。
1: 广东队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目前罚球只有44%的命中率，其他从防到攻啊，广东队包括今天阵容的一些调整安排都是很有针对性，没什么。

0: 毛病。防下来继续打反击，你看这速度多快啊！
1: 嗯，
0: 前场又是五打三。
1: 对，所以许昕这刚到罚球线啊，这已经结束了。
0: 嗯，过去的五分钟时间，广东打了一波13-1。
1: 这广东的这边的情绪就是比较激动。
0: 对，米切尔这个情绪很激动啊。嚯，米切尔这一头汗啊，我感觉他不像是场边的教练，他像在场上打球啊，亲自。
1: 对，
0: 这是加拿大国家队的现役的主教练，而且也是长期在 NBA 包括发展联盟当中执教的这个名帅。
1: 嗯，
0: 还是没有能打进，但是徐昕有前场篮板，好球啊！这个高度真是其他人够不着。这是过去五分多钟的时间，广州队的第一次移动战得分。
1: 嗯，
0: 徐昕的这个二次进攻。
1: 胡明轩，今天确实是不错。
0: 嗯，胡明轩加萨林杰这两个人的二阵容搭配一内一外，一下把上一场比赛没打出来的点、没打出来的东西都打出来了。
1: 嗯，
0: 继续推。广州队张新亮的防守动作也是积极性很高啊，但是防守的动作呢相对来说也是偏大一些。
1: 对，
0: 嗯，
2: 出方进球破人，
0: 包括这次这个脚下的动作稍微的还是要注意一点，对相对年轻的球员。这种积极性是值得鼓励，但是这个动作一旦比较多呢，就容易受到犯规的影响，你在场上能打的时间也就相对受限制了。
1: 对
0: 吧，
1: 而且这种动作就是裁判一定要抓得很，
0: 对，裁判会
1: 要
0: 看得很严的。
1: 对，是
0: 你脚底下稍微有一点这个动作，
1: 嗯，
0: 裁判一定会吹你。
1: 对，
0: 这其实为了年轻球员自身好，就是你得在场上多用脚步啊，多用身体的对抗，
1: 对，学点真本事。
0: 嗯，哎呦，这个拉克塞维奇和许昕这一下身体对抗也是拉胳膊，这一下有点不太好。这动作互相夹胳膊呀，还是得对抗一定要强，但是都得注意自我保护吧。这比赛打到一定的激烈程度啊，这选手确实在场上这种对抗拼劲儿都非常大。
3: 哎，
0: 广州队险些又出一个失误，这段时间双方打得有点乱。胡明轩今天17分，三个篮板，两个助攻。嚯，这两边罚球都不行。
1: 对，
0: 这是不是也说明今天这场比赛确实双方对抗强度很大，消耗比较大？啊，就上半场双方都是50%的罚球命中率，这个也真是差距太大了。嚯，徐杰仓促出手，顶着徐昕的防守。
1: 这个换人了。
0: 嗯。

0: 这许昕这打大个儿这个冲得很好、啊。
1: 打到目前为止，广州本节啊得分只有七分，还是个位数，差点滑倒，又要形成反抢。来看是回场了，裁判示意是一个回场的违例。
0: 对，白的没碰到球。
1: 对。
0: 对，这样的话，洪明轩的发挥会带来就是整体的水平的提高。但是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看，虽然保证了许昕这点是稳定的，徐杰这点是稳定的。
1: 对，
0: 抱歉。还有现在是那个回音。
2: 我们都要做抢球，来，我们继续射。
0: 广州的底线球二三联防，
1: 哎呦，看看许昕是怎么了啊？是拉格塞维奇上篮的时候是不是碰到了许昕的这个面部？应该是拉格塞维奇这个辅助手啊，
2: 鼓励的掌声送给我们许昕，
1: 碰到了许昕的鼻子。
2: 裁判申请继续回放。
0: 这广州继续保持他这个进攻的这个攻击性啊，他仍然是前场就开始发。老魏就说换一个。张小佳这点抢得不错，
1: 再给拉格塞维奇身边再周转强弱侧给底角，机会非常好，可惜没有能投进啊！但整个广东队的这次周转球都做得相当出色，哇，隔扣啊呀！哇，这个球太凶了，打的。
0: 我就终于痛快了一把。
1: 剩两秒了，这样半场比赛结束，52-24，广东队这一节让广州队只拿了七分单节。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

0: 记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梗，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我看看这个红明轩，我们能继续上半时的这个吴进四啊，三分。还是这个双位线外援啊。对，这一点的发挥，全队都能够，一个人一下就变得就自如多了。
4: 红都突然犯规，三号突然犯规，红球打到韩本队，罚球三次。
3: 对，不知道在这个这边弱侧，实际上无球的换人了，换人以后，把徐新防的这个胡明轩防的这个。就是没有身体接触啊，让他直接出去接球，保持一个攻击的这种很好的一种位置。所以这个前面防的就不够啊。现在是霍勒迪是这场广州得分最多的，现在是十分。

0: 出传的不错。好球！下半场，广州队的进攻其实变得更坚决了。
1: 嗯，
0: 就是反正已经落后这么多分了，快三十分了，你该打打呀。
1: 对。
0: 大范围的周转，拉克下维奇的前场篮板球。
1: 对，又掩护调整角度，就上半身那个球是。一样，
0: 张林杰前场篮板直接吃到了徐新一大帽，
2: 广州东阳国队三号发出犯规，广州马泰坦的队之前上球。
0: 对于广东队来说，你不能说带着28分的领先优势到下半场就放松了，对吧？你放松了，那对方是有这个实力和条件，也有能力去快速把比分追上来。
1: 对，
0: 强队需要保持强队的这种强度。
1: 还是要对萨林杰上来，对拉克塞维奇下场。
0: 又是一帽，徐新的第4记封盖，本场比赛广州对广东的封盖是4-0啊，这4次封盖全部来自于徐新。
1: 今天威金斯是命中率比较差。
0: 对，
1: 对，没有快攻到半场，大家统一思想。对，这球应该是24码，没上篮圈。
2: 广州马泰坦的队对欧长球。
0: 这球其实拉克塞维奇可以选择啊，晃开许昕那一下，直接来一个中投，对吧？不需要再做那么多假动作，慢三步到篮下，反而没时间出手了，直接一个中投。萨林杰在低位很容易拿二次进攻。
1: 对，这实际上广州张浩佳的防守我很喜欢，主动性够啊，虽然就是在经验上稍微欠缺一点啊，但是他够努力啊。新和这个，对，两个人随时换，谁在外边，但这样的话会带来一些空当吧。
0: 广
2: 州马泰坦队请求换人。
1: 对，换人的时候不统一啊，会带来这种问题。这两个配合的就是很好，两个有经验的这个内线。在广州不敢放这个广东的这个外线啊，因为这三个都是很不错的投手啊。这胡明轩这场球投得好，加上徐杰这一点啊，张浩佳

所以无形当中给内线会带来更多的空间。实际上他要换联防了啊，但这没统一，徐杰就跟着就跑了，其他人是联防，一个人成盯人了。

0: 支持罚球。
1: 对，但我们不知道，就是广州，广东他鹿岛安排这个联防是不是有的它的特殊性？
2: 嗯，
1: 或者说在某一个人上，就是做无球的这种移动要跟啊，但是其他人是不是能保证思想的统一？
2: 对，
1: 能够对上位啊，球球在哪儿，不能把外边人漏空位漏了。
2: 哇，好球啊！感觉威金顿今天一整场比赛啊，进攻端都不是特别的舒服打的啊，就是有点不在状态。但是刚才的这个2+1，确实把自己特点打出来了，挂着萨林杰强对抗下的出手。
1: 对于广州队来说呢，接下来这半节，是挺重要的一个考验期。25分分差，现在上这个二阵容之后呢，广州队的整体实力啊，尤其是防守端，其实下降是挺多的。
2: 对，
1: 你能不能顶得住？
2: 对，
1: 啊，你如果说顶不住，你让广东队打出30分的分差，三节比赛那就打卡了，下班了，大家就结束了这比赛。 你如果说这场比赛你能这个二阵容广州队后5分钟顶住一些，甚至于追到20分左右，
2: 没错，
1: 你第4节还能打一打。
2: 对，
1: 那这个阵容主要就是看他的这个进攻怎么样。
2: 对，
1: 如果说你每次这个进攻还不错，啊，虽然你的这个防守有问题啊，协防内线没有高度，啊，但同时这比分就是还是0-0。 给了一个拉克塞维奇的进攻犯规啊！陈国豪戴着面具啊，本身脸上就有伤。威金顿进攻状态确实回来了好多啊，但是手感呢还需要再慢慢培养一下。哎，这个侧面防守有点跟不住了，拉了一把，我觉得。
2: 广东东阳国队请求换人。
1: 这是郭明轩，时间休息啊，没第4节，单演员。

这样的话，广东的这个阵容就没有什么太多优势，进攻打不进，防守就是问题，内线太矮。对，在这边高低位就没什么办法。

0: 对，这边又来了，看这个就是轻易得两分。对，萨林杰在低位，李湘波准备绕前，然后拉克萨维奇在罚球线沿边线向上，罚球线向上一步，这个直接就传在里面，啊，没有任何干扰。
1: 罚球两次。
0: 是20分12个篮板的，
2: 嗯，
0: 哎，罚球两罚不中。
2: 今天广东这个罚球啊，
0: 嗯，
2: 就是40%多。
0: 嘿嘿，
2: 广东这个罚球今天要好一点啊，早就30多分平差。
1: 广州加油！广州加油！
0: 广州底线球，快来防。
2: 还是给萨林杰，徐杰接球外线的出手，拉克塞维奇前场篮板，镜头给到徐昕，就是没有徐昕，整个广州队的篮板下降了一大块。
0: 嗯，

0: 对，小崔他的防守有身高，有弹速快，但在进攻端他仍然还是没太找到合适的机会啊。
1: 对，
0: 到现在还是零分。
1: 对于崔永熙来说呢，就是他在广东队绝不能止于干一个防守尖兵的事。
0: 没错，对，
1: 他有出色的移动能力，有出色的身体天赋，但是你不能只防守。
0: 对，
1: 而且你不能作为一个就是最后选择的接应投篮点，说我就是在外边等着有机会传过来，我投个三分。
0: 没错，
1: 你的持球能力，你的个人的丰富的进攻手段，锋线上的这种能力必须要打出来。虽然说受过伤啊，这个崔永熙确实之前有过这个经历。但是你也得把自己的进攻端打出来。火，火，这真是把后卫当中锋使啊！徐杰是真把自个儿当五号位用了。
2: 龙桥加油！龙狮爆魂！龙桥。
0: 对，夏林杰这个呼应的够早啊，那前面外线就是很明确啊，把他防到边线一侧。
3: 广州中央国队，龙宝龙龟，广州男子篮球队发球两次，

0: 球，吕晓波啊，双手的一记暴扣被切进来，还是25分的分差。
1: 还是这点我的配合。啊，蔡斯基这个加击以后，球出的传得很好。
0: 看看是不是刚才裁判先吹了犯规啊？如果是的话，那可能还得补上两个罚球。
2: 国足多犯规，
1: 对，罚球两次，
0: 对。
2: 裁判，请请继续回放。
0: 应该是在时间到之前啊，这个球对广东队来说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啊。
1: 0.9。
2: 国中老太不对，执行两次罚球。

0: 第三节比赛结束。
1: 继续关注比赛啊，萨林杰今天12个篮板，2个助攻，22分。萨林杰上一场比赛是4中1啊，一共拿了3分，打了13分钟。这场比赛萨林杰22分，就整个二阵容的所有人都被激活了。起源就是胡明轩的那个3分球，
2: 对，
1: 一上来第一个3分就开了，然后又中一个3分，整个比赛状态不一样了。但是示范了胡明轩。对于胡明轩来说，广东队来说，就是能让胡明轩持续的在赛场上和徐杰双本土后卫的这个搭档很重要。广州队的全场防守，全场221。
3: 这广东的教练还是对很有在这个小个阵容那如何去解决一些问题啊，这是这场比赛也需要看到的。你看很有成效啊，
1: 起跳传球把徐杰逼的不得不停球，之后起跳传球，王少杰的封盖，
0: 活动队伍的阵前传球，
1: 应该是个干扰球啊，从这个镜头看，先碰到篮板了，
3: 先碰到板了。
1: 电光火石之间，裁判员的一个漏判，这是。

0: 郭明轩的小打大，这次打陈国豪射出来的投篮没中，双方呢都是小个阵容，打的都比较快，转换的速度也比较快。其实广东队这个时候倒是可以考虑，但是呢可能萨林杰打的时间比较长，今天啊第三节第二节打的时间都比较长，可以考虑在用胡明轩搭档徐杰的情况，你可以让萨林杰去打这个外援，可以考虑用萨林杰。
1: 对，但奎因在实际上这两场比赛都发挥的并不是很好，
0: 对，
1: 作为广东的外线的这个最主要的得分点吧，我觉得他也有必要啊，在上面就是能够调整一下状态。
0: 对，
1: 广东这边还是很不错啊，小个阵容，然后保持他的这个防守的攻击性。

0: 就是所有的对方发底线球都守联防。
1: 一个穿裆的传球啊，挡拆之后，
2: 我们队伍的这个传球，来继续胜利防守。接球，继续防守，防守，加油，加油！
0: 底线球还是继续发联防。就是想出其不意，想让对方的这个进攻变得简单化，但是只是站在那儿，没有任何防守的质量。
1: 这比赛确实悬念不大了，因为已经27分的分差，还有7分多钟的时间。现在对于广东队来说呢，就是不能松懈，还是要把这个优势啊都保持下去。而对于广州队来说呢，其实已经开始换一些更多的球员上场去做一些这种尝试，做一些这种组合。包括可能米切尔这个时候也在考虑怎么为下一场比赛做准备了。
0: 对，是。我们看广东的这两个回合防守，实际上他防的落位是二三联防。但是对方进攻二三联防使用挡拆的时候，那广东队是使用就是方法是换人，那让王少杰出来去防持球。又来了。对，这样的弱侧呢回来补。但广州的这个球周转的不错，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对，这个奎因，对，这球处理的确实不太好，这球我们看传的就是太随便啊！
2: 来继续一起防守，防守，
0: 换了萨利杰。

0: 今天这场球什么都有了。
1: 嗯。

0: 的海伟兵全场抢球。
1: 反正这边底线也是联防，对，但我们看这个现在还是没变，但是王小杰出来了，
2: 对，
1: 一个回合移动以后，所以他这个联防还是有他特殊性。
2: 这个王小杰补过来之后，这高出手角度弧度太高了。
1: 对，
3: 张文杰这个球还是打得很精彩，22分分差，5分15秒的时间。

0: 没能打进，可惜了。彩线，
1: 在这儿就是扩得很大，就防球防的是很凶啊。那实际上内线进攻的就是空间也会变得更大。
0: 对，
1: 哇，高波桥最后三分之秒啊，
2: 我们共和国国人，我们共和国队和中国人，
1: 洪明轩今天是非常不错，取胜很重要的一环，21分。
2: 我们中国队发出反击，我们中国队发出反击。

0: 这球在下边站着，这个完全可以横动。
1: 对。
0: 就是等着吃饼啊。

陈强东。

姜文义，然后投的是投的很不错。

0: 这两边都扩得很大，实际上这中锋这两个人高低位是非常不错的机会了。
1: 对，
2: 我们中央方队请求换人，
1: 20多分的分差啊，这边广东队全滑班了。

0: 郑希的身体天赋和条件绝对是顶级的。正面这个磕了篮板之后弹进篮筐的一个三分，其实广东队可以挖掘的地方还很多，包括崔永熙是不是能有一些，一方面他自己要调整这种进攻状况，再一方面就是是不是能给他再做一些这种针对性的战术的布置，
1: 没错，
0: 给他创造一些机会，这些点都是可以再深度利用的。那这场比赛呢，85-64啊，广东队还是在第二节就早早建立了将近30分的领先优势，拿下了这场比赛，双方大比分呢打成了1-1。我们看一看第三场比赛，双方最终谁能够晋级？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给我们带来精彩点评，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的四分之一决赛较量。经过之前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过后，各路运动员呢会师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四分之一决赛呢将会进行四组较量，每组的前两名进入到半决赛。

赛，在四分之决赛的第一组，绿色背心，奥地利选手杜泽克；红色背心，艾当·肖莱，预赛排名第一位的选手，本届赛事夺冠的大热门。黄色背心呢，则是法国选手梅林·希尔热。比赛开始。比赛每往前推进一轮，运动员的水平就更高，彼此之间的水平也更加的接近，竞争非常的激烈。出发之后呢，亚当·肖莱还是占据了领先位置。红色背心的叙尔热跟他非常的接近，叙尔热现在超到第一位，绿色背心的杜泽克也追上来了。杜泽克刚才跟肖莱两个人还有一个碰撞，进入弯道阶段，肖莱占据了更加有利的内道，杜泽克在外道被挤得非常难受，但是他试图在外道实现超越，守住外道位置之后，下一个弯道就能够占据内道的位置。杜泽克也成功的通过这条线路抢到了第一位，肖莱位于第二，黄色背心的叙尔热渐渐落后了，马上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直道冲刺区将会决胜。亚当·肖莱，肖莱下来之后，肖莱，最后时刻，肖莱和叙尔热两个人还要看看谁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二名。奥地利选手雅各布·杜泽克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一位。最后的冲刺阶段，叙尔热也是拼尽全力啊。肖莱虽然在最近几个赛季的世界杯赛场表现得相当神勇，但是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大赛经验方面是不如叙尔热和杜泽克，好像杜泽克经验确实非常的丰富。在这个小组他之所以能够突出重围，就是在连续的两个弯道，一个弯道呢走外线，并且成功保持住了自己的位置，接下来的弯道呢成功切到了内线这条最佳的线路上。本来过后，叙尔热全力下压身体，蓄力冲线，最后需要通过中点的摄像机判断。哦，看上去还是肖莱，雪板先撞线，这样的话，艾当·肖莱拿到小组第二，跟小组第一杜泽克两个人携手晋级到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在快速向前的过程当中，风驰电掣的过程当中，运动员需要注意好每一个细节。好，接下来关注四分之决赛的最后一组较量。蓝色背心，这是选手科布莱特，身着绿色背心的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奥地利名将黑莫勒，身着红色背心的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阿里奥·格隆丹，北京冬奥会金牌得主，在这个小组当中提前相遇。而身着黄色背心的则是美国选手杰克·维德，杰克·维德在之前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是最后时刻逆转获胜。看看到了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他的比赛策略会不会延续之前的八分之一决赛？比赛开始。出发阶段连续的波浪区，哦呦，这边哦，看到蓝色背心的运动员出现了失误，科布莱特出现了失误，出发阶段就出现了失误，自己的节奏明显乱了，已经退出了这个小组的竞争。这场比赛格隆丹的状态非常好，杰莫勒紧随其后，两位运动员分别是上一届冬奥会的金银牌得主，雷莫勒是金牌得主卫冕冠军，格隆丹则是银牌得主。格隆丹把这组的速度带得非常快，

连续两轮比赛，身后的对手很难跟上他的速度。德莫勒努力的在追赶，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这个画面可以看到整个直道冲刺区的情况。左右跳台过后，罗南和黑莫勒两个人携手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在经过之前八分之一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过后，八名高手汇聚到了半决赛的赛场。半决赛呢将会分为两组，每组呢有四名运动员，每组的前两名进入到大决赛来争夺一到四名，每组的后两名呢进入小决赛争夺五到六名。在第一组当中，艾丹·肖莱，这是今天状态非常出色的选手，身着红色背心。雅各布·杜泽克身着黄色背心，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同样状态出色。同组当中还有艾丹·肖莱的弟弟若纳斯·肖莱，还有另外一位法国选手博佐洛，三位法国选手和一位奥地利选手组成这一组的队员。出发阶段，阿丹肖莱还是延续了自己非常出色的出发状态。出发阶段呢，将会进入连续的波浪区，之后进入第一个弯道，又是波浪区。第一个跳台顺利通过，接下来的大波浪区之后将会进入到第一个大跳台，接下来是连续的两个弯道。两个弯道的线路选择非常重要，阿丹肖莱呢刚才想要切里线，并没有把线路完全走好，调整得很快，稳住了自己小组第一的排位。身后几位运动员跟得都非常的紧，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整个弯来将会进入接近170米的直道冲刺，有一个大跳台。最后一个跳台过后，阿丹肖莱顺利收获小组第一。小组第二的情况，杜泽克和多纳斯肖莱两个人的身位非常接近，需要通过终点摄像机来确定谁获得小组第二。这个小组的竞争非常的激烈。本次比赛呢是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的障碍追逐赛道来进行，赛道的起点海拔高度1970米，终点海拔高度1816米，垂直高度落差呢154米，赛道的总长度是1110米。在整个赛道当中呢，一共是有24组道具区。道具区呢主要分为波浪道、发卡弯还有跳台。由于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比赛呢，运动员要在一天时间之内比完预赛、八分之一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有可能还要进入到接下来的大决赛和小决赛，所以对于运动员体能的要求非常的高。在这组当中呢，肖莱兄弟都非常年轻，两位运动员呢都是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但是由于最近两年在世锦赛和世界杯当中的出色表现，这对兄弟也成为了本次比赛的夺冠热门。哇，最后到底谁能够拿到小组第二还真的很难说。杜泽克和这个若纳斯肖莱，因为最终呢要判断谁的雪板先靠前。哦呦，老将杜泽克经验还是更加丰富，杜泽克应该是收获了小组第二的位置，若纳斯肖莱屈居小组第三。肖莱兄弟并没有实现携手进入大决赛的目标，艾丹肖莱拿到小组第一。接下来关注半决赛的第二组较量。

在这组当中包括了上一届北京冬奥会的冠亚军。先来看一下出场的运动员，身着黄色背心的是美国44岁的老将鲍姆加特纳，32岁的意大利老将索马里瓦身着绿色背心。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2025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艾利奥格隆丹身着红色背心，而身着蓝色背心的则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本届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奥地利选手黑莫勒。比赛开始，出发之后格隆丹还是延续着今天非常强势的状态，今天每一轮的比赛他在出发阶段通过自己强大的腿部力量都能够很好的通过波浪区来完成加速，领先姿态进入到第一个弯道。格隆丹今天的状态非常的强势，一直很难有对手接近他，黑穆勒紧随其后排在第二位，鲍姆加特纳在第三位，斯马里瓦已经逐渐被前三名甩开了。弯道区域连续的两个弯道，格隆丹的走位不错，又没有受到身后黑穆勒的干扰，格隆丹还是以0.10的优势领先身后的黑穆勒。鲍姆加特纳紧随其后，走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最后的跳台看谁处理的更好，马上要冲线，最终应该还是格隆丹收获小组第一。到目前为止每一轮比赛，加拿大选手艾利奥格隆丹展现了非常强势的竞技状态，都是以绝对的优势获得小组第一，而且他一直身穿红色背心，就意味着在每轮比赛当中同组所有运动员里他都是最快的。从撞线的情况来看，似乎北京冬奥会冠军黑穆勒是能够拿到小组第二。44岁的老将鲍姆加特纳也很不容易，一直紧追前两名。这是鲍姆加特纳的第5届冬奥会，上届北京冬奥会呢他跟随美国队拿到混合团体的金牌。他还从来没有在大赛当中登上过这个项目个人赛的最高领奖台。连续的两个弯道坡度非常大，运动员的线路选择很重要。格隆丹呢在黑穆勒超越自己之后并没有着急超越，还是按照自己预定的线路去走，最终又成功超回到了第一位。赛道最后阶段呢是接近170米的直道冲刺，包括一个大跳台，这个跳台下来之后谁飞得更远谁就在最后冲刺阶段占据优势，应该还是黑穆勒能够拿到小组第二。黑穆勒撞线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北京冬奥会的亚军格隆丹和冠军黑穆勒携手拿到这个小组的前两名，一起进入到了大决赛当中。鲍姆加特纳和索马里瓦则将进入小决赛来进行5到8名的排位。格隆丹今天出色的状态能否延续到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期待大决赛的竞争。来看一下最终进入到大决赛的名单，艾丹·肖莱、杜泽克、格隆丹和黑穆勒4名运动员呢进入到了大决赛，而若纳斯·肖莱、博佐洛、鲍姆加特纳和索马里瓦4名运动员则将进入到小决赛的竞争。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本届冬奥会

0: 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的小决赛。
1: Ebbene, signore e signori, ci siamo. Siamo entrati nella fase più calda di questa giornata, quella dove verranno assegnate le medaglie. Ma si comincia prima con la small final.
2: Non sono in pista, sono fuori dalla pista.
0: 在小决赛当中，身着蓝色背心的是意大利选手索马里瓦。身着绿色背心的是26岁的法国选手博佐洛。17岁的法国小将若纳斯肖莱，虽然没有实现跟自己的哥哥共同进入大决赛的目标，但仍然有机会竞争本届赛事的第五名。44岁的美国老将尼克鲍姆加特纳。比赛开始，在裁判员发出 attention 的口令之后，出发门会在4秒之内开启。若纳斯肖莱在这样密集的赛程安排之下，年轻人在体能方面更占优势。这场小决赛比赛出发阶段，若纳斯肖莱也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体能优势，连续扑浪道。好，看到这边博佐洛追了上来，两位法国选手现在分列前两位。通过穿梭机，我们一起感受一年在场上风驰电掣的感觉。马上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两位法国选手仍然是排在前两位。最后一个跳台过后，最终呢，法国选手博佐洛收获小决赛的第一名，若纳斯肖莱位于第二位，两位更加年轻的法国选手，由于他们是在本决赛第一组出发，原本休息的时间呢就更长一点，再加上两人更加年轻，确实在这场小决赛的竞争当中各方面都要好过两位老将，特别是要好过44岁的美国选手鲍姆加特纳。鲍姆加特纳今天的比赛也拼尽全力了，连续波浪道之后有一个大幅度的腾跃，这对于运动员腿部的力量要求非常的高。两位法国选手雪板差点相撞，彼此之间有一个呼应，要到小决赛就尽量要避免相撞。之前轮次当中有过两位德国选手相撞双双出局的情况，这次两位法国队队友之间也很好地控制了自己的动作。这是最后一个跳台，在这个跳台的处理方面，博佐洛要做得更好一些，他飞出了更远的距离，最终获得了小决赛的第一名，他将排在本届冬奥会这项目的第五名。要向他表示祝贺。
3: Thank you everyone. Appreciate you guys.
0: 好，接下来目光聚焦在出发台。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最终的大决赛，马上要展开激烈的竞争。四位选手将向着冠军发起冲击。身着黄色背心的是29岁的杜泽克。身着绿色背心的加拿大选手格隆丹，红色背心则是

艾丹·肖莱，身着蓝色背心的是北京冬奥会的金牌得主奥地利选手黑穆勒。比赛开始，出发阶段，艾当肖莱一马当先。出发段的布朗道处理的非常出色，红龙丹紧随其后，黑穆勒在第三位。进入到第一个弯道之后，又是一段波浪道，第一个跳台处理的非常稳健，连续的跳台衔接，接下来是两个连续弯道，走线很关键，切内线，郭文丹并没有冒进的去切里线，而是选择跟随的战略。我说场地的状况也并不是很理想，雪板都有些晃动，女运动员彼此之间的身位非常的接近，比赛的胜负要在最后时刻才能揭晓。这边肖莱的节奏出现一些混乱，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那最后的冲线情况，黑穆勒，黑穆勒之前一直是跟随的战略，最后时刻突出重围，率先撞线，实现了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卫冕，相当不容易。格隆丹获得了银牌。杜泽克是收获了第三。阿当肖莱呢，感觉体能啊，最后时刻有点跟不上了。最终是获得大决赛的第四名，没有登上领奖台，还是有些遗憾的。这场大决赛的竞争非常的激烈，更加年轻的肖莱凭借体能方面的优势，在出发阶段表现非常强势。途中滑行，黑穆勒一直是跟在后面，跟在后面的能够充分吸收前面运动员的尾流，滑得更加轻松一些，线路控制得很好。最后一个弯道，格隆丹和黑穆勒逐渐冲上来，进入到最后接近170米的直道冲刺阶段。最后这个跳台的处理，黑穆勒处理的非常完美，他是所有运动员当中这个跳台飞得最远的，也通过这个跳台出色的表现反超到了第一位，实现了冬奥会的卫冕。他也是自美国选手维斯考特和法国选手瓦尔蒂耶之后，又一位实现在冬奥会这个项目时形成卫冕的选手，再次向他表示祝贺。加拿大选手格隆丹排在第二位，收获一枚银牌，连续两届冬奥会呢都是区区亚军。奥地利选手杜泽克这场比赛表现出色，收获铜牌，站上了领奖台。再次向前三名的运动员表示祝贺。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北欧两项大跳台项目的比赛。接下来是我们中国的选手赵子鹤，还记得他在标准台的时候

当时回到终点，面带鲜血，仍然非常努力拼搏，没有退出比赛，确实让人动容。他的出发的时速95.6公里，起跳的时速呢是94.3公里，稍微减了减速，落地时速110.7，是不错的。因为赵子贺呢，这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曾经取得了团体大跳台的第10，他的分数对他飞行的距离是118，距离分42分，三个裁判有效打分的2个16分，1个16.5分，最后是48.5分，风速补偿分9.3分，最后是99.8分。好，这边赵嘉文，赵嘉文是跳台滑雪和北欧两项都要参加，他也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加速是很不错的，表现的自己是非常满意。出发时速95.8公里每小时，起跳时速97公里每小时，落地已经要到118公里每小时左右了。他和跳台滑雪的队友一起取得了混合团体的第8名，看看他的得分，118.7分，滑行距离是125米，风力补偿分16.1分，很不错。赵嘉文现在跃升，暂时跃升到第1位。好，我们看一看接下来。这也是日本队的主将渡部晓斗，他也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了个人的银牌和团体的铜牌。看一看渡部晓斗飞行距离也是125.5米，这很不错的。那最后得分也虽然说不是特别突出，但是呢一定有一定的竞争力。美国选手马拉西斯基

飞行的距离也是很不错的。现在呢，越来越多的选手在飞行的距离上不会再有掣肘。马拉西斯基呢，他的风力补偿分是14.7分，距离分，因为他滑行了129.5米，有62.7分的补偿分。美国队的教练员、工作人员反应不错，三个有效得分、裁判得分都是17.5分。目前他是129.9，排在第二位，仅次于法国的黑尼斯。接下来这位应该是杉杉亮太。抱歉，杉本亮太，他是北京冬奥会北欧两项男子团体大跳台接力的铜牌的成员之一，这当然还包括前面那位日本选手渡部晓斗。

山本亮太结束了比赛。再来看一看意大利另外一位本土选手科斯塔，山本亮太现在得到150分，是目前的全场最高。他的表现不尽如人意，裁判打分偏一般，主要他的滑行的距离也确实是少一些。第29位出场的选手，芬兰的另外一位选手赫尔沃宁。刚才呢，他的同队的队友卡胡马一度占据了比较长时间的这个领跑的位置。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表现。他的得分是真的高，裁判打分给他打出的得分非常不错。好，接下来挪威人要出来了。先上场的这是爱沙尼亚的选手伊尔维斯。伊尔维斯呢，在前面标准台上的排名是非常靠前的。伊尔维斯的这一次起跳的速度时速要比他的出发时速要慢一点。刚才呢，芬兰的选手赫尔沃宁是排在了山本亮太之后，差着有10.7分。等候区这边，今天呢，奥地利的莱特内格兄弟和挪威的奥夫特布罗兄弟还要再决高下。两家人占4个名额。挪威的选手斯克隆德，他在伊尔维斯之后，刚才其实在教练提示平台上给出的两次挪威教练的信号，说明对于挪威人来说，今天主办方或者组委会非常重。斯克隆德呢，3个裁判有效分数都打了17.5分，飞行距离是132米，他得到了140分以上吧。146.1分，排在伊尔维斯之前，伊尔维斯是144分，但是呢，目前山本亮太还是以150分居于榜首。盖格尔，这也是德国的名将，看看他今天的表现。

确实呼啸而出，在起跳点要比他出发的时速快出了零点四。

今天盖格尔呢是没有到130分的跳台滑雪，跟前面有竞争力的选手之间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接下来应该看看是不是还是德国的选手莱德泽克。果然莱德泽克，好，莱德泽克出发，他的出发速度和他的起跳速度是完全一致，落地的时速高达120.6公里每小时。莱德泽克129.2分，竞争力不是太强，目前暂列第九位。接下来应该是芬兰的选手海罗拉要出场了。看一看海罗拉今天的表现，已经出发了。海罗拉第四次参加奥运会，最好的成绩呢是今天之前所参加的标准台北欧两项的比赛呢，当时他获得第五名，结合了跳台滑雪的能力和越野滑雪的能力。现在呢，已经有30位选手完成了自己的大跳台滑雪，后面还有6位选手已经名声在外的奥地利莱特内格。第31位出发的应该是哥哥大莱特内格。他落地的时速124.1公里每小时，是不是对这个跳台滑雪的状态不满意呢？因为现在的后面的选手都要去想挑战日本选手山本良太的150分，这个落地啊不是那么的理想，他自己也是多少有点懊恼。哎，对，就这一下会可能会减掉他在裁判那儿的印象分，2个15.5，1个16，最后得分，因为他滑行的距离长，他最后得分145.4分，比起山本良太少4.6分，就是落地那一下给他带来的这个印象分啊可能不太好。好，这边小来的内阁、那个

133.1分，只排第八位。现在挪威的雪迷们开始要兴奋了。接下来是33位出场的挪威选手大奥夫特布罗。

起跳的时速会比出发的时速少将近3公里每小时左右这样的一个差距，这其实就挺明显的了。

不是很好。在起跳的时候呢，时速已经减到了94.4公里，还是94.6公里左右，每小时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速。那么就相比较它出发的时速来说呢，减了3公里左右，3公里每小时。现在呢，只剩3位选手没有比赛了。大莱特内格是排在了第3位，大奥夫特布罗则是排在了第7位，138.9分。终于有一些加速。刚刚进行滑行的是德国的选手，两次参加奥运会的施密特。施密特目前排在第14位，126.2分，也不具备太强的竞争力。那接下来要看一看马上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名将，大家都关注的小奥夫特布罗，也是标准台的冠军。已经出发了，看滑行如何。起跳的时速略慢，但是自己感觉很满意，究其原因应该是飞行距离远，第二是落地很稳。这次呢，小奥夫特布罗要想向着他的偶像，也是前辈，北欧两项的名将约尔根·格拉拜克发起强有力的冲击。144.6分，他滑行的距离132.5米，目前暂居第4。再看一看奥地利的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这是兰帕特尔如何。目前看呢，排在第1位的应该就是日本的选手山本亮太。看看兰帕特尔也不错，落地很稳健，降速呢在空中也就是0.5公里每小时。但是呢，从目前看起来，小奥夫特布罗、包括莱特内格、斯科隆德、伊尔维斯、海罗拉、赫尔沃宁都对山本亮太在越野滑雪当中会有非常强的冲击。

兰帕特尔呢是148分，他飞翔了136米，风力补偿分13.2分，那最终呢他排在第二位，结束了比赛。第一位呢是山本良太，来自日本，第二位是奥地利的选手拉帕特尔，第三位是挪威选手斯科隆德，第四位奥地利的选手莱德内格，第五位挪威的选手奥夫特布罗，第六位爱沙尼亚选手伊尔维斯，第七第八位都是芬兰的选手，中国选手赵嘉文排在第23位，中国另外一位选手赵子贺是暂列第32位。跳台滑雪的部分就到这里。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为您转播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北欧两项男子大跳台的越野滑雪部分。北欧两项呢分成两个比赛部分，其一是跳台滑雪，其二是越野滑雪。那从跳台的标准来区分，还有标准台和大跳台。今天呢，在早些时候，大跳台的比赛已经结束了第一部分，也就是跳台滑雪方面。日本选手山本亮太是排在第一位，那第二位呢是奥地利的选手兰帕特尔。根据跳台滑雪的成绩从前往后的顺序，选手们呢间隔一定的时间来参赛，也就是在越野滑雪部分来确定出发顺序。选手与选手间差一分的间隔四秒，以此类推。那现在呢，第十二位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马拉钦斯基，第十三位则是芬兰选手卡尔胡马，中国选手赵嘉文是排在第二十三位出赛，现在他的名字已经出现在出发的这个等待名单里，他前面呢是美国的选手卢米斯。第二十一位出赛的这是捷克选手康瓦林卡。从选手们和选手们出发时间的间隔，大家也能够判断出来他们前面可能会差几分。这项运动呢，特别是进入到了

越野滑雪这个过程当中，那在特定的区域当中，我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里呢，每圈是2.5公里，选手们滑4圈，也就是10公里的距离，那按照到达终点的先后顺序来确定最终的名次。一般来说呢，这种北欧两项包括冬季两项，他们在越野滑雪部分里呢，都要求是1/3的上坡、1/3下坡和1/3的平缓地段，这对选手们的心肺功能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刚才我们看了一下在赛前这个场地规划路线的爬升情况，基本上是38米上下，所以对于选手们来说，真的要有上坡的话，特别是连续的上坡下坡，选手们要保证自己的心率的平稳，这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现在呢，应该是奥地利选手兰帕特尔现在应该滑在了前面，我们需要再根据官方所提供的轨迹再确认一下。这个时候山本亮太应该已经慢下来了，后面呢像斯科隆德，包括像奥地利的优秀选手大莱特内格，还有挪威的优秀选手，这是小奥夫特布洛，都在后面紧紧的追赶。现在小奥夫特布罗已经是追到了第4位，这刚出发差出个16秒，确实到后面应该不算是差距了。小奥夫特布罗呢，他前后应该有伊尔维斯，小奥夫特布罗就是标准台那个项目的新科奥运冠军。在这个项目上啊，我们可以看到一圈单圈2.5公里的这个起伏段，现在选手们呢已经滑完了单圈1.5多的距离。前面领滑的选手应该是兰帕特尔，因为本身他就有实力，他是标准台的亚军获得者，而且呢世界杯世锦赛也都有非常出色的发挥。注意看他的过弯，这是要对抗离心力。其实呢在北欧两项当中呢啊，我们在关注今天早些时候的比赛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就北欧两项对运动员的要求严苛在哪儿。大家试想一下，从不管是标准台还是大跳台，当你的飞行距离要记在你最后的分数当中的时候，那你肯定是越轻越能够飞行滑翔得更远，那对你是越有利的，这个是符合物理特点。但是当到了越野滑雪的时候，你确实需要有足够的肌肉密度，你要有非常强大的心肺功能，你要有非常强壮的身体，你才可以应对不管是几公里这种在雪原上穿行，既要考验你过弯当中的离心力，包括你的核心力量，包括你的爆发力，你的肌肉耐力。那我们说到这儿，大家应该能明白，就是跳台滑雪和越野滑雪这两个项目对于运动员的要求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冲突的。那这就需要你运动员如果要参加这个项目，你就必须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在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状态下，并且一直保持。兰帕特尔第一个滑完2.5公里，用时6分15秒，6，后面的追击集团紧追不舍，感觉在第3圈会出现一些端倪。兰帕特尔第一，大莱特内格第二，斯科隆德并列第二，伊尔维斯第4，小奥夫特布罗第5，第6是海罗拉，第7是山本亮太。山本亮太现在的竞争力已经比较靠后了。紧接着呢，大奥夫特布罗跟在

赫尔沃宁之后，赫尔沃宁呢是标准台的第三名。所以对于这些选手来说，首先他的身体素质会非常出色，第二在训练包括长时间的这种跟自然跟自己抗争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自律性，他对自己身体的敏感度，包括他怎么去尝试，因为大多数选手其实在平常还都是要用轮滑来保持住自己滑行的能力。注意看，现在选手们的差距正在不断的在缩小。上坡是要考验选手们那像这些选手他的股四头肌，他的臀肌，包括他小腿方面能力的训练就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平缓的路段，兰帕特尔的优势越来越小，开始进入到下坡。今天呢并没有看到太多的玩家视角，不知道待会儿会不会有。不过从这一次的冬奥会看起来呢，像北欧两项，像冬季两项，特别是在越野滑雪部分，能有玩家视角或者主观的这个关注角度，对于观众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因为很多年轻的观众啊，虽然可能在平常没有办法去习练这些项目，或者说关注的也比较少，因为那些忠实的观众对于这个项目呢肯定还是少之又少嘛。现在斯科隆德和小奥夫特布罗已经把和兰帕特尔的差距缩小到12秒多，这才第二圈中段，所以后续肯定还会有非常激烈的竞争。下坡加速，其实从这个过弯大家能看出来已经很快了。那么刚才说到呢，年轻的观众可能对于在游戏这个环节上模拟滑雪会更执着一些或者更熟悉一些，所以呢如果真的有这种玩家视角或者是主观视觉感，可能对年轻的观众关注这个项目会更为亲切更为接近一些。从视觉上来看，似乎兰帕特尔又在这一段把距离稍稍拉长了一点，他会回头看一看，找一找感觉。挪威斯科隆德和奥夫特布罗，小奥夫特布罗紧追不舍，另外呢后面跟着的海罗拉和赫尔沃宁，这是芬兰的两位优秀的选手。看这个上坡已经要开始完成一些超越了，小奥夫特布罗包括海罗拉通过这一次上坡把差距瞬间就似乎就给消弭了，那后续竞争将会非常紧张激烈，我们期待在冲线的时候会有更加惊心动魄的环节。

出去。毕竟越野滑雪传奇挪威的克莱伯，他所出现的那种情况确实是很少见。那么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能够见证这样的传奇，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很难以复制的事情。注意看，现在小奥夫特布罗啊，这一次过终点的时候他选择放松一下，并没有那么紧，因为这一个赛季他的成绩真的很不错，不排除他现在已经有一些把握了，当然要看最后临场的发挥。他们之间已经差不到一秒钟了，海罗拉也缓了缓，斯科隆德其实也没差多少，不到两秒，这四个人现在是一个集团的，不存在绝对领先者。紧跟着大奥夫特布罗也上来，但是他就是属于现在第二集团的领头羊，九号选手。那挪威呢，确实在这个项目上有着非常强大的集团优势，包括像斯克隆德，包括像大小奥夫特布罗，这都是非常优秀的选手。小奥夫特布罗呢，也是在夺得了男子标准台的金牌之后，也是向外界表示他希望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既致敬又冲击他的偶像，也是曾经挪威的北欧两项名将约尔根·格拉贝克。约尔根·格拉贝克呢，是在索契冬奥会上获得的北欧两项的优异成绩，而那个时候呢，小奥夫特布罗才13岁。小奥夫特布罗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呢，获得了个人赛的亚军，一枚银牌。另外呢，在团体的冲刺赛当中也有非常优异的表现，而那次的北欧两项团体金牌，也就是北京奥运会的北欧两项团体金牌，其中队伍当中也有格拉贝克。格拉贝克那个是他第四块奥运金牌了。现在尤尔根·格拉贝克退役归隐，小奥夫特布罗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要接过格拉贝克传过来的接力棒，要成为挪威北欧两项新的传奇人物。包括他在前面标准台的比赛，当时他是没有想到自己能获得冠军，但是呢，到了最后一圈，当时他在冲刺的时候，他突然看到左边，他听到了熟悉的声音，那是挪威的另外一位北欧两项传奇贾尔里贝尔在给他欢呼。这种状态就是我们听上去对于小奥夫特布罗来说，一个不到30岁的优秀的北欧两项选手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上坡，这个小坡上来之后，三位选手开始最后一圈的竞逐。现在小奥夫特布罗呢是暂时领先，注意看左上角斯科隆德是作为单独的一个第二集团，但是呢确实他被甩的现在比较远一些。进入上坡，在待会儿屏幕下方

再能出现这三位的轨迹图。好，我们看看，现在斯科隆德确实被甩得比较远，而且呢，对于前面这三位选手来说，互相之间的这种斗智斗勇、斗心理，这已经开始了，就没有说再有回旋余地，还要再顾及一下，啊，我是不是要保留一些体力？这已经没有保留了。海洛拉被甩下，因为从刚才上坡那个状态看，小奥夫特布罗和兰巴特尔在起诉，把他甩下来了。后面有被套圈的了，小奥夫特布罗率先进入到降低自己的重心，蜷缩起来，能让自己的下坡滑行会能加速的快一些，再平稳一些。马上呢，哦，这边小奥夫特布罗又开始往后看，只要往后看，就说明选手对自己的相对的位置会很在意。小奥夫特布罗比海罗拉就领先0.6秒，兰巴特尔0.8秒。而且现在在这个计时点之后，海罗拉又反超上来，这差距啊，在阶段性都没有那么大。连续的破下坡，要看看到平缓段，包括上坡段。又到上坡段了，这个上坡段对于选手来说考验比较大。小奥夫特布罗从外面又开始超上来，果然这是他的强项。领先的选手已经到了17公里每小时的速度，18公里了，越滑越快。这是上坡，各位，已经到28公里每小时了。小奥夫特布罗开始发力，甩的是真凶啊！就在这个上坡，小奥夫特布罗突然加力，一下又把兰帕特尔和海罗拉甩在了身后。现在在俯瞰图上会非常明显，他下坡已经能到50多公里每小时，到40多公里每小时这个速度，这太惊人了。现在小奥夫特布罗应该还在加速，看他上坡这个频次，他是在用步频跑法来给自己提速，这样的话就是心率上来会非常快。但是一旦说，各位能看到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兰巴特尔他这个频率是慢的，海罗拉就更慢了，这一下就阶段性的又分出了高下。在上坡的时候能运用频率跑法，这对自己的心肺功能这是有多自信。小奥夫特布罗在加速，他个人本次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第二块金牌近在眼前，已经可以庆祝了。本赛季北欧两项世界杯的佼佼者，已经有一块金牌在手的挪威选手小奥夫特布罗，以24分45秒获得自己本次冬奥会的第二块金牌。而这一次比赛的亚军再次由奥地利选手兰帕特尔获得，两位也是标准台的冠军和亚军，而第三名由芬兰选手海罗拉获得。标准台的第三名是芬兰的另外一位选手赫尔沃宁。北欧两项的前三名，前两名人员都没有变，第三名国籍没有变。确实呢，在这个项目当中

挪威、奥地利、芬兰确实有非常强的竞争力。第五名是赫尔沃宁，第六名是大奥夫特布罗。看看第七名是哪位？伊尔维斯。伊尔维斯在标准台的跳台滑雪当中表现是不错的。奥地利的选手莱特内格。奥夫特布罗兄弟今天的比赛表现不错。这也是滑雪亲兄弟，两对兄弟在北欧两项当中表现都非常出色。奥夫特布罗兄弟呢，分别获得大跳台的冠军和第六名。莱特内格兄弟呢，则是获得了第八名和第十一名。我们也是等一等，看看中国选手赵嘉文有没有能够让我们惊喜的成绩，因为对于赵嘉文和赵子贺来说，北欧两项本来就是要和强手去交锋，增长自己实力，对于两个零零后来说，这都是弥足珍贵的经验。不断有选手再次回来，还记得在标准台的比赛当中，当时赵子贺是满脸鲜血，也没有放弃，冲回到终点线，确实让所有的观众都非常动容，这是对拼搏精神最好的诠释。第二十七位出发的意大利选手科斯特纳也回来了，本土选手会赢得现场很多东道主雪迷们的掌声。选手们不断向回冲，这是渡部小斗，这也是日本的老将了。这场比赛呢，渡部小斗应该是最年长的一位，他37岁，最年轻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泰格。我确认一下，抱歉，最年轻的选手呢，鲁伯特·泰德尔参加过跳台滑雪之后，他最终是退出了越野滑雪比赛。这样的话呢，35位选手来参加比赛。赵嘉文呢，也是很快就要冲线了。这是奥夫特布罗发力拉开和后面兰帕特尔以及海罗拉差距的那幅画面，这是他已经开始滑翔着冲过终点观众席的时候，已经在提前庆祝了。在回顾前三名冲线的时候，中国选手赵嘉文已经以29分34秒4第28位冲过了终点线，我们祝贺赵嘉文，这是他前进路上迈出的又一步。当然前面我们也说了，挪威、奥地利和芬兰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们确实是具备非常强的冲击力，这也是今天的领奖台获得者冠军小奥夫特布罗，亚军

特尔季军海罗拉。今天对于挪威的观众和雪迷们来说又是非常欣喜的一天。好，那么中国的两位选手赵佳文和赵子赫也顺利地完成了比赛。观众朋友们，我们所为您转播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北欧两项男子大跳台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索冬奥会女子冰壶项目最终金牌战的比赛转播。
1: 瑞典队在循环赛里面一开始打出了一个6连胜，然后呢早早的就锁定了循环赛第一，所以打到了决赛依然是拥有着后手权。执红壶穿红色比赛服的这是瑞士队。
2: 对于这支瑞士队来讲的话呢，他们这次更多的是想圆自己一个奥运梦。
1: 对，
2: 因为基林佐尼也在赛前的时候说到了，可能这是他的最后一个比赛，要在自己的运动生涯中画一个句号。
1: 这支瑞士队可以说是在荣誉上啊，除了奥运金牌什么都不缺了。
2: 是，
1: 这是在过去进入到应该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就从2020年开始算吧，4连冠啊，加上2个世锦赛的亚军，连续6年进入到世锦赛最终的决赛。
2: 是。
1: 反过来呢，瑞典队则是世锦赛没拿过冠军，但是呢，在奥运会上是算起来从98年开始到现在最成功的女子冰壶奥运队伍，
2: 是，
1: 3枚金牌。
2: 两支队伍上来就都开始采用进攻。
1: 赛前队员采场训练的时候也掐了一下表，基本上这个冰面的情况还是比较合适的。
2: 是，
1: 进营的时间是14秒5，非常标准。
2: 早场的比赛室温的温度也比较好，13度。昨天晚上的男子的比赛相对来讲就比较暖，
1: 昨天得有15度多。
2: 对，
1: 差这个2摄氏度啊，就感觉体感上其实有点凉。
2: 是
1: 啊，但是赛道上的情况就会显得更可控了。
2: 瑞典队做一个粘球。
1: 照例啊，在比赛最开始介绍基本规则。团体赛事是10局制，每一局呢每队的4名选手交替投掷，那么每个人投掷2颗壶，16颗壶投掷结束后，看大本营当中的情况，哪队离圆心更近哪队得分，有几个比对方最近的还要近就拿几分。
2: 是的，10局的比赛，思考时间38分钟，5局局间休息5分钟，本场比赛1次暂停，如果打到加局同样1次暂停。
1: 所以一般来说冰壶比赛的时间不算短，但是呢满打满算3个小时，
2: 是
1: 基本上都能决出最终的赛果了。哎呦，
2: 空站位了。也还好，磕出站位之后自己的球又形成了一个站位。瑞典队的二垒，
1: 昂内斯科诺和豪尔，他与四垒哈塞尔伯格都是89年5月5号同年同月同日生。
2: 力量有些小。
1: 瑞士队上一个球小了，瑞典队这个球也小了。
2: 瑞士队继续做一个旋转。

0: 瑞士队的二垒卡洛尔霍瓦尔德，早期三垒打的比较多，还打过一年的一垒，之后呢是在2022-23赛季加入了蒂林佐尼的队伍。世锦赛啊，6枚金牌，2枚银牌。
1: 好分，
0: 好球。
1: 瑞典队开始清理前区站位。
0: 清掉一个红，然后一个黄转进来，另外一个黄是离开中区。
2: When that came off, I was like, so it probably would have moved more towards here.
3: This one here?
2: Yeah, because I pushed that like a little bit. Yeah.
1: Okay. 啊，脚挡了一下。
0: 这球没力了。
1: 其实这就是两个队一起协商，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球不可能出去嘛，
0: 对，
1: 所以就是让瑞士队来去做一个，你觉得这个球放到哪个位置最理想？
0: 这是我们好几次都提到了，冰壶比赛大部分时候不太用裁判的，
1: 是的，
0: 两边都会比较得体的啊，协商出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瑞士队的队长蒂林佐尼，这是一位70后选手，79年出生，已经46岁了。
1: 踢打，打好两个黄，三个黄的，对，打得有些厚。
0: 是，这球是带到了自己的红。蒂林佐尼是2018-19赛季开始和他们现在四垒佩茨来做搭档的。像是这支瑞士队的大家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像蒂林佐尼本身是一个银行的项目经理，然后2019年开始专职来打冰壶。
1: 是
0: 萨拉麦克马纳斯，
1: 瑞典队的张科，好球，
0: 粘得好准，
1: 是。这样的话，瑞典队下一个球再去处理自己的黄时候，两个后面的黄和红都走。
0: 对。
1: 但瑞士队也先去做这个处理，因为他这个球也不具备得分。
4: Touch me！
0: 瑞士的男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拿到了一枚铜牌，而瑞典的混双队伍呢，则是拿到了金牌。
1: 踢打。这样的话至少能翻飞三个，哎，好球，
0: 清掉两个黄，
1: 是的，
0: 还有一个红。双方的技战术都是围绕着先后手的顺序来展开的，后手的一方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拿1.5分算正常，也就是说拿1分算亏，拿2分才算赚。
1: 对，踢大红。

0: 同样有三个，
1: 对，红红黄，是的。哎，底线能相关一下吗？
0: 能，没出去
1: 啊，没出去。左边的红也没出去，但是是不赢下面的黄的。
0: 是。现在把这个扇面给破坏了。
2: Men den är
3: ofta lite finish där, men det är nog bara
2: några spår. Ja, det låter ju faktiskt väldigt bra där.
1: 打到了四垒的时候，瑞士队可能需要小心一点了。现在瑞典队呢，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演化。
0: 是的，
1: 瑞士队两个红都是贴着蓝圈的边，发挥不出太多的控分作用。
0: 对，但是瑞士队这个红要是如果单打掉的情况呢，那对于瑞典队来讲的话，再去打他那就是三个带。
1: 对，
0: 所以他还是尽量去打自己的黄找红，然后打黄，
1: 对，
0: 然后直接甩的稍远一点。
1: 佩茨，好球啊，
0: 但是一个双飞啊，
1: 摘掉了，但是两个红球有上下的一个角。
0: 对，
1: 阿琳娜佩茨世锦赛是拿到过六枚金牌，2012年的时候是替补，2015年自己带队，再然后都是和蒂林佐尼做搭档。
3: För att inte ta den?
4: Ja.
3: Nej, alltså nej, för att sätta den.
4: Jag tänker det.
3: Ja.

0: exactly.
1: 打一个红球内角，然后黄球留下。瑞典队的四垒队长哈塞尔伯格以击打见长。
2: 好球！好球！好球！虽然红球也没有飞出去啊，但是又是一个在迎边的红发挥不了太多作用。这个球的话，也需要瑞士队去做一个双飞，对方才没有两分。
3: Let's go.
0: Ja.
3: Så den kommer ja, Agnes. Ja, där. Precis. Det var samma som.
1: 这个球是也应该稍微打薄一点，对，不然可能有一个下面的黄垫一下的相关啊。
3: 嗯，拍正了。这个打定应该不是想要的吧？是的，
2: 因为它是奔双飞去打。对，这样的话呢，打定之后就很轻松的一个两分了。几号？那个球了吗？哦，几号？那个球刚好来了。哦，可以了的。两支队伍加起来打过60多场球，这都不是简单的知根知底了。所以呢，对于双方来说都没啥秘密，可能这场比赛拼的真就是一个执行。
0: 两支队伍再熟悉不过了，是吧？打个4-5场可能还存在一个信息差，是打了60多场有什么好藏的呢？打的就是今天的心态和执行力。嗯。Bravo！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这球目标就是打掉黄留下。比赛已经来到了下半场，实话实说，算不上是精彩的上半场比赛。是啊，因为双方都是太想要拿到奥运金牌了，所以打得比较保守，以及心态上的这种压力啊，使得一些出手的力量或多或少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对，
1: 这一局对瑞士队来讲的话，其实两分还是很关键的。嗯，
2: 打到现在
1: 也不过就是瑞典队第一局拿了一个两分啊。对。 上半场比赛，瑞典队后手两分，然后瑞士队两个空局，以及后手一分，再加上瑞典队第五局的后手一分，
2: 对，
1: 全部4分就是这么来的。嗯，从下半场比赛开始，也会陆续展现场上队员们的成功率。维奇温克，一垒。
3: 成功率还是比较高。天，super。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2: 进到一个三区的位置，但力量偏大，进到四区。
1: 这样的失误也不太应该。
2: 是，而且这个球又没搭到空气。
1: 对。您说像这种球，第一个球它本来就是搭着边进了赢一点点，那后面这个

0: 下面是以完全挡住鹰中球为主，还是说踩着中线为主？
1: 挡住为主，
0: 挡住为主。
1: 因为他这个球踩到了中线之后，那后面的红就露出来一半，那对方其实可以做一个悬打。前进，
0: 好球。
1: 好球。瑞典旋进。投65打75。
0: 都不算太高。
1: 是。
0: 平均来讲二垒、怎么着也得80多吧。露出来一点点。
1: 是的。
0: 瑞士队要利用场地的宽度了。
1: 三分之一。
0: 差不多。
1: 旋打甩。投90打75。
0: 霍尔德今天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
1: 是。其实打更多的都是体现在双方一直都在叫打甩打甩。
0: 对，得，这一下成功率又掉下来一些。
1: 嗯，是的。太薄。
0: 这球自己的没留下来不说啊，对手的球也没有走掉。
1: 嗯，
0: 而且应该还压着边区的红吧。
1: 是的。瑞典队继续旋进施压。这次旋得好。
0: 好球。
1: 停站位。看看清掉几个。其实虽然把最中间的这个清的远一些，但是前面的站位同样是还留下，
0: 而且边区这两个黄还是压自己这个旁边的红。
1: 对，这个两个双站位啊，对于瑞典来讲还会再去做旋进。
0: 对，其实刚才的清理效果一般。
1: 对，尤其是后手这个清球的能力啊，是现在必须要做到。这样的情况呢，想去得两分，迟迟清不开呢，有些难。
0: 你看之前男子决赛，
1: 英国的二垒，
0: 对，英国队当时输球，可能真就是说二垒这个连续清球清不开。
1: 对。
0: 包括二垒和三垒加一起四次出手，
1: 是
0: 就是打不出来一个双飞。
1: 对，年大了，
0: 大了。我这得停蓝圈。贴了个时区边。
1: 是。现在到瑞士三垒的第一球。也没办法再继续清，现在营内已经有三个带一个的。而且这个局面的话，即使他清的意义就没有了，只能现在是先抢旋。

0: 能选好也可以啊。
1: 是。
2: Ja. Und denkt der Fries hin, ist blöd. Okay. Ist gut. Nein, ist okay, ist gut. Also der Fries, gut. Oh, warte. Gar nicht, Karo.
1: Tau 9, 4, 打 8, 3, 重力挺高。
0: 好像和印象里。
1: 是，但是每一个球的效果。
0: 对呀、
2: 啊，
0: 数据多少带着一点偏高哈、啊。
1: 嗯，同样力量大。
0: 是想要去粘这个吗？不是吧？
1: 想要投。
0: 要多出来两个区啊。
1: 是。
2: 选走。
1: 绿点继续学。这力量也不小。
0: 嗯，线路不错，
1: 正粘了。那就再往上，
0: 再往上挪。挪吧。
2: 好。

0: Achtung!
1: Ist gut!
0: Achtung, Linie, Achtung!
1: Ist die Hand durch dort?
0: Hey!
1: Ja, fast die!
0: Karl, deiner zu viel, hä?
1: Ja!
0: Ist er hinten drauf?
1: Nein, ist gut! Hey! Sie aber!
0: Weisser Dolly, ja! Weisser Dolly, ist alles euer!
1: Ich würde einfach nicht mehr viel machen!
0: 14-7!
2: 什么情况? 三个球啊, 每一个都大!
3: 是!
1: Einfach nicht mehr machen! Er ist der, ist er!
3: Sit! 行! 自然停!
0: 是的!
3: 继续加，按说这种往圆心投的球，就假如没有擦冰接入的话，一般正常的出手应该稍微少一些，对吗？因为他要考虑到中间还要通过刷冰来修正，所以像这种就自然停到圆心的，也不是他们本意想要去直接投到圆心去刷不刷的。哎，对，其实更多的。
2: 投影还是要靠擦冰来去完成，但是他这个球单纯的还是力量蹬得大，但扫冰者看到了这个球的速度，所以他就一刷不擦，等待这个球自然停。虽然说运气不错啊，是哈塞尔伯格一如既往，击打成功率非常高，投掷的成功率低于击打。
3: 这个球才看出来力量是通过擦过来的，这是差不多的。是的，粘得好，好球，好球。从此下面这个黄开始连续5个球，最上面这个黄现在是效果最好的。是的。
1: 这种能从底下10区挪到6区，也不多见。对。现在瑞士队从另一侧再去做一个选择。
3: 8次击打，2次投掷。今天成功率投不高，上一局的最后一投力量大。
1: Achtung! Mach sicher!
0: Nur da!

0: 回投的不错啊，这个投的好。
1: 啊，上局最后一球打的是双飞。
0: 之前的一个球，
1: 对
0: 对，投的不好。
1: 那要看一下这个球漏出来多少。
0: 对，
1: 如果说他漏出来了，那对于瑞典队直接就是一个击打，
0: 打掉了就两分起，可能三分啊。
1: 对啊，
0: 不是，
1: 如果漏不出来，
0: 对，
1: 那瑞典队上面还有个黄，嗯，
0: 对，可以拿这个来找。
1: 对。
0: 哇，这打成的是几分牵制啊？先看一下。
1: 打完流的话，至少是三分牵。
0: 对，太吓人了。两个红咬住了一个小角度。
1: 嗯。这样还好，
0: 对，对于瑞士队来说是给机会了。
1: 对，
0: 刚才往下传的时候，这个传歪了。
1: 嗯。
0: 这要传正得是三四分去牵制对手。
1: 是。
0: 这瑞士队有机会追平了。
1: 嗯。再投一个呗。
0: 嗯。
1: 那他这个球现在的话，有三分吗？
0: 三分，嗯，没有吧？绿圈上和绿圈左的两个黄，还是要压住白圈的红的吧。
1: 但是现在底区的这个，
0: 底区的这个红，
1: 八区红，
0: 嗯，
1: 但不行，相关性太重。
0: 啊，就求稳，投一个两分了哈。
1: 是。
0: 佩斯上半场比赛的投掷成功率50%，
1: 是
0: 刚才上一投投得很漂亮，这一投要拿分的。
1: 对，力量非常好。
0: 来了
1: 来了，
0: 两分。啊，确实世界级选手的自我调整能力啊，
1: 嗯，
0: 通过两个精准的投掷帮助球队呢这一局拿到两分，现在是3-3打平。
1: 是。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好，比赛继续，这是双方的第七局，金牌战也算是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
1: 是的，
0: 瑞士队上一局的两分使得他们追平比分。
1: 第一球站位。
2: Gut, Rosalina.
3: Schön, sehr schön.
0: 好球。
1: 瑞典队直接旋击。
0: 瑞士
1: 队战。
2: Jetzt ist es gern. Ja.

0: Hallsten från linan.
1: Ja! Stenhard! Kör på halv, ja!
2: 打开，可以。
3: 三垒第二投了，
2: 是。再站一个，没事。
4: Er ist drüben, bis 12.
5: Hey, Linie ist gut.
4: Bis 12.
5: Wenn dann Karo ist, ist
4: es ziemlich sicher.
2: Hey. 有些近了，
3: 这也太近了。
2: 哦，失误。
3: 这球多走了一米多吧？
2: 是。打好了三飞。
3: 嗯，什么都不要。
2: 对。
3: 击打效果也不好，
2: 是的。掉线有些大，
3: 对。
2: 这是 slashes， slashes， 这
4: 是 best， 这是
1: best， 这是
4: best，
1: 这是 best，
4: 这是 best， 这是 best， 这是 best， 这是 best， 这是 best， 这是 best， 这是 best， 这
2: 是 best， 这是 best， 这是 best， 这
3: 是 best， 这是
1: best， 这是 best，
3: 这是 best， 这是 best，像这样的两个球，瑞典也得尝试打双飞吧？
2: 不太好打。
3: 嗯。
2: 因为一旦要是说打外角的话，打不倒，那对于瑞士来讲的话，他是要往前区中线这个位置，来去做一个进，或者是做一个传，所以利用先在边上这个红来做站位点，做个打甩。甩了，还是漏出来，
3: 对，还
2: 又转回来点儿，
3: 多出来了，这就一半了。
2: 是的，瑞士队打完尽量往绿圈多走多甩，这样的话对于瑞典的话，这一局是一分。
3: 两队循环赛的时候的比分是6-4。那一场比赛呢，瑞典队曾经有过一次偷一分，不过双方也都是只拿过一次两分，其他的都是一分球。整体的趋势和这场差别也不大。
2: 是。那这一局的结果就是一分。
3: 哎，就是一分了。打定留下，黄胡拿一分。瑞典队上一个球局第六局是拿到了两分啊，如果下一局呢第八局也能拿两分，那就会有比较大的优势了。
2: 是的。
3: 比赛继续，第八局，这局对于双方来讲都很关键啊。像是这样十局制的比赛，好多时候真正的胜负可能就来自于第八局。后面的两局更多的是双方在比较名牌情况下，变数不大情况下，去来努力的去争取啊球队更多的利益。瑞士队上一局做出了极好的防守，而再往前呢，第六局则是瑞士队拿到了两分。对于瑞典队来说啊，这一局就一定要去把防守做好了。

0: 是这个补得好。
1: 这就是有意的稍微偏左一点是吧？
0: 对，来看看地面左泥的一个了，也是一点继续补。
1: 梦回第二局第三局啊，
0: 是，
1: 但好像也不太一样。之前第二局第三局是站位没有太多的问题，是赢中不断打甩，
0: 是
1: 这次是双方围绕着站位做文章。
0: 好球，
1: 好球！
0: 继续找。再掉一点。还是一个，
1: 连续四个了啊！
0: 是，而且这个自己头的位置是越打越没有。
1: 对，
0: 你看他把他最后如果想能用上的这个边区的球，
1: 就红的卡红的，
0: 对，
1: 全别上了。
0: 是。而且右侧的大本营这两个站位，一个一区一个三区，这个路也给封上，就一直围绕这个球一直在打，效果都不是特别理想。
1: 好球！
0: 这几个持续站位站得非常的好。
1: 再找，这球可能也是这一局的最后一个找赢中球了。
0: 是。看佩斯的，也是一个。
1: 这五个球一个都用不上了吧？
0: 对，这四个是越踢越用不上。
1: 第八局关键局嘛，
0: 对，
1: 这局能赢两分就不一样了，如果只拿一分的话就又很被动。
0: 而瑞典队呢，那从二垒开始就持续的站，
1: 对，
0: 而且这三个垒次衔接的这种站位又非常的强。
1: 哎，
0: 真的有些深
1: 啊。这球是想要进来的吗？
0: 其实想进的话，他也是靠近三区。
1: 这进的太多了。
0: 对，
1: 打定。对呀，打定的话，这又是个两分局啊。
0: 从二垒开战，
1: 每一个球都很好。
0: 对，直到最后一个给对手那么一个机会。
1: 这球说实话也不难啊。
0: 是。
1: 纵向打定就可以，两个黄会走掉，然后呢搭着迎边的一个红，加上左上的红，两分。
0: 看看佩斯能不能抓住机会，就是他进他也不可能进这么深的。
1: 对呀，
0: 他也只是说靠近三区
1: 打带到。
0: 哎，
1: 黄球能走多远？黄球能走多远？过了提线再擦。
0: 还是投了一个，
1: 投分了。

0: 扣分了，扣分了。
1: 这一局最后这两投啊，瑞典队扣分，这个是瑞典队最想要的结果。
2: 对，其实他这个球当他投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给对手两分的一个准备。
1: 是，这就是第八局，一会儿再看第九局。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然多彩。
1: 看过我的大脸盆了呀？
2: 哪里呢？
3: 你这边说。
1: 看过我干？
3: 我来等你。
4: 比赛继续啊，第九局开始了。这第八局双方最后一球打的呀，最后的一投哈塞尔伯格自己投完了之后都顿了一下刷子，非常不满意。结果佩茨这边呢又给瑞典队送温暖，
3: 彼此都给机会，然后又送了回去。其实在这个决赛的情况下呀，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顶尖的球队他也会有失误，因为压力的确是都很大。
4: 对，奥运金牌的诱惑呀。
3: 对，谁不想渴望，都想。但是对于瑞士队来讲的话，的确上一局的状态直接是受影响，而且现在又是落后两分，第九局。其实重要的就是他们现在把自己的这个状态来去做一下调整，迅速的调整，因为比赛就剩两局了嘛。
4: 对，
3: 只能真的需要他们快速的走出来。
4: 确实，一直瑞士给人的感觉就是稳，一直感觉就是稳。今天打了太多不稳的球了。
3: 是。全露了出来。
4: 哇，完全露出来。
3: 是，现在我们看啊，这个单数局顺时针的这一侧，从开局到现在的旋进都是掉线特别大。
4: 是。
3: 进来。
4: 可以
5: 的。
4: 没问题，
3: 没问题。漏了一小半，对方有打甩。
4: 好球！
3: 好球！
4: 好球！好球！好球！
3: 好像全场到现在目前唯一一个打甩的，
4: 100%成功的打甩。等这一个打甩等了太久了，
3: 是，
4: 但是来的对于瑞典队来说是恰到好处。
3: 对，
4: 哇，瑞士队这下子压力又大起来了。
3: 继续转旋进。还是漏。
6: Let him in there.
5: Oh, yeah, but take that if you understand his board.
6: Okay.
5: Lite mer!
6: Försiktiga!
5: Lite hårdare!
6: Nära!
5: Nära! Bra fart!
6: Ja!
5: Ja!
6: Ja! Ja!
5: Ja!
6: Ja!
4: Ja! Ja! Ja! Ja!
3: Ja!
4: Ja! Ja! Ja! Ja! Ja! Ja! Ja!留在迎边。
3: 对，瑞士继续学。
5: 好，